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16: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
1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7: 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8: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省会石家庄今天阴，19度到31度。前两天的天气真热啊，问了一些同事和朋友，说晚上睡觉已经开始开空调了，不过这两天可能温度还会稍微降一点，凉快一点。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光能收听我们的广播端的这个音频的节目直播，还能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还可以收听往期的音频节目的回放。
19: 专解关键的说，
18: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出租车送学。据九派新闻报道，近日武汉有一家企业瞄准了一个民生痛点，推出专属出租车送学服务，为有需求的家庭提供1对1上下学接送。这堪称是便民服务的一次暖心探索。那这项送学服务支持包月包学期这两种付费模式，在出租车正常打表计价的基础上，单程的包月服务的费用是398元。目前已经有超过30个家庭购买这项服务了。你瞧瞧，你要是这个一心为了这个顾客服务着想的话，这个生意啊是做不完的。出租车送学就是一个市场洞察民生需求之后一个创新的尝试，有利于为家长减负，为社会分忧，值得鼓励。

0: 探索，而且呢安全性也大增啊，那比孩子单独打出租车那要安全多了。但是便民创新也不能脱离安全底线啊，更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责任划分，比如说司机的筛选、接送服务细节、期间要是发生什么意外责任认定等等。这比解决民生问题的市场化探索应该鼓励啊，但是同时把这个安全问题更要想在前面，监管部门也需要尽早的出台一份统一的行业规范和标准指引，从严划定从业人员的准入门槛，细化安全管控细则与责任划分准则，为市场化送学服务立规矩、画红线。下一关键词，等结果。5月13号，大象新闻发布视频报道，题目叫山东平邑一名未成年女孩遭校园霸凌，当地公安表示将依法顶格处理。网传视频显示，三名女生多次对受害女孩实施踢踹、扇耳光等施暴行为，另有多名男生在一旁围观还录像。相关视频在网络平台传播，爆料人说被霸凌女孩疑似是当地一所小学的学生。5月13号，记者致电临沂市平邑县教育和体育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已经接到多名群众反映此事，公安部门已经介入调查。平邑县公安局接线工作人员表示，针对此次校园霸凌事件，经公安机关调查，将对涉案违法人员顶格处理，依法严打，依法做到该拘留的拘留，该罚款的罚款，该送教的送教。要不然现在这未成年人，就是学生之间发生这个欺凌霸凌事件的时候，我有一个理解不了的这样一个细节啊，这个在多次的这个欺凌霸凌事件当中频频出现，是什么呢？就是那边正在实施欺凌霸凌，这边有人专门拍下来拍视频，然后再发到网上炫耀，如此胆大妄为，目无法纪，小小年纪哪儿来的底气。所以首先得为当地警方这个表态鼓掌，那个表态话说得很到位，顶格处理，依法严打，该拘的拘，该罚的罚，该送教的送教。对于校园霸凌问题，能做到顶格处罚的其实真不多，下一步就等着警方的调查和处理结果了。下一个关键词，账户安全。近日有一位山西的网友向媒体反映说，他的支付宝账户关闭了支付功能的第三天，深夜被莫名其妙的扣款184万捐赠给了捐1元献爱心送营养活动，不是被扣了184块啊，是被扣了184万。他维权3年无法获知原因。2023年10月19号，山西运城的网店商户蓝女士发现自己的支付宝账号反复被人恶意挤下线，她意识到账户可能遭遇风险，立即联系支付宝的人工客服，申请关闭账户所有的支付功能。而操作完成以后，他收到了挂失成功，谁也动不了你的钱这样的页面提示，但他暂时放下心来。然而仅过了2天，10月21号凌晨3点37分到早上7点之间，上这个蓝女士还在熟睡，她账户里的184万余元被分6笔交易全部转走，收款方分别是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贵州省慈善总会以及中华思源工程基金会，交易项目包括捐1元献爱心送营养活动等等公益捐赠。蓝女士坚持说自己整个过程当中都在睡觉，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操作。而银行调查发现，支付宝关闭了支付功能，无法消费转账，但是可以进行公益捐赠。涉事基金会工作人员说，款项用于公益，而且执行完毕，就是钱都花了，支付宝公司核对捐赠行为反馈，然后说是这种捐赠行为是正常的。支付宝方面表示，关于诡异捐赠的质疑将提交有权限的管理者核实。瞧，事发已经3年了，现在媒体曝光介入调查，这才想起提交有权限的管理者调查，这是处理问题的态度吗？那对于网络支付平台来说，账户安全应该是最基本的底线，如果这个底线都守不住，又如何能令用户放心呢？所以希望这件事能够尽快的查清楚，同时相关监管部门也应该及时介入，也要起到监督的作用。下一关键词，退一赔三。据齐鲁晚报报道，记者在多个主流购物平台搜索胡皮素啊，这个什么石斛等等，那是一味著名的中药嘛，那是搜索胡皮素，发现各种神仙宣传扑面而来，让人眼花缭乱，说你每天一粒畅快呼吸不憋闷，靶向护肺帮你赶走肺结节，长期吃远离肺癌风险。 有的商家还特意用加粗的字体标注，说慢阻肺试用，烟民救星。有的品牌的客服表示，不管你是肺结节啊、咳嗽痰多呀、还是胸闷气短，吃我们的胡皮素都能改善，坚持吃就能好转。记者联系品牌的客服询问原产商的地址，有的客服表示，经销商就是厂家，我们负责所有事宜。也有品牌的客服顾左右而言他，反正反复强调说，英国原装进口，保税仓发货绝对正品，扫防伪码就能查，却始终不肯提供生产商的具体信息。通过瓶身上的信息，记者找到了一个美国的地址，查证之后发现，这个地址是一个虚拟注册地址，同一栋楼的不同房间编号关联着数百家公司，说白了就是一个代收信件的挂靠地址，没有任何实体办公和生产的痕迹。专家表示，胡皮素确实有一定的抗氧化抗炎作用，但是这只是实验室里的研究结果，和治病完全是两回事。目前没有任何大样本的人体临床实验证明胡皮素能消除肺结节，治疗慢阻肺，更谈不上什么预防肺癌了。在国外注册一个皮包公司，然后就打着国外原装进口的旗号来忽悠消费者，这其实已经不是什么新套路了。先不说其他的法律问题，最起码这也是一个虚假宣传，监管部门应该好好查查这些商家，最起码让他们退一赔三。下一关键词，调查。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5月13号下午，陕西咸阳金旭学校2年级某班的老师检查作业的时候，因为多名学生没有携带写字课本，当众对涉事学生逐一连续扇耳光。有一个学生被打之后右耳出血，当晚出现了头疼、恶心、耳鸣等症状，就医诊断为急性外伤后头疼。次日耳鼻喉检查显示右耳道血痂附着，打得出血了，结了痂了。家长说全班超过半数的学生遭到体罚，有学生透露只有4名同学没有被殴打。金旭学校工作人员表示，正在征求家长的诉求，多少孩子被打具体数字还不清楚。渭城区教育局工作人员也表示，领导现在都在学校，正在积极应对，肯定给家长一个满意答复。这家伙如果真的像学生们所说的全班只有4个同学没有被殴打，那这个老师真有点心理变态了。希望当地教育部门能够尽快调查清楚，并且及时通报详细情况。如果学生以及家长反映的情况属实，那必须对这名教师予以严惩啊！不仅他这个教师资格有没有这个存在的必要啊，而且他这种行为已经严重的侵犯了未成年学生的人身权益啊，他必须要承担相关的沉重的法律责任的。下一个剧本思维。今日陕西有一个故事啊，引发了讨论，说有一个应届生去单位面试的途中救人，却意外的收获了一个工作的机会。说当事人小维原本正在前往参加求职面试，途中偶遇一名女子突发身体不适，他当即立即主动上前参与救助。事后现场另一位参与救助的华女士留意到小维手中拿着的面试资料，在得知他是应届毕业生之后，主动邀请小维到自己创办的教育培训公司沟通试岗。目前小维已经正式入职。5月11号面对记者采访时，这个华女士坦言说，救人过程当中她真切地看到了女孩善良温暖热心助人的珍贵特质，在她看来这是从事教育行业最难能可贵的素养。她表示，小维虽然是行业小白，但是人品底色很好，可堪造就。事件走红之后，有人感慨好人有好报，当然也有网友质疑是不是刻意的剧本流量营销呢。瞧瞧，你看到任何事情之后可能现在心里边都要翻个个啊，也难怪有网友质疑，因为类似的打的正能量旗号的这个编的这个故事和剧本太多了。当下这个短视频里边这个套路啊很泛滥，刻意编排巧合情节，制造危难出手逆袭圆梦的爽文桥段早就屡见不鲜了。很多网友渐渐就养成了逢巧必疑，就遇到那种很巧合的事必然要质疑，逢暖必掩的思维惯性。甚至现实当中许多真实的暖心事件常常难逃被曲解被抹黑的命运，这就是那些编剧本坑人带来的社会诚信的危机啊。前两天我们刚说过一个，有一个豪车车主说在一个高速路口碰到一对新人站在路边，是吧，说一问为什么啊，我们结婚的头车把我们扔下跑了，那行了，我送你们吧，怎么的，让我吃婚宴吧，让吃，
1: 到了之后呢，啊，送到了，说你看我是做好事儿，公爷我也不吃了，怎么怎么啊，正能量，怎么怎么样。事后啊，被曝光这个事儿是假的，编的剧本是吧？后来一想也是啊，那怎么可能啊，是吧？结婚呢，一般来说谁会跟人这个新人有这么深仇大恨？临到上高速了，把人新人从这个婚车头车上赶下去啊！而且那是一个结婚车队啊，头车走了，其他车还在，为什么非要等来这个车主的这辆豪车呢？这你看，这是剧本，这样的剧本多了，就引来人们对所有的这样的温暖的事情、巧合的事情，看到之后就质疑，说哪儿那么巧的事儿啊？是不是剧本啊？是不是为了骗流量编的？所以我们不必用剧本思维打量世间的温情，更不该用功利回报丈量善良的价值，少一些无端揣测，少一份利弊的算计，多一份对本能善举的包容和敬畏，才能让平凡人的善意在生活里温暖长存。当然在这个同时，我们更要加强对那些这个恶意的编造剧本啊，编排巧合的情节，制造那些爽文桥段的这个短剧的制作者施以严惩。下一个，营销。近日很多网友在网上发消息，说收到了一家连锁餐饮店叫很久以前羊肉串的一条道歉短信，还有部分退款。短信当中表示，因为顾客没有吃到这个最佳状态的羊肉串，所以退回一半的羊肉串钱。记者了解到，5月13号，这家餐饮店发声明说，今年2月份，店方发现因为培训和设备调试等原因，导致部分门店的羊肉串烤制时间拉长，水分无法锁住，顾客吃到的是只能称作是烤熟的羊肉串，而不是最佳状态的羊肉串。经全国排查之后，店方发现存在问题的门店共24家，受影响的顾客共计48022桌。因此，店方决定在5月8号对受影响的顾客退还一半的羊肉串钱，共计退款110余万。对此，有网友表示，这可能是餐饮店的一种营销手段。也有网友认为，这种真金白银回顾顾客的方法，这个真不错，就算是套路也欢迎。我看有媒体评论说，110余万的真金白银，近5万桌的实际赔付，远比任何精心雕琢的广告更有说服力。敢为自己的失误负责，既是最基本的营销底线，也是一种更长远的商业智慧。这次百万退款事件让人看到了一种久违的态度，就是不糊弄、不将就、不装傻。与其在营销上绞尽脑汁，不如在品质上老老实实。况且啊，就算这是一场营销，但是只要不违法违规，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啊，给消费者以实惠，那是无可厚非的。这种既能打出商家的名声，也能让消费者得到实惠的营销可以更多一点。下一个关键词，耍流氓。据海峡都市报报道，4月26号，福州市公安局杨忠派出所接到辖区一家采耳店的女员工报警，说自己宿舍里边发现了一个隐藏的微型摄像头，角度很隐蔽，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接警之后，民警迅速出警并展开调查，经现场勘查和技术研判，民警很快锁定了安装者，正是这家采耳店的老板吴某。面对民警的询问，吴某起初还想辩解，但当民警将完整的证据链摆在他面前时，他哑了火，最终承认摄像头就是他装的。至于原因，吴某给出的理由是为了管理需要。那在女员工宿舍里边安装摄像头，偷拍女员工的日常生活，这种行为不仅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德，更直接侵害了女员工的人格尊严和个人隐私权。目前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这个采耳店老板吴某已经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管理需要，人家女员工在这么私密的这个员工宿舍里边的活动还需要经过你的管理吗？所以说什么是管理需要，就是耍流氓嘛，只行政拘留他10天还是太便宜的了。最后一个关键词，边界。据潇湘晨报报道，近日沈阳有一个女顾客在一个服装卖场试衣服的时候，发现试衣间里边张贴着内有监控与110联网、偷衣罚百的警示标语，因为担忧隐私安全，他立即中断了试衣服，然后把这事曝光了。舆论发酵之后，商家回应说，这只是用来吓唬小偷的提示，并没有真正的安装监控。然而这番解释非但没有平息争议，反而激起了更多的反感。商家的逻辑其实很简单，既然没有真的安装摄像头，就谈不上侵犯隐私。但是公众真正追问的早已不是说你有没有真的安，而是你该不该这么说啊，该不该安。 为什么让顾客在试衣间里更换衣服的时候误以为自己正被监视，可以被当成一种合理的防盗手段呢？这个防盗是商家的正当权利，但是采取任何手段它都有一个边界，任何管理手段都不能侵犯人家消费者和顾客的人格和隐私权。试衣间不仅是一个消费空间，更承载着消费者对隐私和尊严的信任。尊重顾客的方式是在公共区域做好管理，而不是在试衣间里制造恐惧。一旦商家开始把被窥视的恐惧视作一个经营工具，即便你没有真的安装监控，那条不该逾越的线也已经被你逾越过去了，那就涉嫌违法了。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1: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最近天津有一个女子带着孩子啊，一家人吧，在海底捞吃饭的时候，因为天色晚啊，那个孩子在海底捞店里边奔跑，因为有视线盲区，你想他海底捞的通道啊，这边一个，这边一个，有交叉，有的直角。这个孩子和一个端着高温红油锅的服务员相撞，导致孩子全身多处烫伤。家长认为店员应该提前避让，而店方则说曾经多次提醒家长看管好孩子，但是未果。所以双方各执一词，最终只能是诉诸法律。我们来听一下啊。
3: 看见了吗？他也没抬头，就这样低着头端着那个热锅。你看，你看，看见了吗？这是高温锅。他们的员工餐，他这是高温锅，红油，
4: 辣的那种。
3: 对，造成了孩子看不见他，他们有没有责任？
5: 我们因为我们一直在劝说，我们也跟他说很清楚，不要乱忙。大人说什么不用管了，孩子在玩，员工在吃完饭，端过去，他忙跑过来了。
3: 您看那时间点，这是应该是晚上快11点了，
6: 就跟现在的环境一样的，没有人，我们让孩子跑会儿怎么了？你员工餐。你是员工餐吃完了以后，你着急下班也好，是干嘛也好，就跟现在一样，就我们一桌，知道吗？你要是多的话，我们能让孩子下地吗？你不想想，你这儿的锅端过来的，我们大人嘛吃饭还得盯着你那锅从哪出来是吗？你不得看着孩子吗？你不得看着我们吗？是这意思吧？你导致这场悲剧，让孩子挨了烫，这也赖我们吗？说话聊天放松的那么一个地方，觉得你们海底捞哎特别热情，给孩子拿小玩具接纳。到你端锅的时候，你不知道看一眼孩子，你不找乐吗？
7: 咱现在呢处理这事儿的方式就是让他诉讼。
5: 对对对。
1: 哎呦，我在这儿不是第一遍听这个录音啊，我看着视频看了好多遍，一边看一边气得直笑，是吧？你听那孩子妈妈，我们让孩子跑会儿怎么了？晚上11点，我们让孩子跑会儿怎么了？ 按说在这样的餐饮店里边任由孩子这么乱跑啊，确实是有危险的。那些餐饮店也说了啊，多次提醒家长。

看管孩子，但是未果，家长不听啊，我们让孩子跑一会儿怎么了，晚上十一点就我们这一桌。但是服务员端了个红油锅，那是员工餐，那孩子这样跑过来，员工这样走过来，这有一个死角是吧，谁也看不到谁。那谁想到这边跑出来个孩子，员工端着锅还闪了一下，这都没有完全闪过去，把孩子烫伤了。但是你看这个孩子妈妈事后说的这个是吧，完全是你这个海底捞的责任，那跟我们没责任，我们让孩子跑会儿怎么了。我看昨天这个事儿啊，迅速冲上了热搜，看起来是一场普通的消费纠纷啊，实际上是一场沉重的公共安全课和责任划分课。它触及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当溺爱撞上了规则，当自由触碰了红线，责任的天平究竟该倾向哪一方。首先我们必须要理清楚一个法律常识，就是家长的监护责任永远是第一位的。事后这个孩子妈妈抛出的令人瞠目结舌的理由，实在是感到哭笑不得的啊！当时天已经晚了，十一点就我们一桌在这吃饭，孩子跑动起来没有什么安全隐患，让孩子跑着怎么了，跑会儿怎么了。看着孩子大概是四五岁那个样子，刚才听着刚才录音里边，不就那个妈妈在那儿理直气壮的说，没有人，我们让孩子跑会儿怎么了。这意思就是说，只要店里边人少，孩子就可以为所欲为，而店员就应该天然的具备预判熊孩子乱窜乱跑的超能力。那咱再打个比方，你就好比用那个狗主人遛狗是吧，晚上出去了，把狗撒开了，在街上乱跑是吧，街上没什么人，没什么车了是吧，我们让狗跑会儿怎么了，咣一下来辆车把狗撞了，然后让人司机陪他，然后就说大晚上路上没啥车，我让狗在路上跑会儿怎么了，我让狗自由的奔跑怎么了，你凭啥不躲着我的狗。当然拿狗跟小孩相比不对啊，但是逻辑是一样的，这个家长的逻辑和狗主人的逻辑是一样的，所以这种逻辑是很荒唐的。火锅店呀餐饮店其实说起来是高危场所，锅里盆是滚烫的热油，地上是随时可能端上桌的热汤是吧，而且地上有时候难免会有些油水还会打滑，这里不是提供撒欢服务的游乐场，更不是家长用孩子的天性给放纵行为来免责的理由。正值好动阶段的孩子，他可能无法预判撞上服务员端着热油锅会瞬间皮开肉绽，但是作为家长作为监护人，你应该考虑到这一点，你应该有起码的安全警觉。民法典里边有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是负有法定的保护义务的。在热源密布的火锅店，家长以临近打烊店内无人为由推脱看管责任，这很难在法律层面站住脚的。而且看起来是对孩子天性的保护，实际上是对安全隐患最致命的漠视。在孩子一脚踏入危险的境地的时候，在场的家长不是站出来制止，而是充当甩手掌柜，这不仅是失职，更是对孩子潜在的伤害推波助澜。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孩子像这个家长这样，孩子在店里边跑会儿怎么了，实际上当你任由孩子在这个火锅店里边奔跑的时候，他就一脚踏入了一个危险的境地。所以我觉得在这起事件当中，最大的过错方最主要的过错方是家长，不过店方作为经营者肯定也有责任啊。你看他强调多次口头劝阻，这是有必要的，但这个理由可能也不够百分之百充分，也不能让你百分之百免责。面对儿童在店内持续奔跑，而且即将端送这个高温红油锅这种紧急状态，店员应该有高度的注意义务，并采取更为审慎的避险措施，比如说暂停行进啊，改变路线啊，或等待危险解除之后再通行。如果仅凭口头劝阻而没有在操作环节采取什么万无一失的措施，商家仍然需要对他的风险控制的不利和瑕疵承担相应的责任。我曾经到一家这个小饭店吃饭啊，饭店的店面吧不大，但是饭店上菜的时候，因为他那个餐食都比较热，人家一边走就一边喊什么什么什么啊，他请大家小心怎么的，滚烫怎么的，一边走一路在喊，一边走一路在喊。就像有关律师说的，这个事儿可能属于是混合过错啊，家长没有有效的约束孩子的危险行为，通常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和主要的最重要的原因。可是商家在端送高危物品的时候，你采取什么措施了吗？没有，你也应该承担与过错相适应的次要责任。反正总而言之吧，现在店方是坚持让顾客走法律途径，那咱们就看看，让法律来做个评判。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季广用品商城的好物。我们季广用品商城在五月份啊，有一个满减折扣的优惠活动，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立享9折优惠。啊，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 SK2 家的啊一个组合。这不是520快到了吗？你如果想给爱人一份高级仪式感，选护肤品不知道选什么，那今天啊我给您推荐了这个之后，您可能心里就有数了啊。 SK2 家的这种双瓶组合，拿捏你的好肤质，里边有 SK2 神仙水，打通这个通透的肌肤，还有大红瓶面霜，也是 SK2 家的，锁氧紧致抗老双王炸，搭档协同发力，一加一大于二，以传奇的精粹贯穿护肤全程，先调理肌底，焕亮通透，后加固胶原，紧塑轮廓，一站式搞定，维护肌肤稳定，提亮抗老保湿，让肌肤细腻透亮，饱满上场。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广受大家喜爱的 SK2 家的这个组合，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这样一个组合。神仙水是230毫升规格装的，大红瓶面霜是15克的，一共是5瓶。这两款搭配起来使用，堪称是SK2 的绝代双骄。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 SK2 属于是非常贵的贵妇级别的护肤品啊，价格让很多朋友望而却步。但是今天季广用品商城520大牌福利特惠，神仙水230毫升正装只要549，今天下单再加送您大红瓶面霜15克的啊，一共是5小瓶，共75克，相当于一个大红瓶面霜正装的量了。而且这个组合加在一块，还能参加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到手只需494.1块，立省将近55块钱，性价比拉满。而且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查，品质无忧，仪式感拉满，顺丰直发。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季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法国兰蔻的啊，除了这个 SK2 的王炸组合，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兰蔻品牌常年的断货王啊，大家都非常喜欢，一弄就卖断货的兰蔻肌底焕活修护精华液，100毫升规格装的，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小黑瓶精华液，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护精华，历经10余年的沉淀，主打肌底修护，不止于表面保湿，而是深入肌底，从根源上改善肤质。马上520了，送给你爱的人这瓶兰蔻肌底焕活修护精华液，等于送给了他每天一起床照镜子的时候好气色好状态。520啊，好事成双，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啊，100毫升规格的2瓶，还附送一个精美礼袋。季广用品商城现在活

0: 活动价只需599，您可以到线下的实体店去看一看，然后呢再到晋广用品商城再来看一看这个价格有多实惠。而且就这个价格还可以参加晋广用品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折算下来到手只需539.1，省了将近60块钱。溯源码，溯源，顺丰直达，品质保证啊！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晋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金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报道，四月份以来，有记者调查发现，这个教培机构之间的学生信息的流转倒卖，成为公民信息泄露的重灾区。记者获取到的涉及江苏、广东、浙江等地超过千万条中小学生信息，这些数据以每条五毛到十几块钱不等的价格被地下交易。随着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吧，况且还有专门的法律约束，上千万条中小学生的信息被教培机构之间疯狂倒卖，倒来倒去，这令人担忧的。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这么庞大的学生信息被卖来卖去，所对应的家长可能深受教培等营销机构的骚扰，还在于万一被不法分子用来踩点、行骗、打击报复等等，后果不堪设想。我记得前两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这么一个事儿啊，最高法发布了几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这典型案例，其中有一个就是一家软件公司在为医院维护挂号系统的时候，他就盗取了医院挂号系统里边这个用户信息，盗取了287万多条。还有一个是铁路系统的一个客运员，利用职务便利查询并出售他人的高铁乘车信息，违法所得19万元。大家注意到了吗？这些典型案例当中好多都是内鬼或者知情人士，或者掌握他这个相关操作系统的内部人士。那现在公民的个人这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为什么这么猖獗啊，这么频发呢？其实就是打击不力，监管不严，打击不力啊，就这两点。那你说我们以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呀？一个用法理逻辑来判定违法行为啊，违法犯罪行为，再一个就是惩罚力度要跟上，要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先说法理逻辑啊，比如说我在你家这医院啊生了个小孩，生完小孩之后呢，可能还没出院呢，马上就有那个给小孩拍照的呀、做胎毛笔的、卖牛奶的等等的，什么卖奶粉的商家的电话就打来了。这时候人家生小孩的这个产妇的家人一报警，警察就应该对这个医院进行处罚，该抓人抓人啊。医院可能喊冤，我没泄露啊，你要说不泄露，你拿出证据来啊，谁主张谁举证啊，对吧？你患者说我泄露你们的信息了，拿出证据来啊。医院这么喊冤叫屈有道理吗？有道理啊。但是医院这样说就强词夺理了，你让患者拿证据，患者有时候拿不出来证据。但是按照我刚才提到的法理逻辑来讲，患者需要拿出证据来吗？不需要拿出证据来。法理逻辑是什么？不需要证据的，我说的是这个意思，不需要证据。那唯一的说没有证据也有证据，证据就是我在你这儿生小孩了，然后我相关的信息你们这儿都知道，我这还没出院呢，或者刚出院刚到家，这些跟刚生完小孩相关的商家就找上门来了。那你说他们这个信息天然的从哪来的？就是从你们医院获取的，不管是你们医院有组织的还是个人犯案，是吧？也不知道是谁，那是你们的事儿，但是肯定是从你们医院这儿得到的，这个逻辑是成立的，这就是法律逻辑是通的。要不然的话，为什么我刚刚生完小孩，那个跟我们生孩子之后的这个服务相关的商家就找上门来，就你们医院掌握我现在生孩子，对不对？那不是你医院泄露的，是谁泄露的？所以这时候就该找人抓人了，抓你医院的人了。虽然我被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我手头没有证据，但是我有一个最有力的证据，那就是我只在你们家医院生孩子了，是吧？没有说我在你家医院生完孩子我跑到另外一家医院去住院去了，那不可能吧，对不对？生完孩子了马上跟这个生小孩啊，是吧，相关的商家那就找上门来了，不是你家医院泄露的，谁泄露的？所以法理逻辑上就是成立的，这是其一。其二，那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应该加大打击力度。我刚才说的法理逻辑是成立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不要证据，我上来我就认定就是你医院。为什么？我在你这生孩子跟你这高度相关，不是你泄露，是谁泄露的？对不对？你我生完孩子的时候，你假如说我接到一个电话，接到电话是吧，我这儿什么正这个什么卖房子的或干什么的，他跟我生小孩这个之后这个他不关联，对不对？那我可以认定那是我以前在别的地方我的信息被泄露了。但是我生完小孩之后啊，做胎毛笔吗？是吧？你家小孩刚出生吧？哎呦，掌握的信息这么一清二楚，那不是你医院泄露，是谁泄露的？对不对？往往是这样的，患者家边这边没有证据，你举报什么的，往往查个不了了之，没证据呀。而今天这个事儿呢，显而易见，是吧？刚才说的法理逻辑上它是成立的，人情逻辑上它也是成立的。谁一想都会想当然的认为，人家不在你这儿生孩子，怎么会有相关的这个生完小孩的给人提供服务的商家找上门来？所以对这样的行为，一是从法理逻辑上，这么就是简单啊，快刀斩乱麻的认定；再一个加大处罚力度。
这个加大处罚力度是非常重要的，啊，法律的一大作用就是惩罚惩戒犯罪的。如果在法理逻辑条件之下，马上就判定你医院，就不需要证据就判定你医院是泄露新生儿信息了，是吧？你要说你医院没有泄露，人家就在你这儿生孩子了，怎么不是你医院泄露的？你要说你医院没有泄露，你拿出证据来。所以法理逻辑就这样一个反向的倒推逻辑，然后呢，加大对医院的处罚力度，你罚他医院一二百万、三五百万、上千万，追同时追究医院的相关领导责任。你看以后，人家内部就是医院内部这边，谁还敢随意泄露患者或者产妇的个人信息啊？因为有一个法理逻辑的判例在前面。所以说这个法不外乎人情啊，有的时候不见得非要证据，不见得非要谁主张谁举证，而现在摆在面前的证据就是我在你医院生了孩子了，我的信息被泄露了，那只有你泄露，没有别人泄露，别人也不知道啊。所以法理逻辑成立之后，立马对泄露方、泄露公民个人信息这一方进行惩罚，只有按照法理逻辑和加大惩罚力度双管齐下，才能有效的震慑和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接下来再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个最近有网友发帖子说，这个国铁济南局一趟动车上，这网友坐车呢，发现这卧铺啊加装了床帘了啊，他觉得此举保护了旅客的隐私，一坐到卧铺上是吧，想自己待一会儿把这个床帘一拉啊，就跟外边隔开了，这个乘车体验挺好。我看网友发布的图片啊，上中下三层铺位都有床帘，拉上之后把铺位一下就给圈住了，具有很好的这种遮光性啊，是吧，隐私保护性。5月12号，国铁济南局12306回复说，暂时没有收到列车统一加装隐私帘的通知，如果旅客自己想要安装，需要与列车员联系，征得其他旅客同意之后方可安装。但是你看这个国铁济南局这趟动车的卧铺是怎么加装的床帘呢，是吧，这个还有待再这个深查。长期以来，火车卧铺车厢采取的是开放式设计，不少上铺中铺啊旅客选择在下铺床尾坐着休息，但是随着旅客保护隐私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旅客在这个乘车途中想静一静，更加追求出行过程的舒适自在。所以说坐在或者说这个下铺的旅客不愿意让别人随随便便坐在自己的铺位上，这种事情包括因为这个事情引发的争议，引发的一些争端也时常这个有所耳闻。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动车卧铺直接加装床帘并且把它纳入一个基本配置，它实际省去了旅客自带床帘的麻烦，也避免了因为旅客自行加装床帘可能引发的争议。可以说个别的动车卧铺加装一个小小的床帘，实际上是一些铁路部门读懂了当下旅客对私密空间的渴望。从这个角度来说，接地气，成本也可控，实用性很强，所以这个床帘加装床帘这个事儿，不妨试一试啊，普及推广一下，让它逐渐成为一个动车卧铺啊、火车卧铺的一个标配。也期待铁路公司不断的打磨相关的服务，满足旅客的高品质出行，让旅客在这个旅行体验方面是吧更加体面、更加舒适，也更加安心。

0: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5月13号下午，有一个话题啊登上了这个新闻热搜榜，说什么豆包啊指导你机票退款，什么意思呢？说有一个网友啊打算退改3张机票，他操作之前向这个人工智能一个工具啊这个豆包咨询这个手续费，豆包明确的给他回复手续费只需5%怎么怎么样，并且多次强调放心退，不会有额外损失。那网友就按照豆包的建议操作了。没想到这个相关的平台依据航空公司的规则扣了40%的手续费，这跟豆包的承诺相差35%，因为豆包承诺是手续费只要5%啊，但是实际上操作的时候要扣40%，导致这个网友合计损失了600块钱。这就什么呀？我看有那个医生网友就说，就跟有些患者一样，有了问题之后啊，不问医生先问豆包是吧？然后按照豆包的指示再来看病，这样的话往往是我们还需要再重新校正它这个一些什么智能工具上是吧，人工智能工具上这个一些不准确的一些判断。你看网友索赔的时候，豆包生成的落款是承诺人豆包的赔付承诺书，约定如果5月6号之前没有追回损失，将向网友转账600元，并且引导网友提供收款码。网友发送收款码之后没有收到任何转账，豆包后续改口说无银行卡无法操作。网友向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豆包运营方啊，豆包运营方叫北京春田知运科技有限公司。戏剧性的是，他起诉的依据竟然是豆包再次声称官司绝对能赢。什么意思？说豆包上次你指导我是吧，退改机票，你说手续费只要5%，没想到人扣了我40%，我损失那么大，我打算告你。你说这官司能赢吧？豆包的回复，这官司绝对能赢，你告我肯定能告赢。豆包相关负责人回复，这个案例的相关问题已经处置，豆包在涉及金融退款等场景时会有风险提示，也就是说不太准。事件发生以后，有网友认为这个用户不必太较真，也有网友指出嘴硬是豆包一贯以来的弊病，网友的严肃索赔和 AI 技术幻觉之间的强烈反差就让人看起来既幽默又荒诞。似乎大家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就正常人不会盲目的信任 AI 工具，但问题不在于说用户是不是较真，而是 AI 工具的承诺本来就应该是有责任归属的，技术幻觉不是免责牌，用户不该为 AI 的嘴硬买单。 AI 作为市场推出的一个产品，它的承诺具有基本的可信赖边界， 但在现实生活当中，一些 AI 工具给出的错误决策建议屡见不鲜。如今，一些 AI 工具不再仅仅是提供信息的角色，而成了某些人的决策助手，为这个用户提供直接的可操作决策建议。所以这时候你不可能，或者也不应该不靠谱，也不应该随便的嘴硬。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用户的较真不是小题大做。人那么信任你，你在这说的这么不靠谱，

啊，这是对技术责任的一个追问。那有些网友认为这个朋友不该较真，觉得问题是出在你的盲目信任，但问题的核心在于你这个 AI 公司是否提供了负责任的服务啊 ？AI 出错以后到底是用户自己承担还是 AI 公司来承担风险呢？当 AI 建议误导了个人选择，对个人的生活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那背后的公司的责任边界在哪里呢？那当然是应该负责任的。所以说 AI 可以嘴硬，但是责任不能丢失。每一次 AI 的错误引导背后都是用户的时间精力乃至于金钱损失，所以我们不应该以玩笑的方式抹平这次事件。这样事件可能是以后 AI 介入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深的以后可能会出现的同类的问题的一个表征，一个体现。我看有网友说，这个豆包方面是方便，但有时候准确率真不敢恭维啊！拿豆包查游戏攻略，有时候给的信息是瞎编的或者有偏差的。还有网友说，退改机票你不问航空公司，你竟然为 AI 工具，这难道是你为了起号吗？你是碰瓷儿哎这个 AI 吗？还有网友说，你用豆包你应该登录了吧？你应该勾选一个协议，只是你肯定一个字儿都没看，要不然你就看看那个，你再告这个豆包这个公司吧，人家早就把这些不准的情况、不靠谱的情况写到协议里了。还有网友说，建议这位网友打官司的时候用豆包当律师，我也坐等豆包大战公司律师团，就是不知道法庭上豆包舌战群儒的时候会不会被这个公司偷偷拔了网线。我想说的是，我昨天我看还有报道说，有网友在采蘑菇的时候用这个 AI 来识别哪个是毒蘑菇，结果翻车了，吃了之后把自己送进 ICU 了。就现阶段来说 AI 不是万能的，所以别对 AI 盲目信任啊！我曾经是在这个 AI 上问某一个字的读音啊，这个斩钉截铁的告诉我就读什么什么就读什么，实际上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读音啊。我告诉他之后他还不信，后来我把那个干脆那个准确读音的这个词典当中这个截图那一段发给他，他立马就改口了，就不再嘴硬了。你看，你要不拿出证据你来击败他，他就一直嘴硬。另外前段时间有些 AI 工具包括豆包说要收费的消息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但从这些事来看还是先别忙着收费了，把自己再完善完善再说吧。最后我觉得这位网友应该起诉啊，多较较真嘛，这是 AI 深入我们生活之后应该有的一个常态啊，多较较真才能更好的督促相关的公司搞好技术进步，甚至推动相关的涉及 AI 工具方面的法律法规更加完善。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罗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5: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0: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1: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2: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今天是周五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哈。如果说您有一些关于房产法律问题的问题要咨询呢，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9610143, 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依然是请到的牛振宇律师，我们先来有请到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何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牛律师，今天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大家离婚的时候房产分割的一个事儿哈。因为我发现在离婚的时候，关于这个房产的这种分割情况是最普遍，而且也经常是容易出问题的哈，出问题的一个情况。今天我们就说到这个事儿呢，是双方在离婚的时候啊，这个房产没有进行一个明确的划分。里面呢，离婚协议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话，说的是呢，这个当然我们把这个前因后果也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因为离婚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在里面，说这个小李呢是女性啊，他说呢，说他跟小张啊是男性哈，他俩呢在2001年结的婚，2006年买的房，这房产呢登记在男方名下，那登记在男方名下哈。这个因为小李这女方呢一直赌博，这男方忍无可忍，两个人在2017年的时候啊就离婚了。离婚协议当中呢是有这么一句话，说房产自行处理无争议，出现问题自行负责。那现在呢，到离婚已经2年多的时间了哈。这个现在呢，小李就是女方啊，现在这个想向法院起诉，说这房子也有我一份啊，是吧？我得把这房子，我得要回来。所以呢，我们也想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啊，牛律师，我们想先来问问，就是两个人离婚的时候，这个房产没有处理得很明确，说归谁，就这么写进去，房产自行处理无异议，出现问题责任自负，像这样的一句话写到离婚协议当中，它有效吗？或者说有必要吗？写这么一句话，
1: 这个就是这句话写和不写是一样的
0: 啊，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是吧？
1: 对，你看说房产自行处理是谁来处理啊？是一个人自行处理呢，还是两个人自行处理呢？这所以说这个话呢也是非常矛盾的啊，既无意义也矛盾。
0: 所以说这个话其实没有把这个房子的归属问题解决清楚。
1: 对，
0: 所以写不写这句话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那你看就是已经离婚2年了。当时呢，两个人说这房产无异议，但是2年之后有异议了，又这个女方呢又说我得要这房子，是吧？有我的一部分。那现在他还能要这房子吗？要回来吗？
1: 可以。这个的房子呢属于离婚的时候没有进行处置的财产。这样的情况很多，有的是当时双方呢争议比较大，就没有做处置，就把这个事情搁置下来了。有的时候呢是一方呢没有发现这个登记在另一方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0: 没发现
1: 啊，没有发现，对，离婚之后才发现的。
0: 所以呢就会出现离婚之后再要求分割这个名下共同财产的事情。
1: 对
0: 啊，就是那他就是2年之后要还能要回来，
1: 可以，这个没有问题。这个离婚后，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这个分割的争议很多，这种案子非常多。
0: 牛律师，什么情况下就是离婚的时候这房子也没分清楚呢？就我理解当中啊，这房子没分清楚，那还离不了呀？
1: 对，就说为什么会这个没有分清楚？原因很多，有的呢就是说当时我们急于离婚，我们就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只想把这个离婚证拿到，然后呢这个我们财产先不处理啊，不管说房子不处理，其他的财产可能也没有做处理，那甚至在离婚协议就写上这个财产这个另行处理啊，这样的情况很多。不光是离婚协议这样做，包括法院的判决好多也这样啊。你法院的判决他判的时候涉及到一些股权的这些争议，当时根本都处理不清楚，他也是先判离婚，然后有些财产的另行处理。这个还有的呢就是说这个离婚的时候不知道啊，比如说男方名下在这个外地呢有好多房产，甚至有好多这个存款不知道，但是离婚之后啊通过某些渠道知道了，这个呢也可以在离婚之后这个进行处理。还有的呢就是说涉及到贷款的没有办法处理。还有一些房子呢就是本身当时的这个产权呢还没有确定下来，你比如说购置的一些公有住房， 一些特殊的这个产权的房子，
0: 嗯，
1: 它的这个产权的确定呢需要再过几年，那你只能是说产权确定下来之后你再去打这个官司。
0: 嗯，所以就是离婚和财产分割这事儿，其实是可以是按两件事来进行处理的。
1: 对，可以分割，可以
0: 分开来处理。就像您刚才说到，有些情况下是先把婚离了，
1: 嗯，
0: 先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
1: 对，
0: 然后财产的分割情况再另行处理。
1: 对对，你看离婚呢，处理三件事儿，一件事儿是离还是不离，
0: 嗯，
1: 第二件事儿呢就是子女如何抚养，第三件事儿呢就是财产如何分割，
0: 嗯，
1: 财产如何分割可以搁置一下，子女如何抚养这个绝对不能搁置，
0: 嗯，
1: 那不能说咱俩先把婚离了，孩子如何抚养咱们另说，这绝对不允许的，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在离婚这个过程当中，有孩子的是孩子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父母或者夫妻利益最大化，
0: 嗯，
1: 那法院这解决的这个核心问题一定要是孩子，是吧？你要说孩子的问题都没安排好，你法院就把这轻轻就贸然把这个婚给离了，那个肯定是不行的。
0: 嗯，所以就是有孩子在离婚的时候，一定要把孩子的归属情况说清楚。
1: 对，孩子的抚养问题安排好。
0: 嗯，就是这个抚养问题安排不好，这婚是离不了的。
1: 对，你离了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嗯嗯，所以就是这个，像您刚才说到的，离婚的时候三件事儿：一个婚离不离，是吧？一个是孩子怎么抚养，第三个是财产怎么分割。要想说婚离不离这事儿，就得把孩子的这个问题一并处理。
1: 对你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法院来判决啊，就是离还是不离，就是感情破裂。
0: 嗯
1: 啊，法院的所谓的这个，说我要判你们离婚，我们就确认你感情破裂，但是你感情破裂，你法院判离婚的时候，这孩子的问题必须解决好，怎么来抚养，尤其一些特殊家庭特殊的孩子，
0: 嗯，
1: 你那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好，你不能说这个是你把两口子婚给离了，然后孩子生活无着，
0: 嗯，
1: 是吧？你这个绝对是不行的，
0: 嗯
1: 啊，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说，你两口子去离婚去，都想占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啊，
0: 嗯，
1: 你看这个两个人离婚到法庭上去吵架去。他绝对不会说这个简简单单的说这个钱多少多少，
0: 嗯，
1: 他往往就是还要说在这婚姻过程当中谁做的对谁做的错。
0: 对，
1: 那你想站到这个道德的制高点上去，你不可能说不把孩子安排好啊。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无论夫妻双方，他内心深处他是想要孩子也好，他不想要孩子也好，他到了法庭上都想要孩子。
0: 嗯，都得说想要孩子。
1: 对，你从长远来看这些东西都要记入笔录的。
0: 嗯，
1: 而且将来的话啊，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我相信等你家孩子长大了，他总有一天要看这个东西。有人说为什么要看啊？你想父母总有去世的一天吧，你父母去世的时候，你涉及到这个父母的这个遗产啊、继承啊、这个婚姻的状况啊，你总要到法院去复印判决书、复印笔录的吧？
0: 嗯，
1: 那你到时候了，你就40年、50年之后，那孩子再去一复印笔录，发现哦，结婚的时候我妈说了不要孩子，
0: 嗯，
1: 你孩子心里怎么想？
0: 嗯，一下坍塌了
1: 啊！对呀，啊，对于这种这种亲子关系的这种认识，肯定就坍塌了呀。
0: 嗯。嗯，所以就是孩子的抚养问题一定要处理好。但是刚才你也谈到说这个对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1: 啊，对
0: 说谁有问题。你看今天我们说到这个事情呢，是说这个女方啊她有赌博的这个问题哈，
1: 嗯嗯，
0: 所以男方忍无可忍就离婚了。
1: 嗯嗯嗯，
0: 那你看她如果离婚之后再分割才

0: 有点这个瑕疵，
1: 这个会综合考虑的，但这不是一个法定的少分财产的理由。
0: 嗯，
1: 啊，这不是一个法定的少分财产的理由，因为你赌博到底挥霍这个财产啊，挥霍到什么程度啊，它不是一个法定的这个理由，而且赌博的话，就是每个人跟每个人的情况也不一样，是大赌啊，是小赌啊。这赌博造成的这个债务是，当然赌博的债务肯定是非法债务，你不用还，但是呢，赌博的人。他别的债务可以不还，他一定要还赌债。为什么？他要不还赌债的话，谁还陪他玩呢？
0: 哦，
1: 对吧？所以说，在我们正常人看来，那赌债是非法的。
0: 是，
1: 我你比如说
0: 可以不用还。
1: 说这个我和何瑞，我俩今天去赌博去了，说欠了10万块钱，欠了赌场的钱，我们不还。为什么？因为我们懂法，我们觉得这赌债啊不用还。
0: 嗯。
1: 但是赌博的人不这样想。
0: 嗯。
1: 赌博的人说呀，我要是今天欠这个赌场的钱的话，这个下次谁还哪个赌场还让我进啊？
0: 嗯、
1: 谁还跟我玩的？没人跟他玩了。
0: 玩不了了。
1: 对啊，这个还有一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赌博的人啊，那开赌场的人很聪明啊。那些人或者说呢，换一种说法，那种人是很坏的呀。
0: 嗯。
1: 他们很清楚这个。赌债是不用还的，
0: 嗯，
1: 所以说呢，那赌债他绝对不允许你欠，
0: 啊、哦，
1: 是吧？你比如说我去赌博去了，哎，我说我没钱，人家是那赌场肯定说找何蕊，何蕊有钱，你去借何蕊的钱，
0: 嗯，
1: 我去找何蕊借钱的话，何蕊说那你借钱借吧，我何蕊不知道我借钱干啥呀、啊，
0: 嗯，
1: 那这就变成合法债务了。至于我拿去赌博啊，我还是买房子啊，还是给孩子上学啊，这就不一定。所以何瑞找我要钱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嗯，
1: 所以你看赌场也好，赌博的人也好，赌局的人也好，他身边都有放高利贷的。
0: 嗯
1: 啊，甚至说你们去过这个澳门赌场的，你一进那赌场马上就有那种这大陆过来的人就问你那个什么刷卡吗，我这什么点滴啊什么的，那些人好多都是其实就是放高利贷的。
0: 嗯嗯，但是就是法院判决的时候，这房子归谁或者说归多少，跟这个没有直接关系，
1: 没有太大的关系，
0: 没有直接关系。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他说2年之后，他说我要分这房子是可以分的。
1: 对对对，那属于未分割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0: 啊、哦，是可以分的。
1: 对对
0: 所以就是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事情哈。离婚的时候有一些财产问题，如果是没有处理清楚，可以暂时先不处理。
1: 对
0: 啊
1: 对，
0: 等到这个以后，先把婚离了之后，可以再去解决财产的分割问题。
1: 对，但是呢，我们还是说尽量能解决的还是解决，
0: 嗯，
1: 对吧？要是说没有什么太大争议的，还是最好解决，不要留后患。
0: 嗯、
1: 留后患很麻烦，为什么很麻烦？
0: 嗯、
1: 你像这个案子，如果说当时没解决，现在房子还在，假如他赌博的话，就像我说的，他出去借高利贷去，债主呢把这房子查封了，你怎么办？
0: 嗯，
1: 查封了之后的话，你这个你就很难讲了。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往往认定这个
0: 查封了，他说我们已经离婚了呀，这房子现在是我的，
1: 不可能。不可能，你离婚了的话，那属于这个。首先我们说啊，这个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另外的话呢，这个债权人过来查封这套房子，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问题。
0: 嗯
1: 啊，当然了，就是这里边可能涉及到共债共签，你共债共签，它也有就是。这产权夫妻共同财产他也有一半啊。
0: 嗯，
1: 你假如说法院哪怕执行走一半，他就留不给你的孩子了呀。
0: 嗯，
1: 对吧？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是拿走了一半，但那一半的话，你对于你原生的这个家庭来讲还是受损了呀，
0: 财产损失了。
1: 对，那假如说当时就处理了，说他有赌博的恶习全都归我，马上处理，当时就处理得干干净净，他离了婚之后他再欠
0: 他就查封不了了，
1: 对
0: 是吧？
1: 就查封不了了呀。
0: 嗯嗯，所以这是留了一个后患。
1: 对对对
0: 啊，尤其是像他说的这个人还有赌博的这个恶习，是吧？一定要这个在像他们这种离婚的情况，应该在离婚的时候把财产就分割清楚，
1: 对，
0: 也以绝后患。
1: 对，
0: 好，这样哈，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接下来这波补贴呢，咱们河北的听众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 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

0: 贴完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了。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您别着急啊，这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2: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3: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4: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5: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0311691043，台河北新闻广播。

0: together。
1: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来咨询到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的嘉宾，就是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直播间的热线是0311961043。那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这个离婚的时候啊，财产没有分割，当然这个也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当中啊，可以先暂时搁置，等到未来双方在分割的时候可以另行处理。当然现实生活当中还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哈，说这个有人呢在外面欠下了大额的债务，然后呢夫妻俩呀立马就想着离婚把房子保住。那不管是说是真离婚，这个感情破裂真离婚，还是说为了离婚来躲债哈，这个情况我们在影视剧当中其实经常能够看到哈，牛律师是吧？
2: 现实生活当中更多
1: 更多哈。
2: 对，
1: 影视剧当中我们是看到说一方这个有债务了，大额债务或者什么破产

0: 车都过到你名下，然后呢你带着孩子就赶紧跑，或者说我就赶紧跑，是吧，让你和孩子还有咱们家财产能够保住哈。这个现实生活当中也多呀，
1: 对，这样的事情也多。但是大家想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是你精还是债权人精
0: 啊？
1: 如果你比债权人还精的话，你走不到破产这一步
0: 啊，
1: 对吧？如果说就是把钱借给你的，或者说你的这个债权人，这个他不会是那么傻的，你也很难去脱逃这部分债务去。
0: 嗯，
1: 啊，很难去脱逃这部分债务去。当然了，我们现在呢有一些纠纷，有一些人站出来说，我丈夫在外边借的钱我都不知道，是吧？当然，现在我们的这个原则呢是这个，共债共签，
0: 嗯，
1: 是吧？你这夫妻共同债务一般大额的，我们要求双方这个必须都签字，
0: 嗯，
1: 是吧？如果说不是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求这个是借债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0: 嗯，
1: 啊，就有这么一个原则。但是呢就是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些放高利贷的人他也懂着法律，是吧，
0: 嗯，
1: 他看到了共债共签，你着急用钱，人家肯定说那你两口子得过来签字，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你当时用钱的话，那你肯定是把这个媳妇儿把这个老公都叫上一块去签字去，
0: 嗯，
1: 是吧，你这么着卡得更死，还钱更是两个人的义务，
0: 就完全是法定上的共债共签，
1: 对，你这个事儿等于是把这事儿反倒摆到明面上去，只不过是摆到明面上之后你就没有别的托词了，
0: 嗯，
1: 以前的话我没有共债共签双方不签字的时候，你还能编出各种各样的令人泪下的故事来说，
0: 我不知道这个事，
1: 我不知道
0: 啊
1: 如何
0: 都是他背着我签的，
1: 对对，
0: 啊，嗯，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还说一个这样的案例哈，来跟大家说说这事儿到底能不能行通，或者是问题在哪儿。说2020年的时候呢，张某和焦某离婚，离婚的时候呢，他们对房屋的归属啊，写了是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北京有一个17号的房屋归男方所有；第二个呢，就是北京16号的房屋归男方所有；第三个呢，就是北京20号的房屋也归男方所有。但是这房子呢，有抵押贷款500万，由这女方呢负责偿还本金。其中啊，这个第20号房屋呢是双方婚内买的，登记在女方的名下，女方的名下哈。这个然后呢，哎，有一个民间借贷的借贷人了，这个黄某，他以这个民间借贷为由呢，将这个女方诉到了法院哈。但是这个说理，他申请查封了20号房屋。这个房屋呢，不是登记在女方，登记在女方名下，但是离婚协议归张某所有，归男方所有吗？所以牛律师，我在看这个案件的时候，我还在想哈，我说这他还能申请查封吗？
1: 我来总结一下这个情节啊，就是说男女双方这个本来是夫妻关系，但是后来发现呢，这个女方欠了大额的债务，
0: 嗯，
1: 然后双方搞了个离婚协议，
0: 是
1: 说把这个财产呢。
0: 都归男方了，
1: 男方名下，然后债务呢，
0: 嗯，
1: 甩到了女方名下，
0: 是，
1: 但是人家债权人过来就直接把房子查封了，
0: 嗯，
1: 说能不能这个查封这个房子，可以，
0: 嗯，
1: 说本质上这些房子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嗯，
1: 是吧，我们先不讨论说这个是夫妻债务还是共同债务，
0: 嗯，
1: 哪怕就是说它是个人债务一半，那一半的话我也可以查封这房子的一半啊，
0: 嗯，
1: 更别说如果说法院最后认定你这个钱呢应该属于你们夫妻共同债务，那所有的房子都可以查封，
0: 嗯，
1: 你们就是这个离婚协议啊，你只能是在你们俩之间，我们讲啊，就合同有一个原则，就是只是在合同的相对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
0: 嗯，
1: 是吧，不能说约束第三人，就好比说我和何蕊定了一个合同，这个合同只能对我俩有约束力，不能说对其他的人有约束力，那是不可能的，
0: 嗯，
1: 这个也是你离婚协议你们俩怎么分都可以，你用你们俩这个所谓的分割协议你来约束债权人约束不了，
0: 嗯，
1: 啊，债权人人家有人家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权利，
0: 嗯，但是人说我俩离婚了呀，这房子都归我了，他欠的债跟我没关系了，
1: 对，那个东西如果说没有争议啊，说债权人不来查封这个房子，
0: 嗯，
1: 你们俩怎么分法律不会干涉，
0: 嗯，
1: 但是人债权人有权利啊，债权人说这个钱呢比如说就是一人一半，那你们这个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协议给了一方，那是不可接受的，
0: 嗯，
1: 我完全可以查封，
0: 嗯，
1: 我最少我能查封一半，
0: 嗯嗯，这个需要说他的这个房子说购买在婚前婚后啊，还是分割在什么时间，啊，
1: 要考虑这些，
0: 嗯，
1: 我们说的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夫妻共同财产，
0: 嗯，
1: 啊，因为夫妻一方的财产很明确的话，这个不涉及这些东西，
0: 嗯，所以就是即便是说 夫妻共同财产说离婚协议归到谁名下了，但是。

0: 是债权人还依然是有权利去查封的。
1: 对，
0: 那如果说要过了户了呢？
1: 过户也不行，
0: 也不行。
1: 对，你有的时候你过户的话，你要依据这个离婚协议过户的话，这个债权人有的时候也要提出异议的。
0: 嗯，
1: 你看这个里边啊，其实涉及的问题非常多。这我们刚才谈到了说夫妻共同财产，然后如何面对这个债务啊，一方债务还是双方债务？其实还有的就是何蕊刚才谈到了说这个婚前财产，这个婚前的财产呢？你不要去跟婚后的财产、夫妻共同财产混同去。一混同的这个混同的这个弊端，一个就是说你们双方将来分割很难分割，双方离婚，
0: 嗯，
1: 很难分割。另外一个就是一旦混同了，债权人可能就都给你查封了，
0: 嗯，
1: 这也是一个弊端。
0: 嗯嗯，您说不要混同，就是不要，那怎么叫混同？怎么叫不混同呢？
1: 你说怎么叫混同？说我婚前在这个银行放着500万现金，我婚后呢把它换成，又我婚后呢我们俩又添了200万，我用700万在北京买了套房，写的是夫妻双方的名，这就混同了。
0: 嗯嗯，
1: 这就混同了。你比如说回头你们有一个夫妻共同的这个欠款，直接就把你这700万的房子全查封了，你说这500万有我的这个婚前财产，那你得举证啊。
0: 嗯，
1: 这举证就比较难了。
0: 嗯，就得还得分割出来是吧？
1: 对，
0: 然后手续上，
1: 而且就你怎么举证啊？你就有的时候的话，你举那证据，法院也未必认可啊。
0: 嗯，啊，所以就自己这个婚前财产就保不住了。
1: 对，
0: 啊、
1: 这里边呢，就是说，非常的复杂，就是每家的情况跟每家的情况不一样。我建议还是多问律师，少问豆包，是吧？你说豆包跟我说错了，我把这包子给他拍扁了，能解气吗？你解不了气。说这个找了个律师给我解答错了，我不能打他，我总能骂他吧？
0: 嗯嗯。也就是还是得靠谱是吧？
1: 对对、
0: 啊、专业。
1: 经常有人拿着这个手机上那个豆包那个解释那个东西吧，来问我说：“你看他说对吧？”我说：“不对。”说为什么不对呢？说有些地方豆包呢，它就是一个，升级了的2.0版的这个搜索而已，是吧？加了一些所谓的人工智能，但是某些这个逻辑性的东西啊。还有一些这个好多东西，他把那些过期的那些法律法规给你拿出来当有用的使、
0: 嗯、
1: 是吧？你有时候所以他得出来的答案是错误的，一个是错误的，二是不实用的。
0: 嗯
1: 啊，就是你去这么做去，你没法去操作去，你操作来操作去，最后发现那个结果并不如你愿。
0: 嗯嗯，所以就还是得先来这个问问专业的律师。
1: 对，
0: 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无论是说这个离婚财产的分割呀，还是说想假借离婚来避债、躲避这些债务啊，其实这个刚才我们通过两个案例发现，有很多就是大家认为理所应当的地方，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是吧？不是说你离婚了，这房子说给了其中一方，另外一方的债务跟他就没有关系了，
1: 对，
0: 不是这样的哈。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呢，如果说有了一些房产法律问题要咨询呢，也都可以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咨询一下牛振宇律师，牛律师呢也会为您做出一个详细的解答。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济广优品商城带来的好物分享。在五月份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呢，济广优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呢，都能让每一份心意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爱伴侣、爱家人、爱朋友，更要爱自己。让我们以爱之名赴一场优惠与幸运的约会，把最真挚的爱意藏进每一份精心挑选的礼物里。那今天首先给您推荐的就是 SK2 神仙水230毫升加大红瓶5个15克的这个礼盒礼袋装哈，顺丰直邮。那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 SK2 家的神仙水和大红瓶面霜呢，这两款搭配起来堪称是 SK2 的绝代双骄。当然在很多人印象当中呢， SK2 属于是贵妇级别的护肤品了，听价格就望而却步了。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特惠，神仙水23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549，今天下单再加送给您大红瓶面霜5个15克的，一共75克，相当于一个正装的量了。而且呢，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活动，到手价只需要494.1元。

0: 立省了将近55块钱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它是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查，品质无忧。今天下单呢，直接再送礼盒和礼袋，仪式感拉满，还是顺丰直邮。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机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那在520这个甜蜜的日子即将到来的时候，除了 SK2 的王炸礼盒呢，我们还为您准备了兰蔻品牌的常年断货王，就是兰蔻基底焕活修护精华液100毫升的，俗称的就是小黑瓶精华。这也是兰蔻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护精品了，主打基底修护，不止于表面保湿，而是深入基底，从根源上改善肤质。那520好事成双，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100毫升的2瓶，而且呢还附送精美礼袋。季广优品商城活动价只需要599，而且还可以参与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啊，到手只需要539.1元，立省了将近60块钱，而且是溯源码溯源，顺丰直达，品质有保证。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机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1: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房产的法律问题哈。刚才说到了几个事儿呢，都跟这个离婚有关系。当然了，如果在节目当中大家也有关于离婚的财产的分割、房产的分割，或者说关于房产的一些继承啊等等相关问题呢，也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咨询到我们今天的嘉宾牛振宇律师。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牛律师，刚才呢我们说到的好几件事儿啊，都确实是真离婚了。其实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还有像这个假离婚的情况哈，比方说为了买学区房啊，为了什么这个上户口啊，为了什么等等各种情况吧，夫妻双方说的是假离婚啊，假离婚。我们也想问问说，生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有所谓的假离婚这个名词吗？
1: 法律不承认假离婚，只要婚姻关系合法解除了就是离了婚了
0: 啊，
1: 就是离了婚了，
0: 就是离婚，没有说真离婚和假离婚。
1: 对
0: 啊，
1: 对，
0: 以前在一些这个前些年吧，因为房价比较高，大家为了买第二套房啊，或者说买学区房啊，会想出来一些所谓的假离婚来规避的一些方法哈。而且那个时候呢也经常会这个财产分割，因为双方想的是本来就是假离婚嘛，是吧？财产分割不是那么均衡，往往会归到一个人名下，方便第二个人有这个首套房或者说这个再购房的资格。但是呢我们也经常看新闻说过着过着就成真离婚了，然后你再去说要这个房产啊，说咱俩再离婚，再复婚，把这房产再拿回来啊，拿不回来了。
1: 对
0: 啊，
1: 对，
0: 就是这事儿，就是确实就没有假离婚这说，然后那没有假离婚，我房产我本来是冲着假离婚才给他的，要真离婚就不给他了呢。
1: 这个事情就是说，肯定说，你们分得很清楚的话，就是那个什么，就肯定就分清楚了。当然，有的人呢不死心，他不死心，完了之后说我要想弄个假离婚，那个牛律师你帮我想个招，怎么招，说有招吗？应该是有招，但是我绝对不会教你的啊，这个绝对不会教你们这种招的啊。我觉得要是说你考虑好了，就是这个因为你这种事儿啊，人心是防不住的，我就直接跟你这么说吧啊，人心是防不住的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呢，诱惑也是防不住的，你也别说你跟你老公感情有多深啊。这个你和你老公离了婚之后，这个你老公之所以不跟别人结婚，是对方不足够年轻，不足够漂亮，不足够带来了足够的钱。如果说对方比你老公年轻20岁啊，比你漂亮100倍，还带着100万的美金，你觉得你老公会不动心吗？
0: 诱惑太大。
1: 那对。所以你不要去考验人性去啊，在这个事情上，好多人为什么最后吃亏啊？他总想去考验一下人性，人性是考验不了的，
0: 也不要去考验，
1: 对对，
0: 也不要拿假离婚去考验，
1: 对对对对，所以说你假离婚的时候，你考虑好了这个不良的后果，

0: 啊，考虑好不良的后果。
1: 嗯，我们今天说，既然说离婚，也把这事儿再说一下。比方说，两人当时说的是假离婚，房产呢都房产啊、财产啊都给到，主要是房产吧，是吧？因为以前一段时间，大家假离婚一般都是为了买房。比方说，房产都归到 A 名下，让 B 以无房的身份去买房嘛。但是后来发现两个人确实是成真离婚状态了，也复不了婚了。那在所谓的假离婚的这个状态当中，分割的这些房子都给了 A 了，这个 B 还能再要回来吗？
0: 要
1: 能再要吗？
0: 要不回来了。你像这种事儿呢，就是说，凡是想干这活的呢，居心都不良。所以说，像这样的人呢，找到我来说，我一般不给他们出这种主意，这没法出主意。当然了，你正常情况下，他真去这种搞这种离婚的话，他不这么操作，他绝对不会说这个。但凡说这个女方也好，男方也好，他有点心眼的话，他绝对不会说我把这两套房子都给了男方怎么着。那有心眼的人，他绝对在离婚协议上是这么写啊。你看，我说不出这种主意，
1: 还是得出了。
0: 就不是说出这种主意，就是说我把人家的经验讲一下啊。
1: 嗯。
0: 人一般就是那两套房给他，然后他再给我2000万。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要说这最后呢，真的弄假成真了，那行，那我认了。
1: 嗯。
0: 是吧？我当时没听牛律师的，我考验了一下我老公的人性，发现真是不值得考验。那得亏当时还有这么一条，房子归他，他给我2000万。
1: 嗯。
0: 那我拿2000万起诉2000万去吧。
1: 嗯。
0: 对吧？最起码是这个，我承认，我认栽，我被人给骗了，但是我钱上没吃亏啊。
1: 嗯，就是虽然说可能就当时两个人想的是假离婚，是吧？
0: 啊，
1: 就是房产也给你，然后写这个可能说咱们就这么一写，
0: 啊，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但是以防万一了。
0: 对对对。
1: 啊，万一出现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能保证一下自己的这个利益。
0: 对对对对。
1: 啊，写这条的人很少。
0: 哎，所以我说呢，就是
1: 当时写的都以为是假离婚。
0: 对，这么干的人呢，他就非常自信。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人性经不起考验，而且有的人他搞假离婚的时候，他心里边人家都早就找好下家了。
1: 嗯，
0: 但是你这么说，或者我问你这么一个问题啊，你比如说他俩去假离婚去，我都看出来那个人找好下家了。你说我去捅破这层窗户纸吗？
1: 没有人去做这件事情。
0: 对呀，啊，你捅破这层窗户纸。我跟你这么说啊，你去捅破窗户纸，你还可能挨骂，
1: 嗯，
0: 啊，说轻点是挨骂，说重点你还
1: 挨
0: 揍呢。
1: 对
0: 对呀，啊，是吧？人家本来是想假离婚，你过去说我看出来啊，你老公准备再找好下家了，
1: 嗯，
0: 是吧？他老婆都不高兴你。
1: 嗯，是没有人去做这个，去当这个坏人。
0: 对，你这个也没法做，那也不属于律师的职业范围啊。
1: 嗯，
0: 是吧？你律师的话，你就是解释法律的，是吧？你去预测这个去，那成干啥的了？
1: 嗯，所以就是虽然说是假离婚，但是法律上没有假离婚这个概念。
0: 对 对, 对，
1: 你们当时所说的这种离婚协议上的各种都是有效的。
0: 对
1: 啊，
0: 对，
1: 离婚之后如果说这个都给了一方，另外一方再想要回来，要不回来。
0: 对，我们就要按离婚协议来执行。
1: 嗯，
0: 哦，只要是说在立离婚协议的时候啊，你记住啊，没有什么欺诈呀、胁迫呀，没有这种情节在里边，是吧？
1: 嗯，
0: 然后这个感情欺骗不算。
1: 嗯，
0: 对吧？你这个没有这种情节，你就很难去推翻那个离婚协议书去。
1: 嗯，嗯，所以就是如果说有这个情况，可以加上一句话，是吧？
0: 对，你是吧？你最起码让人看来
1: 钱款方面的往来。
0: 对，最起码让我们律师看吧，这离婚协议分割的还比较公平，是吧？
1: 嗯，
0: 你虽然没有拿到房，但你拿到钱了。
1: 嗯，
0: 哦，这是这样子。
1: 嗯，是，所以就是法律上没有假离婚这样的一个概念。不管说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哪怕说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案例，说为了避债，是吧？也没有所谓的假离婚的这样一个概念。当然我们在影视剧当中经常能看到说一人欠下债或者公司破产了立马就离婚，另外一方就带着钱带着孩子就远走高飞了。牛律师刚才说这个都是影视剧当中的事儿，
0: 就是说这个编剧的人呢不懂法，他也没有办过案子，你让我去编，你要我去做编剧，我也不会编那样的情节。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种情节在说你远走高飞的就没人找你了，那在现实生活当中是没有的。
1: 嗯，还会有人找，是吧？
0: 那肯定有人找
1: 啊，债权人。
0: 对，那肯定会起诉的。
1: 嗯，
0: 那哪有那么轻轻松松的呀？
1: 所以就是影视剧还有像这个网上的 AI 说的这个话呀，咱不能 全都信以为真、
0: 啊、对对
1: 是吧，
0: 对对，
1: 有很多的跟实际当中的这个案例或者说跟法律实际执行的其实是不相符的。
0: 对、嗯、网上的某些普法内容呢，你作为一个启蒙是可以的，
1: 嗯，
0: 你不能当做你这个行为的指引，你这个涉及到这个利害关系的时候要想作为你行为的指引，我还是建议在现实生活当中找一个律师，
1: 嗯
0: 啊，找个律师，
1: 嗯，好的，那稍后时间呢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一下房产的法律问题，大家如果是有问题要咨询呢，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啊，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03119610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房产的法律问题啊。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0，03119610430。微信平台呢是河北新闻广播。今天在直播间的是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律师。大家有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来咨询到牛律师。因为是我们来说一个最近这个石家庄的一个事儿哈，这个石家庄不是有一些房子在专项整治，在陆续交房吗？有些朋友啊，也是好多年前买的房子，现在终于是要交房了，房款也交过了哈，马上要交房的时候，开发商又说了一句话，说必须得买小房，必须得买车位，不买小房车位的话，这房子我给你交不了，你收不了房啊、嗯。
1: 这是典型的搭售行为，
0: 搭售行为，
1: 搭售是违法的。
0: 嗯。这个业主们可以去要求去起诉他，
1: 可以，对对，也可以去投诉去，这搭售行为这是违法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呢，人家开发商有本事，人家愣是把这个小房或者车位写到房产本里边去了，
0: 嗯，
1: 那就没办法了，
0: 嗯，
1: 为什么那就没办法，那就变成了那个附属物了，
0: 你产权的附属物，
1: 对、
0: 嗯、
1: 但是你产权的附属物呢，你双方应该有明确呀，你现在附属物的话，当初我们合同里边应该写，
0: 嗯，
1: 说你当时又为什么没有写呢，是吧？另外的话，你肯定业主也说了，那要是附属物的话，那你就附属在里边，我就不应该再交钱了，
0: 嗯，
1: 是吧？那这肯定会要产生又产生新的争议。
0: 是，这个事儿呢，最近在网上啊，购房者关注的也比较多，
1: 嗯嗯，
0: 因为也涉及到不少的人。业主想的是哈、啊，就是你看我这么多年终于要交房了，
1: 嗯、
0: 你还得又让我一次性的就是买这小房和这个车位哈、啊，是吧？有人说我现在还不需要车位呢，开发商说。开发商他也有自己的说辞啊，他说你看这么多年我这个土地成本啊资金成本我也占用了很多，要是现你看现在又不让房价上多要钱是吧，我记得有几年的时候好像是

0: 要交钱的时候都得补房价，说房价又不让我多要钱，我就让你在地下室和这个车位上你就掏点钱吧。
1: 不，这个观点肯定不成立
0: 啊。
1: 这个观点的出发点是我一定要挣钱，我一定要盈利，我干这种买卖我就没赔过，是这种观点是吧？那你业主的观点很好反驳啊，就说那你挣的钱你给我分吗？是吧？你现在你觉得好像挣的少了，你挣的多的时候你给我分吗？你也不可能给我分呢。而且的话，以前啊，小房啊，地下室不是刚需，车位是刚需。你看有的小区车位少，大家还抢呢。
0: 是，
1: 现在成了啥了？车位也不是刚需了。所以大家都不愿意要了呀。
0: 而且车位往往一般还比较贵，是吧？
1: 对
0: 啊，
1: 那我
0: 一般有十几万买个车位。
1: 对，现在我感觉车位便宜了，好像有的人也不太爱要了。
0: 可以租嘛？大家想的是可以租嘛，是吧？我租的话，这个一年可能花个几千块钱，我这几万块钱能租个好几十年的。
1: 对对，这说明什么呀？这个租售比不合适，对吧？就跟商铺一样，是吧？您的租售比不合适，他买的人就少。包括房子也是一样，那租售比不合适的话，那你说，光是靠这个学区房，光是靠这个结婚的人的这种刚需，你去撑房价去，那就很难了呀，是吧？你真正撑房价的这个实实在在的，我觉得还是租售比。
0: 那牛律师，如果是这个开发商就提出这样的要求，必须得买小房、地下室或者车位，我才能够给你交房，业主们可以是要求他去起诉的，是吧？可以起诉，
1: 也可以起诉，也可以去投诉啊。对啊，对，我觉得从这种所谓的搭售方面去投诉去，应该有一定的效果。
0: 另外在起诉的时候能不能提出另外的要求呢？说你看本来应该比方说吧，本来应该一几年的时候就交房，现在都到二几年，你给我延迟了七八年十来年了，我能不能要求这个违约金啊，延期交房的违约金啊？
1: 可以，你看一下合同，合同上怎么约定的，有到底是怎么约定多少钱，
0: 也可以来主张这个。
1: 对对
0: 啊，所以就是不是说他说怎么样就必须怎么样，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这事儿呢，这个也给大家解释清楚了哈，就是在这个目前的这种情况下，他的这种要求搭售的行为是不合理的，也不合法的。
1: 对，你主要是看他的这个理由是什么，是吧？就只要我们确定为是搭售了，就这个违法。当然呢，我不是说了吗？你备不住人，有的人有本事，对吧？有本事人把那违法的事能给你搞成合法的事儿，你还说不出什么来。对，你具体的问题还得具体的看。
0: 就是您说的特殊情况，就是说他能把这个地下室啊、车位啊写进产权，是吧？
1: 对，对。但是你写进产权的话，你当时你合同里边也没有啊，
0: 对，
1: 这又产生了新的纠纷了。
0: 是。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哈，就如果说还有一些相关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来咨询到牛振宇律师。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3119610433，03119610433，微信平台是河北新闻广播。牛律师，现在这个跟开发商之间的纠纷相对来说是比较少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因为现在这个买房呢也是比较正规了，
1: 对，这关键变成买房市场了，不是卖房市场了。
0: 对，
1: 在卖房市场的情况下，你买房人没有话语权。
0: 是，现在呢大家选择的余地也多了，
1: 对，
0: 这种可比较的这种，也比方说你是这么要求，如果说现在买房 A 要求说你必须买车位地下室，B 说你不用哈，那大家都会去选 B 了。
1: 对，
0: 是吧？
1: 对，就是说开发商之间有竞争啊。
0: 像
1: 那个开发商也想着说我就租，我就打准主意，我就租，不用那什么。人家这个买房人用脚投票啊，这个不行的话有合适的我去。
0: 但是也有的开发商说的是，就是你比方说我这个房子正常卖，但是我赠你一个车位，赠你一个地下室，像这种赠的东西是不是也应该写进我们的合同当中呢？
1: 对，对，
0: 购房合同当中，
1: 对，赠的都是使用权，是吧？尤其当你那个地下的它是一个那个人防工程的性质的话，它都是赠的使用权，它不是赠的所有权。你所有的所有权都应该有证，是吧？他要说给你办不了证的话，那就是赠的使用权。
0: 那赠的使用权也需要写上这个时间吗？使用权的时间吗？
1: 我们的赠与合同啊，这个不是说赠与合同，这个租赁合同呢是20年，它有的时候就是赠与你使用权的话，就是当然了，按照我们法律规定，赠与的话应该是永久，是吧？但是赠与的是一个使用权，你就至于说使用到什么时候，那以后还得看国家政策的调整，是吧？尤其你这个产权性质又不一样。
0: 好，牛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一号线朋友，你好。
2: 你好，
0: 是您电话，请讲。
2: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买这个40年产权的

0: 这个房子，有什么风险吗？
1: 你40年产权的房子，有的是商业的这个房子，
0: 它是商业用地，
1: 对，
0: 但是那个住宅，它是住宅楼，就是水电暖，那个气儿都是民用的。
1: 嗯，风险有可能是在40年之后呢，让你交这个土地出让金。这和这个就是说，你这个房子的性质啊，是这个住宅还是商业，再按土地性质说，不按你的这个房屋结构说。你说这个房子这个土地性质是一个40年的商业用地，我把它盖成住宅楼，是吧？但是呢，你只是样子是住宅楼，但是从性质上来讲，它不是住宅楼。另外呢，就是说，平时的话，这个商业的话，我们应该是商水商电这么收，但是呢。这个有搞了个特殊的政策，是吧？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开发商本事比较大，我们按这个民水民电收，那只是一个在这个社会服务上，我是按这个标准收，但是从这个土地性质上还是没有变。
2: 嗯，另外还提醒您啊，就是我们的住宅呢是可以正常落户，然后如果孩子上学的话，可以按照划片来进行上学的，商业用地是没有这个政策的，划片上学，商业用地上的房产证不作为划片上学的依据。
0: 哦，
2: 嗯，
0: 哦，你说这孩子要是上学还不行？
2: 对，
1: 有可能，我们只说有可能，是吧？因为这个按法律来讲是这样的，但是有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有的开发商他本事大，他有可能解决一下，但是有时候解决吧，他可能解决3年5年，
2: 是
1: 10年之后他可能就解决不了了。
2: 嗯，您看一下，每年都有这个划片上学的政策公布，今年可能也快公布了哈，您关注一下，每年它上面都会有一条，后面专门写着，是住宅用地。
1: 对，就是这个何蕊提的这个话头非常好，就是有可能现在他能解决，而且解决的这个学区还不错，那有可能呢，就是你比如说10年20年之后，这个人家教育局是不是会调整这个划片，或者说这个商业用房的政策会变，这个就谁也说不好了，这当初的将来以后的话，会不会你现在买了会不会影响将来你卖，这也说不好了。
0: 嗯
2: 嗯，好吧，还是有这方面风险的。
0: 啊，这个能不能上学的话，是不是问教育局都能知道呀？
1: 对，他们应该是主管这个事儿。
0: 啊，好，
2: 嗯，谢谢，好嘞，那先这样，
0: 谢谢，
2: 再见，
0: 谢谢，
2: 再见。好的，牛律师，非常感谢给我们大家做到的解答，我们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1: 再见，
2: 再见。那今天的有房有家呢，也是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

0: 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鲍鱼，我的光在鱼脸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晋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6: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7: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8: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9: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0: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9: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0: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9: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10: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9: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0: 热线永远在线。
9: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十四五时期，我国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都离不开教师这支核心力量。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坚守教育初心，扎根三尺讲台，潜心教学育人，用爱和责任陪伴学生成长，用创新和智慧启迪学生心灵，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走进十五五，我们正处在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全面实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的关键时期，更要大力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支撑引领广大教师接续奋斗，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到五位优秀教师代表走进国新办发布厅，请他们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大家交流。他们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十五中学校长谢伟、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新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首先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十五中学校长谢伟。
1: 我叫谢伟，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十五中学，在基础教育领域工作了21个年头，从一线教师成长为一名校长，使我更加懂得了基础教育的初心与责任，也让我更加坚定了看见每一个、发现每一个、成就每一个的教育信条。近年来，我们学校致力于涵养向上的、信任的、有温度的校园文化，比如我们在校园里设立了没有门禁的图书馆、共享钢琴，每年达成100个孩子的微心愿。这些小小的美好都点亮了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与此同时，我们还抢抓机遇，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新赛道上找准方向，用一次次的努力与实践，实现了学校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的整体提升。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学校的数字化改革案例从经验直觉到教育罗盘亮相了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用一线老师的角度完美地再现了我们一线教师如何借助数字化工具实现了教师专业的二次成长。这份来自于业内专家和教育同仁的认可使我们信心倍增，也使这所地处西部地区的学校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0: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新赛道上，每一次创新都会鼓励孩子们求知探索，感谢你们看见并且成就孩子们的愿望。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
2: 大家好，我叫黄建平，来自兰州大学大气科学学院，主要是从观测入手，开展半干旱气候变化的研究。我们在兰州翠屏山上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具有国际水准的半干旱气候变化观测站，自主研发了能够同时探测气溶胶和大气微生物的荧光激光雷达，还牵头建立了 一带一路的气候观测网，实时观测沙尘污染物的跨境传播，为沿线各国的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区域气候治理呢提供科学支撑。这些年的实践让我深刻感受到，西北也一样是一个教育和科研的重要舞台。我们不仅取得了世界一流的研究成果，建成了一流学科，还培养了一批扎根西北、甘于奉献的优秀领军人才，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入选首届黄大年市的教师团队。作为教师，最大的成就不是只是自己取得成果，而是看到自己培养的学生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一步步成长为栋梁之才。
0: 每位教师在教育化的这种新赛道上，每位教师啊都希望桃李满天下，看到自己培养的学生能够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成为栋梁之才。我想这一定是老师最幸福的时刻。感谢黄教授在气候变化研究方面做出的重要的贡献。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
3: 大家好，我叫张振乐，来自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从事教育工作一线33年，很多人都喜欢叫我农场里走出来的创新校长。我坚信劳动教育能为孩子的幸福人生奠基。2009年起，我和老师们一起探索劳动教育，建开心农场，创劳动课程，打磨实现体系。17年来，我们的劳动教育从一校走向区域，又走向了全国。我们始终认为，劳动教育不是锦上添花的点缀，而是孩子全面成长的营养剂和加油站。为了孩子从小热爱劳动，我们设计了24节气课程，让孩子们跟着节气去劳动。比如，现在正是立夏期间，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要举办收获节，孩子们摘南竹叶、蒸雾米饭、煮蚕豆、剥长脚绳，这些都是富养当地的习俗。孩子们在见人见物见生活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受劳动的光荣和快乐。劳动教育让孩子们在耕耘中收获成长，在担当中成就未来，成为有理想、懂感恩、能实干的时代新人。
0: 热爱劳动既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也是孩子们受用一生的宝贵财富。让孩子们在耕耘中收获成长，学会担当，我想这是对教育初心最好的诠释。谢谢张校长。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新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
4: 大家好，我叫安慧霞，来自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新华学前教育集团，19岁太原幼师毕业，35年来从普通教师成长为集团总园长。时间在变，但振兴中华为国教子的使命始终没有改变。今天我同大家分享孩子们的百枚徽章印记。孩子们设计了自信章、感恩章、守时章、健康章、爱国章等百枚小徽章，每一枚徽章都代表着一种品质，更是一种精神。我想教育家精神就藏在孩子们的徽章记忆里。孩子们从得徽章、做徽章，再到讲徽章故事、收藏徽章，看到孩子们自信阳光、健康快乐的样子，我常常提醒自己，不能辜负身边的每一个孩子。为了办好家门口的幼儿园，

0: 2005年，我们开始首创山西省公办幼儿园集团化管理，老园带动新园，中心辐射周边，公办管理村办，公办帮扶民办，让更多的孩子享受普惠优质的学前教育。我们还成立了名园长工作室、劳模创新工作室，与省内外上百名园长搭建成长平台，一起走进新疆、怒江、西藏帮扶执教。幼教天地虽小，情怀却很大，和孩子们在一起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
1: 幼儿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站，我想这些徽章不仅记录了孩子们的成长，将来呢也会成为珍贵的回忆。感谢安园长的办学探索，让学前教育惠及更多儿童。接下来，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
2: 大家好，我叫周树强，来自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我出生在四川之中的一个小山村，小时候看到村子上空飞过的飞机，我就特别喜欢，从此在心里种下一个航空梦。高考的时候，我毫不犹豫选择了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的数控技术专业，想学好技术，为国家的航空事业出一份力量。当我进入学校时，面对精密的设备、复杂的图纸，我刚开始有点想放弃，幸好我的老师们对我细心指导，让我坚持了深耕专业的决心。后来我就待在实训基地反复练习，从什么都不懂的新手慢慢成长为数控技术的学习者，最后以全院专业课第一的成绩留校当了老师。这一晃就是20年，我一直在教学的一线，跟着学校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也手把手教学生练技能，看着他们从懵懂到熟练掌握技能，走出校园，走进各大航空企业，为我们的国产飞机等大国重器提供力量，我感到无比的欣慰。身为一名执教教师，我一直深耕在教育的一线，一直守好我们的三只脚堂，深耕我们的实训基地，踏踏实实教书，人人蒸蒸育人，用心培养更多技能人才，为国家的航空事业添砖加瓦。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1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1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热线节目，我是海潮。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近年来党和国家对教师队伍高度重视，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各位老师都是亲历者也是见证者。那现在呢，各位老师会谈一谈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感受到的最深刻的变化。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7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
2: 从教31年来，深深感受到我国教师队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教师有了更契合、更精准的专业成长的平台。在我们浙江，有每位教师每5年360学分的研修系统，内容包括教育理念、教学研究、课堂实践。在我们杭州有优秀教师的认定机制，不光是为他们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发展平台，也为他们提供了资金的保障和支持。在我们富阳有创新性的推出了各阶段老师全周期的培养机制，让每个老师都有专业的成长点。第二，教师成长的内生动力更足了，在教育家精神的引领下，越来越多的老师和我一样，从普通的职业到精专、精益求精的事业发展。我们喜欢学习，拥抱新时代，拥抱新理念。第三，对教育研究的支持的力度越来越大了，为了给不同的老师有公平的专业发展的机制和平台，我们国家有国家教育智慧平台，浙江有资江会的学习平台，让平台让资源更加集中，同时呢也给 老师们有更高平台的学习机会和发展的机会，在国家前瞻性的政策引领下，各地人财物的保障下，教师的职业获得感、认同感、幸福感也越来越强了。我想这些变化的背后是国家对教育教师的重视。我们也会不忘初心，为孩子的一切服务，做好有温度、有专业、有担当的教育人，陪伴孩子的全面健康的成长。
0: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十五中学校长谢伟。
3: 作为西部地区的教师代表，我特别想说一说，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一系列的政策在我们 宁夏落地见效。我特别欣喜地看到有三点变化。第一点是我们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

0: 我们宁夏全面落实了教师工资和乡村教师的补助待遇，一些评优评先还有职称评聘全面向一线倾斜。我身边的同行，尤其是乡村教师的朋友们，他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越来越高。第二呢，是我们教师专业成长的支持越来越有力。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尤其是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功能不断的去完善，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此外呢，教育部还举办了多场针对于中西部教师的人工智能培训，让我们把所学变成能力，转化到我们的课堂实践与作业管理中，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第三点呢，是我们教师资队伍的结构越来越优化。通过闽宁教育协作组团式帮扶，还有各类的人才计划，包括我们的现管校聘的人事制度改革，这些政策的落地，让东西部还有宁夏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师资差距越来越少、越小。我通过一线教师的反馈，包括和同志们的交流，我们近些年的政策越来越实了，也让我们一线的老师心里的干劲儿更足了。
1: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
2: 我作为这个深耕职业教育一线的这个教师啊，我这几年这个深刻的感受到，咱们国家对职业教育的这个变化也是变得越来越好哈。我想从三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职业教育教师对于这个双师型教师队伍的这个培养路径更加清晰，因为职业教育哈，那么对于这个对我们老师来说是要求，既要能够教书，又能够到企业能够实践解决企业的技术问题，所以我们对老师是双师型的这种培养方式哈。那么，对于我来说哈，我一直深耕这个数控技术领域，然后呢，也拿得了这个数控技能大赛的冠军啊，也为企业解决很多这种技术难题。我想呢，这给我们的这个教师的这种政策支持是有很大关系的。那第二个呢，是关于我们的这个教师发展平台的这些路径更扩宽了。啊，比如说我们的国家的这个教学创新团队，包括我们的名师、名教、名校长这个培养计划，还有我们的这个职教国培项目，包括企业实验基地等等这一些措施哈，对我们的这个老师的这个发展平台各个平面形成一个传帮带的这种方式啊，让我们老师能够踏踏实实的教书啊，认认真真的培养人才。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其实就是老师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待遇啊，包括这个地位都得到一些全面保障啊，特别是党和国家对我们职业教师的这个认可，那么在这个一线教师评奖评优方面哈，也是做了很多的这种倾斜啊。
1: 接下来各位老师会结合自己的从教经历，聊聊他们心目中最真实最朴素的教育家精神的模样是什么，在日常上课与孩子们相处的过程中又是如何把它化为实际行动的。中国科技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
3: 我在西部啊工作了20多年，常年带着学生呢在荒漠戈壁里头做科研，没有点信念是支撑不下来的。所以教育家精神呢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作为教师呢心里要装着学生，装着国家，踏踏实实地把书教好，把人培养成才。一个老师呢不仅要传授知识，还要在学生心中呢种下一颗种子，让他知道他的学问呢是为谁而做。我理解的教育家精神是不仅要有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也要有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精神，用踏实的这个学识、严谨的治学呢，帮助学生打开科学之门，关心他们的心理健康和人才成长，努力培养热爱祖国、胸怀天下、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1: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
4: 我理解的教育家精神落在日常，就是言为师则，行为示范。在这里我先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我和一年级的孩子一起种萝卜，播种收获。收获的时候呢，一个孩子把了一个大萝卜用衣服一层一层包好，小心翼翼地抱回家，晚上舍不得吃掉，抱着这个萝卜睡了一个晚上。我想这就是孩子最纯真的爱。在这个时候老师干什么？其实就是弯下腰和孩子们一起种，一起等，激发孩子内心的爱。我想老师的行动就是孩子最好的教科书。每年暑假最热的时候，我都会带孩子去做甲壳虫。上个月观鸟课，我在播放我拍的鸟的时候，特别是播放一张自己校园里教室门口的小鸟蹦蹦跳跳时，一下子沸腾了，眼睛都亮了，好奇心、求知欲、想象力一下子被激发了。没有兴趣就没有爱，老师对世界好奇，孩子才会对世界向往。我想，我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看到一些野菊花，也能够怦然心动；听见鸟鸣，也能停下脚步。教育就是努力培养孩子感知幸福、创造幸福的能力。所以，言为师则，行为示范，并不遥远，它就藏在田埂上、鸟鸣里，每一个温暖的教育瞬间。这就是教育家精神最朴素的底色。
1: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十五中学校长谢伟。
0: 刚才两位老师的分享我特别有感触，我也想结合我们学校的育人实践，谈谈我对教育家精神中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的理解。我始终觉得启智润心的底色就是看见每一个。在我们学校为每一个班配备了一位心理辅导员，上线了关爱师生心理健康的智慧心语平台，不仅要关心孩子们的学业成长，还要看到他们的情绪需求和个性差异。同时呢，我们还要看到每个老师的辛勤付出，切切实实的要帮助老师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让校园里的每一个都要被看见、被尊重。因材施教的关键是发展每一个。去年我们学校建校50周年，专门在校史馆里增加了一面优秀校友的展示墙，他们中有科研学者，有布达拉宫的色彩设计师，有作家，有医务工作者，还有最美社区书记。当每一个孩子的闪光点被老师用心的呵护去发现，他们一定会成人成才。最后的落点是成就每一个。我们按照一生一策的方案制定学习规划，实施个性化的作业供给和分层教学，开设11类的创新素养课程和67个学生社团，每年举办盛大的校园文化科技艺术节，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专属的成长平台，找到属于他们的人生赛道。我想教育家精神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丰碑，它就藏在我们每一天的工作里，藏在对孩子们、对老师的看见、发现和成就里。
1: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新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
5: 我也来谈谈我理解的教育家精神，就是身边的小事里和日常的教学中，以小我见证大我，核心就是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乐教就是真心喜欢身边的孩子，能够发现每一个孩子身边的闪光点。仁爱之心是落在每天的日常中。有一个小故事同大家分享。在一次美术活动中， 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迟迟没有动。

0: 当时我激动得不得了，同时我也深深地感受着，教育就是给孩子心中埋下热爱和自信的种子，它一定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就是我们幼教人日常的状态，在看见，在关注，在辐射当中，不断地让孩子自信健康的成长。30多年来，我始终坚持不离开孩子，不离开那份我在的坚守。作为教育部教育家精神宣讲团成员，走过22个省市，开展了90多场分享。我希望我用仁爱之心照耀更多的孩子，希望能带动更多的老师成为有情怀的教育者。
1: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
2: 好，我也来谈谈我的这个想法啊。对于我来说，教育家精神中的这个勤学笃行这种态度啊，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哈。我从学生成长为这个教师，那么也是我这20年一直遵守的这个态度。那当我从学校毕业之后，来到这个工作岗位，当时在我进入学校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面对这个精密的这个设备啊，复杂的图纸，繁琐的工艺，当时我手足无措啊，我当时想要放弃，但是我想，作为执教人，技能是我们的，这个安身立命的本领，所以我对于这个勤学笃行啊，那是我追梦的一个思想，所以我进入这个实训基地，反复的练习，然后最终坚持了我的梦想。那当我进入这个工作岗位之后啊，那我也保持这种一直学习的这个态度啊，然后呢参加技能大赛，也经常到企业一线去学习新技术新技能，也将这个教学方法啊，将企业这种新的这种技术带到我的课堂里面，让学生学到最新的这个技术。那我觉得践行教育家精神其实就是立足岗位，勤学笃行，然后勇于创新，深耕这个技能传承，用心培养每个学生成长成才。
1: 今年教育部新春第一会重点提出了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劳动教育对促进学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那劳动教育是如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呢？它怎样超越简单的技能学习，成为提升学生感知幸福、创造幸福能力的关键呢？张振乐校长。
3: 健康第一这4个字让我想起了去年家访时一位家长和我说的话，他说我女儿的运动鞋每天回来都沾满泥巴，你们七小的劳动教育啊真是落到脚底板上了。他说女儿每天蹦蹦跳跳回家，说的都是喂土养羊、爬树种菜、观察昆虫等，孩子心里特别的开心，眼睛亮的样子让他心里特别踏实。我想这就是老百姓对教育最真切的期盼。10些年前我们刚开始做劳动教育，有些家长不理解，包括我们老师也不理解，在地里刨土喂兔观察虫子，有的时候还要给喂兔子喂羊，这是哪门子事情啊？但是我们看到了问题，有些孩子不会系鞋带，不会剥鸡蛋，体育课跑2圈就气喘吁吁了，我想这种不行吧。所以我和老师们一起从真实生活任务出发，一点一滴摸出了5化的做法。第一，劳动清单生活化，我们设计了1到9年级324条劳动清单，打通了劳动教育在家庭落地的最后1公里，让烧菜、洗碗、洗衣、整理房间变成跟的生活任务变成跟呼吸一样的习惯。

0: 第二，劳动内容课程化。我们打造了农事劳作、创意劳动、美好生活三大课程群，打通了三大类劳动，让国家课程在校园里长出自己的根。第三，积极建设立体化。我们因地制宜建了劳动实践场域，富阳区现在有49个各具特色的劳动实践基地，未来我们还将构建100个劳动精品村、1000户劳动体农户体验点，让孩子有各种各样的劳动实践基地，不仅服务了孩子，也助力了乡村振兴。第四，劳动教育社会化。我们打破了校园围墙，由政府统筹、部门协同、乡镇参与、家长支持，构建了校家社的协同的大教育。第五，劳动评价多元化。我们以孩子成长为核心，数字技术给孩子成长画像，一盘菜，一件手工作品，一次志愿服务的体验经历，一篇劳动感悟，都是成长的见证和评价的依据。其中最难的不是建基地、定清单，是让家长和老师理解劳动是教育。一开始的时候有家长反对，我们孩子是到学校读书的，不是来干活的。慢慢的他们发现，会种菜的孩子也会算数学面积了，观察昆虫的孩子、喂养的孩子写的观察日记特别生动，也很更真实。参与过农事活动的孩子体育成绩也提高了。我最大的体会是，孩子的全面发展不是在温室里精养出来的，劳动给孩子们带来的愉悦感、成就感，正在为孩子的幸福人生奠基。以劳树德，增资强体育美创新，这正是富阳教育的育人常态，也是我们最珍惜的金名片。
1: 网上都称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为追杀院士。黄院士带领团队常年赴荒漠高原开展野外科考，并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黄院士结合自身体会，说出了如何有效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协同培养机制，以及高校教师参与科普活动对国家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
2: 我理解，教育、科技、人才不是三个孤立的系统，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要实现这个三位一体的协同培养呢，就必须紧扣国家需求，把学生呢带领学生呢去解决科学前沿的问题，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呢不断的成长。2003年呢，我回到母校兰州大学，创办了我们国家第一个大气科学学院。当时学校缺钱、缺人、缺仪器，条件非常差，于是我们就提出来了立身荒漠、追求梦想、创建一流的理想目标。2005年呢，我们在兰州海拔1900米的翠英山上建立了这个半干旱气候观测站，以这个观测站为支点，开展半干旱气候变化的研究，同时呢，把半干旱气候观测站呢拓展为全国的一个观测网，还建成了教育部半干旱气候变化实验室、国家基金委的创新群体以及协同创新中心。那么同时呢，牵头建立了一带一路的气候观测网。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在半干旱气候变化研究呢取得了世界一流的研究成果，从而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根本性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呢，人才培养呢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0: 我常年带着学生呢，徒步荒漠，穿越冰川，攀登高原，在艰苦的野外环境中呢，培养学生的这个锤炼学生的品格意志。那么我还提出了一个学研究生培养的十年方案，给每个学生呢一个可以长期探索的课题，也让他们呢能够在今后各自的领域里头闪闪发光。我带学生出野外的时候呢，非常喜欢塔克拉玛干公路旁边的一句话：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我也常常对学生讲，我们的科研怎么可能不是世界一流，因为我们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学问呢做在西北的大漠里。那么这种在实践中的培养方案呢，我认为呢是教育、科技、人才培养的一个宝贵经验。我们的培养方案呢也获得了国家级研究生这个教学成果奖。我们团队成员中，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九人获得了国家级的人才称号。关于科普呢，我认为呢，这是高校老师义务责任的责任，因为这也是人才培养的前一公里。近年来呢，我带小孩呢去巴布沙种树，让他们学习六老汉的治沙精神。我也到中学呢去和中小学呢进行气候变化的科普宣传。那么学生如果听懂了沙尘是怎么来的，气候变化和他们的生活关系，那么他们在他们心中呢就会种下一颗科学的种子，将来他们即便不搞气候变化研究，也会更懂得尊重科学，更知道呢用知识服务社会。
1: 作为幼儿教育领域的优秀教师代表，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新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不仅带领团队在省内办好集团园，还多次奔赴全国各地进行支教帮扶。接下来，安园长会讲一讲他和团队在推动不同条件的幼儿园实现资源共享、携手共进方面都做的努力。
2: 说起帮扶，我先讲一个小故事。我们接手的一所四到五个班的幼儿园，有人问我，这么小的幼儿园也接？我说，教育不分园所大小，同在一片蓝天下，孩子们都应该享受公平优质的教育。在我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两张地图，一张山西，一张全国，上面密密麻麻地贴满了红旗和五角星，记录着我们走过150,000公里的足迹。从近几年来看，从省内到省外，我们坚持一个原则，去最需要的地方去。有一次，全国遴选30位园长志愿者，对云南怒江州10所幼儿园进行对口帮扶。其中3位园长要选择一所幼儿园，我们的老师问我，安老师，咱们选哪所幼儿园？我脱口而出，选择最远的，需求最多的。我们俩呢就在地图上开始找，最远的是云南省福贡县的一所幼儿园。记得当时我们用了15个小时走进了福贡县这所幼儿园。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经过几天的时间，我和团队在了解园所文化、观摩教学活动和进行专家讲座研讨等等，那么制定了订单式的精准帮扶计划，紧接着分5批次37人走进了新华学前教育集团的9所园，开始沉浸式的跟岗。4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园所的办园方向更加的清晰，教师的教学理念也更加的持续的更新，目标明确了，脚步也更加稳健了。我们最看重的是为当地培养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有一位西藏的园长给我发微信说，我想在临退休前给幼儿园留下点什么，看看我能做什么。 请你帮帮我。我当时第一时间内回复，派骨干园长前往。记得他们走到海拔4000多米的园所，面对高原反应，晚上吸氧，白天坚持工作。老师们面对着自主游戏的配置，那么他们进行一对一的示范区域的摆布。那么同时环境需要持续的更新，他们又围绕儿童是环境的创设者，儿童是环境的主人来进行深度的研讨，引导教师们树立人人都是管理者的理念。令我们特别感动的是，教育是一场双向的奔赴。短短4个月的时间，幼儿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园所的环境变了，孩子们的材料增多了，儿童为本的理念渐渐地融入到了日常。我们不仅给种下一颗理念的种子，更是成为了一只带不走的成长的火把。新征程上，我们以实际的行动践行着缺氧不缺精神，缺氧不缺信仰。未来我们将继续以帮扶之需、帮扶之行、帮扶之果，深化民族团结教育，为教育强国贡献幼教力量。
1: 近日，教育部等5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作为首批教育部人工智能基地学校，在落地智慧教育过程中，如何让数字技术真正服务于学生们的全面成长？另外，教师是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关键，对于技术赋能教师方面有什么经验和体会？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
3: 我们做智慧教育其实是奔着一个目的去的，一是给教师减负，让老师们的无效劳动少一点，第二呢是让孩子们的成长空间多一点。2018年我们刚刚起步的时候呀，那阵儿这个基础的设备设施都不具备，但是我们幸运的是借助了宁夏互联网加教育示范区建设的东风，通过177的接榜挂帅项目，我们逐步打通了校园网络，建起了智慧教室，也将国家宁夏校本3级资源平台也打通了，老师通过一个账号就可以一键登录，不用反复切换，也配备了孩子们的学习终端。先来说说技术怎么帮到孩子们吧。过去老师留作业凭的是经验，有些孩子吃不饱，有些孩子跟不上，而且反馈也不够及时。但是自从上线了智能学习平台以后，每一个孩子就拥有了自己的学习体检报告，智能技术也能精准地找到每个孩子的知识漏洞，老师根据学习报告就可以调整自己的教学策略，实施分层教学和个性化的作业，这样呢，作业量减轻了，效果反而好了。我们还把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资源生成了6000多个二维码，印在孩子们的学习单上，只要轻轻一扫就能开展自学。我们还作为这个教育部首批的人工智能试点校，我们构建了通识加特色的课程体系，在这个不同学科试点呢，恰当地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们去年孩子们制作的一个智能驱鸟系统，是帮助当地的枸杞果农去驱赶这个鸟类，通过这种不伤害鸟儿的方式，保护了这个果农的果实。当时这节课呀，在我们全市的人工智能教研活动中还做了展示。再来说说技术赋能教师，我们相信好的技术一定是老师的帮手，不应该成为负担。但是呢，现实当中我们老师批改作业的反馈通常是根据批改记忆，教研活动呢也常常依赖于经验判断，这样的方式虽然有很多

0: 的接受智能化的这种教学环境，我们把一批批的老师外派去学习，同时请专家和技术人员常态化的驻校开展指导，手把手的去教，还给青年教师配备了 AI 人工智能的这个赋能的课堂助手。这些举措呢，把老师们从繁重的工作当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有更加充裕的时间去开展教科研，去和孩子们进行面对面的谈心，让育人回归本质。近期呢，教育部和五部门联合下发的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引起了各方的关注，这个文件出台特别及时，也给我们基层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指引和方向，像一场及时雨。我们学校也会认真学习，下一步呢也会尝试在全学科应用 AI 技术，提升我们老师的人工智能素养，同时也是想在这个德育、体育、美育还有劳动教育、科技教育当中适当的引入这个人工智能，赋能孩子们全面个性化的成长。
1: 好，最后呢，我们来请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作为教师代表，谈一谈在工作领域中觉得最值得向同行们推荐的探索或创新是什么。
2: 我觉得最值得这个推荐的这个探索的项目呢，是把基础教育学科交叉呢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也就是说呢，我们通过解决卡脖子过程呢作为牵引，进行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那么这个我们做大气科学呢，就像给天空中把脉，需要对沙尘的传输、气溶胶、云怎么样影响气候变化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呢进行这个观测，需要大气科学、物理学、数学呢这些联合攻关呢生产先进的仪器。激光雷达呢就是这双望向天空的眼睛，但是过去呢这项技术受制于人，我们的仪器呢基本上是要通过进口。我有一个学物理的学生，他刚入学的时候呢，正好我们花了100多万引进了一台激光雷达，他就对那台激光雷达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整天围着它转。最后呢，终于把激光雷达拆开了以后呢，他发现这里头的核心技术呢并不复杂，于是呢就产生了自己生产激光雷达的想法。他说他的博士论文呢就供这个硬件，所以呢我们以他为核心，配合团队的其他成员和别的学科的老师呢进行攻关。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终于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在国际上最先进的能够同时观测激光雷达和大气微生物的拉曼激光雷达。现在世界上只有3个国家能生产类似的这种激光雷达，那么实现了基础研究和仪器研发的贯通。这个学生呢也成长为国家级的人才，现在呢是我们大气科学的院长，也是兰州大学最年轻的院长。所以通过这个实践呢，我感觉到呢学科交叉是这个培养人才和科技创新的有效途径，值得推广。
1: 从各位教师的讲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教育事业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每一位老师的坚守和奉献。今天这五位代表是全国教育工作者的缩影，他们的背后是无数奋斗在偏远山区、中小学校、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实验室里的筑梦者。他们倾尽韶华筑起青春梦想，他们辛勤耕耘浇灌桃李芬芳。让我们向教育战线的奋斗者们致敬，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有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先问大家个问题啊，假如你的公司引入了 AI， 单个项目的生产成本砍掉了一半，效率提升了3倍，请问这笔省下来的钱最后会装进谁的口袋呢？很多老板可能会下意识地觉得，我用的 AI， 我省的成本，这钱当然是进我自己的口袋，变成公司的净利润啊。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最近有一份麦肯锡的报告叫 AI 对影视制作及行业未来的影响，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把过去100年里影视行业经历过的10次重大技术革命，从默片到有声，从电影到电视，从胶片到数字，从有线到流媒体等等，一个一个的翻了出来，研究每一次技术革命之后，产业链上的钱到底是怎么流动的。那么读完这份报告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AI 不是一个简单的降本增效的工具，它本质上是一个冷酷的利润搬运工。好，有3个新认知。第一，你用 AI 省下来的钱最后大部分都成了渠道的利润。报告里有一组数据我印象很深，在美国整个影视行业花在内容采购上的钱有84%死死地攥在了7家超级平台手里，比如说迪士尼、环球影视、索尼影业等等，而另一边眼巴巴地等着给这7家平台供货的制作公司有好几千家。假如你是其中一家制作公司，你好不容易用 AI 把成本压下来一大截，兴冲冲地拿着精美的样片去跟平台提案，那以前全市场可能只有3家公司能够做出这种特效，但是现在 AI 普及了，30家都能够做得出来。平台采购总监往那一坐，轻飘飘地甩出一句话，你看现在的 AI 技术这么发达，你们的制作成本也降了吧，那这一季的采购预算咱们就往下砍一半吧。你的底牌还没打出去就已经被对方看穿了。这不是一家公司的故事，这是一个结构性的规律。过去面对强势的平台，制作公司之间好歹是有层级的，你做头部，他做腰部，我做尾部，特效差一档，画质差一截，报价可能就差个几百万。这样执行手艺上的差异化是制作端还能在平台面前保留利润空间的根本的原因。你想要大片级的视效就得付高价钱。但是 AI 干了什么呢？它把视效和技术的底线瞬间拉平了。如果你手里没有独家的 IP， 没有不可替代的顶尖的审美，仅仅是在出卖制作执行力，那你就不再是创作者了。在平台的眼里，你变成了一个可以随时比价的标准价，而标准价是没有定价权的。报告把过去100年10次技术革命的账本翻出来，发现任何一次生产端的技术革新，省下来的钱绝大多数都不会留在制作者的手里，而是会顺着产业链流到掌握分发权和定价权的那一端。所以不管你在哪个行业，在决定砸钱买 AI 工具之前，先看一眼你的下游。如果你的下游是超级平台或者是大客户，那你用 AI 抠出来的利润很可能并不属于你自己，结果可能只是你的活干得更快了，但人累了，钱没有多挣。第二个新认知，人人都会用 AI 了，整个行业反而更穷了。你可能会想啊， AI 把做内容的门槛打掉了，原来50人的团队现在3个人就能干，好的内容似乎是越来越多，行业的大盘子呢不就被做大了吗？大家分到的钱不就更多了吗？啊，报告告诉你恰恰相反，总盘子不仅没大，还可能缩小。麦肯锡算了一笔账，在传统的有线电视时代呢，观众每看1小时节目能给行业带来$0.45的收入，但是到了流媒体时代，每小时的变现率降到了$0.32，那到了短视频平台那就更低了。你看，同样是一个小时的注意力，不同渠道的含金量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报告做了一个推演，假设短视频平台仅仅从传统影视那里抢走5%的观看时长，会发生什么呢？结果是，流媒体和电视台会因此丢掉大约$132亿的收入，而短视频平台那边只能新增75亿美元。
仅仅5%的注意力转移，行业的总价值就蒸发了57亿。同一个用户的同一小时，因为渠道迁移创造的总商业价值被缩水了。商业模式的降级比效率低更致命。那这就好比你原本做的是单价10000块的高级定制西装，现在工厂上了 AI 的自动化设备，产量翻了10倍，但是你失去了高端渠道，只能把西装挂在路边摊上300块钱一件的去大甩卖。你产量是涨了，但是你可能也亏光了。所以面对 AI， 你必须要学会算两笔账。第一笔呢是效率账，也就是降了多少成本。第二笔呢是渠道账，你多出来的产能到底卖到了高价值市场，还是涌入了廉价的红海。那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有点好奇，为什么传统电视的变现率比流媒体和短视频都要高？哎，这就引出了我们第三个认知，就是供给端的内容可以无限的增加，但是需求端，也就是人类的时间，它是有限的。在传统电视时代，频道和时段是有限的，观众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这就好比一个村只有一口井，水当然值钱，但是现在呢 AI 让内容像开了闸一样的涌进来，不管全行业一天能生产10000部电影还是100万条的短视频，一个人的一天只有24个小时，他能用来消费内容的时间也就只有那么多，但可选的内容太多了，单位时间的价值就被摊薄了。其实很多行业啊都有类似的现象，当一个颠覆性的技术出现，成本下降带来供给大爆发，爆发之后会怎么样呢？这个时候就反映出了刚性市场和弹性市场的区别了。刚性市场就是需求端有一个物理天花板，把消费总量锁死了，你再怎么降价它也不会变更多。那比如你的胃容量就那么大，哪怕粮食突然大降价，你会因为大米便宜了就每天吃10斤大米吗？你不会的。那反过来，什么叫弹性市场？

0: 长呢，就是需求端还没有饱和，降价能把原本不消费的人也拉进来。比如机票贵的时候，你可能就去坐高铁了，但一旦机票打折打到白菜价，那些从来没想过坐飞机的人也会说，这么便宜飞一趟吧。弹性市场的需求不是固定的，是能被价格激活的。但我要提醒你的是，刚性和弹性的概念不是绝对的，它是可变的。比如在100多年前，汽车刚刚开始普及的时候，它是一个弹性市场。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的家庭还没有车，每降一次价就会有新的买家涌进来。但是今天呢，你再跑去问别人，这辆车打八折你买不买，他可能摇摇头，不是没钱，是家里的车位就一个，一个人出门也就开一辆车，你再怎么降价，需求的总盘子也不怎么涨了呀。内容行业今天正在经历一模一样的剧本，只不过 AI 按了快进键。所以你可以问一问自己，我所在的行业需求端有没有一个迈不过去的物理天花板？如果我的产品降价了，会有新的用户涌现吗？如果答案是会的，那么你或许可以尝试把成本打下来，去激活那些因为价格门槛而被挡在门外的需求。那如果答案是不会的，那么你很可能在刚性市场里制约用户消费的不是预算，是时间，是空间，是生理极限，这些无法被打破的物理约束。在刚性市场里，你过度的去追求数量和产能，只会把自己卷死。你要做的不是比谁做得快做得多，而是要去寻找那些 AI 无法规模化复制的东西。最怕的是站错了位置，用错了打法呀。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5: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0: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绩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0: 绩商课堂商界导航，2025年视频号日活突破5.5亿，逼近抖音的6亿，但它的活跃创作者只有大约400万，是抖音的1/5。而今天的视频号其实正处于红利期的尾巴，按当前增速粗略来估计，窗口期大概还剩1到2年。最近我有读到有望数据出品的2025年度视频号电商生态洞察。有望呢是一家专门追踪视频号生态的营销情报服务商。这份报告啊，覆盖了2025全年的活跃主播、动销商品和品牌数据。经过脱敏和指数化处理，虽然不是平台官方全量数据，但是颗粒度足够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那总结了3个新认知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个新认知呢，就是视频号的核心买家是30到50岁的女性家庭 CEO。去任何一个平台做生意，第一步都要搞清楚到底是哪群人在这里花钱。报告显示，视频号的消费主力呢是30到50岁的成熟女性，1、2线和新1线城市用户占比超过60%。销售额第一名是服饰内衣，占比超过37%，紧跟着是食品饮料、珠宝首饰、生鲜和美妆护肤。这分明是一张全家的生活采购单啊，自己的大衣和面霜，老公的运动装备，父母的滋补品，家里的厨具电器，全在一个地方解决。那更值得注意的是增长结构，2025年下半年同比2024年，家用电器销售额同比增速超过300%，珠宝首饰超过250%，食品饮料超过200%，运动户外也超过100%。这些可都不是冲动消费品，而是需要反复比较、建立信任之后才会下单的品类啊。那为什么他们在视频号里买呢？因为视频号长在微信里，微信是中国人最核心的熟人关系链之一。不少商家主推的套装礼盒很契合消费者的礼赠需求，一个顾客买了觉得好，他会顺手转发到家庭群、闺蜜群，这种基于真实社交关系的口碑裂变，让一个被服务好的家庭能源源不断地产生复购和转介绍。用商业术语来说，这叫用户生命周期价值思维。 不看顾客第一次花了多少钱，而是看他这辈子能在你这里花多少钱。在很多泛娱乐平台，大家习惯了经营流量，但是在视频号，也许我们更应该经营的是关系。具体到执行上，也许我们可以试着把单品爆款逻辑悄悄过渡到家庭连带销售逻辑。基于信任的跨品类连带销售，或许是拉升客单价和利润率的一个思路。第二个新认知，四分之一的销售额来自千元以上商品，在视频号，讲座式带货和高客单价才是真正的王炸。既然面对的是一群见过世面、对套路门清的成熟女性，靠低价忽悠啊是行不通的。报告里呢有个很反常识的数据，在视频号直播带货的商品中，300元以上的中高档商品贡献了超过50%的销售额，1000元以上的商品占了总销售额的23.4%，将近四分之一。这些贵东西是怎么卖出去的呢？答案藏在视频号独特的内容生态里。报告揭示了一个现象，视频号里最有效的带货方式不是声嘶力竭的叫卖，而是知识型直播。拿美妆护肤来说吧，报告显示抗皱、紧致、保湿、美白是用户最核心的需求词，胶原蛋白、玻色因、多肽是最热门的成分词。卖得好的护肤品牌直播间画风跟其他平台是截然不同，主播会花大量的时间来科普皮肤衰老的原理，讲解每一种成分到底是怎么起作用的，他们不是在推销，而是在教学。再来看食品饮料，饮料冲调和传统滋补两个细分类目加起来占了品类销售额的近50%，药食同源食品、灵芝孢子粉这类品类增速惊人。有一款有机纯驼乳粉，售价459元到2988元，全年销量超过了10000件。运动户外呢也是一样的，这个品类的整体成倍增长。但有意思的是，用户买运动服饰的核心卖点词不是专业，不是竞技，而是休闲、百搭、显瘦、保暖。换句话说，视频号的家庭 CEO 买冲锋衣不是为了去登珠峰，而是为了日常穿搭好看又实用。斐乐抓住了这一点，主推的不是专业运动装备，而是千元级的时尚羽绒服和休闲鞋，做到了运动户外品类第一。你看，主播用专业内容降低了顾客的决策焦虑，顾客花大价钱之前最怕的不是贵，而是不值。当他觉得这个人真懂行，跟着买不会错的时候，那价格敏感度就会下降。知识型直播本质上就是用专业内容来做杠杆，撬动信任，再用信任来撬动高客单价。第三个新认知就是品牌怎么下场，用硬核专业知识承接高净值人群的信任。搞清楚了人群和消费特征，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品牌具体该怎么做。报告拆解了几个在视频号跑出来的品牌案例，我们一起来了解。护肤品牌谷雨的做法是一个品牌十几张面孔，官方旗舰店、抗老专卖店、眼部护理店、美白淡斑精华店，每个账号定位都不同，覆盖不同的细分需求的人群，而且几乎呢都是每天播10到17个小时。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家庭女主人啊，看手机的时间呢极度的碎片化，早上送完孩子刷一会儿，然后午休呢刷一会儿，深夜哄完孩子再刷一会儿，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现，所以你必须得一直在。到了双11，多个账号同时上官方活动的落地页，叠加投流，集中引爆，10月、11月销售额是暴涨，成为双11的黑马。运动品牌斐乐的做法呢是总部定调，区域落地，三个总部的主账号分别主攻鞋类、基础款服饰，还有时尚运动裙装，选品差异化，避免自己跟自己打架。在此基础上，再开深圳店、广州店等区域账号，从总部到地方构建完整的自播网络。三个主账号贡献了70%以上的业绩，但是区域账号负责触达更多本地化人群，形成补充。骑行服饰品牌 Cola Cola 的做法 则更适合中小商家和白牌学习。总结起来呢，就是高性价比单品跑通之后，矩阵账号来轮番接力。他们没有盲目的去铺设全品类，而是盯准了一款几十块钱的高性价比女款骑行服上衣，主打百搭实用，启用了几个服装厂命名的矩阵号，一个账号流量自然下滑，立刻换号接力。产品的生命周期到了，比如进入12月上衣销量回落，那就会果断地去换成冬季保暖裤，再次打爆。仅那款上衣的单品就卖出了50万件以上，销售额超2000万呢。报告里提到的这三个品牌的共同逻辑是用矩阵解决覆盖面，长时间的直播解决触达效率，差异化定位来解决内部竞争。这不是赌一场爆款，而是建一套系统。爆款是烟花，看着热闹，亮一下就没了。矩阵是管道，建好之后水会自然的流，自己流。那总结一下，视频号不是一个靠纯粹的算法流量去吸引用户的漏斗，它更像是一个靠社交和信任来沉淀高净值客户的蓄水池。那如果你是有品质和客单价的品牌方，视频号可能是你现在最应该重视的增量战场。不要照搬其他品牌的低价打法，围绕你最拿手的1到2款核心单品来组建品牌自播矩阵，用知识型、科普型的直播内容来建立专业形象，让你公司里最懂产品的人去上镜，像专业顾问一样给顾客来提供真实的生活建议。那如果你是中小商家或白牌，不要急着自己上，先借力达人。报告显示，食品饮料品类67%以上的销售额都是来自达人直播。选达人的标准呢，不是粉丝量，而是他的人设跟你的产品的调性匹不匹配。一个粉丝信任度高的中腰部的达人，可能比一个百万粉的泛娱乐达人更能够帮你卖货。等达人帮你把口碑给立住了，你再逐步的去建立自己的品牌自播阵地。那如果你是其他行业的经营者，视频号的经验啊，同样是值得借鉴的。它告诉我们，在一个信息过载、注意力稀缺的时代，专业本身就是最好的营销。信任一旦建立了，那复购、转介绍、高客单价，全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了。当你不再追逐流量，而转而去经营信任的时候，反而会发现好生意一直都在。

0: 请先下后上。
1: 麻烦用公筷。
2: 现在红灯，
3: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1: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很多的护肤品哈，那今天想跟各位聊的是洁面，因为清洁不到位的皮肤毛孔就容易堵塞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了很多的面膜精华，其实基本上等于没用，对吧？因为它吸收不进去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卸妆啊，在洗脸上面下功夫，不然你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洗脸这件事情呢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可以把我们日常一天的污垢啊、分泌物啊都给它消灭掉，为下一步的护肤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选择洁面乳是非常关键的。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款既大牌又好用的洗面奶，也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在期待的一款产品终于又回归了。那这款洁面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主打的就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打出来的泡沫非常绵密细腻，好像一头扎到云朵里面的那个感觉，洗完之后你就特别的干净清爽，好像把毛孔里面的垃圾都一下子给带走了。而且它有那种淡淡的清新的山茶花的香味，所以每一次洗脸都觉得非常的舒适。那日常官网上这一支洗面奶150毫升哈，正装要5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99块钱，而且如果大家买的多，就是如果你买两支的话会更优惠，两支才299块钱，所以你完全可以和好朋友

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另外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洗面奶呢，我觉得会有几个顾虑，首先是怕怎么冲都冲不干净啊，怕它特别滑，这个不会，它的那个泡沫是非常轻盈的，就是很好冲洗，不会有那种泡沫的残留或者是假滑的情况。再有就是洗完之后呢，它很清透，但是不紧绷，也不会敏感和刺激，所以对于换季敏感的肌肤来说，它还有一定的镇定和舒缓的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洗脸的时候不需要挤太多，就一颗黄豆大小就可以。

0: 而它的价格因为非常有优势，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而且男女都能用。官网呢平时一支的价格是5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只是199，而且买两支更优惠，两支299。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1: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今天我们接着说济商石化。在河北，在太行山，除了惊艳世界的邢窑，在隋唐时期名扬四海，其实在太行山呢，还有古老的衡州窑，还有定州窑，还有磁州窑，都烧制精美的瓷器。那么其中衡州窑呢，因为位于景兴，在景兴先发现的，所以当年就被俗称叫景兴窑了。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些瓷窑烧制的精美瓷器和隋唐工匠的故事。在景兴和景阴矿区，这个境内先后发现了十多处大型古代的瓷窑群，包括从南北朝到隋唐一直延续到明清，甚至民国时期，甚至在解放以后，还有不少瓷窑仍然在烧大缸。所以有人说它是目前烧制时间最长、历史跨度最厚的一个瓷窑群。以往考古学界都称之为叫景兴窑，实际上我多次给他们提议说，中国古代命名瓷窑没有一个县名，景兴属于衡州，在唐朝的时候应该叫衡州窑。比如说曲阳烧制的瓷窑它叫定州窑，因为它隶属定州，内丘烧的窑叫邢州窑，磁县当时就是磁州之所，所以叫磁州窑。因此当年你称它叫景兴窑本身就很外行，应该叫衡州窑。在金史地理志当中就有记载说，河北西路真定府产瓷器和铜铁，真定府就是现在的正定府，相当于今天石家庄市这个建制，它管辖景兴县，所以景兴县当时隶属真定府，说的产瓷器就是在这儿烧。乾隆的正定府志物产当中说，正定府产瓷器，什么瓷器呢？钢坛之属也。说在明时充贡出景兴，在明朝的时候呢，它是贡品，是出自景兴，但是到了清代主要烧大缸，就是我们腌咸菜盛水的那些大水缸。在1973年，我们中国的陶瓷史专家冯先明先生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志书中一批有待调查的瓷窑，他就发现这个景兴窑既然历史当中有记载，就排在中国有61个待寻找的瓷窑首位，这个很重要，离北京近呢。到了1989年，那时候叫河北省文物局专门组织专家就对太行山东路进行文物普查，所以就在景兴的境内先后发现了景兴东关、河东坡、东窑岭、梅庄、南秀林、冯家沟、南行、北行、南方口，一共有3大片9处景兴窑的遗址，总面积超过160万平方米。那考古工作者然后组织了3次发掘，在景兴矿区的冯家沟，因为当时景兴矿区冯家沟啊本身就有一个陶瓷厂一直在烧，所以下面就是古代的

井陉窑。而且天户井陉矿区的天户这个古瓷窑遗址发现了隋代烧制成熟的白瓷，还有大量的青釉瓷、黑褐釉的瓷器，证明在隋代这个瓷窑都已经很成熟。还有

从而才能够证明，在唐代以前，鼎形这些瓷窑呢就已经开始使用煤炭做燃料。煤炭呢，在中国古代叫石炭。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当中就记载叫石炭，用于烧瓷器啊，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重大进步。说为什么呢？因为在此之前一直是烧柴，一个是浪费砍伐大量的松柏等木材，另外呢，它的这个木材火温低，如果要使用了石炭，这叫矿物燃料，可以大大的提高

出茶器，也有人认为它是给寺院做的贡品装饰物。说为什么在石家庄的杭州周边出现了这么多这种佛教色彩特别明显的这种器物呢？我研究发现，这跟当时会昌灭佛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公元845年，唐武宗发动了重要的灭佛运动，史称会昌灭佛。他在全国拆毁寺院4600多所，还俗僧尼265000多人。265000多人相当于当时一个省的人口，所以收充了2税户，拆掉了各种燃弱招体，就那些小寺院4万多所，收回了肥沃的土地1000万顷，已经成为寺院奴婢的2税户15万人。所以唐武宗从经济上考虑，他觉得有收获了，于是他就派御史到各地去督查，于是在中原和江南大部分寺院都被烧了，甚至佛像被毁。但是呢，他没想到河北地区当年是藩镇割据，控制着河北正定及其周边的，当时这地方叫承德军节度使，他就说了，我不拆寺院，我也不让僧尼还俗，我就是不听你那套。那御史到他这来督察，他说让皇帝亲自来吧，那意思你管不了我，我就管我的。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承德军节度使控制的当时的杭州，就是今天的正定、赵州，还有冀州、深州，包括景兴周边石家庄这一带，就成为当时佛教高僧的避难所。我们都知道，中国佛教禅宗的一大支派叫临济宗，就起源于我们正定的临济村、临济院，后来迁到城里建临济寺。义玄禅师就是当年走投无路，然后从江西的黄渤来到了滹沱河畔，他在正定的临济院就创立了临济宗。还有正定古佛崇慎禅师从江南到处流浪，也来到了赵州，就开创了中国的禅茶。所以这个时期杭州城周边就成为承德军节度使割据的地区，佛教文化就渗透了政治、经济、文化，可以说瓷器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种白瓷的、高脚的、三彩的，还有绿釉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塔形罐，一看它就跟佛教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个就跟中国禅宗文化有关。所以这种塔形罐呢，后来又传到了海外，对日本啊、朝鲜都有一定的影响。这就是我们说的景兴，当年的杭州窑在景兴。磁州窑前面我们说过，在南北朝的时候，它就是中国最古老的瓷窑之一，所以它的黑白花的瓷器不仅在中国陶瓷艺术当中成为一种不朽的奇葩，而且它的这种黑花白花这种瓷器对东南亚、西亚、东亚这种瓷器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像土耳其的瓷器啊，包括日本的瓷器，我们都能看到磁州窑的影响。磁州呢，属于包括了今天邯郸的分洪矿区和磁县及其周边的地区。它从隋朝开皇2年就设磁州，一直到1913年废磁州改为磁县，所以在1700多年里一直叫磁州。所以它在河北四大瓷窑当中啊，磁州窑是唯一的千年薪火不断的一个窑厂，从南北朝开始烧，一直烧到现在，仍然有一个巨大的彭城镇在分洪矿区，仍然是磁州窑产量很大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创造了这个

0: 在没有白瓷土资源这样的一个磁州太行山区，烧制中国最华丽的当年的陶瓷，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它的市井风情在中国的陶瓷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南北朝的时候，我们说过彭城附近的临水包括官台，他们都一直在烧陶。到了唐代，这个磁州窑的化妆土白瓷就开始进入了成熟时期。隋唐时期呢，磁州窑就成为太行山东西交通要道上的一个瓷器的产地，所以在邯郸五代时期出土了各种各样的瓷器，包括一些日用器、艺术品等等，甚至还有专门的茶器，说明当年在茶叶之路、茶叶贸易当中，磁州窑的茶具也已经流布全国。
1: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定窑瓷。定窑呢，它是继邢窑之后又一个白瓷为主的窑系，它在中国的陶瓷史上啊地位很显赫，尤其是宋代它就成为真正的官窑，就是官方控制的窑，专门给官方烧瓷。它在元代以后也逐渐的就明灭了，所以定窑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人们一直在寻找啊，定窑瓷在全世界130多家博物馆里都有藏品。但是定窑是在哪烧的呢？人们以为定窑是不是在定州啊，就在定州到处找，结果定州并没有发现瓷窑。在1934年，当时的北平大学工学院的教授叫叶林芷先生，他通过实地考察发现了，首次他报道，他说定窑的遗址在河北曲阳县建祠这个地方和燕川的地方有大量的窑群。直到今天啊，在建祠村附近有好几个大堆，那都是1000多年来烧制的一些废旧的瓷片堆积如山，所以在那里建了一个定窑瓷博物馆。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呢，故宫博物院的奉献

天明等专家也对定窑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就确定这两个地方就是定窑遗址的所在地。所以定窑产于曲阳，古代瓷器都是以州来命名，所以曲阳属于定州，所以就称定州瓷窑。在2009年开始，河北省文物部门就对定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非常丰富的遗址遗迹和遗物，发掘出数十吨的瓷器和窑具。2009年很轰动啊，它就成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当年韩立森研究员，他多年一直在主持定窑发掘和研究。他发现定窑开始烧造主要是从唐朝的中晚期，目前发现最早有确切年号的定窑瓷是唐朝的永贞元年，上面有年号刻着的，永贞元年就是公元805年，说明定窑的产生。我认为定窑之所以兴起，它和唐朝承德军节度使当年的分裂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新唐书·藩镇列传》当中记载了这个蓟镇藩镇，就是承德军叫蓟镇，它的治所就是今天的正定。在唐朝的建中二年，也就是公元781年，这时候呢，第一代承德军节度使李宝臣死了，他的儿子要求继任，结果皇帝不同意，想着在河北萧藩给他派个朝廷的大员来接管他们。于是李宝臣的儿子李惟越就勾结周边的四个镇的节度使联合叛唐，史称四镇之乱。这家伙势力很大呀，河北四镇的节度使叛乱，朝廷呢有人出主意，为了分化承德军，然后呢承德军因为他派出了各地都有很多军官控制了当地的军队，其中当时控制着益州、定州和沧州这三个州的承德军的大将，他叫张孝忠，他和承德军节度使李惟越他们，他怕回去被杀，所以朝廷正好利用他说，你出兵去剿灭李惟越，然后你就可以做承德军节度使。但是张孝忠他没有这个实力，他只是控制这三个州军队各方面，打不过他。结果没想到这时候杀出来一匹黑马，就是当年在赵州的承德军的一个副将叫王务俊，哎，然后从赵州城杀回来了。说为什么？因为他给王务俊跟李宝臣他们是亲家，所以他回来了后把李惟越给杀了。唐德宗一边褒奖王务俊，授他为横骑观察使，同时利用这个机会把周边的几个州分出去，然后削弱承德军本身这是河北四大藩镇的割据势力，所以就把赵、益、定、沧这几个州分给了张孝忠，以张孝忠设益、定、沧观察使。王务俊说，我给你灭了老李家了，我应该整个继承他的这个家业，我应该当这个节度使控制的地方，所以王务俊又不满了，于是他又联合周边魏博节度使、淄青节度使他们这几个人又开始叛乱，而且他们四个分别称王，王务俊称赵王，幽州的朱涛称纪王等等吧，他们几个自己玩起来了，跟朝廷叫板。这时候朝廷派了几员大将征讨，打不过这个河北的藩镇，不得已朝廷只好给他们这四个节度使又开始授官加官进爵，于是让王务俊接受了李惟越、李宝臣整个在正定这个军权，而张孝忠呢实际控制着益州、定州和沧州，所以就从承德军节度使当中分出来了，而且他们两家就开始作对，两家交恶，于是朝廷给张孝忠弄了个头衔叫益武军节度使，也称益定节度使，就和承德军节度使王务俊分庭抗礼，由此就开启了定窑的历史。所以在故宫博物院有好几件刻有益定款的定窑瓷碗，而且在定窑遗址当中也发现过不少较早的瓷窑当中出土的叫益定款的瓷器。说益定款是怎么来的，我们
北京故宫博物院陶瓷科的科长、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的理事长吕成龙，是中国研究古陶瓷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在1997年的有一次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上居然说，意字实际上是阳，是取阳定爻的意思，而这个意可以用来理解意定，就是用来交换的定爻词。哎，而且还有人跟着他随和，说1985年3月担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的王庆正先生也解释说，意和阳是古体，说意定就是取阳定词。其实呢，这两位，哎呀，我们中国陶瓷界的权威专家居然都没有读过新旧唐书。其实在新旧唐书的藩镇列传当中非常明确地写着意定节度使这个官衔。意定节度使谁啊？就是张孝忠从程德军分出来的一个新的藩镇。而且在张孝忠之后，王处直、王处群、王都等等一大批人都当过这个叫义武军节度使，他们就割据益州和定州100多年，直到北宋的时候，义定节度使这个名一直在使用。所以义定节度使控制的定州窑，义定就是当年节度使控制这个官窑为官方烧制的瓷器，就叫义定款。那么随着中国丝绸之路、茶叶之路、对外贸易的繁荣，中国明成大义当中出现了很多国际性的瓷器市场，尤其是粟特人在中国各地进行贸易，他们从现在的北京一直到洛阳，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所以不少国家的使臣包括这些商贾都到中国来订购瓷器。从此呢，中国瓷器随着各国的船只就运到了海外。同时呢，外来的文化人也带来了西域包括中亚、西亚的一些金银器来给我们进行贸易。那么其中也对我们中国的瓷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是他们的有些创意就被我们中国智慧的这些瓷窑的艺术家们吸收了。我们定窑的大师陈文曾先生主编了叫《定窑研究》，他其中列举了西亚等地的金银器对于定窑瓷影响的许多案例。比如说唐代输入到中国的古波斯的一种银器，因为它的模样像海棠一样有五个棱，所以我们中国称它叫海棠式杯，也叫海棠盏，就是像海棠一样的喝茶的茶盏。那么定窑白瓷当中就有很多这种海棠式的盏，造型完全模仿波斯的这种造型，所以它成为定窑当时流行全国的一种茶具，很漂亮，夏天喝水凉得快。陈文曾先生这本书当中还列举了定窑烧制的各种白瓷茶盏，借鉴了粟特人带到我们中原的很多茶杯的造型，带把的这种茶器，模仿的就是粟特人带来的一些西方的金银的甚至其他的这种茶盏的造型。在定窑产地曲阳发现了五代时期义定节度使王处直的墓，这个非常有名，尤其是王处直墓出土的那两个天王，还有汉白玉彩绘的大型壁画《散月图》《奉事图》，今天展览在我们河北省博物院，那是河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的经典，非常的漂亮。其中《散月图》当中具有琵琶、箜篌这一类的乐器，都是从西域传过来的，叫胡乐。我们中国汉族中原地区古代的乐器都是一个字，琴、笛、箫，这都是中国古典自己的乐器，凡是两个字的大部分都是从西域传来的胡乐。而在这个奉事图当中还有手捧着茶盏的侍女的形象，奉茶和盛酒尽膳，这当时就是同等重要的贵族生活当中的三大样。而且我们在这个壁画当中看到的这些瓷器啊，他们手里捧的这些瓷器就是定州的瓷窑里烧制出来的，就是义定款，就是义定节度使王处直当年管理的这个瓷窑。那么河北太行山的四大瓷窑成为隋唐五代时期中国瓷器和中国茶具的重要产地，也为中国茶道的发展和茶文化的繁荣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尤其是邢窑白瓷
那就是隋唐五代时期北方茶技的经典。

而且在故宫博物院专门有一套邢窑烧制的萎缩版的一个关于整个一个茶台的全部包装，有茶炉，有茶杯，有茶壶，还有盛茶的茶器，还有一个读书的小人，这一套萎缩版摆在桌上，就是展示当年这个饮茶喝茶烧水沏茶那种场景，也是河北邢窑的白瓷，非常经典。那么河北司马四窑的这些茶器茶具，它的生产的鼎盛，一方面呢反映了河北地区多民族参与茶叶贸易的繁荣，另一方面说明在多元文化融合的背景下，它也促进了四大瓷窑艺术的创新和这种各个国家文化的融合，创造了千姿百态的茶具、瓷器、餐具等等，为太行山瓷窑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多元化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正是景星瓷窑炭火红，磁州瓷窑开彭城，义定藩镇占曲阳，定窑白瓷享美名。今天记上实话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给大家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5: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6: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给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2: 哇，雪糕透心凉啊。
6: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7: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10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8: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000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
9: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5000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进入夏季，气温升高，雨水也增多，再加上空调频繁使用，那花粉尘螨滋生，让孩子们的呼吸道变得格外的脆弱。不少有家长留言给我们说哈，说这个孩子一到夏天就会频繁的打喷嚏、流鼻涕、咳嗽不止，分不清孩子到底是感冒了还是过敏，而且还有的孩子一吹空调就会鼻塞、胸闷，也让家长朋友们觉得揪心不已。那儿童的呼吸道系统本来就是发 育还没有完善，夏季呢更是呼吸道过敏和各类呼吸道问题的高发期，科学防护、精准应对显得至关重要。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科室副主任李芳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广大的宝爸宝妈们来全面的解读夏季儿童呼吸道健康知识，答疑解惑。我们先有请李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李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家长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李芳，非常开心的来到燕赵大医生午间号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夏季儿童呼吸道护理的相关知识，也希望呢能帮助大家解决育儿过程中的呼吸道健康难题。
9: 好，欢迎李主任，也相信此时此刻很多的家长朋友也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夏季呢，孩子呼吸道问题频发，到底有哪些是高发问题？这背后又有什么原因？大家应该如何的去科学护理，正确给孩子用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有请李主任为大家一一的讲解。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关注节目的互动平台，留言来咨询相关的问题。首先想要来请教李主任哈，跟朋友们说一说夏季儿童最常见的呼吸道问题都有哪些？跟其他季节相比，夏季儿童呼吸道疾病又有什么独特的发病特点呢？李主任，
10: 好的，主持人，好的，好的，它是这样啊，夏季儿童常见的呼吸道问题主要有两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感染性疾病，包括上呼吸道感染，比如说疱疹性咽颊炎、手足口腺病毒感染等等。下呼吸道感染呢，包括支气。

0: 那么夏季儿童呼吸道疾病和冬季发病的特点，主要区别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呢，是诱因完全不一样。冬春季节呢，主要是室外的气温低，儿童呢容易受凉；而夏季呢，主要是空调长期开放，导致室内外的温差大，并且呢，空间是密闭的，容易滋生尘螨、霉菌等等。第二个呢，就是病原体不一样。冬春季节主要是流感、
1: 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细菌等等常见，而夏季呢，主要是可撒疾、EV71等肠道病毒以及腺病毒为主，并且呢，传染性是很强的。第三个症状特点是不同的，夏季呢室内高发，户外反而少，因为温差大的原因。冬天呢，因为室外冷，容易在室外待的时间长，容易生病。
0: 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呢，空调房密闭，空气不流通，病毒的浓度高，尘螨滋生。冬天呢，它的过敏源主要是冷空气。
1: 嗯，您刚刚说的这个，您继续说。
0: 啊，所以到了夏季呢，有些孩子进入空调房以后，因为尘螨、霉菌的浓度比较高，加上冷风直吹，就是容易诱发鼻炎、鼻塞、打喷嚏、流鼻涕，或者呢出现哮喘、咳嗽、
1: 喘息、胸闷等等。嗯，但是在夏天，那么它的感染症状呢，会有发烧、咳嗽，多数呢还会伴随呕吐、腹泻等等消化道症状。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常见的这个疾病哈，好像跟冬季也是反差比较大的，而且夏季我们说到了可能 伴随出现的有这个肠道的一些症状哈，这个前段时间好像就有这个不少的家长朋友在后台留言提问，好像那一天当中就集中的留言都在说自己的孩子突然就是上吐下泻，还有的家长就是说这个一天拉肚子很多回，好像就是这肠道方面开始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了哈。 另外呢，我们刚刚您也提到说，这个孩子们这个长期在空调房里，我们大家好像就有这样一个误区，总是觉得这个空气一凉下来，好像空气就清新了。但是其实我们好像在个空调密闭的房间，如果长期不透风，反而是这个空气当中的病菌病毒会多一点，是吧？
0: 对的，对的。
1: 嗯，我们也发现很多的家长其实是容易把孩子的过敏性鼻炎，包括过敏性的咳嗽，还有普通的感冒来去混淆。这两者它其实在症状上，大家怎么去清晰的区分一下，说自己孩子他究竟是过敏性鼻炎了呢，还是说孩子就是普通的打喷嚏感冒？
0: 嗯，好的，我也是归纳成点来给家长说，这样思路比较清晰一些。
1: 嗯，
0: 首先呢，就是病因不同。 普通的感冒大部分是由病毒感染引起，部分呢是由细菌、支原体等等其他病原体感染引起来的，而呼吸道过敏呢，多数是过敏源诱发，没有病原体，或者呢就是运动等等。第二呢，症状特点是不同的，感冒呢大多数会伴随发热、咽痛、咳痰等等其他的感染中毒症状，病程呢大概是7到10天可以自愈，而呼吸道过敏的症状多为 鼻塞、打喷嚏、流鼻涕，而且是清水样的鼻涕，鼻子痒痒、干咳、喘息症状呢，多是反反复复的出现，持续时间比较长，大部分呢超过1周以上。遇到过敏源呢，就会发作，而脱离过敏源呢，就可以缓解，不用药也是可以缓解的。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治疗方式的不同，感冒呢，主要是对症处理，比如说发热了，我就给他吃退烧药。 有鼻塞、打喷嚏、流鼻涕等症状，可以给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嗯，部分比如说甲流、乙流，它是有针对病毒的特效药的，其他病毒感染没有特效药。而呼吸道过敏呢，则主要是规避过敏源，也就是脱离过敏源的刺激。其次呢，配合抗过敏、抗炎等等治疗，抗生素治疗是无效的。很多家长呢，容易把这两者 混淆，比如说孩子反复打喷嚏、流鼻涕呢，就误以为是感冒，吃感冒药或者吃抗生素，不仅呢没有效果，还可能会增加孩子的身体负担，甚至呢延误过敏的一个干预。
1: 嗯，
0: 那么我们家长如何快速的判断呢？主要就三方面，刚才我也提到了，第一个呢就是时间，过敏性疾病呢一般持续时间都比较长，1周以上，而且呢有反复以及突发吐疹的一个特点。 第二个呢

0: 就是伴随症状，感冒呢大多会有全身感染中毒症状，发烧啊、咽痛等等。而对于过敏性疾病呢，大部分都是过敏的表现，比如说揉鼻子、揉眼睛、抽皮疹等等。第三个呢就是治疗上，治疗呢就是吃香药，没有效。那么这时候大家一定要警惕，我的孩子是不是过敏？这种情况下，
1: 应用抗过敏治疗肯定是有效的，会减轻孩子的临床症状。嗯嗯，刚刚其实李主任给大家说的非常的详细了哈，您刚刚也提到了我们首先就是看这个检查的途径上，您刚刚提到就是比方说我们检查普通的这种呼吸道病毒的话，是不是比方我们来到医院查一个呼吸道病原无效，如果显示它有
0: 感染的话，那就说明它不是过敏。如果说它这方面没有任何的病毒感染，但是它依然有什么嗓子痒啊，哎，咳嗽啊，这种情况有可能就是过敏的。它这个是这样的，它可以交叉的，也就过敏性体质的孩子，它可以在病毒高发季节同时并发这个感染的。
1: 嗯，就是，
0: 所以我们还是得从这几方面来综合性的判断。
1: 嗯，就

0: 过敏性疾病呢，它本身是一个免疫异常，也不能单纯的是说免疫功能差，它是个免疫异常，也就是对于一些非己的成分，它不能识别去攻击它，所以就出现一系列的这些过敏症状。
1: 嗯，我们之前经常会听一些这个中医的大夫说，孩子的这个嗓子疼啊，比方说是有内热呀，或者说积食啊、上火呀，哈，有一些调理的办法。那我们作为西医来说，就孩子出现这种过敏性的呼吸道的疾病，我们刚刚说给出的这种过敏性的药物也好，或者说孩子发烧了有炎症，吃一些
0: 这个抗炎的药物，抗生素也好，有没有一些西医的办法去彻底的解决这些问题呢？或者说帮孩子改善体质呢？这个从我们西医的角度上呢，最主要是只要是除外免疫系统功能的一个紊乱，或者是免疫缺陷的问题，那我们还是根据年龄，也就是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免疫功能是会改善的，尤其是到了学龄期以上啊，也就6岁以后。
1: 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吃一些调节免疫的药物，比如说匹多莫德，或者是皮安泰冻干粉，或者是细菌溶解产物等等。但是最主要还是一个年龄问题。嗯，就是说可能随着孩子的年龄的增长，他的体质也会随之有发生变化，他的免疫力有可能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好。
0: 对，
1: 嗯，那除了过敏，夏天很多孩子也就是一吹空调 都会打喷嚏啊、咳嗽啊、鼻塞，这种情况其实很普遍，不光是孩子，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大人或者老人也会一着空调的这个凉气儿就会疯狂打喷嚏哈，也打十几个。这种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像这种出现的呼吸道的症状，它对孩子的呼吸道伤害大吗？
0: 嗯，它是这样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温差的一个骤变啊。 孩子呢，他的鼻黏膜特别柔嫩，而且血管是比较丰富的。从闷热的室外突然进入低温空调房或者空调冷风直吹的时候，鼻腔的血管就会收缩，鼻黏膜出现充血水肿，所以就会出现鼻塞流鼻涕等等。如果气道受到刺激，那么气管会出现痉挛，气管痉挛以后，也就会出现刺激性的一个干咳或者清嗓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湿度的一个下降。 正常的呼吸道呢，它有表面一层纤毛，那么它起到一个阻挡灰尘以及加温加湿的一个过程，那么才能抵挡病毒过敏源。而空调呢，它抽湿比较强，室内的湿度呢常常下降到 30% 到 40%， 鼻黏膜、咽喉气管黏膜就会发干，也会出现干咳、鼻塞等等症状。第三个呢，就是空调滤网容易积尘、尘螨、霉菌 等等。那么常年不清洗滤网，就会堆积灰尘、尘螨、孢子、霉菌，在密闭房间这些微粒呢飘在空气中，就会刺激咽喉，导致出现这些呼吸道的一个过敏症状。第四个呢，就是冷热交替，孩子在外边闷热的室外环境会出汗，出汗以后呢，毛孔会张开，那么直吹空调，冷风会导致毛孔的一个皱闭，那么孩子局部的抵抗力就会变弱。 原本定植在鼻咽部的一些正常定植菌群就会出来作乱，那么出现流涕呀、鼻塞呀、咳嗽，甚至呢出现一些感冒的其他症状。第五个呢，就是因为室内的空气不流通，有害物质堆积，关闭门窗、开空调，空气不置换，二氧化碳呢就会升高，污浊的空气、病原、过敏原等会滞留到儿童呼吸道。 持续的刺激就会出现反复的咳嗽啊、鼻塞等等，但是偶尔吹空调伤害不是很大，天天吹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嗯，我们刚刚说这些可能也是跟孩子的这个各方面的身体的状况有一定的关系哈。那您刚刚也说到偶尔的吹可能对孩子的身体影响不大，天天吹就会影响。但是我们接下来面对的就是夏季的高温天气，我们现在对于绝大多数的孩子来说，学校有空调，家里有空调，出门如果坐车或者去商场都是有空调的。那这种情况下，这一部分 比较敏感的孩子应该怎么来去应对呢？
0: 一个呢，就是还是要求定期的通风，就是让室内不一直出现持续这种密闭的这种情况。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在应用空调之前呢，要把我们的滤网进行一个清洗。
1: 嗯。
0: 第三一个呢，就是说不要从很炎热的地方骤然进空气温度一下下降，也就是让孩子有个适应的一个过程。
1: 嗯。 就是我们您刚刚提到这个，现在我觉得大家的意识也在逐渐。

0: 的提高哈，就是说用空调之前把这个空调滤网去清洗一下，否则这个空调的滤网上它可能是已经沉积了从2025年一直穿越到2026年的这个灰尘跟积淀下来的一些脏的东西哈，所以大家要到了我们该把空调滤网摘下来冲洗的时候了，一定要重视这方面。好，听完了李主任给大家的讲解，家长们也就能够精准的分辨孩子的这个呼吸道问题了哈。我们接下来进行小段时间的广告吧，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李主任探讨一下，哎，诱发这些问题的元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常见过敏源和致病的因素，它主要有哪些，我们知道病因了来去怎么规避它。
1: 好的好的。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6: 哇，宝贝真棒呀。
7: 你让我像新娘一万岁，要从十七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520马上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可能都在纠结给爱人给女朋友送什么礼物，有朋友说我送花，但其实花吧摆在家里几天就枯萎了，还得收拾它。有人说送首饰，但首饰其实挺挑人的，而且你也不能说你偷偷的提前买，万一对方不喜欢呢。那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咱们要送就送女士每天都能用到的跟美有关的，那就是护肤品。选一套大品牌的护肤品，绝对没有女生可以拒绝。那基管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那我们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标杆，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的修护抗老王牌。套盒内含有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轻乳霜50毫升，水精华面霜全都有了，一步到位。那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好，但是呢说实话价格也真的贵，像日常的官网单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就要卖到1000多块钱，但是基管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加上面霜50毫升，三件套套盒只要699元，而且呢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再打9折的活动，那这样算下来到手只需要629.1元。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有效期呢是在2027年的9月份之后，蚂蚁溯源顺丰发货。这个价格很优惠对吧，很多朋友就已经心动了，但说实话因为价格优惠这种机会不常有，所以说库存非常的有限，想下单的朋友一定要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呢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商品。绿宝瓶三件套的每一款产品都非常厉害，像绿宝瓶新肌水可以做到深层补水、坚韧屏障、舒缓泛红，如果说皮肤状态很差还能够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水润透亮。那绿宝瓶精华就更不用说了，这是核心中的核心，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可以根源修复抗老抗氧，而且30分钟能够改善泛红。如果说你是属于经常熬夜导致皮肤暗沉，或者你的肤质敏感很容易爆痘，那么一定要试一试。再就是绿宝瓶轻乳霜，质地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可以做到锁水修护淡化细纹，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更加的紧致饱满。那三件套啊组合使用效果更好，不用担心贵，因为基管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需要699元，再叠加上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活动，最终的到手价仅需要629.1元。那么套盒三件套包含200毫升的新肌水加50毫升的精华加 50克的面霜，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购买方式非常简单，首先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发送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个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进入小程序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4: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李芳李主任，帮助我们来了解哈孩子们夏季呼吸道频发的问题。我们刚刚也通过李主任了解到了孩子们呼吸道的这些问题，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诱发这些问题的元凶，也就是常见的过敏源和致病因素哈，主要有哪些呢？李主任跟朋友们说一说吧。
9: 好的，诱发过敏的过敏源是相当多的。那我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第一大类呢就是花粉类，它是夏季的一个头号元凶。草本的花粉，蒿草、豚草、狸草、狗尾草等等，致敏性极强。树木呢有梧桐树、柳树、杨树的飘絮，还有月季、紫薇、合欢花等等。第二大类呢就是霉菌，还有它的孢子。夏季呢因为高温高湿，极易滋生霉菌。室内呢主要是卫生间、厨房、墙角的霉斑、空调的滤网、加湿器、滤纸的盆土。室外呢主要是落叶堆、绿化带以及雨后潮湿的地面、河道、水边等等。第三大类呢是尘螨，尘螨呢全年都有，夏季爆发，主要是粉尘螨和污尘螨。在25到30度的潮湿环境里面呢，夏天的空调房、被褥、枕头、地毯、布艺沙发、毛绒玩具里都是比较多的。第四一大类呢就是蚊虫、昆虫等等，还有蟑螂的排泄物。第五一大类呢就是空调相关的过敏源，比如说空调滤网堆积的灰尘、螨虫、霉菌、花粉，它呢会随空调风呢飘散，导致患儿出现过敏反应。第六呢就是宠物的皮屑、毛发，夏季呢宠物呢脱毛比较旺盛，那么猫狗皮屑、毛发飘在空中，就会导致敏感的孩子出现过敏反应。第七呢就是一些特殊的气味，比如夏天的驱蚊香、花露水、空气清新剂、蚊香等等，这些挥发性的刺性的气味呢都可以导致孩子出现呼吸道的过敏症状。
0: 林主任刚刚给我们总结的非常的全面了哈，这当中我也听到了一些之前没有听过的，就想问您一下，您刚刚提到说有一些这种虫子、蚊虫或者其他的小虫子的粪便也会引起孩子的呼吸道过敏吗？
9: 对，尤其大家可以在生活中有这么一个常识，就是孩子被蚊虫叮咬以后呢，他就会起一个很大很大的包，实际上呢它周边的就是一种过敏反应，对毒素以及它排泄物的一种过敏反应。
0: 哦，怪不得这个见过有一些孩子身上被叮咬之后那个包会特别大啊，又红又硬，有的甚至就是还有点发炎化脓的这种情况。
9: 是的是的，
0: 原来这也是过敏的原因导致的。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您提到的这个夏季导致儿童呼吸道过敏的这些主要的过敏源哈，也是孩子们需要着重去注意的地方。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夏天的时候一般就会多雨潮湿，比方我们接下来您看我们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会预报说今天有雷阵雨，明天周末这两天也有中雨，那像下周呢也会有一些下雨的情况。夏季多雨潮湿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霉菌滋生就会特别的快。那像霉菌对于儿童呼吸道的危害有多大呢？还有这个花粉，包括我们夏季哪些时段、哪些场所，它的花粉浓度就会最高，需要让孩子们去避开呢？
9: 它是这样， 如果大家伙有印象的话，去年的9月9号出现了一个雷暴哮喘，那么也就是说霉菌这些对孩子最直接呼吸道的影响就是一个哮喘的一个发作。所以说呢，第一条就是诱发过敏反应。诱发的过敏反应呢，可以包括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的结膜炎、皮肤的过敏，也就起疹子、瘙痒，最严重的就是哮喘，这是第一大。第二个呢，就是长期待在这种发霉潮湿的环境里呢，会让轻症的哮喘变顽固难治，甚至全季节发作，需要长期用哮喘的药物来控制发作，停药呢就容易反复。第三一大类呢，就容易损伤肺功能，长期慢性气道的炎症呢，有可能会出现不可逆的影响到孩子的这个肺功能，长大以后呢，会出现运动的耐力差，容易出现气短，不能耐受重体力工作。那么夏季的6月份到9月份，以蒿属梨科3科的草花粉为主，致敏性是很强的，颗粒小，而且飘散比较远。一天的高峰时段呢，主要是上午10点到下午5点，正午是最高的。晴热微风时呢，花粉的浓度达峰值。日出后1到2小时，日落前2小时是次高峰。所以呢，推荐外出的时间是清晨6到9点，傍晚6点以后，雨后呢1到2小时。高浓度的场所应避开草地、草坪、公园深处、树丛、花丛、河边湿地等等，还有就郊区野外的农田，因为这里是杂草、蒿草、囤地草的一个密集地。对于绿化密集的小区，低楼层1到3层也需要注意，因为它的浓度是比较高的。通风差的时候呢，室内的花粉呢可以随气流进入，密闭加潮湿呢可以叠加霉菌的风险。所以呢，我们在出行之前还有必要了解一下当地的花粉浓度。
0: 您刚刚其实跟我们也说了哈，这个家长需要去了解一下，出行之前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个花粉浓度。那我们说了，除了这个外界的环境，包括饮食还有生活习惯，会不会诱发儿童的这个呼吸道过敏呢？家长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来帮助孩子们去远离这些过敏源呢？
9: 会的，过敏呢不只是花粉尘螨这些外界环境，饮食、作息、日常习惯呢都会直接诱发或者加重孩子的鼻炎、咳嗽、哮喘等等。那么我给大家罗列一下高致敏的食物呢，比如牛奶、鸡蛋、海鲜、坚果、芒果、菠萝、草莓等等。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发现，比如说芒果啊、菠萝呀、西红柿啊、草莓等等，如果出现过敏反应，可能我们吃完了以后孩子嘴就会肿或者身上起皮疹。但是对于牛奶、鸡蛋这些还是不容易被发现的，它没有明显的外在表现，需要查特异性的过敏源来明确。第二一个呢，就是高糖的食物，比如说奶茶、蛋糕、含糖的饮料。高糖呢会降低气道黏膜的一个抵抗力，加重气道的炎性反应，让孩子呢更容易被过敏源刺激，导致过敏的反复发作。第三个呢，就是生冷寒凉的食物，比如夏天孩子们爱喝的冷饮、冰淇淋、冰镇的水果等等。寒凉生食呢容易刺激气道和鼻黏膜，诱发鼻塞、清嗓子、咳喘。第四个呢，就是油炸等重口味的食物，孩子们都爱吃炸鸡啊、薯条啊、烧烤啊等等，还有辛辣的零食，它会呢生痰，加重呼吸道黏膜的充血，过敏症状会更难好。第五个呢，就是暴饮暴食，积食的孩子呢脾胃弱，正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中医上会讲脾胃弱的问题，积食内热后呢呼吸道就容易过敏，鼻炎咳嗽会诱发甚至加重。那么哪些生活习惯不好会诱发呼吸道过敏呢？第一个就是熬夜，作息乱以后免疫功能就会紊乱，过敏体质呢就更容易发作。第二个呢，就是过度的捂热出汗，汗湿以后受凉，鼻黏膜敏感就容易犯鼻炎咳喘。第三一个呢，就是刚才反复提到了，长期待在空调房里不通风，尘螨堆积，空气质量差。第四个呢，就是不爱喝水，少运动，这样呢呼吸道黏膜的湿度差，抵抗力差。第五个呢，就是频繁的揉鼻子、揉眼睛，它可以将一些过敏源以及病原微生物带入到体内。第六个呢，就是过早的接触二手烟，甚至三手烟、香薰、蚊香、香水、刺激性气味等等，它都能够诱发气道的一个过敏反应。那么我们说一下怎么除螨呢？除螨呢，主要就是要床品、被套等等，每周要用55度以上的热水呢清洗，然后暴晒。少玩呢毛绒玩具、 少用地毯、厚窗帘、榻榻米等等，尽量的不用布艺沙发，选用皮质或者实木材质的家具，定期的除螨。另外呢，保证室内的湿度呢控制在40%到60%，太湿也不行，太潮湿容易滋生螨虫。
0: 好，其实刚刚林主任跟我们说了一部分了哈，您接着说，后边还有什么需要家长去注意的地方呢？
9: 就是宠物的问题，过敏的孩子呢，尽量的不养猫、狗、兔子、鹦鹉等等宠物。家里呢，不要点香薰呐、檀香、蚊香等等。家长不喷浓烈的香水，尽量不用气味比较大的空气清新剂，杜绝二手烟、三手烟。还有就是每天固定时间的开窗通风，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0: 其实刚刚说的这些，我觉得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哈，您刚刚提到了非常多、非常详细，这么多条的这个生活当中诱发的原因，其实很多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日常的细小的生活习惯。比方我们说这个，您提到说孩子这个出了汗之后哈，这个大量的汗液如果不及时给孩子清理，可能也会诱发。另外我们还说到这个二手烟啊，包括香味儿啊、香薰的这些，很多地方都需要家长去注意，尤其家里本来就有呼吸道比较敏感的孩子哈，我觉得这个更是需要我们来去理解、去重视的地方。家长应该更多的去给孩子去考虑这方面的因素。那我们刚刚跟李主任聊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呢也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跟李主任来聊，就是我们的孩子出现了这些过敏啊、咳嗽的这些症状了，那家长包括孩子的呼吸道不适之后，我们居家护理包括有没有一些好的这种缓解方法，家长可以做哪些事儿来帮助到孩子的这个症状去进行缓解。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0: 又准时来了。他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3: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副教授、科室副主任李芳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夏季儿童呼吸道的健康知识。我们刚刚跟李主任聊聊到了哈，这个孩子一旦已经出现了过敏鼻炎啊、咳嗽这些症状，我们接下来想要去了解的是家长在家可以给孩子们做哪些事儿，能够快速的缓解孩子的不适，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安全的居家护理的方法可以给到朋友们呢？刚刚其实李主任也跟我们说到了这个问题哈，就是可能很多孩子，比方说已经出现了呼吸道过敏的症状，家长们比方说要给家里的这个空调啊进行一些，我们夏季了，马上就要用到空调了，是不是要给空调滤网进行一定的清洗？还有我们的这个孩子，他比方说爱吃甜食，有一些孩子可能在睡前甚至除了爱多喝水之外还要爱吃一点甜的，那家长应该要在这方面进行控制哈。在其他的方面我们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李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吧，居家的这个实用的安全的护理方法有哪些？
4: 好的好的，首先第一个呢是鼻腔优先护理，这是一个重中之重，也就是我们可以用生理盐水或者海盐水洗鼻子或者喷鼻子，每天2到3次，这样的话呢，它主要是能冲洗掉鼻黏膜的过敏源和分泌物，鼻子通了，夜间的咳嗽呢会明显减少。小婴儿呢主要用喷雾，大孩子呢主要用洗鼻器，温和呢并且没有副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湿度和环境的一个调节，也就是护理很重要。室内的湿度刚才也说到了，45到55，空调呢不直吹，风扇呢不直吹，在花粉浓度比较高的时段呢关好门窗，减少花粉和混粉灰尘呢进入家里呢，绝对禁止香薰呐、蚊香啊、香水啊、炒菜油烟、按手烟等等。第三个呢就是睡姿抬高，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有些家长会发现孩子睡觉的时候会听到嗓子咕噜咕噜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鼻后滴漏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把他的睡姿呢垫高，缓解夜咳，主要就是睡觉的时候呢把上半身抬高15到30度，可以用枕头或者折叠的小被子，这样呢就能减少鼻涕的一个倒流，刺激咽喉，减少夜间的咳嗽。第四个呢也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饮食上需要忌口，发作当天呢停生冷，比如说冰淇淋呐、奶茶啊、冰镇水果等等，还有油腻的蛋糕等等这些啊，主要吃一些清淡软烂的食物。另外呢三餐是七分饱，避免积食，多喝温开水。第五个呢就是减少刺激性的活动，比如说剧烈的跑跳大闹等等，这样的话呢运动会诱发

0: 咳嗽的一个加重。少去呢人多灰尘大草多花多的地方，尽量呢居家的一个静养。但是我们这里面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不要一咳嗽呢就吃头孢、吃阿莫西林等等消炎药，以及呢吃好多种止咳药。因为止咳药吃多了以后呢，它会阻止分泌物从气道内的排出，造成这个痰液的一个淤积。
1: 您其实刚刚说的这些方法非常的实用哈，而且在最后的时候也给大家提醒了，就是家长们的这个用药问题，这个其实我们也是我们接下来想要去跟您探讨的一个地方。就是我非常能够理解家长们，而且我本身也作为孩子的家长哈，就孩子一闹呼吸道的时候，家长其实是最揪心的，尤其一听见孩子在那儿咳嗽的时候就会很紧张。比方有一些呼吸道比较敏感的孩子，他有可能说这个月闹了这个呼吸道问题，他下个月又会犯，或者说一个月犯好几次。那家长一听见孩子有这个咳嗽的声音的时候，都会习惯性的用上一些药，或者说已经了解自己家孩子的这个发病过程。比方他知道自己的孩子可能虽然说是这个刚开始只是一点咳嗽，但是可能过两天就会成支气管炎，再过两天可能会更严重，所以他会一开始就给孩子用上这个抗生素。那这种情况您说这个咱们给孩子用药怎么来规范一下呢？是这个抗生素我们就什么时候时机用它是比较合适的呢？肯定说比方孩子比较严重的时候不可能不用，对吧？
0: 这个首先得明确病源。一般情况下我们考虑到有相应的细菌感染的时候，或者支原体感染的时候，那么抗生素的应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对于一些病毒感染或者是过敏性疾病的话，那么抗生素是没有必要用的，反倒呢会加重肝肾的负担，或者呢出现其他的一些过敏症状。
1: 您说的这个也非常能够理解，但是我们也经常会发现一些孩子他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病毒引起的呼吸道问题，那也不妨有一些孩子他由病毒引起到后面会发展成合并细菌感染哈。那就是我们是只是检查到病毒的时候也没有必要给他用消炎药，要等到确诊有细菌感染的时候再加上消炎药吗？
0: 对，对于我们大夫来讲，应该是有指征的时候才会应用抗生素。早期的时候呢，病毒感染的确会降低孩子的抵抗力，造成细菌的一个继发感染。但是出现细菌感染的时候，我们尽量还是要有一个临床的一个依据，比如说我们查了血常规白细胞高、中性的比例升高，结合着 C 反蛋白的一个增高，或者呢从临床上我们考虑有支原体感染，也就是核酸它是个阳性的时候，那么抗生素应用才是有依据的，不建议早期应用抗生素。
1: 就是咱们从专业的医生的角度来说，其实是不建议大家提前就预防上哈。就是我们家长了解到的说，我知道孩子是这个过程，他咳两天就该这个发烧了，咳两天就该成支气管炎了，我就提前用上，这种在专业的医生的视角下是不允许的哈，不提倡的。
0: 对，
1: 我们刚刚也说到有一些孩子他的咳嗽是因为这个，您说到是这个鼻涕，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鼻涕倒流刺激到这个喉部咽部了，是吗？
0: 对。
1: 那像很多孩子其实他有这种慢性鼻炎或者过敏性鼻炎的孩子，他经常是鼻塞的，他有的是常年鼻塞的，所以他睡觉的时候就会用嘴来呼吸，长期下去，对，他会有这种代偿的发生吗？就是面容包括这个发育有影响吗？
0: 会有一定影响的。因为这种情况下张口呼吸呢会出现几个问题，首先呢就是说鼻腔里面它会有涎毛，也就是鼻毛，它可以对湿冷对空气起到一个加温和加湿的作用。但是如果你张口呼吸它不经鼻，那么直接经口，它就会造成嗓子的这种干痒，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一个问题呢就是说长期的这种，那么就会造成晚上腺样体的一个面容，下颌呢后缩，上唇的外凸，牙齿呢排列不整齐等等。而且长期的这样呢，我们还会出现比如说慢性的一个缺氧，会出现慢性的心衰，或者长期的慢性缺氧还会影响到智力，因为它会出现轻度的一个脑萎缩的一个表现。
1: 那这个后果其实还是挺严重的，尤其发生在孩子身上哈，家长一般都不太能接受。那怎么来去帮孩子改善呢？我们看网上有卖一些这种，就叫什么张嘴贴，
0: 闭口贴
1: 给孩子就贴上，这种能行吗？
0: 有一定的作用。

0: 也可以用是吗？因为我是觉得，我说如果孩子鼻子是鼻塞的，我们说不透气儿，然后给他把嘴巴也贴上，那他不就没有办法去呼吸了吗？
1: 他还是能呼吸的。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主要是从这几方面，一个呢就是积极的治疗呼吸道的过敏，也就是说减轻他过敏，那么鼻黏膜的充血水肿就会减轻。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配合药物的治疗，比如说一些抗过敏药物，一些激素，局部应用的激素减轻气道的炎性反应，对鼻部鼻黏膜起到一个抗炎的作用。另外呢就是说比较重的，那么我们建议他手术，比如腺样体肥大，我们就建议手术治疗。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就是用鼻练习，用鼻呼吸，抿嘴用鼻呼吸，大龄的孩子可以用鼻口贴。
0: 我们看到过敏性的孩子哈，您在刚刚说不太好的这种生活习惯的时候，这个过敏性的孩子经常就会揉眼睛揉鼻子，这是在过敏性鼻炎的孩子身上常见的一些动作哈。那像我们这个常用的一些药物，一般也都是我们知道那个康松莫米松喷剂，就鼻喷剂哈，这个应该是属于我们说到的激素类的药物在鼻子里的应用哈。
1: 局部的糖皮质激素，这是一个。
0: 这个最长时间可以用多久呢？孩子
1: 一般我们2周以上，大概长时间的话4周左右，不建议持续的用。
0: 就是最长别超过4周哈。
1: 对。
0: 也很多家长也会担心说用药的副作用，比方说孩子的这个呼吸道不适了，咱能不能不用药给孩子硬扛呢？或者说出现哪些症状了是可以在家护理的，哪些症状家长就必须马上要用药及时的就医呢？
1: 这个主要是看着一个病情的轻重，如果孩子仅仅是流鼻涕鼻塞等等我们叫卡卡症状，一般情况挺好，不影响食欲，不影响玩啊，还有睡眠，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护理来以及孩子的自身抵抗力来等待他的痊愈。但是出现以下情况呢，就需要用药以及及时的一个就医，比如说鼻塞、流鼻涕、咳嗽超过1周，并且呢影响到孩子的睡眠以及日常生活，家长会告诉你晚上睡不好，老是醒。第二个呢就是伴随了这个发热、呼吸困难、精神状态差等等，这就提示有感染的存在。就像您刚才说到的，是不是该应用到抗生素，这个时候就需要注意了。第三个呢就是夜里孩子老是憋醒，甚至出现这种呼吸暂停，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张口呼吸呢越来越严重，打呼噜。这因为长期的这种缺氧，刚才我也提到了，会影响到孩子的身高啊、智力啊，出现腺样体面容等等。另外呢就是痰多，听着老是呼噜呼噜的，或者呢反复的肺部感染，尤其是同一部位的肺部感染，那么这种情况下不建议孩子再愣扛了，因为用药正规用药的副作用呢远远小于这种硬扛的。尤其是比如说3个月以下的婴儿出现咳喘，不管症状轻重建议就医。另外呢就是出现了呼吸急促，就是呼吸频率非常快，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的肺肯定是受到影响了，平时的这种呼吸频率呢已经满足不了他的日常生活以及活动的需要了，那么孩子呢就会通过加快呼吸频率来代偿，也就提示肯定是累积到肺部了。还有呢比如说嘴唇发紫啊，三凹睁，也就是胸骨上窝、锁骨上窝、肋间隙出现一个坑，一吸气就一个坑，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的一个就医。小婴儿尤其是1岁以下呢，我们还得提醒，就是什么呀，比如说老是咳嗽，治疗效果不好，还得警惕异物的问题，这个是临床上最容易出现的漏诊与误诊的一个病例。
0: 就是要全方面的去考虑这些问题了。
1: 对。
0: 孩子的这个呼吸道过敏包括感冒咳嗽，其实家长呢经常会自行给孩子吃一些感冒药、止咳药，包括消炎药，甚至我们说的这个抗过敏的药哈。这种做法有哪些危害呢？我们给孩子用药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核心原则呢？
1: 这个我给大家展开说一下为什么。因为现在孩子一感冒，家长就会首选的就是感冒冲剂。
0: 对
1: 啊，但是比如说氨酚黄纳敏啊，梅敏伟麻等等等等，待会儿一定要知道，首先这个药是复方制剂。复方制剂是什么意思？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成分，它大概呢含有4大类的成分，一个呢就是解热镇痛药，包括对乙酰氨基酚，第二一大类呢就是抗组胺药物，也就是咱们以前说的扑尔敏，现在对标咱们常用的呢就是一个西替利嗪或者

0: 瑞雷他定，还有呢就是麻黄碱，麻黄碱也是个缩血管的药物，以及镇咳药右尾沙芬，也就是它是退热加抗过敏加通鼻子叠加，这样的话呢，容易出现药物的不良反应。因为我们知道孩子在感冒的时候，他吃上这个药，有的时候一发烧再会吃上对乙酰氨基酚或者布洛芬，那么就会造成药物的量超了。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不建议孩子一出现这些症状就吃感冒药。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一个误区，一咳嗽我就吃止咳药。那么我们首先要明确，咳嗽呢，它是一种保护性反射。我们都会有这么一个常识，假如我喝水呛了，那我就会剧烈的咳嗽，目的是什么？就呛到气管里的水，把它咳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咳嗽对人体来讲，它是一个保护性的反射。止咳药呢，它主要是分为几方面，一个呢叫做中枢镇咳药。中枢镇咳药呢，它主要的药理作用呢是抑制我们的咳嗽中枢。它有些药物呢是有成瘾的风险的，多为处方药，所以孩子是禁用的。我们临床上代表呢，大概是复方福尔可定。我们会发现，我们可能有一段时间在买这个药的时候，会要医生的处方。另一大类呢，它是非依赖性的一个镇咳药。临床上代表性的药物就刚才我提到的右美沙芬。而对于外周性的镇咳药呢，主要是苯丙、泰林等等。所以呢，这一类它的药理机制说白了都是抑制咳嗽反射，来缓解气道痉挛，起效快。
1: 就是
0: 第二大类呢，就是化痰药，这是我们需要用到的。化痰药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让这个痰液变稀薄，不粘稠，好往外排。也并不是说我吃了这些药物我就不咳嗽了。它主要是包括这几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恶心性的祛痰药，是什么意思？就是通过恶心，轻微的刺激胃黏膜，恶心把这些分泌物排出体外。
1: 就是让孩子吐出来。
0: 对对对。它的代表药物就是愈创甘油醚、氯化铵。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呢是粘液的一个溶解剂。它的代表药物主要是乙酰半胱氨酸以及唑甲斯坦。那么从药理上讲呢，它是直接打断痰液中的粘蛋白的化学键，让粘稠的痰变稀变碎。第三大类呢就是粘液的一个调节剂。它的目的呢也是把痰变薄，它的流动性变好，说白了就是好咳出来。第四大类呢就是促排痰药。促排药代表药物呢是桃金娘油。它的作用机理呢就是增强气管壁的表面有一层纤毛，增强它的活动度，通过纤毛的摆动把这些分泌物啊以及病原微生物过敏原排出体外。所以呢，根据我讲的这些，希望家长在今后选择排痰药的时候要注意这些副作用以及用药的一些原则。
1: 那像我们经常给孩子吃的这个异痰净安秀特罗，它是属于这个排痰的药物吧？
0: 对，它是两大类，一个呢它里头有安秀索，另外它有一点支扩剂。
1: 就是支气管扩张的作用。
0: 对对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家长会跟你说，小婴儿吃完以后会出现手抖腿抖，大孩子个别也会出现，就是因为支扩剂的一个副作用。它是两种药，这是个辅方制剂。
1: 所以就是在您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从医生的角度来说，这些药物其实家长不能够经验性给孩子去用，每次孩子如果觉得这个病情需要用药的时候，还是应该咨询医生，哎，这次能不能吃这些药，是不是有要调整的地方哈？
0: 对，尤其是一些镇咳药，如果频繁的吃镇咳药，它反倒会把你痰栓不容易往外排，积聚在气道内，甚至形成堵塞。
1: 所以家长一定要高度的引起这些重视，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不光有一些这个神经抑制的，包括有一些药物吃了之后孩子可能身体有一些副作用哈，大家都是不太清楚的。所以这种情况呢，对于孩子来说，孩子的身体还没有发育完善，更是有很多细节去需要注意的。但我们今天的时间原因呢，没有办法给朋友们再详细的去做其他方面的咨询了。其实有后台不少的家长留言在咨询这个关于儿童的抗过敏药物的应用的一些问题，那希望李芳李主任在今后有时间的 的时候再次做客我们直播间，帮助朋友们做出更多的这种医疗科普知识的普及哈，让大家更多的了解这个问题。那节目的最后呢，李主任再给家长们做一两点的这个夏季孩子们的呼吸道的护理建议吧。
0: 夏季呢还是老生常谈，第一个呢就是尽量让孩子不要长期待在密闭的空调房里面，要开窗，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避免过敏源，主要就是不要去花草树木比较多的地方，尤其是在雨后这样的情况下，因为它的霉菌呢也会滋生。第三个呢还是要注意好防护的，因为到这个季节比如说手足口啊一些肠道病毒感染呢都会多，那么我们尽量的要做好一个防护。其他的呢没有太特殊的，生冷刺激的食物呢尽量是少吃。总之呢希望今天的这个给大家的科普呢带来一定的收益，保护孩子呼吸道的健康成长。
1: 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用60分钟的时间给我们带来了全面专业实用的夏季儿童呼吸道健康知识哈，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牢记今天的知识点，科学护理，理性应对，让我们的孩子安稳地度过夏天，远离呼吸道疾病的困扰。再次感谢李芳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有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5: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6: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7: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8: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9: 分是分离。
10: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1: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9: 分是分别。
12: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1: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9: 分是分隔。
10: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1: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9: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3: 碳的生活咱得
1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5: 少用点纸，
16: 多栽点树，
15: 少坐点车，
16: 多走点路，
15: 少开空调，
16: 多开窗户，
15: 少坐电梯，
16: 多爬楼梯，
17: 少点懒惰，
18: 少点研究，
17: 少点装修，
18: 少点垃圾，
17: 少点奢侈，
18: 少点攀比，
17: 少点包装，
18: 少点排场，
17: 少点浪费，
18: 少点排放，
17: 少点污染，
18: 少点遗憾。
1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4: 也许心情不妙，
9: 也许阳光正好，
17: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6: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3: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5: 一起出发，
14: 一起出发，
12: 一起出发，
0: 一起出发。
18: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20: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您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还是先来看一下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那明天夜间到17号，全省将会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降雨。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

0: 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昨天呢，由省文物局、承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北主会场活动在承德启幕。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全省博物馆联动推出90多个展览、130多项活动，生动展现河北文博事业服务社会、连接大众的使命担当。来听报道。
2: 承德避暑山庄松鹤斋内气氛庄重而热烈，来自全省各地的文博单位代表齐聚一堂，大屏幕上正在展示着第二批十家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的情况。这一一对一帮扶机制已成功入选国家文物局2025年全国博物馆改革发展典型案例。现场唐山博物馆馆长王向坦言，这次活动让他开阔了视野，也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3: 今天的参会呢，对于我个人而言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学习和提升的契机，在这里与同行们相互研讨交流，也参加了实地观摩，我进一步开阔了视野，找到了自身的差距和不足。接下来呢，我们唐山博物馆也将紧扣这次518国际博物馆日活动的主题，推出更多更丰富的展览和社交活动，真正的让文物活起来。
2: 紧接着，活动现场公布了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之河北篇章主题展览推介项目名单，以及2025年河北省博物馆精品原创展览推荐名单。同时，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承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题展正式揭幕。一幅幅历史图片，一件件珍贵文物，生动展现了承德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底蕴。承德避暑山庄供电区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叶子叶：
4: 下一步，承德市文物局将以此次主会场活动为契机，立足承德独特历史文化资源禀赋，扎实推进全国首批旅游促三交计划试点城市建设，持续深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内涵，强化文物保护利用，充分发挥博物馆连接世界凝聚共识的桥梁作用，讲好承德民族团结故事。
2: 除了主会场的精彩活动，全省各博物馆也在积极行动，共同迎接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沧州市博物馆推出沅江运河与丝路的文明交响沧州轮台文化展，保定市博物馆举办一色花开定窑白瓷艺术展，定州博物馆则带来了范金卓玉耀州窑陶瓷精品展，90多个展览纷纷开展。与此同时，河北博物院和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举办公益鉴定服务，为收藏爱好者提供专业指导。沧州市博物馆将文物拼拼乐创意拼斗活动送进校园，130多场活动汇集广大群众。河北省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艳红：
5: 我们举办河北主会场活动呢，旨在集中展示我省博物馆事业改革发展成果，搭建交流互鉴、公众共享的平台，吸引更多的公众了解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同时呢，也将博物馆的使命与中华文明传承、民族共同体构建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推动博物馆发挥文化认同与文化人交流互鉴的作用。
1: 长58.06公里、藏着380道弯道的沧州县县子牙天路，近期成为京津冀近郊短途游、骑行、研学的顶流打卡地。线路途经马本斋纪念馆、县王纪念园等县县的文旅核心地标，打造全域旅游的新格局。说到途游，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精心梳理跟着课本游河北亲子研学线路手账，也是从涉及河北省的22篇中小学课文当中甄选策划6大主题研学线路。今天我们为您开启的是太行山水人文研学之旅。
6: 太行山水人文研学之旅围绕课文《狼牙山五壮士》、毛主席赛花山，前往狼牙山富平城南庄花山村，

海航俯瞰峰峦壮阔。五位壮士屹立在狼牙山顶峰，眺望着群众和部队主力远去的方向，他们回头望望还在向上爬的敌人，脸上露出胜利的喜悦。班长马宝玉激动地说：同志们，我们的任务胜利完成了。今天当我们翻开课本，循着文字的足迹踏上狼牙山，英雄的回响便在巍巍太行间化作了永恒的共鸣。狼牙山古称狼山，景区由五驼36峰组成，因奇峰林立，山势峥嵘险峻且形似狼牙而得名。东西南北跨度约15公里，总面积达225平方公里。作为古益州十景与古城保定八景之一的狼山竞秀，早在2000年前的战国时期便已是燕国十景之一。景区内景点丰富，莲花峰、棋盘陀、十七盘、禅姑祠、老君堂、勇士陈列馆及壮士纪念塔等均为核心游览地。沿着石阶攀登，山道蜿蜒，仿佛每一步都与英雄的足迹重合。四季更迭，狼牙山呈现出不同的风姿。秋季是这里最绚烂的季节，层林尽染，红叶满山。毛主席在花山，记述1948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从富平县城南庄转移至花山村居住期间的事迹。书中的花山村位于保定富平县，富平县位于保定市西部，地处太行山中北部东麓，两省四市九县交汇处，素有京西屏障、冀晋咽喉要道之称。富平县为山区县，山场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87%，俗称九山半水半分田。如今这里的人们更续红色血脉，书写着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新篇章。在富平城南庄村的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上千件珍贵文物讲述着当年根据地居民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抗战时期以富平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华北抗战及全国持久抗战的坚强堡垒。在百团大战的硝烟中，根据地居民以血肉之躯牵制大量日军，为全国抗战大局争取了战略空间。在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居民对敌作战32000多次，消灭日伪军30多万人。在对敌斗争和根据地的建设中，根据地居民创造了丰富和宝贵的经验，被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如今富平县发展起了食用菌、规模养殖、中药材、手工业、生态旅游等六项富民产业，不少乡镇还建起了智慧车间，农产品从种植、管理到采收都实现了智慧化精准调控，富平走出了一条红色引领、绿色发展、乡村振兴之路。

0: 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3: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啊，我们继续来为您推荐张家口的旅游路线啊。今天要给您推荐的一日游路线呢，我们会到达张家口玉县，我们进行一场仿古之旅。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依然是张家口旅游推荐官、旅游达人倩楠。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那今天呢，我们要带您到张家口去逛一逛，我们也是特别请到了张家口文旅推荐官倩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那咱们继续往下走，推荐的另外一个我觉得一定是必去，因为我对这个地方印象也特别好，是玉县。也说到了刚才咱们说，哎，张家口堡，有的人说不知道怎么念，说可能念成古堡。
2: 对，
1: 那玉县这个地方呢也是经常会被人念错
2: 的啊。
1: 对，咱们正常普通话来说，这个音标它叫做玉县，但是我们本地人张家口人、玉县人，他们习惯的是念什么？念禹县。
2: 禹县。
1: 禹县、禹州、对，是三省。
2: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很纠结，就是我们涉及到新闻的时候，我们是念玉还是念禹？这样吧，咱们从俗念禹，禹县。因为我总觉得这个古音语发出来才能和这个古城它是比较贴合的。
1: 对，因为我之前呢是专门到禹县去拍摄过一些作品的，然后我的那个评论区里边也会有禹县的一些本地人说，哎呀，主播，我终于听到有一次人能把那个禹县的禹给念对了，我觉得好亲切，你尊重了我们传统的叫法，不是说拿着字典跟我们较真说这个就应该念禹县。我觉得对本地人的这个理解其实让我觉得，哦，我们去其实有一些东西它的正确与否不是那么的重要，可能更重要的是这个地方它真正是怎么传承，去让大家更有共鸣的。
2: 没错，更有感觉，更贴合啊。
1: 是的，
2: 禹州古城其实很多张家口的朋友都给我推荐过这个地方啊，包括今天早上上班时候搭档还说张家口人嘛，哎，你说这个地方你算说对了，我最喜欢禹州古城了，跟刚才倩楠的说法几乎是一样的。
1: 是的。

0: 那这个地方有什么神秘的特点，能让你这么喜欢呢？
1: 刚才说到我们还是沿着古堡的这个哈，首先想推荐一下，就是在禹州古城的这些古堡，那其中暖泉古镇叫做，是距今呢有3000多年，因为温泉常年流淌而得名。那它也是世界中中国，它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那其中这个西古堡被誉为是河北民俗第一堡，在这儿呢，寨墙啊、瓮城啊，包括是古民居啊，都保存得很好，就像是一座古堡的博物馆一样。
0: 具
1: 所
0: 有真正
1: 以
0: 的
1: 你
0: 古堡。
1: 看，咱们张家口这边啊，很多的这些古迹民俗啊，其实它保存的方式都还是挺原始、挺原汁原味的一个感觉的。
0: 而且我觉得跟别的地儿不一样，就是它的这个别的地儿，我们一说可能游客比较烦的是商业化的这种渗透，但是我觉得在咱们张家口的这些古堡里边呢，因为它是有居民生活的，
1: 对
0: 它
1: 的，
0: 是活生生的，
1: 对的，
0: 而且这些东西呢又和我们商业的这个东西也好啊，还是我们的感触也好啊，好像它是在那儿就很自然。
1: 是的，就是怎么样生长出来的这个怎么样延续下去的，就还是在这个样子，这个路径上面去走的。
0: 对，
1: 这个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亲切，同时呢，不会感受到一些很严重或者说很割裂的一些文化存在，所以整体来说，慢慢悠悠的，大家在这儿就是可以沉浸式的体验。
0: 但是你一说它的城墙啊，它的瓮城啊，包括那
1: 对。
0: 个古街巷、古道，我都觉得好像，你能踏上时光的这个节拍。
1: 没错。
0: 我替喜欢拍照的朋友问一句啊，天亮，这个豫州古城的这些堡子里边，是不是也是出大片的地方？
1: 对，其实我也想说啊，就是尤其是作为女孩子，因为我上次去拍摄的时候呢，我还专门拍了一个古装照，去配合咱们古堡这个出片儿，确实特别好看。因为咱们这边古堡跟其他的，比如说古建，它也真的是还是不太一样，它整个的那个苍凉感和历史感，我觉得是其他精致的一些修缮修葺之后的那些古建啊，不能够提供的。所以当我一穿上那个古装的时候，我走进那个堡子，我感觉，哎呀，我好像之前就在这儿生活过。
0: 对，我就是普
1: 对，
0: 通人，对吧？
1: 对，我就是堡子人，从这儿出去的可能。然后你能够感受到那种生活感、生活气息还是非常浓烈的。而且呢，大家也可以去在我们应该堡子里面，它有很多那个做妆造的这些旅拍的一些机构，它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好的选择。你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造型，然后就美美的出片儿，配合着这些古堡的形象。
0: 这个体验感就很强了。
1: 对，要很丰富。
0: 其实我还是鼓励大家，就是如果你想尝试一下这个当地的妆造或者是古城的妆造，你要勇敢的去尝试。之前我就有点社恐，怪不好意思的。后来在这个城墙上，一个店里边，它有一套盔甲，说你可以穿上这套盔甲，做一个巡城大将军。哎呀，我当时非常感兴趣，但是我后来就特别不好意思，我还专门跟人说你这有面罩没有？我戴个面罩。但是大家给我的回馈其实是特别积极的，半路上很多人拉着我说：“哎呦，将军行程了，来来，咱们合个影。
1: 哎呦，真好！你
0: ”
1: 看
0: 我
1: 现
0: 就，
1: 在大家对这个，不管是包容还是说，对这个支持度都还是很高的。
0: 对，说这是咱们的这个老祖宗传承下来的东西，哎，咱们合个影，而且你出现在这儿非常合适，哎，我当时我就觉得其实，慢慢的我也就放开了，对，在咱们
1: 对，
0: 公司里边可以跟前台一样。来一身妆造，对吧？逛一逛古堡，
1: 有一句话怎么说？叫做戴上面具，实际上是摘下了面具。对，当你穿上那一身适合你自己角色，或者说你内心的这种投射的一个妆造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真的找到了一个曾经平行世界当中的自己吧。
0: 几千几百年前的自己，
1: 对，这个体验是很特别的。
0: 对。哎，说到体验特别，暖泉古镇一定是跟另一个项目连在一起的，叫大红花儿。
1: 对。
0: 啊，
1: 那这个打树花呢，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在很多地方也都见过，
0: 对，
1: 但这个世界级非遗打树花啊，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从咱们莒县走出去的。
0: 哎，
1: 所以到了这儿之后呢，除了看古堡、古堡啊，呀，我也说了一个错别字。

0: 除了看古堡之外呢，一定要感受一下这个大树花的震撼和美景。当这个匠人把1600多度的铁水奋力地泼洒在咱们这个古城堡附近的这个墙上之外之后呢，瞬间炸裂成了万朵金花，如流星一般倾泻，震撼又浪漫。这个是张家口的非遗奇观，我觉得这个感受呢，就跟刚才王老师说的说，哎，在其他地方吃不到好吃的莜面的道理是一样的。只有在这个充满了非常苍凉、有历史感的痕迹的这些场域之内，才能够感受到为什么这儿会有1600度的铁花诞生出来。
1: 对，因为它是正地方，这个你没法比。因为我在别的地儿见过，他们也叫大树花，但是它是用一个铁架子来进行的。我就感觉这个铁水不泼在咱们这个豫州老城墙上啊，少了那么点意思。对，
0: 还是非常的别致的。
1: 其实这个体验感啊，咱们的这个古堡之旅，我觉得体验感还是非常强的，
0: 很丰富。
1: 对它的剪纸啊、特色民俗啊，包括吃的也一样，对吧？
0: 刚才还忘记了，就特别要也要给大家提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剪纸的非遗啊，也是在咱们禹县走出去的。现在我看经常会有新闻里面报道说，作为国礼赠给了外宾，或者说一些很重大的场合哈，去有一个非凡的地位在，就是咱们这个非遗的禹县剪纸。在这儿呢有很多的店铺，大家可以去采购一些，就价格也是真的是非常的合适。然后同时呢，也会有一些地方给大家开设这种体验课程。如果说我们时间足够的话，也可以去感受一下，亲手做一个剪纸的，比如说窗花啊，或者说书签啊之类的，留一个纪念，或者说送给朋友，我觉得都很有意义。
1: 看看你的这个手艺怎么样？
0: 没错。那同时，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玉县，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吃的，
1: 是的，
0: 因为我觉得禹县的这个美食体系啊，跟张家口其他地方还真的是有点不一样的。它的这个小吃的特别多，你像张家口其他地方可能是大吃的比较多，比如说我们说意面，哎，莜面，
1: 上来就是硬菜是吧？
0: 对，它是主食。比如说我们说羊肉，它是那个也是一个大的硬菜。那在禹县这儿呢，可能是街边的一个粉坨儿，哎，可能是一碗甜糊糊，哎，也可能是一碗饸饹面，都是3、5块钱就可以 get 到的一个美食的体验，但是呢，感受非常好，也非常的好吃，也非常的轻盈，我感觉就像我小时候似的那种，哎，说随便跟妈妈要2块钱，我去买一碗好吃的那种感觉，就跟别的地儿不太一样。
1: 对，很有童年的这种印记，哈哈。
0: 特别有乡愁的感觉。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520马上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可能都在纠结给爱人给女朋友送什么礼物。有朋友说我送花，但其实花吧摆在家里几天就枯萎了，还得收拾它。有人说送首饰，但首饰其实挺挑人的，而且你也不能说你偷偷的提前买，万一对方不喜欢呢。那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咱们要送就送女士每天都能用到的跟美有关的，那就是护肤品。选一套大品牌的护肤品，绝对没有女生可以拒绝。那基管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那我们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标杆，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的修护抗老王牌。套盒内含有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轻乳霜50毫升，水精华面霜全都有了，一步到位。那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好，但是呢说实话价格也真的贵，像日常的官网单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就要卖到1000多块钱，但是季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加上面霜50毫升，三件套套盒只要699元，而且呢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

0: 日元再打九折的活动，那这样算下来到手只需要629.1元。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有效期呢是在2027年的9月份之后，蚂蚁溯源顺丰发货，这个价格很优惠，对吧？很多朋友就已经心动了，但说实话，因为价格优惠，这种机会不常有，所以说库存非常的有限，想下单的朋友一定要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呢，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商品。绿宝瓶三件套的每一款产品都非常厉害，像绿宝瓶新肌水可以做到深层补水、坚韧屏障、舒缓泛红，如果说皮肤状态很差，还能够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水润透亮。那绿宝瓶精华就更不用说了，这是核心中的核心，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可以根源修复、抗老抗氧，而且30分钟能够改善泛红。如果说你是属于经常熬夜导致皮肤暗沉，或者你的肤质敏感，很容易爆痘，那么一定要试一试。再就是绿宝瓶轻乳霜，质地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可以做到锁水修护、淡化细纹，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更加的紧致饱满。那三件套啊，组合使用效果更好，不用担心贵，因为极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需要699元，再叠加上单笔消费满520元打九折的活动，最终的到手价仅需要629.1元。那么套盒三件套包含200毫升的新肌水，加50毫升的精华，加50克的面霜，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购买方式非常简单，首先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发送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个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进入小程序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中国人日常生活当中啊，离不开茶。从种茶、制茶到饮茶，已经成了我们生活当中啊自然而然的一部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带您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中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

疏雨半晴回暖气，清雷出过得新芽。每年三四月，春回中国大地，茶树萌发新芽。俗话说，好山好水出好茶，茶农们迎来了丰收的时节。这也是制茶师最忙碌的时候，他们用世代相传的手工技艺制作出各种风味的茶品，供人饮用与分享，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习俗。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是有关茶园管理、茶叶采摘、茶的手工制作以及茶的饮用和分享的知识、记忆和实践。数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采茶、制茶和饮茶。在云南景迈山，当地民众栽培茶树、管理茶园已有1800年的历史。公元80世纪后期，陆羽写

0: 有茶经，这是中国最早系统阐述茶叶知识及实践的专著。今天，该遗产项目依然贯穿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仪式和节庆活动中，为人们提供可持续生计，为多民族实践、共享和珍视。
1: 我们的祖先都是以茶为生，衣食住行、画家起户都是靠这个茶叶的。
0: 茶者，南方之佳木也，数百种茶树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江南、江北、西南和华南四大茶区。经过长期实践，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根据当地风土，运用不同的技艺，发展出绿茶、黄茶、黑茶、白茶、乌龙茶、红茶，六大茶类及花茶等再加工茶2000多种茶品。中国各地民众对茶品有不同的需求，如江浙一带喜绿茶，闽台地区好乌龙茶，在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等地，人们习惯用黑茶制作酥油茶、奶茶等。制茶师、茶农、采茶工是传统制茶技艺的传承人与实践者。茶农依照自然规律和生态法则管理茶园，采茶工以女性为主，负责茶叶采摘和拣选。制茶师运用杀青、闷黄、卧堆、萎凋、做青、发酵、印制等核心技艺，将叶转变为茶。这是一个艰辛而又神奇的过程。以乌龙茶制作的过程为例，萎凋目的是蒸发水分，做青是乌龙茶制作的核心技艺，通过反复多次摇动静置，使茶叶持续失水，生发出乌龙茶的香气。制茶师在使用炒锅进行杀青，然后进行揉捻，挤出叶汁，使之凝于叶表。此后是烘焙，制茶师用炭灰包裹火炭，将茶叶放在烘笼上，缓慢干燥，完成初制。手工制作主要依靠制茶师的经验和判断，他们对技艺的传承和发展负有特殊责任。
2: 要喝上一杯好茶，还是要凭我们双手用心去感悟，才能够把这杯茶炒好。
0: 俗谚云，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饮茶既是民众的日常习惯，也是相关仪式、节庆活动的重要内容。如客人来访要上茶，新婚夫妇在婚礼上要给双方父母奉茶，茶友之间品茶、斗茶。茶农要祭茶神，比如在浙江磐安，每年春秋两季都在赶茶场中祭祀茶神。这些丰富的习俗增进了家庭和睦、人际和谐，增强了文化认同和 和社会凝聚力，

0: 同时，该遗产项目促进了茶器、茶歌、茶戏等文化表现形式的发展，见证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当前，该遗产项目主要通过家族传承、师徒传承和社区传承等传统方式代代相传。相关知识和技艺，特别是有些特殊的技艺和诀窍，在家族成员之间传递。徒弟在师傅的指导下，通过观察、实践，获得相关知识、技艺和诀窍。在家庭和社区中，饮茶、敬茶等相关礼俗以及仪式活动的组织经验和仪轨知识，由长辈传授给下一代。相关社区开办了女茶师非遗传习所，为妇女提供可持续生计。
1: 因为女性比较内方，做茶时间就非常亮相的，你茶的蒸出来的质量越亮。
0: 此外，该遗产项目已进入职业院校和高等院校，每年培养制茶、茶艺等专门人才3000多人，
2: 把一些传承人啊请到校园里来，就手把手的教我们的学生，就相当于培养潜在的传承人。
0: 长期以来，为确保该遗产项目的存续力，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采取了多种保护措施，尤其注重提升青少年的保护意识，
3: 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爱茶、学茶、懂茶、知茶。
0: 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联合成立保护工作组，制定5年保护计划，实施协同保护行动。
4: 做我们传承人，不但要传承好技艺，对我们的古茶是保护嘛，还是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5: 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茶树，爱护森林，爱护生态，一代一代的守护到今天。
0: 中国人爱茶，茶是绿色饮品，清新提神，有益健康。中国人爱茶，在泡茶、品茶、论茶这些充满仪式感的时刻中，体悟自然，感悟人生。中国人爱茶，茶体现了谦、和、礼、敬的价值观，对中国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不断促进着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6: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7: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6: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7: 清朗网络空间，
6: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6: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0: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春花，一曲鼓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1: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0: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骑车看手机摔成了植物人，这个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交通这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咨询焦律师，0311961043。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一组法律的资讯。为方便网民更好了解网络举报和网络辟谣工作，有效参与网络生态治理，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编制了《网络举报指南》《网络辟谣指南》《网络侵权举报指南》，系统介绍网络举报和网络辟谣基础知识、举报渠道和举报方法。中央社会工作部13日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志愿服务标识可用于志愿服务活动会议、场所站点、文化产品等，不得用于商标、商业广告以及其他任何盈利性活动。开展重大志愿服务活动和涉外志愿服务活动时，应当使用中国志愿服务标识，有自有志愿服务标识的可同时使用，但应当突出中国志愿服务标识。近日在浙江杭州，一花圃承包商沈老板在整理花圃时，发现一倒扣的花盆下曾有4万元现金，立即报警。他回忆说，前两天曾有三名陌生的男子来到花圃，之后呢，附近便多出一个临时的监控。一开始他并没有在意，如今发现那个监控正好是对着这处花盆的位置。警方立即开展调查，并于当日抓捕了三名犯罪嫌疑人。三人供述了他们替诈骗分子线下取线以及事先踩点安装监控的行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0: 近期北京公安网安部门工作中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短视频评论区内出现专业删差评等有偿推广信息，疑似有组织开展有偿删除商品差评违法活动。经查，以郭某、谢某为首的两个犯罪团伙以电商服务工作室为掩护，利用商家惧怕负面评价影响商品销量的心理，为商家提供有偿删除差评服务。警方迅速出击，成功抓获包括组织者在内的七名涉案人员。目前上述人员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国家安全部5月14日针对硬盘数据安全发布安全提醒，并曝光了一起典型的翻新盘泄密案。某单位工作人员违反保密规定，将内部使用的硬盘简单清空数据后，当作普通硬盘卖了废品，单位相关责任人员均被依规依纪追责问责。文章指出，普通删除仅能清除数据索引，专业恢复工具可轻松复原硬盘的原始信息，若处置不当，闲置硬盘有可能成为数据泄露、失泄密的隐形炸弹。2025年河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5月14日发布，移动用户使用的 APP 主要是通讯聊天、电子商务和实用工具，其中微信、抖音和手机淘宝应用位列前三位，用户覆盖率分别为83.6%、72.3%和60.6%。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交通事故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61104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济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交通事故方面，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或者说这个小问题不太清楚，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直接咨询焦律师啊，03119610430。

0: 03-3119611043。那焦律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也是一个有关交通事故方面的一个案例，一个话题啊。
1: 嗯。
0: 骑车子，这位当事人骑车看手机，然后不小心摔倒了，最后摔成植物人了。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当事人孟某在没有佩戴头盔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因为低头操作手机嘛，然后导致电动自行车撞上了路边翘起的排水沟的盖板，然后孟某也因此摔倒受伤。此后呢，这个孟某被转移到了多家医院进行治疗，一共支出了医药费50多万元。后来经过司法鉴定呢，孟某因事故造成急性重型颅脑损伤、创伤性颅内出血，导致四肢瘫痪，完全丧失了语言的功能和自主行动的能力，伤残的等级被评定为一级，日常生活和医疗护理是完全依赖他人的，就是没有自理生活的能力了。那在与负责案涉路段养护的某路政公司协商无果之后，孟某的家属呢就把这个路政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各项的费用，共计是300多万元。这样的一个案件啊，我们先来看看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盖板翘起，它其实在路上应该是不应该发生的，但是你看在这个案件当中确实是很巧，是吧，骑电动车然后正好撞上了这个盖板翘起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本身的这个盖板翘起，我觉得是通常不足以造成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的，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确实也是赶巧了，孟某骑电动车撞上去了，然后造成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受伤，而且伤得很严重。那这个盖板的翘起是这个案件它的一个诱因呢，还是说属于一个必要的条件呢？焦律师，
1: 其实盖板的翘起啊，它只是一个诱因，它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哈。因为我们整个案件纵观来讲，就是在这个孟某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他发生了违法行为，什么啊？他是在操作手机。
0: 嗯，
1: 你自己操作手机不小心，你撞上了，你可能现在撞的是盖板，你可能自己不小心还能撞上电线杆呢，
0: 嗯，
1: 是吧？
0: 就不只是盖板，可能还有别的东西。
1: 对，除了盖板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呢。这只是你一个诱因，它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还是在自身。我们走路、骑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嗯，
1: 全神贯注的去骑行哈。我们作为这个道路交通中的一个参与者，
0: 嗯，
1: 我们就要有一个审慎审查的一个义务，就要有一个高度的注意义务。自己不进行注意，一旦有问题了之后，怪这个怪那个，是其他人确实有做得不到位的，我们这个过错相应哈，谁承担谁的责任即可。
0: 嗯，就是有责任肯定是有责任，但是首先是你的这个行为其实是一个不对的。
1: 是的，
0: 骑车子咱就好好的去骑车子，看看路两边身边的情况，不能说一边去玩手机一边再去骑车子。啊，
1: 对，我们要注意观察。
0: 嗯，那他这个低头看手机一边骑车一边看手机的这个行为是一个他的主要的过错呢，还是属于一个一般的过失呢？
1: 他的这个行为呢肯定是属于一个主要的过错。
0: 嗯，
1: 因为他首先他会违反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中的第72条，你有一个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
0: 嗯，
1: 你在行车的过程中你没有尽到一个合理的注意义务，所以首先你已经违法了。
0: 嗯，
1: 然后呢你的这个过错程度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呀？他直接偏离了这个自行车道，然后你撞上了其他的物体哈。
0: 嗯，
1: 所以说你在这个避险的时候，你一边看手机，你没有办法及时的去避开这个危险。
0: 对，没办法及时的进行这个操作。
1: 是的
0: 啊。
1: 所以说一般在司法实践当中会让这个骑行人自己负主要的责任。
0: 嗯，所以说这个低头看手机的行为，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过错。
1: 是的
0: 啊。那刚刚听您说，其实你看我们包括在路上也经常能看到，就是一边骑电车可能一边看着手机，是吧？就是这种行为可能是有一些工作，或者说一边骑电车一边看视频，都有这样的行为发生。这样的行为其实是一个违法的行为，是吗？
1: 是的是的。虽然我们不至于违反那个刑法上的犯罪啊，可能严重的会违反，但是最起码你违反了这个道交法吧。

0: 你违反了这个相关的条例吧，你也是一个违法行为，这相关的交警公安机关呢是可以对其该行为进行处罚的。
1: 所以说你这个行为，看手机的行为，不仅是对自己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也是对他人生命安全的不负责，这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啊。
0: 是的，是的。
1: 那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案件，其实也是来提醒大家了，确实现在骑电动车挺方便，是吧？你说这个停车也比较方便，咱不用担心这个停车位的问题。但是确实在路上的安全，这是需要您自己去把握，自己去掌握的。所以说骑车的时候就好好的去骑车，不要有任何其他的行为了啊。
0: 是的，是的。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纪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交通事故方面，如果说有任何的疑问，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焦律师，我们继续来回到今天的这个案件当中啊。刚刚也是说到了这个当事人孟某，他低头看手机的行为肯定是不对的，而且也是一个违法的行为。但其实还有一个点我们是需要去注意一下的，就是他在骑电车的时候他没有去佩戴头盔，这也是他可能能受这么严重的一个伤的一个原因吧。那这个没有戴头盔，你看他的伤最后是什么样的，颅脑损伤，然后这个伤残等级也是加重了。这个没有戴头盔，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呢？
0: 当然了，根据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我们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是要佩戴头盔的。包括我们在路上的时候会经常看到这个交警在路口与这个查这个违法行为的时候，就发现好多人都没有戴头盔。有的人呢心存侥幸，就认为我没有戴头盔，可能这次交警没有处罚我。是的，交警可能这次没有处罚，
1: 没有看到你这个行为，
0: 交警可能下一次也没有看到你处罚你，但是危险就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这个佩戴头盔的行为呢，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自身安全，我们通过监督的手段只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守法，为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如果一旦发生了问题，包括我们今天的案例中这个孟某哈，就是因为没有佩戴头盔才产生了这么严重的后果。我们设想如果他佩戴了头盔，可能颅脑损伤没有这么严重，我们会有一定的这个头盔减震的功能，
1: 对，有一个保护的作用，
0: 对，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一旦发生这个危险行为的时候，我们要从自身角度去出发。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佩戴头盔提前去预防呢？
1: 对，
0: 我们交警的这个处罚行为也是为了让公民合法，为了保证各方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发生了这样的行为，你生命受到了这个危害的时候，你其实更多的是给自己造成了麻烦，
1: 给自己给自己的家庭造成了很多生活上的
0: 困
1: 难。对
0: 对，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讲，还是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1: 就是不仅仅是骑自己的电动车的时候要佩戴头盔，如果说觉得这个方便，骑一个共享电车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要戴头盔的。
0: 是的，
1: 这个行为其实都是一样的，是吧？
0: 对，我们只根据这个电动车的一个性质，我们需要佩戴头盔，无论是谁的，哪怕我们借的电车呢，也是要戴的。包括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共享的电车做的也比较好哈，就强制你要求你佩戴头盔，如果不佩戴头盔的话，甚至这个电动车就
1: 它走不了的，
0: 对，无法启动的。所以说大家也是要遵守这个法律的规定。
1: 那这个没有佩戴头盔，这个肯定也是导致他颅脑损伤还有这个伤残等级加重的一个原因了。
0: 对，
1: 那这个行为是不是也同时构成了他的一个民事的过错的行为呢？
0: 是的，是的。刚刚我们提到了是这个行政上的违法行为，其实在民事上你当然是有一个过错的哈，因为我们这个孟某哈，他没有佩戴头盔，对这个损失的扩大是有一定的过错的。
1: 对，
0: 你要是合理的佩戴头盔了，可能这个

0: 损失损害的结果没有这么严重，损失也没有这么大。嗯，所以说在综合评判这个行为的时候，我们会相应的加重孟某的一个责任，让他自己承担的这个责任比例会适当高一些。
1: 高一些。
0: 嗯，
1: 那所以说这个孟某他自己承担的责任要高一些，相对应的是不是就是说这个路政公司，因为现在孟某的家属把这个路政公司告知诉至法院了，对，然后要求你看赔偿包括医药费、误工费还有护理费各项的费用一共是300多万元，确实也是很高的一个数字了。所以说相应的这个路政公司他的这个赔偿责任的比例是不是要稍微少一点呢？
0: 是的，路政公司呢，一个是基于孟某的看手机的行为，第二个呢是基于他没有佩戴头盔的行为，第三个是他电动车是否超标合法的问题，都可以基于一个抗辩。所以说如果人家这个路政公司哈，对于我们上述说的这些问题基于抗辩的话，法院会综合考虑各方的过错，然后让人路政公司承担相应责任的。
1: 但是可能不是一个主要的责任了。
0: 是的，
1: 对，
0: 是的，
1: 主要的责任是你当事人孟某的。第一是你在骑行的过程当中低头玩手机，第二呢就是为什么造成现在受伤这么严重，你没有去佩戴头盔，这个都是你自己的责任啊。
0: 是的。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纪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如果说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交通事故交通安全方面有任何的疑问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9610-43。那下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高磊，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大家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520马上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可能都在纠结给爱人给女朋友送什么礼物，有朋友说我送花，但其实花吧摆在家里几天就枯萎了，还得收拾它。有人说送首饰，但首饰其实挺挑人的，而且你也不能说你偷偷的提前买，万一对方不喜欢呢？那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咱们要送就送女士每天都能用到的跟美有关的，那就是护肤品，选一套大品牌的护肤品，绝对没有女生可以拒绝。那济广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那我们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标杆，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的修护抗老王牌。套盒内含有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轻乳霜50毫升，水精华面霜全都有了，一步到位。那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好，但是呢，说实话价格也真的贵，像日常的官网单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就要卖到1000多块钱，但是济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加上面霜50毫升，三件套套盒只要699元，而且呢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再打9折的活动，那这样算下来到手只需要629.1元。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有效期呢是在2027年的9月份之后，蚂蚁溯源顺丰发货。这个价格很优惠对吧，很多朋友就已经心动了，但说实话因为价格优惠这种机会不常有，所以说库存非常的有限，想下单的朋友一定要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呢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商品。绿宝瓶三件套的每一款产品都非常厉害，像绿宝瓶新肌水可以做到深层补水、坚韧屏障、舒缓泛红，如果说皮肤状态很差还能够湿敷急救，让肌肤合保水，水润透亮。那绿宝瓶精华就更不用说了，这是核心中的核心，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可以根源修复抗老抗氧，而且30分钟能够改善泛红。如果说你是属于经常熬夜导致皮肤暗沉，或者你的肤质敏感很容易爆痘，那么一定要试一试。再就是绿宝瓶轻乳霜， 质地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可以做到锁水修护，淡化细纹，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更加的紧致饱满。那三件套啊，组合使用效果更好，不用担心贵，因为极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需要699元，再叠加上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活动，最终的到手价仅需要629.1元。那么套盒三件套包含200毫升的新肌水，加50毫升的精华，加50克的面霜，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购买方式非常简单，首先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发送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个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进入小程序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3: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4: 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他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5: 一二三，茄子。
4: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他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6: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如果说你也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尤其是在交通方面、交通事故这方面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那也是继续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焦律师，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案件呢，就是一位朋友啊，他骑电动车的时候不小心，一边看手机一边骑电车，结果最后，电车撞上了一个东西，自己也摔成了植物人啊。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刚刚也是说到了这个当事人孟某呢，他肯定是会承担一些这个比较多的责任，毕竟是自己的失误，一个是低头看手机自己的行为，还有一个是没有戴头盔导致了他受了这么严重的一个伤，就是自己的责任肯定是占主要部分的。当然说还有这个路政公司一定比例的责任。
1: 是的。
0: 那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个路政公司啊，就是路政公司他的这个对道路的养护义务是什么样的呢？是一个实时的巡查，还是说定期的巡查，还是说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去修复这个地方啊？
1: 您刚刚说到的这些义务哈，路政公司它都有，一个是定期巡查，第二个呢是发现问题及时维修，第三个呢是那个我们要合理期限内的一个修复。对，所以说我们首先有人发现了这个路政有需要维修的报给你了，你就要自己去修。定时与不定时你都需要去维护。我们在多种举措并行的前提下，我们才能降低自己的相关的过错责任。如果你作为一个路政来讲，你连这个定期巡查的记录都没有，然后你在发现问题的时候也没有及时维修反馈，然后哪怕不定期的抽查你也没有，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你肯定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包括这个孟某在本案中受伤的这个井盖哈，你什么时候这个盖板撬起的，人家撬起之后有没有人跟你说过，
0: 有没有人去管这个事儿，有没有人去修它，是吧，
1: 有没有人去修它，然后你有没有立一个指示牌啊，让大家就注意一下。哪怕你目前你维修不了，你立围一个围挡或者是弄一个警示牌，
0: 对，
1: 让大家有第一眼就能发现这儿有问题，
0: 能看到他，或者说这个比如说这个孟某一边骑车一边玩手机，他没有看到的，但是他走到那儿他就骑不到那个排水沟的盖板那块去了，是吧，
1: 是
0: 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个路政公司他的养护义务呢还是要尽到的。
0: 所以说他也是有一定的责任 的,
1: 是的，
0: 在这个案件当中，在这个孟某受这么严重的伤的这个情形当中啊。
1: 是的
0: 啊。那如果说这个路政公司想要给自己免责，或者说进一步的减少自己承担的责任，他应该会提供什么样的证据呢？
1: 首先我们提到了有一个巡查记录，你是否完整，是不是有这个每天的巡查的台账、签到、影像以及证明你巡查规范的这些资料呢？第二个，你的这个修复记录，你隐患是什么时候发现的，你的上报流程是怎么样的，你的修复时限是否是合理的，这些证据我们也要提供。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警示的哈，你事发之前有没有设置一个警示的标志牌啊，你有没有弄一个围挡让它有一个防护的措施呢？紧接着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看看是因为路政的原因导致这个盖板翘起的呢，还是第三人的原因导致翘起的。比如说有其他人故意破坏，
0: 对，
1: 导致了这个行为，或者是天气原因不可抗力，有了台风，然后 所以他有了这个改板撬棋的行为，我们要对这些也进行举证。如果确实我们能找到是第三方的原因，那么陆正是可以免责的。
0: 嗯，
1: 如果没有这些方面的证据，我们的责任呢，哎，是可以适当减轻的。包括他这个合规的一些证明哈，
0: 嗯，
1: 他用的这个盖板呢，是不是那个符合相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你养护的时候是自己养护的呢，还是聘请第三方养护的？有没有合同？有没有资质？我们都是要综合评价，
0: 进行一个认定的，
1: 认定的。所以我们要针对这几个方面去举证，才有可能减免自己的责任。
0: 嗯，那陆正公司想要去免责或者说减责，就像刚刚赵律师说到的这些方面，其实都是要提供一些证据的，
1: 证据材料的，
0: 啊，
1: 是的。
0: 嗯嗯，那像您刚刚说到的，如果说是有第三方，这个第三方是一个个人，
1: 嗯，
0: 就是故意去破坏这个本来就围挡好的一个这个施工的现场吧，
1: 嗯，
0: 然后让孟某去撞到这个，正好是撞到这个排水沟的盖板上了，然后导致了这么严重的一个受伤，
1: 嗯，
0: 这个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直接去追究那个第三人的责任？

0: 诉讼的过程中哈，哎，我们能提供这些证据材料，我们可以向法院申请追加第三人进来，
1: 嗯，
0: 啊，让这个第三人也参与本案的诉讼，
1: 嗯，
0: 然后让这个法院一并处理，让这个第三人承担责任，
1: 就都是要承担责任的，
0: 对，
1: 啊，
0: 要让这个第三人承担责任，那么录证的这个其他责任尽到的话，也是看各方的原因力，看各方的这个责任比例承担的，
1: 嗯，
0: 很有可能就是录证他也有责任，第三人也有责任，然后孟某也有责任，三个人承担，
1: 嗯，
0: 这个责任的后果哈，损害的一个后果。那如果这个录证如果举证，他能证明自己，哎呀，除了这个第三人致害的这个结果之外，任何的都没有问题，那么可能他也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作为这个受伤的人来讲，如果能发现第三人损害了，哎，那么我们可以一并诉上他，如果没有发现，那么我们就直接找录证公司了，那让录证公司他自己去举证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说举证到什么方面，由录证公司去举证，然后我们这个第三人如何承担责任，也是要看我们的相关的证据材料，
1: 嗯，
0: 所以说作为原告作为被告，我们都不需要很紧张哈，这个钱到底第三人能不能出啊，谁来出这个损失啊，不用有这个疑虑，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案件启动了之后，
1: 嗯，
0: 然后把它追加进来，
1: 拿出相应的证据，
0: 对，
1: 啊，
0: 然后由法院去判决就行了，
1: 嗯，
0: 如果这个孟某也好或者陆正一方也好直接去对接第三人，我们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哈，说不清到底谁承担多大的责任，
1: 是，
0: 那我们就要一并抓进来一同去处理，
1: 嗯，
0: 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嗯，就像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孟某当事人他肯定是有责任的，
0: 嗯，
1: 然后录证公司肯定也是有一部分的责任的，
0: 嗯，
1: 刚刚我们也是说的比较清楚了，
0: 嗯，
1: 他们这个责任应该怎么去判定是吧，
0: 嗯嗯，
1: 啊，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因为孟某是受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伤，现在已经是一个植物人的状态了，
0: 嗯，
1: 肯定是生活不能自理的，那他这个一级伤残已经判定了是一级伤残，
0: 嗯，
1: 完全是依赖别人护理，而且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护理，
0: 嗯，
1: 那他现在这个长期的护理费包括他这个赔偿的年限我们应该怎么去认定呢？
0: 像这种植物人状态呢，咱们国家呢最多支持这个20年的长期护理依赖，在实践中呢，可能有的法院比较保守，可能会先给你护理依赖5年，等到你5年之后你这个人仍然需要护理的话，再去法院提起诉讼，
1: 嗯，
0: 也是可以的，所以说我们目前来讲法律规定的是最长20年，但是，也有的一些地区呢，他们比较他也是跟着这个法律的精神去走嘛，
1: 嗯，
0: 一下20年就都能给到位，但是也有的法院他是比较保守的，就是我刚刚说的嘛，先给你5年，之后了你再有这个需要护理的依赖的程度了，那我们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个都是可以的。
1: 嗯，所以说这个也是我想接下来问您的这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后续如果说孟某他的一个病情或者说伤情进一步恶化了，然后现在现有的赔偿其实覆盖不了他的医疗费了，费用超支了，是不是就是可以另行去起诉呢？
0: 对，是的，可以的，
1: 嗯嗯，
0: 因为像发生这种损害的时候，我们目前损失只是暂记到你的目前的状况，但是未来会发展到什么情况没有人做保证，因为他可能本人都不知道，他的医生也不知道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说日后有其他的损害我们仍然是可以提起诉讼的，当然啊，你这个损害必须和这个交通事故和这一起事故存在因果关系，
1: 嗯，
0: 你才能去主张，
1: 嗯，就是你能证明是你是因为这个事故，所以说现在身体变得越来越不好，这个情况越来越恶化了，
0: 嗯，
1: 这样才可以，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嗯。
1: 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纪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如果说你也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疑问，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

0: 而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3: 妈妈，早上好。
4: 宝贝，
2: 听，
4: 早上好。
2: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5: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6: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那焦律师现在已经有2号线的这位朋友打进电话了，我们来听听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喂，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啊，您电话，您说。
7: 喂，你好。嗯，我就是前天我在北京有一套房子，因为小孩子我孙子要上学，他要求那个父母的百分之百产权，可是我的那个房子是我是爷爷的名下。
8: 嗯，
7: 他说那学校说的不行，必须得过户儿子。我儿子我在不动产中心签的合同呢，他 他说不能

0: 保留永久居住权，那没有这种条款，没钱，没钱是，这走的是买卖，那可是他没给钱，没给钱都改成我儿子名下，都成他的房产了。这没一个什么保障，他已经结婚，但是那我怕他有婚姻不稳定的话，以后有啥矛盾。
1: 好的，你的问题我已经清楚了，那我就给你提出一个策略，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的房子，你已经买卖给了你的儿子是吧？他没有给你钱，但是我希望你在这个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约定上是多少钱，明白吗？就是你可不要免费给他哈，这个房子市价该是多少呢，你就让他写上是多少钱。完事儿了之后呢，他可以不给你钱，不给你钱你要过一段时间给他要一下，然后等这个房子真正过户给他之后，那么你可以去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一个抵押，让你儿子要么给钱，要么把房子抵押到你名下，你的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
0: 已经过户了。前天已经过户了，上不动产中心了，过户了。过户了，他那个就是说他没签那个补充协议条款，合同上买卖走的是买卖合同。他不动产中心说不能签，不能签，我想是后补一个，他说可以后补一个是上哪公证处公证一下，是这样。
1: 不行哈，像这个不动产的买卖变更，登抵押就必须要经过这个不动产中心去登记，没有登记你公证也不管用的。所以你可以让你的儿子把这个房子抵押给你，抵押给你之后，一定要办登记手续，抵押登记，办完抵押登记好。那么他俩一旦发生什么问题了，就要按照这个合同约定的一个价款给你。如果他们要就是一旦不在一起了，房子至少你要不拿房，要不拿钱是能拿到的，理解吗？
0: 还得上不动产中心。
1: 当然，就我说的这个所有不动产的买卖登记，抵押以及这个居住权的登记都必须要经过一个房管中心的登记啊，如果不登记的话就是没有效力的，它不产生这个效力啊。
0: 另外再签一下。
1: 包括后续你所说的这个居住权的问题哈，也可以去补充签一个协议，然后办一个这个居住权的登记，都可以在这个不动产中心完成的。他只是觉得你在过户的时候比较麻烦，所以人家房管中心可能也是想着你们简单高效，用这个方式就能解决目前的问题。但是你的这个问题如何保障呢？后续仍然可以进行相关的登记的，没关系。一个是抵押，一个是居住权。
0: 我都想那保留居住父母的居住权就行了。
1: 可以的。
0: 可以再重新再签一份合同。
1: 可以的。
2: 保障您的权利吧。好吧。
1: 好，
2: 再见啊。
0: 好，再见。
2: 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56，那我们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那焦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3: 快报警，手机！
4: 对，报警报警！电话叫什么的？
3: 119啊，快点！
4: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5: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4: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5: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4: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3: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6: 您好，119指挥中心。
7: 您好，我是美好家园。

0: 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1: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2: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3: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一个小时，您可以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收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艺考的戏剧表演这个专业哈。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艺术学博士、邢台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的教师郭美辰老师。郭老师，下午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郭老师今天来跟我们详细的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戏剧表演专业，还有就是我们家长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哈。您先跟我们想学习表演的家长和同学们说一说，就是我们的这个表演艺术专业的艺考，我们会考哪些内容，大概分成几个部分，您跟大家先做一个普及。
1: 好的，各位家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明确的一个概念，咱们河北省的表演艺考全称叫做表导演类省级统考，是由河北省考试院组织的。那么表演艺术处于其中的戏剧影视艺术的方向。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把戏剧影视表演的考试科目分为四个科目，我们简化为也就是声台形表。所谓的台就是台词，那么考一个文学作品需要朗诵，然后还有自选的曲目，比如说就是声音，那么再唱一个歌剧啊、民歌呀、其实现在包括更流行的，我们最近2026年发布的一个通告戏剧三年振兴计划。那么如果大家能够唱一段戏，京剧也好或者豫剧也好，各种比如说梆子也好，可能会加分加持会更好，
0: 传统项目可能会更加分一点，是吧？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形体，比如说他跳一段舞啊，戏曲的一个身段啊，这个都可以。还有最后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占比比较大的，就是即兴表演，也就是整个的表演。那这个部分呢，主要是抽题，它的比重占300分的总分，如果300分，它占到1/3的分数，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在整个这个表导演考试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家长有几个误区我们是一定要避开的。声台形表我们考察这四样，不是要求孩子就是一个成品，而是说我们去挖掘他未来在表演上有天赋，乃至于可以通过我们进行的专业学习让这个孩子展示得更好，而不是说哦，我已经得到的是一个成品，这个概念家长一定要剥离开。
0: 那就是说我们家长不要用专业的演员、专业的歌手、专业的舞蹈演员的这样的标准来要求我们的孩子。
1: 是的。
0: 就是我们老师在选拔人才的时候也不会用这样的标准来选拔，
1: 是的，
0: 而是说如果这个孩子比如说他的这个感知力非常好，他是一个好的苗子，就是我们说的是吧，我们会被选中。OK， 好，这是第一个家长容易误会的、容易走进误区的一个点。还有其他的一些误区吗？
1: 比如说我们在考试的过程当中，我们实行的是考评分离，那么考生在进入考试过程当中，他的四科是一次性录完的，我们是面对着镜头进行表演。其实在这个时候就是不用考虑孩子的心理状态，我们通过反复的练习是可以降低的。其次，家长有一个就是在录取方面的一个误区，这个一定要记住，我们有一个统考的合格线，

0: 去年的合格线是195分，也就是你具备195分是一个合格线、资格线，并不是本科的录取线。那么在真正的本科录取线要等到高考文化成绩出来之后，我们根据两个的排名及你的名次决定你能考哪个学校。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的考试是成绩越高越好，因为所谓的高考也好乃至于任何考试也好是筛选制的。
1: 那就是说有了这个资格线就是可以来进行这方面的进行被筛选，但并不是说你到了这个资格线你就一定会被录取。
0: 是的。
1: 好，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些细节。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孩子想学这个，但是家长却并不太了解哈。那刚才呢郭老师跟大家分享的非常的详细，您再跟我们详细的说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生财行表考试那些内容，一般情况下它会不会有一个限时多长时间？
0: 是有的。比如说我们的文学作品一般情况下限时3分钟，那么像自选曲目像那个声音的话2分钟，我们的形体大约也就是2分钟，即兴表演也是3分钟。那么在这里啊，我以我的个人经验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其实我们要把我们整个选段，别管它是朗诵选段乃至于曲目选段形体选段的任何一个，要把我们最亮眼的那个 shining 的部分我们要放到前置。比如说大约40秒到1分钟的时候能够让评委最先抓住评委的眼球，那么我们的分数是不是就会更高了呢？所以我们要对我们的选段也好，包括我们的文学表达也好，包括我们的曲目选择也好，要选择 key 的那个点怎么选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那这个里面有一些技巧在一会儿郭老师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表演了比如说差不多1分钟了30秒了就还是平平无奇 的还是没有波澜的。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就容易在最开始的时候给了评委没有那么好的这个印象的分数，是吧？
0: 是的。
1: 虽然我们没有跟评委面对面，是评委看录像，但是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亮点放在前面哈。 OK，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我们的这个表演戏剧表演专业要考的一些内容，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了解。那家长可能会说我的孩子啊之前其实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专业，但是现在呢我们想走这个专业，我们想进行这个表演方面的艺考，我们也没有什么舞蹈基础或者说也没有什么声乐基础，我们其实是零基础啊。刚才一听说要考那些，哎呀，有的家长就会有点着急说，哎呀，那我的孩子这些都不会可怎么办啊？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能不能参加这艺考呢？
0: 首先呢给家长一个定心丸，是完全可以的。而且我们每年大量的孩子其实都是零基础的考生成功上岸的。那么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我们第一点啊，艺考考察的是潜质而非成品，其实又回到了我们刚才那个概念。那评委老师是看孩子的气质啊、表现力、感染力和即可塑性，并不是要求这个孩子在展现的多么肢体的协调度啊、表现欲啊，比如说我们经过3到6个月的培训，或者说怎样怎样，是完全可以达到考试标准要求的。至于我们要不要更好，那就是另外一个层面了。我们是绝对是可以通过一定时间的集训或者培训达到一个参加艺考的标准的。其次呢，表演专业的核心考察点是即兴的命题表演。那这个科目其实是考察的孩子的想象力、反应能力及对生活的观察力，还有情感的表达力。
1: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最后那一项，就是占100分的那一项，是吧？
0: 对，是的。这些能力其实它不是教出来的，一方面是孩子的天赋，加上正确的引导。而其实我们一直都知道，艺术来源于生活。其实如果我们对生活是有感知力的，那我们自然而然可以把我们的感知力反映到我们的肢体语言上，那这不就是表演？所谓的表演，我觉得而不是在追求我范儿，我到那个点上我一定要哭出来，一定要怎样，而是要做真实的自己，把真情实感表露出来，那才是真正的表演。
1: 我们家长不要太过的焦虑，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身边的家长会觉得说，你看我身边的同事家的孩子也好，朋友家的孩子也好，说要学习这个，可能就会去报一些班儿什么之类的，是吧？可能会加重家长的一些焦虑。当然不是说大家不可以报，而是说如果你的孩子想走这个专业，想试一试，然后你也发现孩子在这方面还是挺有天赋的，并且呢在方方面面的 比如说想象力、感知力，还有就是情感表达能力上都还不错，那其实大家是可以来试一试的哈。
0: 嗯，
1: 我们刚才说的零基础，是完全可以成功上岸的。但是其实零基础并不等于说我们就什么都不准备我们就去了，对吧？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准备的。您跟我们家长说说，我们可以怎么准备？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会时间相对充裕一点。
0: 比如说呢，孩子在进入高中阶段，高一或高二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筛选，然后比如说筛选一些好的一些培训机构啊。其实培训机构最终指对的就是你跟谁学，其实老师的资质要大于机构的资质的选择，
1: 所以选老师会更重要一点。
0: 对，选老师要大于选机构。
1: 嗯，
0: 其次呢，就是我们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因为现在所谓的高中其实它都有一些社团活动，
1: 嗯，
0: 那么孩子在社团活动吸收到的一些内容可能远比我们在集中培训的时候要获得的更多。比如说在高一高二阶段，我们在学校的学习过程当中多去参加学校的社团工作啊，学校的朗诵比赛、话剧团，乃至于学校的这个戏剧节呀，然后这种活动我们低成本的去让孩子探索在表演方面的这种兴趣也好、天赋也好，挖掘一下，这样有助于，这样也给我们后续在进入集中学习的过程当中做好铺垫。
1: 嗯，好，这是一个真的是挺低成本的，又能够感受到孩子是不是可以走这条路的一个方法哈。那你比如说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确实我感觉到他相对比较内向一点，在公众场合无论是说话也好或者是表演也好，他都会有点紧张，那这样的孩子是不是我们就建议大家暂时不选这个专业？
0: 也未必，因为也有可能是孩子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就是到了某个点的时候他就释放了。我觉得在于他跟老师之间的沟通和引导，任何孩子他都有情绪表达的方式，他的情绪表达可能在 A 的这个朗诵和表演上然后有自己的体现，也有可能他在内心戏上，就比如说在做细节的一些表演上，他可能更加的深邃。这个也未必，所谓的表演并不是一定是大张大合，也有可能是内收。
1: 所以我们家长也不要以孩子的这个性格来定义说我的孩子适不适合，如果孩子想要尝试，那我们就完全可以让孩子去试一试。即使可能家长觉得我的孩子不太说比较内向，但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其实现在相对来说有一些比较有名的演员也不是说就是在镜头前像刚才您说的大张大合的那种，是吧？但可能他在表演上他确实是非常细腻的，他在那个地方能够感知到特别强的一种感觉哈。那我们孩子在年龄比较低的时候，低龄段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家长是说想发掘发掘孩子，也不一定是说未来我们走这条路，但是我们想发掘到孩子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天赋。那我们在孩子低龄段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一种培养的方案呢？
0: 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长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保护兴趣且广泛的涉猎。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在低年龄段，比如说孩子在小学阶段，我们就可以多阅读、多去表达。那举个例子呢，孩子在小学阶段，其实我们的小学课文里就有很多的美文，比如说《匆匆》啊，那么我们就可以听名家的泛读，带着孩子一起去听一下名家的泛读的朗读，那我们的台词的这部分的展示不就出来了吗？其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跟孩子一起去探索，比如说《匆匆》背后，让孩子用自己的方式，你读完《匆匆》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悟，那好，可以跟家长一起沟通和交流一下。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在孩子心里的，你读完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情啊，你觉得作者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呢？哎，都是可以的。其次，就跟我们在高中一样，那么小学阶段像类似于这种朗诵比赛啊，然后学校这种文艺活动啊，都是非常好的锻炼，多去参加班级演讲，什么学长演讲啊，然后这个大讲堂啊，
1: 多上舞台。
0: 是的，
1: 只要有舞台我们就鼓励孩子上，帮助孩子创造这个舞台，是吧？
0: 然后展示自己。其次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的就是工作坊或者研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不断的探索孩子对于这艺术的这种灵性或者兴趣，哎，也有可能他对这个就是原来这个专业是这个样子了，他自己内心里会有一个驱动，让自己往这个方面上更好的发展。
1: 这些都是我们渗透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潜移默化的怎么说，它是一种有的是方法，有的是一种感觉，是吧？
0: 是的。
1: 那比如说我们小朋友们在

0: 年龄比较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就是多进行这种比如说形体上的训练，也有助于孩子未来走这条路的时候在形体上能够更好一点，是不是？
1: 嗯，是的。
0: 嗯嗯 OK 好，所以喊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用这样的方式。那当然要提示大家的就是，无论大家是不是未来要走艺考这条路，其实文化课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我们也知道艺考的政策也在越来越重视文化课，我们的文化课的分数也在一直上涨，是吧郭老师？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抓文化课的同时，我们可以感受我们的孩子究竟他是在哪方面比较有灵气，哪方面他比较有创造力，哪方面他比较有感知力，在这方面我们就可以多进行培养。至于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我们可以先给孩子种下这颗种子，然后等到孩子到了差不多高中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给孩子来进行这条路的选择哈。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稍后呢郭老师接着跟大家来详细分享。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5: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4: 双
5: 征
4: 有
5: 我，河北
4: 有我。

感谢大家持续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艺考的戏剧表演这个专业哈，我们邀请到邢台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的教师郭美辰老师来跟大家详细的分享。刚才也给大家解答到了我们很多家长心中的一些疑虑，比如说我的孩子零基础能不能学这个专业呀、我的孩子在年龄比较低的时候，我可以怎么样发掘一下孩子的这个比如说他天赋也好，或者说他有这方面的兴趣，我可以怎么样的保护也好哈。那接下来呢，郭老师再跟我们家长来分享分享，就是如果我们想走专业了，那我们开始怎么样进行这种专业化的培训，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来

0: 进行培训更合适？是我们进入到高中以后再开始这件事儿吗？
1: 是的，首先高一到高二起步是完全来得及的，实际上这是大多数的艺考生的一个标准路径。那么表演专业的集训时间呢，不用长达2年到3年，像那个美术一样，6到8个月的集中训练是足以应对整个统考的。那么就是什么时候集训最理想，我的个人意见啊，如果说我们就是完全的零基础乃至于感知力不是特别好的孩子，我们可以之前，那么我们按照一个理想化的状态来说，高二的下半学期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专业化的学习了。到高三上半学期大约12月份统考结束，大约也就需要9个月的时间。那么如果孩子悟性好，甚至我们是可以在高二的上半学期，也就是9月份开始到12月份集中训练3-4个月也是可以完全过线的，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风险会比较大，也就是我们可能只能达到196分呢，我们拿不到更高的分数。所以呢，我们要花心思在这个事情上，想拿到更多的分，我们可能投入的时间精力可能也会更多一些。那么集训我个人认为不是越早越好，我见过高一就脱产集训的这些孩子，到了高三其实他整个状态是疲惫的，那他的文化课落下的也会偏多。那么现在其实是对于文化课也好，专业课也好，它要求是同等重要。所以呢，就是不要过早的放下文化课。高二下半学期开始是专业能力提升最快，文化课损失最小的一个平衡的一个节点和时间节点。
0: OK， 这个我们家长不用太过的担心说，哎呀，我的孩子在这方面专业上不是特别好，我们早一点开始啊，我们把这个战线拉长一点，让孩子能够在这其中有更多的感悟。那其实这样不是说不好，而是说可能我们会耽误更多的文化课，这样我们就得不偿失了，是吧？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集训，就是我们孩子一定要进行这种脱产的集训吗？家长也很担心说，那我耽误的这些文化课学习，我还能不能追上来？
1: 首先在脱产的这个问题上，我的个人建议是建议阶段性脱产，而并非全程脱产。比如说我们高三的这个从9月份开始的9到12月其实是可以脱产集训的，冲刺统考，因为统考这个大约是在12月份进行。那么这段时间我们进入集中化的高强度的训练，反而孩子的专业课的提升会更快。那么统考结束之后呢，希望孩子立刻回归到文化课的状态，这也是很多家长和孩子容易忽视的。统考结束之后到高考还有6个月，这个时间是足足的把我们的文化课，如果我们的孩子的文化课相对来说成绩现在较低，比如说在一个中低段的话，我们通过这6个月的学习，我的个人以我的以往经验来看，拉上个70到80分是不成问题的。
0: 那文化课家长会说会不会受影响？或多或少可能会受一点影响，因为前面3-4个月我们都在集中的进行这个专业课的学习和训练，是吧？
1: 那是的。然后文化课的这个学习，就是我们肯定会多多少少影响，但是不会严重到就是完全的耽误。因为现在好的学校对于文化课、专业课其实各占50%的，
0: 对，
1: 你的专业分数再高，你的文化课拖后腿，你同样也上不了好学校。我见过太多太多这样拿到手里拿到中传啊、浙传这样的好学校的合格证，因为文化课上不去，最终只能连跟公办大学都失之交臂，只能去民办或大专，真的是太可惜了。
0: 是的，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文化和专业课其实是要找到一个合理的一个平衡点。一定要就是两个就是两条腿一起走路。那么在这里给家长的一些建议的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文化课，即使我们在进行集中的脱产的过程当中，每天至少要保留2到3个小时的文化学习。比如说我们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晚上睡觉的时间背背单词啊，背背古文啊，听听英语听力啊，这些根本就不需要大面积的时间，然后就是完全靠背诵记忆的东西我们就可以解决。那统考结束之后，如果孩子不参加校考，就是独立院校的校考，像一些中传、浙传这些校考的话，我们要立刻回到学校，回到文化课的学习过程当中。
0: OK， 我们说的这种脱产集训，是我们的，我们可以理解到，就是说我们的比较重要的，我们的大部分精力在 九月份到十二月份这几个月当中我们放在专业课上，但并不是说我们的文化课一眼不看，是吧？这个时候需要大家能够利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还是把我们的文化课当然你不能说我一点都不落下，这是不太可能的哈，时间毕竟是有限的，但是我们能尽量用碎片时间完成的，我们还是要保证我们的文化课。那如果我们想要走这个专业的路线的话，家长就会纠结说我是不是需要报一些校外的这种集训的机构，我们怎么样来挑选这样的机构，因为现在市面上非常多，家长有的时候也挑花眼，并且呢其实更多的可能是说有朋友的介绍或者是这种有认识的关系，但是如果要是说不太认识又没有这条门路的话，我们家长怎么来选择呢？
1: 首先呢我们先看看我们的学校，因为现在很多学校都是跟外面的一些机构他们相联系，校企合作。那么首先看学校有没有这样的艺术班，因为通过学校的这一层筛选，我们是可以最低保证我们的教学师资，别说它有多好，但它最起码它绝对是不差的。其次，我们如果在校外去挑选机构的逻辑，我们有几个原则点。那第一个原则点，我们要看老师的师资要优于机构的师资。可能这个机构他把老师吹得天花乱坠啊，这个里面有很多名师，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名师不教你家孩子，那你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情，我觉得就没有多大的意义。其实我们在最终学习的过程当中是跟着老师去学，那么这个老师是否有正规的院校的背景，最好是有表演专业的教师，是表演专业毕业的，其次他在表演的这个教学上经历了很多轮，或者说他是不是往年比如说参加各省的这个表演类的统考的这个评委老师，这些都是作为一个核查的标准。其次呢，我们还有一个原则，就是看这个机构也好，看这个老师带出来的这个成绩。那在这个成绩的上，不要只看过线率，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资格线。那基本上这个资格线，只要你去认真的学3到4个月的脱产，你都可以达到及格，而是要看这个老师这个机构带出来的学生的名校录取率啊，你今年有多少个名校录取的资格，你这个老师带出来，而这样会更有说服力。其次就是在看课程，比如说我们的课程里面我们要考声台形表，那么这个是必备的课程，除此之外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基础的课程作为支撑的，比如说我们基础的形体训练，还有一些声音训练，比如发声训练呀，还有唱歌的一些训练呀，这些都是有必要的，而不能说啊，我为了考试就那几个篇目，我把那几个篇目练好就行。No， 这个老师在评委在看的过程当中，你的基础也同样反映在能力上面，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就是这个机构的管理。比如说有没有严格的这个考勤啊，这个手机啊，然后这些都需要，因为什么？你不把时间投入在这方面，我们是得到不了结果的。如果这个机构也好，它管理相对来说比较松散，其实孩子很容易懈怠，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我家长钱也花了，我并没有得到相同的效果，那这个也是很那个很不好的。其次就是收费，那么河北在整个河北的表演这个专业的这个艺考培训的集中的市场价大约是在3万到8万左右，这个是大约的一个价格，如果这个价格过低或过高，那么我们都要考虑一下，那这个会不会有师资的质量问题啊，会不会有溢价的包装问题等等。
0: 哇，这些好细节，这些郭老师真的是可以说是实战经验非常的丰富，给大家总结到的这些都是我们家长避坑的点哈。我们在孩子进行这个学习表演的这条专业路线之前，其实对于家长来说也是一个考验，我们需要给孩子比如说去趟趟路，去看一看我们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这种集训的机构。接下来咱们再说说报考方面吧，就是我们孩子过了我们的这个线之后，那我们河北省可以报考的这个院校有哪些学校，就是我们如果走艺考的话，这个分数会比我们普通的高考我们大概会低多少，我们戏剧表演的文化课的分数大概又是多少？
1: 首先我来说一下河北省设置戏剧影视表演专业的院校。那么首先我们把本科层次分为了公办和民办。公办呢有邢台学院、沧州师范等等这样的院校。那么民办有河北传媒学院、河北美术学院，还有燕京理工啊、这些都。

0: 文化课分数线是这个样子的，根据往年的经验而言，就是戏剧表演艺术专业的本科文化录取线的控制线原则上不低于普通本科录取控制线的70%。那么在这里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如果河北省的普通本科线是450，那么表演类的本科线大约是在315分。那实际上呢，我们公办院校实际的录取分数线要高于这个线的。比如说邢台学院是省内的公办的二本院校啊，虽然现在没有这个二本的这个概念了，但是实际我们录取的综合的文化分数的总线大约是在400分上下左右。
1: 哦，是这样。那跟我们普通高考的这个分数呢？
0: 它肯定是有差距的。如果一个孩子要走普通的高考需要500分上的本科，那么走表演的话我们可能需要380呀400分呐，哎，就可以上线了。但这个前提是我们的专业课必须要过线的。
1: 但是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想走表演专业的同学也不要觉得说这是一个捷径，是吧？因为我们的专业课和文化课同样需要我们共同付出努力，可能还需要孩子们在这个文化和专业上付出更多的努力。
0: 是的。
1: 我们26年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新的变化呢？
0: 26年的变化其实和25年整体来说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在这里其实文化课的占比是家长乃至于所有家长都非常关心的，就是我们的占比已经高达50%。
1: 对的。
0: 所以孩子如果他的文化课好，其实是对他的表演专业的专业录取乃至专业考试是更有优势的。因为过去只要你专业好，文化课你过个线考一个200多分你就能上本科的那个时代已经不再存在了。
1: 以前是那个样子
0: 是的。
1: 现在就是我们又刚才说的不是捷径，恐怕需要你的孩子在专业和文化上付出更多的努力，可能才会有更好的一个结果哈。
0: 是的。
1: 那您也提到了前面说到的这个校考，就是校考是什么，跟我们的这个统考有什么样的区别，就是我们必须得参加校考才能够上更好一点的这种学校吗？
0: 是这个样子。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就是那个校考是什么。是经教育部批准的部分高校组织的单独考试。那哪些学校有这样的资格呢？我们罗列一些，比如说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那么这些院校是有独立校考的资格的。孩子学生需要首先通过省考有资格，也就是过了我们的资格线之后才能有资格参加校考。
1: 那也就是说在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些表演的这个顶尖的学校，他们就会进行这种单独的校考，是吧？那我们的孩子是参加完统考之后一定要去参加校考吗？也不一定，是不是？
0: 是的，不一定。就是我们对我们不想走入这种就是北京电影学院乃至于我们的孩子的分数够不着，我们差距太大。因为这样的院校它其实每年的招生名额
1: 也挺少的。
0: 是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思回到我们的，因为它毕竟有1、20、30，其实浪费的时间其实
1: 更多一点。
0: 是的。然后你如果为了考到一个更好的成绩，你付出的代价也会更大。所以我们不如把我们的时间放到我们的文化课上。其次呢，在整个校考的路径方面，一些985及综合类的一些院校及以及省属的艺术院校，它的录取的志愿呀、录取率啊也会相对来说偏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走一些求稳，就比如说类似于陕西师范大学，就是这种师范类的，它其实都有类似于这种平行专业。我们可以在整个校考的这个大范围里去进行选择，其实我们的选择性会更多一些。
1: 那我们这些顶尖的艺术院校相对来说我们也能感受到竞争非常的激烈。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校考是在我们的统考之后大概是什么时候吗？
0: 大概是在1到3月份，这个时间进行校考，然后它基本上有初试、复试和最后的
1: 三试。好。如果我们的孩子专业特别突出，然后我们就是目标就是冲着这些顶级的艺术院校的，那是肯定要去选择校考的，也要付出更多的精力。但如果大家就是说文化课也就是还行，走统考其实也是

0: 比较稳的一个选择哈。
1: 嗯，因为在这里的我的个人的一个意见是，统考是我们的必选项，因为它是一个大池子里的，那么校考是我们的
0: 可选项。嗯，OK， 那我们这一个同学，比如说我可以，

0: 的过程当中，现在我们不是采用平行志愿，有70个平行志愿，但是符合
1: 70个，
0: 对，因为现在、对，因为填报志愿的时候，我们可以填70个平行志愿。
1: 哦、
0: 但首先一点，在表演乃至于这些艺术生，就是所有门类的艺术生都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其实全国加起来没有这么多70个院校可选。
1: 但是大家可以填报70个最多，
0: 对，可以填报70个。
1: 嗯，
0: 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是有选择量，就比如说我们在能填的过程当中有。有几个原则，我们可以本着先本科再专科、然后其次我们可以本着的原则，就是先985211再公办然后再民办，这样的逻辑也是可以、其次呢，有的家长可能考虑的比如说地域问题啊，它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等等，包括公办学校的学费的考量也是家长的一个考量的方向。这些都是就是区别，也是我们在整个报考过程当中，那么家长最容易焦虑的就是我在报考的时候怎样去处理呢？
1: 对，
0: 这个我们可以根据往年的一些成绩做一个参考，但是仅仅是参考，因为最终我们还是要以我们孩子的位次来决定我们怎么报。那么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原则叫做冲二稳四保二。
1: 这是什么？
0: 那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孩子如果我们可以报8个志愿或者。

0: 稳4到4个左右的院校。那这四个院校基本上我们在往年的整个招生过程当中，我们是踏在一条线上的啊，踏在一条线上。最后我们保二，我们有两个保底，2到3个院校保底专业，保底的院校，这样我们在放进去的时候，我们稳当稳的，我们可以冲进本科，冲进这个学校。
1: 好，这些都是填报的一些技巧哈。接下来依然是一小段广告，稍后呢，郭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填报完了之后，我们也成功上了这个院校，未来我们家长就最关注的是我的孩子在就业上可以有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就业，哪些行业需要我们的这个戏剧表演专业。我们家长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当演员哈，但其实也不仅仅只有这一条路。稍后广告之后，郭老师再跟大家分享。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起。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520马上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可能都在纠结给爱人给女朋友送什么礼物。有朋友说我送花，但其实花吧摆在家里几天就枯萎了，还得收拾它。有人说送首饰，但首饰其实挺挑人的，而且你也不能说你偷偷的提前买，万一对方不喜欢呢。那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咱们要送就送女士每天都能用到的跟美有关的，那就是护肤品。选一套大品牌的护肤品，绝对没有女生可以拒绝。那基管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那我们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标杆，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的修护抗老王牌。套盒内含有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轻乳霜50毫升，水精华面霜全都有了，一步到位。那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好，但是呢说实话价格也真的贵，像日常的官网单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就要卖到1000多块钱，但是季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加上面霜50毫升，三件套套盒只要699元，而且呢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再打9折的活动，那这样算下来到手只需要629.1元。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有效期呢是在2027年的9月份之后，蚂蚁溯源顺丰发货。这个价格很优惠对吧，很多朋友就已经心动了，但说实话因为价格优惠这种机会不常有，所以说库存非常的有限，想下单的朋友一定要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呢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商品。绿宝瓶三件套的每一款产品都非常厉害，像绿宝瓶新肌水可以做到深层补水、坚韧屏障、舒缓泛红，如果说皮肤状态很差还能够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水润透亮。那绿宝瓶精华就

0: 更不用说了，这是核心中的核心，两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可以根源修复，抗老抗氧，而且三十分钟能够改善泛红。如果说你是属于经常熬夜导致皮肤暗沉，或者你的肤质敏感很容易爆痘，那么一定要试一试。再就是绿宝瓶轻乳霜，质地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可以做到锁水修护，淡化细纹，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更加的紧致饱满。那三件套啊，组合使用效果更好，不用担心贵，因为积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需要699元，再叠加上单笔消费满520元打九折的活动，最终的到手价仅需要629.1元。那么套盒三件套包含200毫升的新肌水，加50毫升的精华，加50克的面霜，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购买方式非常简单，首先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发送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个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进入小程序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FM 104.3 教育总动

0: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我们今天来关注的是艺考戏剧表演这个专业哈。我们邀请到邢台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的老师郭美辰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刚才说到了很多啊，郭老师这些年总结的一些干货啊，也是我们家长有一些需要避坑的地方啊，有一些误区需要走出来。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就业，也是我们家长最关注的。我的孩子学了这个戏剧表演专业，我们家长首先想到的就是说我的孩子未来出来要当演员，但其实就业方向有很多，是吗？郭老师，除了当演员，还可以选择哪些方向？
1: 首先呢，表演专业的学生他毕业了之后，他的就业面其实远比要当演员这三个字要宽得多。那么传统的我们看到的，比如说影视演员啊、舞台演员啊、配音演员，包括主持人，那么新兴专业的一些方向，像短视频直播呀，那么这些其实都很赚钱。其次就是教育培训啊、文旅演艺啊及一些幕后的工作，这是我们一个新兴的就业一个方向。
0: 这个幕后工作大家非常不了解，我们这幕后工作我们有什么呀？可以做什么呀？
1: 比如说我们做选角的导演、表演的一个指导，还有一个剧组的一个统筹，这些都是可以作为幕后的一个，因为你了解表演的一个专业和怎样的一个运转方式。然后其次呢，在这里我可以拿我的学校邢台学院作为一个例子。我们的学生呢毕业之后，有的进入了专业的剧团。举个例子，我们的学生在只有红楼戏剧幻城，就是廊坊的那个，
0: 对，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型的文旅项目，可以说是
1: 对，在这个文旅项目做主演，而且是很多甚至说很多的主演都是我们的学生。
0: 我去看过这个里面的一幕的小剧，都演得非常的好，演员都非常的有实力。
1: 其次呢，就是这些毕业的学生可以从事艺考培训呐，有的进入新媒体做内容创作。那么表演专业培养的其实是表现力和沟通能力，那么这两项能力其实是在整个行业当中是加分项。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专业的技能上又能把这两部分展示出来，展示给我们的就业单位的话，那么可能对于这个孩子毕业来说，就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0: 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再说说这个 AI 啊，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大家现在觉得 AI 真的是发展的非常快，那会不会对我们这个行业有一定的冲击？我们未来的这个行业的前景，您觉得怎么样呢？
1: 首先AI 确实冲击了表演行业，而且就在今年年初，太可怕了。就是大家应该知道，杭州可能有很多的人就是因此剪辑啊就被就是
0: 取代掉了。
1: 对，取代掉了。
0: 是的，
1: 其实 AI 也取代掉了，因为最近我们新兴的一个词叫做 AI 真人。演绎，
0: 我也刷到过。
1: 对，然后其实 AI 真正能够代替的是套路，它代替不了真人。其实 AI 对这个行业的冲击其实还

0: 蛮大的，因为为什么？原来我们别管制作一个长剧啊或者短剧了，我们时间周期可能有1个月，但是现在在 AI 的加持条件下，可能我们的成本仅为传统剧的10%乃至于1%，我们的制作周期从1个月压缩到1周，那么这个就是很可怕的。那么对于一些中腰部的一些演员和群演，乃至于替身的这一部分行业，其实他们受到的挤压是非常严重的。
1: 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是让我们这个行业的门槛相对来说
0: 提升
1: 变得
0: 了。
1: 更高一点，是吧？
0: 对，那么其实在这个行业，我们未来在 AI 的冲击下也好，那这个行业在洗牌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办？首先，在这个行业过程当中，真情实感永远是表演最稀缺的东西。那么在这里我们举一个特别就是透彻的例子，在综艺《无限超越班》里面的王铁柱，他的表演太真实了，以及真实的让我分不清他到底是表演
1: 还是真的。
0: 对，所以这才是真正的表演，这才是真正的真情实感。然后其次呢，在整个行业在洗牌的过程当中呢，复合型的人才永远是最吃香的。我们不仅要会表演，会编剧，我们要懂得镜头，懂得运营，那么懂得短视频的运营手法，那么这样比单一的演员的这个职业会更加的抗风险。其次呢，在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什么沉浸式啊、互动式的演出进行兴起，比如说文旅演绎啊，那么需要真人演员现场互动，这永远是 AI 无法替代的。其次，在行业门槛不断的提高的今天，我们完全凭颜值啊、靠套路的流量演员一定会被淘汰掉。那么有真本事、有文化底蕴的演员才能够走得更长远。
1: 最后给家长一个建议，
0: 最后呢有几句话，或者说有一个建议跟大家，我们选择表演专业是选择一条用表现力创造价值的路。 AI 时代，真实的人性表达反而成为了最稀缺的资源。我们要做真实的自己，把自己最真的一面展示到观众面前、听众面前，就是最重要的。
1: 好的，谢谢郭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大家如果想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就可以了。感谢郭老师，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星星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继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4: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5: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4: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5: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都知道泌尿系统的健康呢，其实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啊，应该说它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呢，也因为大家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啊，又常常被我们所忽视。那么当泌尿系统的疾病来临的时候，我们如何做到早期的识别，怎样治疗更加精准啊，损伤更加微小，机器人微创如何实现毫米级的精准操作？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泌尿外科的专家，跟您一起来好好聊一聊机器人手术如何用微创与精准为泌尿健康保驾护航。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我们首先

0: 来欢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王东斌王主任，来欢迎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王东斌，很高兴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讨一下泌尿外科常见疾病以及泌尿外科机器人手术一些常识性的问题。
0: 欢迎您。我们再来欢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张明，张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二位。今天呢，也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大家有关于泌尿外科常见疾病的一些问题，包括您对机器人手术有什么样的疑问，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那么在具体聊到这个机器人手术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请问一下王主任哈。那么常见的一些泌尿外科的一些疾病主要有哪些呢？
1: 好的，泌尿外科其实疾病病种相当广泛啊，只是说大家可能平时中日常听到的看到的不像其他的外科，像普外科呀、胸外科呀这么广泛。其实我们泌尿外科疾病有这么几大类啊，一是肿瘤性疾病啊，包括泌尿系的肾癌、膀胱癌、前列腺癌，还有生殖系的睾丸癌等等。第二个呢，我们归结为叫梗阻性疾病啊，像我们常见的前列腺的疾病，包括我刚才说的前列腺癌，还有前列腺增生，甚至一些前列腺炎，还有一些泌尿系结石，还有一些先天性的梗阻性疾病，比如肾盂输尿管连接不狭窄呀、输尿管狭窄等等等等，还有一些男科相关疾病啊，涉及的男性生殖以及性功能方面的啊，比如说精索静脉曲张啊、睾丸扭转、睾丸炎啊、性功能障碍等等。还有一些小儿先天性畸形啊，比如说隐睾、尿道下裂等等，这些都归属泌尿外科。
0: 对，其实这里面这些很多的疾病也是比较常见的哈，尤其刚才您说这个泌尿系的结石，我觉得这夏天到了，其实也是泌尿系结石的一个高发的季节啊，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类似的一些情况。那么在众多的这些泌尿常见疾病当中啊，哪些是比较适合做机器人手术治疗的呢？
1: 好，刚才我介绍了我们泌尿外科常见的这些疾病类病种啊，其实我们泌尿外科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几乎90%以上的手术都是通过镜子内镜去做的，其中就包括我们常说的腹腔镜手术，机器人呢，严格的叫人工智能辅助腹腔镜系统啊，也就是说相当于是我们常规腹腔镜系统的一个升级智能产品啊，也就是将来有可能我们就不会再有普通腹腔镜手术啊，都是用机器人手术来代替啊，所以说只要适合腹腔镜手术的我们都可以拿机器人来完成啊，当然因为现在的技术条件的问题，还有这个价格的问题，经济性的问题吧，我们只是在不个别特别适合机器人手术的方面去用机器人操作啊，比如说我们说的像肿瘤性疾病、前列腺癌呀、前列腺那个肾肿瘤的肾部分切除术啊，还有一些成型类手术啊，刚才说的输尿管狭窄的重建，或者说一些我们复杂的尿路重建手术啊，比如说肠带输尿管呐、肠带膀胱等等，再一个就是二次手术的复杂的病人，因为他这个整个手术入路会粘连，尤其经腹腔操作的时候，肠管的粘连是最大的困难。那在腹腔镜下去分离这些粘连，建立正常的一个手术操作通道，是很必要的啊。是，这相对于常规腹腔镜，它就会更精准，那术后并发症就会少，患者恢复就会快。这是我们在手术方面，机器人是有明显的优势。
0: 这个实际上像您说的，就是我们实际上因为大量的采用这种腔镜的这种手术，在泌尿外科的这个一些疾病的治疗过程当中，所以它也是比较适合采用机器人手术的哈。那我也想请问一下张主任哈，这个机器人手术和我们传统的这些开刀手术还有腹腔镜手术的话，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有什么区别？
2: 那这三个手术方式呢，从总的来说，一般他们的区别就是体表创伤的大小，另外一个呢就是操作的方式以及我们手术视野的清晰度方面。 首先一个呢就是创伤大小，那我们一般来说这个传统手术呢，开刀手术体表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切口，这是我们的病人能直观的感受到的，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就对于我们大夫来说呢，我们在做传统的开刀手术

0: 手术的时候，他的视野的暴露，某一些部位可能暴露起来比较困难，操作起来可能不是那么灵活啊，这是他的一个传统开放手术的一个弊端。
1: 嗯嗯。
0: 另外呢，就是腹腔镜手术，腹腔其实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微创手术。
1: 对。
0: 啊，这个呢，一般来讲，我们在操作过程当中啊，就是通过3到4个小的切口啊，1公分甚至是1到2公分的啊，这样完成一个置入这个腹腔镜的操作的器械，我们来完成手术。
1: 嗯。
0: 当然，完成手术之后呢，有一些肿瘤瘤体可能会比较大，但是我们同样的话，可能还得给它延长切口进行标本的取出。
1: 嗯。
0: 啊，如果这个没有那么大的标本，或者是比方说刚才王主任说的，我们做这个输尿管狭窄啊，啊这一类的手术没有大的标本，那基本上就是体表2-3个小切口就可以完成。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目前比较流行的这个机器人的手术。
1: 嗯，
0: 啊这个手术呢，其实刚才王主任也说了，它就是跟我们传统的腹腔镜手术啊都叫腹腔镜，只是在它的基础上的一个升级啊一个更新。
1: 嗯，
0: 那这个呢，主要是对于我们医生而言的话，我们操作起来就更加灵活。啊，另外呢，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器械臂啊，相当于比我们的人手还要更加的灵活。另外呢，它的手术视野是更加放大的，大约有10倍左右。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对于一些精细的操作，可能就会更加的精准，更加的清晰。啊，另外一个呢，我们操作的时候呢，对于这个手的抖动啊，那我们做这个机器人操作的话，就可以省略掉，对于患者的安全也是很好的。当然，对于总的来说，这个手术的效果可能对于我们医生而言的话可能机器人手术对于可能操作起来体力上支出会更加少一些。
1: 这个手可能更稳，然后这个更加精准，
0: 对
1: 啊，是吧，有这些一些优势啊。我也特别想问王主任哈，作为您这个非常资深的专家啊，您现在是做这种微创手术腹腔镜的手术多，还是机器人的手术多？
2: 其实现在我们对我来讲，主要的还是在机器人手术方面做的相对多一点。
1: 您觉得这个相比传统的手术，机器人手术最核心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
2: 好的，
1: 嗯，
2: 第一个呢，首先它具备了咱们现在常规腹腔镜的一个特点，就是刚才我们张主任说了，这个体表创伤小，操作相对比较精细，这是常规腹腔镜的一个特点，那这样有助于患者术后快速恢复。第二个就是关于机器人本身的这种清晰度啊，它是相当于在常规镜下又放大10倍的一个操作，而且说高清的 3D 的一个影像，这样的话能使我们术者清晰地识别一些重要的神经血管，尤其我们在重要的这个重要的器官操作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分离肠管的粘连，紧贴着肠管的时候，避免这个因为操作的这个热损导致周围器官的损伤，这一方面机器人都有明确的一个优于常规的腹腔镜精准。另外，对于一些条件高，比如说我们保留神经的一些手术尤其现在前列腺根治术对于保留神经来讲越来越重视，因为关乎的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问题。但是常规开放手术或者腹腔镜手术，我们在保留神经方面只能是根据术者的经验它是看不到的，但是在机器人下我们有的是对于分析比较早的患者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些结构，这样的话就有助于对神经的保留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操作更加灵活因为它这个机械臂它可以旋转540多度同时还可以更改各种角度这样满足我们在手术空间内多维多角度的去操作尤其在这个泌尿系统有某些手术像前列腺根治术它在一个狭窄的骨盆腔隙里边我们常规的器械是很难达到满足这个多角度的一个操作所以说这是机器人它可以满足多角度操作你像我们目前做前列腺根治尤其后入路前列腺根治的话你只能在机器人辅助下完成而常规手术是不会完成后入路前列腺根治术的
1: 所以你看这个对于泌尿系统一些疾病实际上在手术的过程当中机器人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而且呢不是说就是多么这个前瞻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而是已经非常成熟的运用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了哈这个我也特别想问一下既然我们说了这么多这个机器人手术的好处王主任是不是也经常会有患者会说那我就不再选传统的这种方式或者是腹腔镜了我就一定要选机器人手术或者说这三种手术 到底哪个好？会不会有人这么问？
2: 嗯，好的，的确有人会问到这些问题。有的人就说，既然机器手这么好，为什么不做机器人呢？
1: 对，
2: 其实我们前面还提到一点，就说腔镜手术完成的机器人都能完成，腔镜手术不能完成的机器人也能完成啊，它是兼容。但是有的手术机器人是有明确优势，有的手术优势性就不大。啊，那又考虑到咱们这个手术的这个成本问题，
1: 对，
2: 再加上这个时间的问题，因为机器人属于昂贵的手术设备，
1: 对，
2: 不可能有太多的手术让大家敞开使用。
1: 嗯，
2: 那我们在临床过程会掌握这个病人适合机器人手术，我们尽可能按机器人手术去做。
1: 嗯，
2: 但不适合机器人手术，像单纯的一个肾上腺肿瘤切除啊，或者一个单纯这个简单的肾根治手术啊，这个完全咱们可以通过普通腔镜去完成。
1: 嗯，
2: 啊，像复杂的肾肿瘤肾部分切除、前列腺根治术，或者我们这个尿路重建修复，甚至复杂的这个二次手术等等，那机器人有明确优势的话，那我们还是尽可能去选择机器人去操作啊，也就让它每一种方式都有它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应用区间。
1: 嗯，
2: 啊，这是我们目前给临床给病人需要解释的啊，这样的话，但是我觉得我们病人这个患者和家属呢，基本上也会很理解我们这种安排啊，因为终究来讲，我们会从各个角度去考虑，一方面有利于患者，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我们医院的整体的管理，还有我们手术时间的一个统筹安排。
1: 嗯，
2: 这样的话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大家解决大家的问题。
1: 嗯，哎，所以这个是一个需要综合和系统考虑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并不是简单的说哪个好哪个最好，而是说到底适不适合您，这个需要我们这个专业的医生给您一些建议哈。好，各位，我们看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哈。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这个泌尿外科我们的这个常见疾病的机器人手术哈，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3: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4: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5: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4: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了，急用药。
4: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3: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9: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8: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8: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
8: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泌尿外科常见疾病的机器人手术治疗相关的话题啊。各位如果感兴趣，或者说您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随时通过热线电话03119611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好，我们看到外面好像有一个热线哈，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二号线上这位朋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我们也请王主任戴上耳机，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哈。嗯，好，这位朋友你好。
13: 喂。
1: 哎，你好，请讲。
13: 是我吧？
1: 嗯，是您电话，来，请讲。
13: 那个，我这个晚上也要做，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那个颜色有点儿。在茶色儿这个色儿一样，色儿有点儿显不是那么特别清亮。
1: 嗯嗯，
13: 这个一个是眼角度，一个都是我说这个颜色有点儿，不太正常吧？反正
1: 夜尿多啊，颜色可能比较深哈，不是很清亮。
13: 这个淡茶水一样
1: 啊，茶水的那样的颜，淡茶水。好，我们王主任
13: 啊，
1: 嗯，
14: 那您今年多大岁数？
13: 喂，
2: 哎，我说您今年多大岁数？
13: 哎，
2: 我
1: 能听到吗？
2: 您今年多大岁数？
13: 92周岁。
2: 哦，好，您这个结合您的年龄和您这个主诉症状，您应该有前列腺增生性的疾病啊。因为前列腺增生性的疾病主要表现就是夜尿次数增多。第二个呢，啊，这是前列腺增生常见的症状啊。当然还有一个。和你这个机体老化也有一定关系，啊，这是你那个尿频的原因。另外，你尿的颜色这方面，应该是一个是前列增生基础之上合并的是否有感染，需要咱们进一步的检查排除。第二个要排除一下泌尿系统肿瘤性疾病，因为茶色的尿，有可能会是一种血尿。血尿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要从血尿的角度去查一查。首先就考虑肿瘤，其次就是像增生、梗阻、尿频啊，这样的话容易合并炎症，炎症也可以出现您类似的这种血尿。所以说您这个如果允许的话，应该到门诊去把这两方面内容去查一下。
1: 嗯，您到医院检查过吗？
13: 啊，做什么？做个检查员尿了个什么都行了呗。
1: 嗯，就是做什么检查？
2: 最简单的话，先做一个泌尿系超声，再加一个尿常规。
1: 嗯嗯。
13: 哦。
1: 泌尿系超声和尿常规，这都是比较简单的，而且没都无创，是吧？
2: 对。
1: 啊。
2: 嗯。
13: 哦。
1: 好吧。
13: 在县医院能做吗？
2: 嗯，可以的。这两个检查很简单。
1: 一般的县医院这两个最基本的检查是能做
2: 的。可以的，可以的。
1: 可以做。
2: 嗯，
1: 好吧。您先去做，有了检查结果之后，然后咱们可以进一步了来这个上级医院再看看，好吧？
13: 啊，反正啊，我是那个路算了，然后如果县里能做，我都在县里做一下，尿常规什么的，
1: 可以的，
2: 可以的，
1: 先做一些检查，然后我们再到医院看一看，好吧？
13: 问题不大吧？
2: 基本上和您年龄有关系。
1: 对，您年龄在这儿呢，所以可能有一点。
13: 我这个，对，一看我92周岁了。
1: 看您平时身体也挺好，是吧？
13: 哎，我是你别提了，我那个腿疼，原来我给你洗手去了。

0: 个也别着急，也别啊，心理压力也不用太大，咱先去医院做一个检查，出来的结果我们再看一看。
1: 对，
0: 要常规啊，好吧。
2: 好了，谢谢啊。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再见。哎，啊，老爷子这92岁了哈，这个年龄在这儿的可能有一些前列腺增生，肯定很正常。但是我们得，刚才像王主任说的，得排除啊这个泌尿系肿瘤的一个问题，我们还要做这个超声，进一步来看一看哈。好，我们回到这个有关于我们这个机器人手术的这样一个话题啊。刚才其实我们多多少少已经把这个手术室里面机器人的这个样子大概给大家描述出来，实际上是一个机械臂啊，在我们这个医生的操控之下来进行相应的一些这个手术的指令哈。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想请这个张主任跟我们也来描述一下大概这个手术的流程是个什么样的，需要多长时间，在手术里面的一个操作是什么样的。
3: 好的，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个机器人这个手术呢，大家有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形象。其实我们在机器人手术最开始开展的时候呢，也遇到一定的困难，就是有些人一说做机器人手术就总认为啊，是机器人在做手术，而不是人在做手术。
0: 就
3: 是
0: 说你人不管了，就是机器人手术。
3: 对，
0: 是吧？
3: 就好比说我们在春晚上看到的这个机器人的这种舞蹈呀，以为是机器人，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机器人手术系统呢，基本上是有三个方面。一个呢是一个操控台，就是我们术者王主任可能会坐在这个操控台前面啊进行一个操作。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影像系统，就是我们操作的画面，包括我们的助手也好，术者也好都能看到。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床旁的一个机械臂系统，那这个机械臂系统呢会跟我们的患者通过一个连接器啊进行连接起来，之后呢把这个器械啊通过这个传导进入我们的患者的体腔内。这样的话我们术者坐在这个操控台前面啊，通过这个手部的一个控制这个操控杆，操作了之后呢将这个手部的动作传达到机械臂的尖端，这样的话完成一个切割呀、分离或者是吻合的这么一个操作。
0: 这个大概这个手术时间是不是也因这不同的疾病而异，是吧？
3: 对，手术不一样，手术时间也不一样。当然对于我们做机器人手术的时候，目前来讲真正的手术时长可能会比我们传统的，如果适合机器人手术的话，它真正的手术时间啊，包括缝合啊，包括它这个切除时间可能会更短一些。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的时间会浪费在我们的这个手术的准备方面，比方说我们的器械臂的连接啊，然后我们腹腔通道的建立啊，这些都是也是需要时间的。
0: 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一上午的手术，这几个手术都排着哈，然后这几个患者，不同的患者之间，他做手术之前，这个机器人的相关的参数要再调整吗？
3: 根据手术的部位不相同，那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手术室的这个巡回护士会给我们根据他的体位不同，或者是根据他手术的部位的不同来进行一个相应的调整。
0: 所以就像这个调试的时间可能也在里面啊。
3: 这个其实这个时间倒并不会太浪费
0: 太
3: 多，对，主要一个界面一点一控就行。
0: 那其实还是挺智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要简单一点，没那么复杂哈。那说了这么多机器人手术的好处哈，我们也想问一问王主任哈，有没有一些人他其实不太适合做这种机器人手术，哪些人群不适合做？
4: 好的，其实机器人手术在总的来讲它还是归属于手术范畴。那就第一个就不适合机器人手术，那肯定是不适合手术治疗的患者，那不适合机器人手术，这是肯定的。当然了，这个主要是来自于首先是考虑的患者的身体状况。因为手术治疗是对患者的身体有一定的要求啊，像严重的器官衰竭啊，严重的心肺功能不全，还有这个凝血功能障碍等等啊，这些病人其实是手术的一个禁忌。当然对于近期发生个心梗脑梗的患者呢，他也属于一个相对禁忌，那需要等待择期的时间。像这些病人啊，他就不适合手术，那就更也绝对不会适合机器人手术。
0: 是
4: 对于一些适合能做手术需要手术治疗的患者啊，又能耐受手术的患者，其实我们在能腔镜手术的话几乎都能机器人完成，开刀手术也能机器人完成。但是我们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对于某些疾病我们是不太建议腔镜或者不太建议机器人手术操作的。比如说我们常规的对一些囊性的肿瘤性病变啊，像囊性肾癌，巨大的囊性肾癌，或者是某些巨大的占位性病变啊，虽然腔镜也

0: 是可以完成的，但是它从时间上也是一种消耗啊。还有一种疾病呢，可能发生率相对比较低啊，就是肾上腺皮质癌。对大体积的这个可疑肾上腺皮质癌的手术，我们也不太建议腔镜操作，因为在腔镜下肿瘤容易破裂，一旦破裂的话，可能会影响患者的生存效果。所以说，我们对于一些特殊的病例啊，我们宁愿去开刀，我们也不会选择腔镜啊，更别选机器人的问题。
1: 对，相对来说不适合机器人手术的这样的还不算太多啊，但是一般的我们能做手术的，实际上大部分就可以做机器人手术。
0: 单纯要从手术考，你只要能开刀的，我机器人都能完成。只是说是否值当的去操作，或者说从安全性角度考虑，咱们不能一味的追求机器人，而去放这个降低患者的安全性。
1: 不能说为了追求机器人手术而去做，是吧？
0: 对，终究它只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全能。
1: 对，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啊，只是一个手段和方式啊。这个，对于普通的患者来说，这个手术不管是什么样的手术吧，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我们医生可能都信心满满啊，这个手术也很完善，我们各方面准备也非常充足。但是呢，仍然会这个对于患者来说，还是觉得会有一些顾虑，有些担心哈。我们也特别想问问，在手术之前，比如说患者需要做哪些检查，或者是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请教一下张主任。
2: 那我们这个患者呢，一般在决定做手术之前，都做过一些相应的专科的检查，比方说我们的泌尿系的超声也好，或者 CT 也好啊，甚至有做核磁的，首先明确了他的这个疾病的病变啊，他的病变的情况、病变的部位啊、疾病的种类。之后呢，我们如果患者决定了做手术，会给他做一些相应的术前检查，比方说血常规啊、凝血常规啊、心电图啊、心脏超声等等。所有的这些检查呢，是为了明确患者的身体情况，有没有一些隐匿的疾病，或者有没有一些手术的禁忌症。如果都没有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微手术期。到微手术期的话，我们会给患者进行他的一些相应的术前的病情的沟通啊，跟患者或家属共同来制定这个手术的方案。另外一个呢，对于某些患者可能会长期的应用一些药物，比方说抗凝药物、阿司匹林啊、氯吡格雷啊，这些药物呢都需要进行停药或者是更换为其他的低分子肝素这样的一个桥接治疗。另外的话就是手术前一天基本上都会，我们会再次跟患者进行沟通啊，包括术前的进食水的时间啊，手术前心态的调整啊等等。
1: 所以这个术前的一些检查包括一些准备哈，这个实际上也是非常细致的一个工作啊，需要我们患者来配合好这个医生和护士啊，我们共同来把这个手术能够做的圆满和顺利。那做完这个手术，我们特别想问，做完这个机器人手术啊，我们相对来说我们感觉好像这个速度会更快一点，创伤会更小一点哈。那么患者大概多长时间能够下床恢复正常的生活，这里面有哪些注意事项？
0: 好的，其实现在关于术后下患者正常生活下地活动的时间，我们现在并不是说根据他的手术方式来定，而是遵循我们目前提倡的术后快速康复理念，还有一个术后预防静脉血栓的这两种理念。在这两种理念的要求下，我们要求患者术后尽早下地运动啊，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特别要求说你多长时间必须多长时间以后才能下地，而是只要你麻醉清醒之后体能状态允许，尽早下地活动啊。如果当天你觉得下地困难啊，术后第一天我们是务必要患者下地活动的啊。当然了，下地活动的时候我们有严格都会对患者以及家属呢进行一些宣教，因为患者早期下地活动过程中容易发生体位性低血压，这样的话这个会增加患者的一种恐惧感啊。所以说我们一般会宣教患者呢术后下地啊，就是这个有一个宣教二维码在我们医院，让病人充分了解下地的注意事项。总的过程呢，就是我们组织总的要求其实就是一句话嘛，就是早下地啊，但下地过程要慢啊，避免体位低血压啊，这样的话有效的预防下肢静脉血栓和促进患者的术后康复啊，这是我们目前术后康复的理念。机器人在这方面和其他的手术是一样的，没有特别的要求。
1: 现在发现很多的这个手术之后的这个康复的问题，医生都会建议说尽早下地，甭管这手术是什么样的手术，是大是小， 在你身体像刚王主任说，在你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早下地啊，尽可能的去活动活动，这样的话能够避免很多术后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常见的就是这个下肢静脉的这个问题哈。所以这也是我们很多患者家属应该具备的这样的一个康复的一些理念哈，我们共同配合好医生的这样一个嘱咐，来做好患者的康复的工作哈。最后还有朋友想问的，就关于这个费用的问题。其实刚才王主任也说到了哈，就是这个费用可能会稍微高一点哈，就张主任也来说说这大家关心的费用问题，这机器人手术大概花费能有多少，或者说比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腔镜或者是开放式手术的话大概要多多少。
2: 目前呢我们这个机器人手术呢它的这个收费主要是取决于它手术方式的不同，比方说肾根治啊、肾部分啊或前列腺根治，因为手术费用不相同，所以它机器人的最终的费用也不尽相同。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会以一个手术费乘三啊，手术费乘三的这么一个收费。大家可能会觉得那我手术费乘三是不是花钱就多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总的来看，目前这个机器人这一套系统下来，包括里边会有一些操作的器械臂啊，这都是在里边包含的。所以的话就不像我们在做腔镜手术的时候，一些额外的需要，比方超腔镜手术的话需要用超声刀，这个是我们需要另外额外花钱的。对，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机器人手术就不需要。所以总的费用算下来基本上就是跟我们的常规腔镜手术略有起伏，但是幅度不大啊，基本上可以认为两者是相当的。
1: 好，这是这个大家关心的一个费用的问题哈。那有关于这个我们泌尿外科常见疾病哈，我们这个机器人手术的话题，我们就暂告段落啊。后面大家关心的一些泌尿系统的常见疾病哈，比如说增生啊，比如说前列腺癌啊，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我们在广告之后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4: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520马上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可能都在纠结给爱人给女朋友送什么礼物。有朋友说我送花，但其实花吧摆在家里几天就枯萎了，还得收拾它。有人说送首饰，但首饰其实挺挑人的，而且你也不能说你偷偷的提前买，万一对方不喜欢呢。那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咱们要送就送女士每天都能用到的跟美有关的，那就是护肤。

0: 品效果都非常好，但是呢，说实话价格也真的贵，像日常的官网单一瓶200毫济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新积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加上面霜50毫升，三件套套盒只要699元，而且呢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再打9折的活动，那这样算下来到手只需要629.1元。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有效期呢是在2027年9月份之后，蚂蚁溯源顺丰发货，这个价格很优惠对吧，很多朋友就已经心动了，但说实话因为价格优惠这种机会不常有，所以说库存非常的有限，想下单的朋友一定要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呢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商品。绿宝瓶三件套的每一款产品都非常厉害，像绿宝瓶新肌水可以做到深层补水、坚韧屏障、舒缓泛红，如果说皮肤状态很差还能够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水润透亮。那绿宝瓶精华就更不用说了，这是核心中的核心，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可以根源修复、抗老抗氧，而且30分钟能够改善泛红。如果说你是属于经常熬夜导致皮肤暗沉，或者你的肤质敏感，很容易爆痘，那么一定要试一试。再就是绿宝瓶轻乳霜，质地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可以做到锁水修护、淡化细纹，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更加的紧致饱满。那三件套啊，组合使用效果更好，不用担心贵，因为济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需要699元，再叠加上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活动，最终的到手价仅需要629.1元。那么套盒三件套包含200毫升的新肌水，加50毫升的精华，加50克的面霜，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购买方式非常简单，首先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发送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个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进入小程序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家有变幻，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泌尿系统常见疾病，包括我们这个机器人手术相关的一些知识哈。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王东斌主任以及张明主任，跟大家来交流互动。这个机器人手术相关的一些话题跟大家就是聊到先聊到这儿，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再留言咨询吧。我们接下来其实用一点点时间跟大家再来聊聊一些常见的泌尿系统的一些疾病，就比如刚才我们有一位老爷子啊，90多岁老爷子打电话说夜尿增多啊，这个刚才王主任说了有可能是前列腺增生相关的一些话题。其实前列腺增生啊比较常见，尤其是在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身上哈。在这儿呢我们也用点时间跟大家来科普科普相关的知识哈。王主任，你看这个前列腺增生主要的表现有哪些，我们怎么来早期的发现？
1: 好的，在解释这个前列腺增生相关的这个表现之外呢，我首先想介绍一下前列腺增生的这个发病的基本的要素。也就是说我们前列腺增生必备的几个要素，第一啊是男性，而且是正常男性，比如说他有功能正常的睾丸，分泌正常的雄性激素，而且雄性激素能正常的在体内发挥它正常的作用，这是前列腺增生的一个必备条件。
0: 对，
1: 第二个条件就是年龄，年龄达到一般的从45岁以上开始出现病理上的这个前列腺增生啊，就组织学上的增生。到50岁以后啊，开始出现一些系列临床症状，也就是我们说的前列腺增生症。所以说，这是一个是正常的男性的这个雄激素分泌，第二个就是正常的年龄啊。所以说，前列腺增生是无法彻底预防的啊，它只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年龄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正常表现。

0: 所以说大家得了前列腺增生没必要过度的去恐慌。
1: 哎，就是说这个大概率哈，你到了45岁再往后啊，恐怕就
0: 所以好多人问我们如何预防前列腺增生呢？其实从这个发病的必备条件来讲，
1: 没办法，
0: 对前列腺增生只能是顺其自然啊，那就要我们早期关注它的临床症状。
1: 哎，是，
0: 其实前列腺增生我们从症状上讲，归为储尿期和排尿期啊，也有人在归结也根据它发病时间也定一个叫排尿后期啊，当然排尿后期也可以归结为排尿期，也可以归结为储尿期。所谓储尿期症状啊，那就是以尿频尿急为主的这种症状啊，像刚才那位电话热线的那个老先生就说他夜尿次数增多，其实这就是一种尿频的一种表现。
1: 嗯，
0: 因为这种膀胱因为在梗阻的情况下膀胱不稳定啊，所以说正常或者有效的膀胱有效容量下降，那就排尿次数增多啊，最早呢是夜尿次数增多，也就是从我们夜间睡眠过程中排尿次数大于两次啊，在正常生活状态下啊，比平时大于两次以上，大于等于两次以上，我们就称为夜尿次数增多啊，这是早期的症状。当然尿频症状加重的情况还可以出现尿急，甚至于急迫性尿失禁，也就是病人想尿尿来不及到厕所尿尿就尿了裤子了，这叫急迫性尿失禁啊，这个是属于这个排尿期储尿期症状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排尿期症状，那是以排尿的时候困难为主啊，比如说排尿等待啊，就有人说我站那儿等半天啊尿不出来，这叫排尿等待。还有呢尿线变细啊，尿流中断，就是尿尿过程中需要腹压协助排尿，一旦累了就需要换口气重新再尿，这叫排尿中断。还有和尿后尿不尽，就是尿后滴沥啊，就是淋漓不断这样啊，还有尿不尽感，就是尿完以后老觉得没尿干净啊，这种情况我们都叫排尿期症状啊。当然了，这个两个症状我们都是在临床上它的存在的程度不同啊，我们还根据这个前列腺症状有一个国际的一个评分叫 IPSS 评分，这个评分呢会根据你的症状发生的程度以及你自身的感受给它赋予一定的分数啊，根据它分数我们分为轻中重度啊，这用于指导治疗。因为有的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吧，对生活质量要求比较高，那他可能不太容忍尿频，不太容忍排尿困难的症状存在，那这样他可能会给这个分比较高，那治疗的迫切性就比较强。有的患者呢，可能他对于尿频尿次数的增多呀，排尿困等待呀，他觉得并不影响他的生活质量，那这样的人治疗迫切性就低。所以 IPSS 评分这也是我们常用的一个相对了解患者治疗需求啊，或者评价治疗方法的一个常用指标。所以说对于50岁以上男性如果出现在正常的在平时和平时生活状态相似的情况下出现夜尿次数大于等于两次啊，那基本上就应该属于前列腺早期症状了。这时候需要我们到泌尿外科门诊啊做相关的前列腺方面的检查啊，要排除前列腺肿瘤同时了解你前列腺增生的发展的阶段，还有你治疗的迫切性给予后续的一个治疗。
1: 就是要想早期发现，实际上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在你正常这个饮水啊生活的这种饮食的这个情况之下，如果你夜尿在两次及以上是吧，这就要关注到了是不是有增生的一些问题，我们要到医院做相应的检查哈。那么我们一个是检查做什么检查，再一个就是治疗怎么来治疗，我们也请张主任来说说。
2: 我们如果考虑前列腺增生的话，常规的检查就是泌尿系超声、膀胱残余尿。另外的话我们也会做一个前列腺特异性抗原进行一个肿瘤的筛除。如果要是通过这些检查基本上明确的是前列腺增生的话，我们可以给他一些相应的治疗。从治疗上来讲呢，基本上分为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看他症状的轻重啊，有一些人呢可能单纯的体检发现的前列腺增生，但是并没有明显的症状，或者呢就是他有前列腺增生的症状，像刚才王主任说的 IPSS 评分比较低，小于等于7分，那这时候的话他的生活质量也没有影响，那我们基本上就可以通过改善他的生活方式来进行。你比方说

0: 避免久坐啊，活动一个小时左右的话要起来，如果坐着一个小时的话要起来活动活动啊。另外的话，我们尽量的通过一些饮食的调整啊，不要吃辛辣刺激的食物，戒酒，定期的监测啊，这样的话一个以主观监测为主啊。另外呢，如果症状相对来讲比较重一些啊，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我们可以给予一些药物治疗。
1: 嗯，
0: 药物的话主要是几个方面，一个我们所常用的是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坦索罗辛啊、多沙唑嗪啊，啊，还有呢就是这个五阿尔法还原酶抑制剂、非那雄胺，当然可能还有一些中成药的制剂啊，都有很不错的一个效果。如果这个患者在应用药物之后出现了急性尿潴留，或者是不太愿意吃药啊，或者是吃药之后效果也不好，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手术。手术的话目前方法也比较多，我们有传统的等离子的电切剜除，还有激光的电切剜除，根据我们这个单位的情况啊，或者设备的不同，来给他选择一些相应的手术方法。
1: 嗯，就是比较轻的我们就改变这种生活方式啊，然后我们可以观察啊，这个稍微重一点的有药物啊，然后再重一点的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手术的治疗方法啊。这个简单来说，我们的前列腺增生的这种治疗就是大概这么三部曲哈。那么其实大家更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大家提到这个前列腺增生，有些朋友就可能会跟前列腺癌哎这个就联系起来，所以在这儿也想请问一下王主任，这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之间有关系吗？
2: 好的，这个问题的确在临床上也是常见的患者的一个疑惑的问题啊，有的从因为前列腺炎往往从青壮年吧就开始有类似的前列腺的经历或者症状，所以一直担心将来会不会发展前列腺癌，或者说将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肿瘤啊化为一体。其实真正的我们目前在临床和研究科研数据观察到的前列腺炎症、前列腺增生和肿瘤没有绝对，没有特别大的直接关系，也就是你前列腺炎将来会不会得肿瘤呢？也会，你没有前列腺炎的也有得肿瘤的可能啊。前列腺增生我刚才说了，一个是正常男性的雄激素分泌，一个是年龄，年龄因素，这两个因素达到一定因素它就会有增生的表现，它和炎症也没有直接的就是说直接的关系啊。当然了，炎症、增生和肿瘤在分子水平研究的过程中，它有部分炎症介质参与了这三种疾病的存在，就是同时会参与这三种疾病存在。那它会不会将来发现它们之间会有细微的转化？这倒也有可能。至少目前我们不用太过度担心前列腺会转化为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增生会转化为肿瘤啊。这个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真正的这种相关联性，没必要过度恐惧。
1: 那我们怎么来早期的发现前列腺癌？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张老师，
0: 早期的发现呢，主要一个就是明确高危人群，另外的话就是要做好前列腺癌的筛查工作。对于高危的人群呢，一个就是年龄大于50岁的男性啊，我们应该年度进行体检查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另外的话，如果是年龄大于45岁，但是呢有前列腺癌的家族史，或者是有一些 BRCA 基因突变，这样的话都定义为一个高危的人群，我们要着重的要注意他的一个检查一个体检。另外的话，就是对于中老年男性，我们也是常规的要进行一些相应的筛查。主要是以检查多筛查多体检吧。
1: 就是还是就做最简单的，就是这个 PSA 的检查，是吧？
0: 对对，
1: 对，做完这个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再
0: 会进行下一步前列腺的核磁 啊，或者前列腺的穿刺啊，来明确。
1: 对，这个 PSA 的问题跟大家其实反复的提到了哈，很多朋友可能也都知道了哈。那么前列腺癌的治疗，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也请王主任跟大家来简要说一说吧。现在前列腺癌的治疗主要的方式是什么样的？
2: 好，前列腺癌的治疗和其他的身体肿瘤治疗是一样的，它还会根据它的临床分期以及患者的耐受程度给予适当的治疗方案。总的来讲，对于身体状况好、局限性的前列腺癌，也就是说没有转移的这部分前列腺癌，大部分通过手术或根治性放疗来解决啊，能达到一个临床治愈的这种结果。对于一些发生转移的，或者身体状况不适合经受手术治疗，或者不愿接受放疗这部分患者，我们现在的常用的治疗手段啊，就是以内分泌治疗为主啊，也就是说去势治疗，因为前列腺癌的发生。

0: 和雄激素分泌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抑制雄激素的分泌和它的作用，就可以很好的控制肿瘤的生长。这在我们目前一些尤其发生转移的这部分前列腺里边，是一直是一种基础的治疗手段。当然在这个治疗手段基础之上，我们会联合一些抗雄的治疗，就是达到一个雄激素的全阻断的作用。必要的情况下，考虑到肿瘤的复合或者肿瘤的分化程度，我们还可以联合化疗啊。当然目前我们还有其他的治疗手段，比如说当时特别专业的就是我们那个帕博抑制剂的应用啊，免疫抑制剂的应用啊，或者我们目前比较新的这个放射性核配体的疗法，还有放射性核素的使用等等等等啊，目前都不是对于尤其对晚期前列腺不是单一手段能完成的，都是多个手段的相互配合，来达到最大化的控制肿瘤啊。当然前列腺癌的性状也整体属于温和的肿瘤吧，
1: 对
0: 啊，多数属于性质比较温和的肿瘤啊，可以达到一个长期生存的结果。所以我们目前来讲还要把前列腺癌纳入慢病管理，也就是说一方面控制肿瘤的同时还要考虑患者的生活质量啊，因为他能长期生存呢，所以说我们不光关注患者生存，还要关注患者生活质量。
1: 对，
0: 这也是需要我们在通过 MDT 的方式啊，去综合考虑，给予患者一定的指导。
1: 王主任这一番话，我相信给了很多前列腺癌的患者和家属很大的一个信心啊。这个我们把它纳入到一个慢病的治疗的这样一个大的范畴，不仅要治得好，还要这个生存的好，生活的好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好，我们来看看时间哈，今天时间的原因，很多朋友有一些朋友的电话我们可能没有时间一一来接听了，最后我们请王主任稍微的总结一下吧，然后再把您和这个张老师的出诊时间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好的，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泌尿外科呢，属于河北省的健科最早的医院吧。目前我们那个开展了泌尿外科所有的疾病诊疗项目啊，我们也有肿瘤的亚专业啊，小儿泌尿的亚专业啊，结石专业、肾移植专业等等等等啊。所以说，我们从治疗疾病的病种可以覆盖泌尿外科现在的全部的需求。另外从职业地点上讲，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吧，就是我们医院在今年6月1号会在正定新院区同时再开一个泌尿外科病区啊，包括门诊，这样的话
1: 好消息啊，
0: 就医更加方便，就医更加方便。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呢，能为我们河北省这个父老乡亲吧，这个关于做好泌尿外科疾病的这种防护保证大家的一个很好的生活质量。
1: 好，非常感谢王主任。在这儿我想问一下，就是六一之后我们正定院区开了之后，我们其他院区的这个泌尿外科的门诊也正常是吗？
0: 对，其他院区门诊正常，这个正定院区在新开门诊和新开病房啊，这样改善大家的住宿困难的问题，住院困难
1: 条件更好了，那边
0: 床位更好，条件更好。
1: 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来问。
0: 好，那个另外出诊时间呢？其实我们我每周现在每周二固定到和平路院区，就是我们院本部的7楼72诊室，这是每周二。我们张明张主任呢是每周一。当然6月1号以后我们可能在现有的出诊时间基础之上会另加正定院区的出诊时间，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的出诊时间是很准确的。
1: 好，非常感谢王主任和张主任今天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一个关于这个泌尿系统疾病我们这个手术治疗以及这个相当于一些常见疾病的科普知识吧。再次感谢二位，谢谢你们。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 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收音机、按摩仪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今天每人还加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2支，2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7: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8: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7: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8: 清朗网络空间
7: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9: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10: 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
9: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11: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又到周五啊，每周五咱们都会有特别节目，那今天呢共同来聊一聊本周手机行业发生的一些值得关注的事件，然后继续请出咱们的老朋友特邀嘉宾嘉庆做客直播间。嘉庆来先给我们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
11: 啊，又一次来到直播间了啊。本周其实我看到了几个销售数据，这个也是在今天节目最开始想跟你来共同探讨的。我相信估计你也看到了。
1: 对。
11: 一个呢是小米17系列的销售数据，一个是华为的 Pura 90系列，还有前段时间发布的 Pura X Max 的一个销售数据。具体情况跟大家也来说一下，截止到2026年的第18周，小米17系列累计销量达到了473.63万台，然后其中呢小米17 Ultra 它的一个单款机型的销量正式突破了20万台，现在应该更多了啊。然后华为 Pura 90系列首销5天它的销量是17.14万台，但是我们知道 Pura 90系列其实最开始卖的是 Pro 跟 Pro Max， 相对定位更高，价格更贵的，所以这也足够说明了华为的高端旗舰它的号召力是依然不俗的。再有就是 Pura X Max 当然更贵了，累计激活量前10天超过了20万台，这个也创下了所有的折叠屏手机首销历史的最高纪录。所以这些数字你会让我们觉得，哎，都说今年这个手机涨价，手机不好卖，但这些数字看上去就是整个的手机市场，最起码这两个品牌依然是销量不错的啊。
1: 对。
11: 所以我们先来说一下小米17系列，你觉得为什么小米17系列销量会这么高呢？
1: 我觉得首先因为它今年的名字策略我觉得改得特别好，
11: 从16直接跳过了17。
1: 对，从15直接跳过16啊，然后到了17。然后第二呢是它整个用这个 Pro Max 和 Pro。我觉得首先这个名字上，然后其次还有一个点啊，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喜欢骁龙芯片。
11: 对。
1: 对，就是说同期发，因为可能小米是骁龙的股东嘛，所以说它有一个月的先发优势，就是其他几个机器都上不了。所以说它在这一个月的首销期，再加上它有一个背屏，今年一个小创新吧。
11: 对
1: 对，所以说这么几点综合下来，一个是名字，名字上大家觉得，哎 ，Pro Max 17 Pro Max 很有热度啊。第二个就是骁龙芯片，再加上小米本身的产品质量啊什么的，对，所以说我觉得它取得这个成绩也证明了，首先证明了它名字是没有问题的，
11: 对，
1: 从华为上也都是 Pro Max，
11: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改名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步。
11: 但是我们中间单独提到一个数据，就是这个小米17 Ultra。17 Ultra 的发布时间相对较晚，而且价格是四款机型当中最贵的。
1: 最贵的。
11: 但是17 Ultra 现在它的销量也突破了20万台了。之前你给我分享过一组数据，那个数据是今年各家 Ultra 的一个销量。
1: 对，好像
11: 虽然没有一个虽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权威的一个报道，但是那个数据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我们会发现有一些 Ultra 可能它那个几千台几万台，
1: 对
11: 你肯定达不到20万台。
1: 对，其实目前应该 Ultra 最好的是小米17 Ultra， 其次就是 vivo 的 X300 Ultra。 剩下的可能因为不是大家都今年都在传嘛，就是说应该从今年是26年的下半年之后，
11: 就是9月份之后的，
1: 对，9月份之后的新一轮的应该都没有 Ultra 了，就只有 OV 可能还会保留，因为 OPPO 那边毕竟它是到 X10 嘛，对吧？ X10 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十嘛，十全十美，
11: 对，
1: 但是其他的厂家可能就很难。
11: 为什么？
1: 还是因为就是大家会发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 Ultra。它是一个非常长板很长，但是其他它并不是优势特别明显的那么一个机器。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大家可以发现，比如说我想要续航，我发现其实 Pro 系列，就是今年的 Pro 系列的续航其实普遍都要比 Ultra 好。
11: 对，
1: 就是首先我比如说我的 X300 Ultra 或者是 X9 Ultra 真的是不如 X9 Pro 的续航好。X9 Pro 的续航真的可能能顶1.5天到2天的时间，但是 X9 Ultra 你用下来可能1天多就不到1天吧。
11: 对，你要重度拍照的话，1天肯定不行。
1: 重度拍照可能也就四五个小时。所以说但是它的长板，就是说 Ultra 的长板，你说对于咱们日常来说，如果你不是做影视创作，
12: 啊，所以说它的长板咱们可能没有运用的特别好，
11: 对
12: 啊，它的短板呢，咱们在日常使用又特别明显，尤其那个镜头特别大，
11: 就是还是就是我们个人感知到的一些个配置的情况。
12: 对，就是说 Ultra 的整体表现，就是说它不是完全的都能在各个方面表现的都是手机里最好的，
11: 嗯
12: 啊，所以说就让人觉得我单纯是因为一个拍照去买 Ultra， 其实就没有必要嘛。
11: 而且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手感上可能也会差一点，
12: 手感因为基本上都得250克以上，
11: 很沉，
12: 对，带壳，
11: 很坠手，
12: 嗯，非常坠手，其实不太适合日常用。
11: 对，如果你不是特别的对于拍照有多么强烈的那种需求，多么高的需求，其实一般情况来讲的话就不建议买 Ultra 了。
12: 对，所以说今年很多厂商可能就把 Ultra 砍了之后，把整个 Ultra 的影像往Pro 和今年会加到 Pro Max 嘛，
11: 嗯，
12: 把 Pro Max 上往下放，
11: 对，
12: 对，
11: 嗯，
12: 它可能影像不会做到那么极致，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说也
11: Pro 已经非常厉害了，
12: 对，已经非常厉害了，非常够用了。
11: 你像我当时拿那个 Vivo X 300 Pro 那一周，
12: 嗯，
11: 哇，我觉得那一周我的创作欲望又起来了，因为说实话，经历一个冬天，因为我们知道北方的冬天其实没什么太多可拍的，
12: 对，
11: 因为它的街景肯定没有办法跟南方比，
12: 嗯，
11: 它整个到冬天了，这个树杈子都是枯的，确实拍出来没有美感，所以基本上到冬天我很少拍照。
12: 对，
11: 但是当我拿到那个300 Pro 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树呀什么的都叶子都没有长出来，
12: 嗯，
11: 但你拿到它你就愿意去拍照。
12: 对
11: 啊，Pro 其实就我自诩为我是日常生活当中在绝大多数朋友当中应该属于拍照还可以的，
12: 嗯，
11: 或者说我对拍照有这种偏执的。
12: 对，
11: 但我觉得300 Pro 我用起来已经绰绰有余了。
12: 对，其实是我觉得 Pro 系列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都是足够的，
11: 足够的，对对 对, 对。就之前经常有朋友会问我，比如说300 Pro、300 Ultra， 或者说 OPPO 的放在 X9 Pro 和 X9 Ultra， 他们的拍照上究竟差多大？然后这个问题我有的时候真不知道该怎么样用一个量化的东西，因为它也没有办法量化。
12: 对，
11: 你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我只能说你去商场自我感知一下。但是很多朋友感知完之后说我看不出区别来，我说你看你看不出来，那就证明你没有必要买 Ultra。
12: 对，因为其实你看 Ultra 的几个使用场景啊，第一个是大家就是厂商特别喜欢宣传的演唱会，
11: 嗯，
12: 演唱会
11: 谁天天看演唱会，
12: 就以我个人为例，可能最近上一次看演唱会是2025年吧，
11: 周杰伦，
12: 就是，对，就是说没有那么频繁的去看演唱会，
11: 嗯
12: 啊，就是哪怕他是三四百的票，你也不可能说经常花几百块钱，对吧？
11: 对于那种喜欢看演唱会的，一年冲死了，平均下来也就一两场。
12: 对，我觉得就是为了一个一年一两场，你花三四百块钱去看了一场演唱会，
11: 嗯，
12: 你要花10000块钱买一个手机，这个事儿本末倒置了。
11: 对
12: 啊，第二点是就是说，你看咱们身处华北地区，其实华北地区就是我觉得冬天不好看，
11: 嗯，
12: 就是很多季节不好看。你像西北地区，它可能有那种大漠的那种景，
11: 对。
12: 对，然后比如说像南方小桥
11: 流水，
12: 哎，对，
11: 永远的绿色盎
12: 然。
11: 然
12: 后往东北去那种雪，
11: 对，
12: 但是在华北地区好像除了建筑，你像北京有一些古典建筑，
11: 嗯，
12: 像天津有一些小洋楼，剩下的好像
11: 确实没有什么太多可拍的，
12: 对，没有特别多的可拍的点，所以说可能就没有特别好。你如果你不经常出去玩，
11: 嗯，
12: 你说你买一个 Ultra 也发挥不出它的实力。你说你就去商场拍个饭，
11: 嗯，
12: 拍个菜，那 Pro 绰绰有余。
11: 对，但其实有一点啊，有这样的一点，就是说对于如果说预算没有太多问题的人，如果说就是说4000-5000的我能接受，6000-7000的我也能接受，就是对于这部分群体来讲，很多时候可能他理智上知道Pro 对我来讲完全够用了，
12: 嗯，
11: 可是买的时候就是忍不住的想买 Ultra。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目前的商家的一个营销，
12: 对，
11: 所给我们造成的一种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你只要哪怕你完全不懂，但是 Ultra 比 Pro 它就是要强100倍。
12: 对，它宣传的是这样，
11: 对，
12: 宣传是，但是我实际使用下来，就是包括周围有很多买了 Ultra 的，
11: 嗯，
12: 就是他们，我会发现他们日常不太喜欢用 Ultra， 太沉了
11: 、嗯，对。但是买 Ultra 你可能最开始兴奋一周两周，
12: 嗯，
11: 接下来如果每天日常使用的时候确实会觉得有点累赘。
12: 对，
11: 尤其像我，你看我平时至少两部手机同时在手，
12: 嗯
11: 嗯，反正出去拍照的时候，像冬天还好，冬天衣服厚，
12: 嗯，
11: 兜也大，
12: 对，
11: 装兜里面什么都不影响。但你现在像夏天的话，兜里装个手机真的装不着，因为太大了，太沉了。
12: 对，
11: 尤其男生穿着短裤，现在男生基本上很少有系那个腰带的，
12: 嗯，
11: 那短裤的松紧性，你往兜里坠个手机，他一边走路一边想往上提，
12: 很麻烦，很麻烦。
11: 对对对， 你看我们就是说到这个小米的这个数据，然后慢慢跟大家扯远了。其实我们再说回小米，刚才你也分析了，就是小米十七系列，它的一个销量这么好的几个原因。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小米十七系列接下来还有一款新机，
12: 对，
11: 已经官宣会在月底发布，
12: 对，
11: 那就是小米十七 Max。这款手机你有哪些猜测？
12: 目前其实爆料已经很多了。其实我最早猜测的时候，是因为我在怀疑小米今年有没有机器去上它的自主研发的玄界芯片。
11: 玄界啊，
12: 对，但是好像最后爆料了，还是高通的第五代、这个。
11: 但是也有爆料说，可能这个小米十七 Max 会出两个版本。
12: 发布会上可能会，对，可能会有，但是具体不知道。其实我更关注就是玄界的更新，因为去年玄界 O1 的整个性能表现其实很不错的，是要比天玑9400要强的。那今年的实力会不会比天玑9500强？对，或者是跟高通打的有来有回的，其实挺令人期待的。
1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关于这个小米十七的 Max 版本，我感觉它可能会跟 vivo 的 X300S 的那个定位差不多，就是它作为他们家那个标准版的大平板
12: 一个升级
11: 版，
12: 对，
11: 对，
12: 而且它电池是8000毫安。我觉得，加上徕卡的2亿，因为它那个徕卡2亿摄像头其实就是跟你说的，就是跟 X300S 那个2亿像素是一样的，包括那个可能最近的 X9S 那个，都是大家都是这么一款，但是它有徕卡的味道，所以说也值得期待一下。
11: 好，这个是小米十七系列啊，那我们再来关注华为的 Pura 90系列，三款新机4月份才发布。但是根据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个数据，就是说首销5天 ，Pura 90系列达到了17.14万台，现在肯定不止这个数字。而且 Pro、Pro Max 的市场表现更好，很好。你觉得就是为什么 Pro 和 Pro Max 表现得这么好？是不是跟今年的这个价格有关？
12: 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它本质上虽然说，大家觉得它的配置下降，但是其实在乎拍照的人他都不会在意这么多的配置，他更在意的是它的成像。然后它今年的成像的水平上，我觉得其实是没有啥退步的。虽然说咱们之前说它没有那个，
11: 好像也没什么太多的进步。
12: 对，没有太多的进步，
11: 就没有特别的以前属于 Pura 系列独有的什么一目双镜啊什么的。
12: 对，那种黑科技。
11: 黑科技。
12: 对，
11: 啊，
12: 今年没有黑科技的，但是其实它的水平是发挥很稳定的。所以说，而且其实整个发布会上也说了嘛，它今年这款芯片上就是加了，特别就是在 GPU 上，给算力加了很多，所以说成像水平上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其实更重要的是，既然想买 Pro 系列的，他肯定是期待它的成片。
11: 对，
12: 他一发现哇，这个成片其实好像我在很多情况下看到，尤其是夜景上，甚至比 X300 Ultra 效果
11: 还要好，是吧？
12: 对，还要好。就是从清晰度啊，从我都说的是主摄啊，从色彩还原上，尤其是红色灯牌那种还原度，整个这回的鸿蒙影像表现第二代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说大家有这种对比的话，觉得哎，其实很便宜嘛，对吧？它价格，那所以我觉得之前是10000的预期，咱们现在以6000多、7000就能拿下，所以我觉得就很便宜。
11: 对，确实是跟网贷的这个 Pura 系列相比的话，价格降了很多。
12: 对，
11: 我之前在网上还看到一个说法，就有人分析哈，说华为可能会调整各个产品的一个定位。比如说以前的 Pura 跟 Mate 是属于这个两个并列的上半年和下半年的旗舰机型，他们说现在可能是想把 Pura 系列的定位往下调一调，
12: 对，
11: 让它介于 Nova 系列跟 Mate 系列之间。
12: 对，
11: 然后我们今年通过这个价格的调整，包括像刚才所提到，往年的 Pura 系列都会有独属的黑科技，但今年没有，所以貌似好像分析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12: 对，
11: 而且这个价格你看，在今年所有的机型都在往上涨价的情况下，当然咱不说现在啊，现在因为618很多机型价格又降下来了。
12: 对，
11: 咱就说今年从过完年的一个总基调就是涨价涨价涨价，结果突然间华为的 Pura 90系列出来了，而且价格比以往都要更低。所以就有很多朋友本来就是之前很喜欢买华为，但就是觉得华为贵，现在就想着那华为的价格成为这些旗舰当中最便宜的，那我为什么不冲华为？
12: 对，所以说还是很合适的。
11: 对，所以就是说大家如果今年想换手机，或者说近段时间想换手机的话，第一个就是说已经官宣降价的有华为和小米。
12: 对，
11: 另外没有官宣的其他品牌，你最近去刷各个直播间也好，或者说各个平台也好，你会发现这个价格也开始往下降了。
12: 对，
11: 别着急。别着急，前段时间涨的没准都会给你降回来啊。
12: 对对。
11: 下 下面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条件的都能参加。首先呢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朋友，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那么您可以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像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看手机看电视都是看不清的，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肾。

0: 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好多朋友问啊，说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朋友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可以说是一次性送四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所以您赶快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
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今天再次邀请嘉庆做客直播间，来聊一聊这一周手机行业所发生的一些值得关注的事件啊。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现在618已经算是开启了，
1: 对，
0: 各个手机品牌、各大电商平台现在618的活动是层出不穷，
1: 对，
0: 年前到年后一直所鼓吹的那个涨价、涨价、涨价。虽然现在也没有官方宣布说把价格降回去，但是你看618现在这个实时的价格，你会发现也差不多了，
1: 也差不多了。
0: 对，
1: 嗯，
0: 你今天刚来的时候关注的几款机型，那个价格确实是有吓到我，因为我没有那么实时的去关注到各款机型的一个价格情况。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是一个很机缘巧合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在做这个方面嘛。然后发现了一点，发现了哦，原来今天是618的第一天。
0: 嗯
1: 啊，我原来不知道的，原来今天才五月份嘛。
0: 对，就觉得怎么着得进入六月份。
1: 对，就是按以往来说应该是6月1号开始嘛，然后等于今年又长了大概43天，我好像说。
0: 嗯，
1: 然后我一看那。有没有促销呢？啊，我就会发现，因为平时关注手机很多嘛，
0: 嗯，
1: 然后就会发现很多手机的价格真的是来到了非常令人很低的价格，
0: 很心动的，是不是？
1: 对，非常心动。但是比较新发布的手机，就是包括 X300 Ultra、X9 Ultra、OPPO X9 Ultra 这些是没有的，基本上都是发布了半年以上的手机比较多降价的。嗯，
0: 其实你看我们最近这一周。有两个官方宣布618活动开启进行降价的，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小米跟华为。
1: 对，
0: 然后除此之外，苹果
1: 其实今天
0: 苹果是在今天凌晨还是在昨天晚上？
1: 今天反正天猫上降了，是官方是降了1000，但是很多渠道是2000，
0: 对，
1: 降2000。
0: 你像 Pro Max 应该是8999，现在是可以入手的，
1: 对，
0: 就是它的一个起售价。
1: 对，
0: 然后 Pro 的话就是7999。
1: 对，非常非常合适啊。
0: 所以此时此刻想采访一下，去年九月份头一批入手17 Pro Max， 你是 1T 吗？
1: 哦，没有，我是512的。
0: 512的，
1: 嗯，
0: 此时此刻有什么感想？
1: 又该换新的了。因为你看，六月份的 WWDC 之后，马上就要
0: iOS 27，
1: 对，27了，
0: 嗯，
1: 就马上要上18了嘛，所以说再不降价。也没有时间降了
0: 所以确实我今天看到我的各个的微信群里面，就是手机交流群的朋友们，大家也都在讨论关于这个近期的一些价格的变化。
1: 嗯，
0: 很多朋友会分享截图，之前买的时候或者说之前观看的时候它的那个钱是多少，然后今天是多少。所以大家如果说最近有购机的需求，其实现在不妨可以入手。
1: 对，
0: 在3-4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建议大家入手，是为什么？因为当时说的是涨价会成为今年一直到2027年的一个主旋律。
1: 嗯，
0: 但现在来看的话，部分机型其实也没有挺过这么长的时间。
1: 其实整体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看，包括咱们这周要上的，不是这周要上，就是这周要官宣的，像那个 iQOO 15T。
0: 对
1: 对，它虽然是9500，这个因为9500的成本肯定要比骁龙八要便宜嘛。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它可能，相比之下可能也不会比现在降价后的 iQOO 15要便宜。
0: 嗯，
1: 对，因为现在降价后的 iQOO 15真的是原来4000-5000的手机现在3000左右，3000出头吧。
0: 但是如果按照那个首发价格的话，iQOO 15T 的价格应该是介于 iQOO Neo 系列跟 iQOO 15之间的。
1: 对对
0: 啊，只是说因为现在 iQOO 15已经发布了有半年的时间，价格有所下降，它的首发价不见得说比那个低，但它一定会比 iQOO 15当时的首发价格要低，
1: 一定要低的。对，因为它毕竟是9500嘛。其实我觉得它的价格可以去参考一下那个红米的这个 K90
0: Pro Max。
1: 对啊，这个有点类似吧。
0: 嗯
1: 啊，对。
0: 但是说到这个iQOO 15T 的话，这是 iQOO 的数字系列第一次推出后缀带 T 的机型。
1: 对，第一次，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1: 对，第一次出 15T。
0: 你说到 T 的话，以前我们能够想到 T 的就是一加。
1: 对，
0: 一加 13T， 一加 15T。
1: 嗯，
0: 一加 13T 是一加推出的首款小屏的性能机。
1: 对，
0: 然后一加 15T 是今年还是去年，反正是他们的第二款带 T 的小屏机型。
1: 对，
0: 但是因为对今年的，因为那个受到涨价的一个影响，所以一加 15T 当时我们也说来着，价格高的有点超乎我们的预期。
1: 对，就是说在整个升级幅度并不大，甚至有地方还有退步的情况下，它的价格竟然涨了将近1000嘛。
0: 对，4000多起售价。
1: 嗯，
0: 现在好像也有所回落。
1: 对，现在有所回落，但是我觉得它其实不如现在的一加15。
0: 嗯，
1: 相对来说，就是说虽然它屏幕小嘛，但是我觉得还是 不如一加十五的。
0: 嗯，A 加十五毕竟是一加系列的旗舰机型，
1: 对，
0: 它全方位的各方面的配置都要比一加十五 T 要更好。
1: 对对、嗯，其实这回降价也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啊，就是说，跟拍照相关降价的比较少，就是影像旗舰降价比较少，大部分都是性能机。
0: 对，
1: 就是说，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去刷刷各个直播间啊、就是说大家你可以看到它的价格嘛，啊，它的价格基本上。主要集中在什么呢？主要集中在像 iQOO 系列，然后这个一加系列，然后荣耀的 Win 系列，然后还有
0: 全部都是性能方向的。
1: 对对对，都是性能方向的。然后让其实华为今年降的也不错，但是华为主要是 Mate 70，就是发布时间较长的机器去降，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波降价其实有点清库存的意思
0: 啊，
1: 对吧？
0: 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就是说我这个预算可能买新旗舰、新一批的机型，我预算有点紧张。
1: 对，
0: 但是买上一批的，尤其在各方面性能也不落后的情况下，其实也算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
1: 对，我觉得是，就是因为它的价格更合适嘛。就是说影像旗舰好像目前降的比较多的应该是 X9 Pro， X9 Pro 降的价格比较多。因为我看有的渠道在16加512的可能在4500左右。应该是很便宜了。对，
0: 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哪些个机型是值得推荐给大家来重点关注的，在618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1: 我推荐我，因为我关注的机型主要是在3000到4000之间的，所以说，然后依靠性能比较多的，因为日常拍照都有 Ultra 系列，对，所以说我对性能机关注的比较多，性能机关注比较多。我目前比较关注的就是刚才我介绍的三款，一个是 iQOO 的15，iQOO 15现在就是说在抖音上直播间，很多直播间好像，但是需要抢，你需要抢。啊，它可能是两三个小时或者5-6个小时放一次货，它基本上我看16加512的应该能叠加各种券，加上国补、地补各种，应该能做到3500左右。
0: 你像当时

0: 起售的那个256 G， 当时的起售价是3999，
1: 对，
0: 但是现在叠加各种优惠、各种平台券，加上国补，像你观察到的，就是能512的都能到3500左右，
1: 对，3500左右
0: 啊，
1: 这个价格就很合适了，而且好像还有分期，免息分期，这就更合适了嘛，就相当于一个月几百块钱嘛，然后第二个我关注的就是一加十五，其实我本来因为性能机嘛，所以可能关注骁龙的比较多，一加十五的话，因为它不是十五 T 啊，十五 T 是没有活动的，
0: 十五 T 刚发布没多久，
1: 对，所以说可能。本身这个库存就不多吧，十五的库存可能比较多。十五的库存多的话，它目前它几档，它从起售就是12+256的，基本上在3000就能拿下。京东现在基本上天猫都是这个价格，
0: 这个降的有点多。
1: 对。啊，
0: 这个估计也是各种券你得往一块叠一叠，
1: 对，肯定是、就是、
0: 去算一算，
1: 就是、国补肯定是不能少的 啊，国补地补加一块，然后因为这个地补是每个城市都不一样的，
0: 对，
1: 这个大家要以实际到手的情况，
0: 就包括其实有的时候你去线下店，你会发现这个店跟那个店它的优惠就是不一样的，
1: 对对，然后现在一加，然后12+512的，在3300，3300左右，然后16+512基本上是在3500，就等于，然后16+1T就是在3700，就是基本上一加就是以200+200这么叠，然后你会发现好像一 T 的还挺合适，
0: 而且这个价格比一加15T 还要便宜，
1: 对，就是你如果是3700多拿到一个16+1T 的一加十五，其实整体的配置包括影像它今年虽然没有了哈苏嘛，但是OPPO 自研的凝光影像还是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嘛，而且它其实整体就是摄像头底儿比较小，就是说它的拍照其实可能要比一加十二和十三稍微差一点，
0: 但是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讲完全没问题，
1: 是够用的，因为它的这款摄像头是跟 X200是同款的，就是 X200 和 X300 其实都是同款的，1.56 英寸的主摄的是稍微小一点的底儿，但是 OPPO 本身的影像能力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说而且一加数字系列也是旗舰机嘛，
0: 对，
1: 所以说其实很放心的，再加上它165赫兹的高刷，加上它游戏稳定这个性能，没有问题，然后7300毫安，然后 iQOO 那个15是7000毫安，然后我还关注了一款是荣耀的
0: Win，
1: 对，荣耀的Win系列，荣耀的2T 我没有看啊。Win系列，因为Win就足够便宜了，因为现在荣耀的Win大概，我看到是16+512的，大概也是能做到3400到3500左右。
0: 荣耀Win是Win系列定位较高的那一款，
1: 对对对。
0: 然后荣耀Win当时主打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强性能，
1: 对，
0: 加上它10000毫安时的大电池，
1: 10000毫安的大电池，
0: 对。
1: 10000毫安的电池，然后再配上16+512，然后它除了影像肯定是不如一加和 iQOO 系列，所以说它的价格上，你觉得还是比较合适，日常扫个码是没有问题的。
0: 但是它的影像其实也没有那么差，
1: 没有那么差，就
0: 是
1: 在
0: 只
1: 是
0: 说它可能对于它的定位来讲，它的影像没有给的那么的突出。
1: 对，因为它可能是一个性能旗舰机，然后跟它的这个其他几款就是有一定的差距吧。
0: 就是这几款大家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尤其是就是预算3000到4000，想买一款旗舰机型，偏向于打游戏，
1: 对
0: 对吧？游戏就是相对来说更侧重的这三款。大家可以保持一下关注，
1: 对。
0: 好，其实接下来还有多款新机会亮相啊，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小米17 Max， 还有已经官宣将会在20号发布的 iQOO 15T， 以及这个开启预约的 vivo S60 系列，还有荣耀600系列，再就是 OPPO Reno 16系列，最近这些手机也是消息不断，我们待会儿会跟大家来详细的再聊一聊。那么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2，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歌，稍微的休息一下，这首歌来自于动力火车和林俊杰合作的俯冲的灵魂。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0: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刚才我们聊到了，现在因为是618活动开启的缘故，所以机型的价格最近降的确实是有点多，看起来比较友好啊。然后刚才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面也有朋友在问说，请问刚才提到这些价格在哪个平台上能买到？
4: 是这样的，就是目前比较多的还是在抖音平台上。
3: 嗯，
4: 因为我在天猫和这个京东上基本上看到的，像刚才的价格基本上都要再多一些。但是一加是可以在天猫上看到，一加现在天猫上基本上能做到，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从3000开始起嘛，一直到3700，但是它要叠各种券，而且这个机器需要等的，其实可能你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去，你需要不停的去刷，
3: 就是不太符合，就是说我就想
4: 随时买，这个不太好做到啊。
3: 对，其实每一年618包括双十一的时候，大家如果

0: 刷到那个直播间就给了我一个是减50还是减100的券，
1: 嗯，
0: 你这样的话就比我在天猫上那个要便宜很多。
1: 对，
0: 然后我就当时问这个客服，人说这个不同的平台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到一个统一的价格，因为这个是平台给的补贴。
1: 对，这个基本上都是抖音干的比较多。
0: 对，
1: 就是说如果你购物比较多的话，你会发现京东和天猫的价格其实是相对恒定的。
0: 嗯，
1: 然后抖音因为
0: 它时不时的会给你一个50的券100的券。
1: 对，就抖音特别奇怪，抖音是可能是一个兴趣电商平台。抖音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啊，就是说很有意思，就是说有些人他经常发一个作品，
0: 嗯，
1: 说哎，如果这个 iPhone 我这个4599我买不到，我就要去其他平台买了，
0: 嗯，
1: 我现在就需要一个大的优惠券，
0: 嗯，
1: 然后可能过一阵子你再刷刷，然后真的他能给你推到4599，就是就很奇怪，这是抖音平台这么一个，就是他可能是抖音自己给你补贴的券，
0: 嗯，
1: 但是跟任何包括跟商家包括
0: 没有关系，
1: 品牌都没有任何关系，嗯，
0: 对，而且还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同样的一个商品啊，比如说你都已经看好了，如果你有两个手机两个抖音号，
1: 嗯，
0: 可能你在这个号上登同样的这个店铺，
1: 那不一样，价格不一样，尤其是新的抖音号真的是很便宜，
0: 对，你同样的店铺登录它同一个店铺去看同一款商品，你用你这个抖音号可能看，哎，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价钱，
1: 嗯，
0: 但是你用另外一个抖音号登，可能突然间平台就给你一个50块钱的券，
1: 对对，嗯，真的是不太一样。
0: 所以这个就是建议大家，平时在买东西的时候要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如果你有不同的抖音号，你想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看准了之后用你不同的抖音号去刷，或者说你如果就只有一个抖音，那你让你身边的同事用他的抖音进去刷，
1: 对
0: 啊，
1: 真的是不一样。
0: 对，
1: 这个在天猫和淘宝真的是不管用，包括京东，
0: 嗯，
1: 但是在抖音上是真的不一样。
0: 对，天猫淘宝大家看到的都是一样的价格。
1: 对
0: 啊，
1: 嗯，
0: 就算平台给点券都是5块10块，
1: 对，
0: 20块充其量了。抖音上经常会有50块钱的券。
1: 对对
0: 啊，
1: 嗯，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接下来即将发布的一些新机，比如说已经官宣的20号要发布的 iQOO 15T。
1: 嗯，
0: 就是 iQOO 15T， 其实现在我们已知的这个，配置方面，一个天玑9500，
1: 对，
0: 加上它的自研的游戏芯片 Q3， 对吧？
1: 对，
0: 再有就是比较大的这个电池，
1: 嗯，
0: 所以如此看来的话，一加十五 T 它的定位，你觉得它会是跟一加那个 T 的定位相仿吗？
1: 不太相仿。我觉得你看，就是 iQOO 十五 T 跟一加十五 T， 它完全就是，首先十五 T 它是一个大屏，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那一加十五 T 是小屏，
0: 小直屏。
1: 对，它这个依然是6.85英寸的一个大屏，
0: 嗯。
1: 然后其次，其实它主要的是芯片。他把芯片换成了天玑嘛，天玑9500，
0: 嗯
1: 啊，所以说因为我觉得他也是想618去打一波性价比，
0: 嗯
1: 啊，就是说因为天玑的芯片刚才咱提到了嘛，要比骁龙要更划算一些，
0: 对
1: 啊，采购价格要更低一些，那可能他的价格就会，至少他起售价可能就会来到比较合适的，可能甚至3500，
0: 嗯，
1: 对吧？然后如果他首销的话再减200，
0: 嗯，
1: 是不是有可能就3000出头就能拿到一个低配？有可能啊，只是因为咱，
0: 嗯，
1: 现在并不知道它的价格，
0: 只是猜测预测，
1: 只是猜测和预测，嗯，所以说这个系列，而且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疑问的，就是说因为到这个夏天了嘛，就是说你看红米前阵子发的一个 Max K90 Max 吧，
0: 对，
1: 我记得是也是天玑的，然后它配了一个风扇，
0: 嗯
1: 啊，那
0: 散热问题，
1: 对， iQOO 15T 的话它有没有，
0: 嗯，
1: 会不会加风扇？其实这个是我对整个发布会最大的悬念。我认为一个是到了夏天，
0: 嗯，
1: 然后一个是游戏其实是需要个释放的，需要性能释放。然后第三点就是之前 K90 Max 打了一个样板，
0: 嗯，
1: 它是有风扇的，
0: 嗯，
1: 给就是风扇加上天玑9500，你会发现它在性能的游戏的稳定性上并不比骁龙要差，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十五 T 有没有风扇 ？iQOO 的十五 T 有没有风扇？这个是我觉得是最大的疑问。其次就是价格，
0: 嗯
1: 啊，价格能不能跟这个 K90 这个 Max 去比比？我首先呢，一加十五 T 它不是一个产品线，对啊。然后最后我觉得就是它的摄像能不能再保证？就是因为 iQOO 系列其实因为它继承了 vivo 的底子嘛，所以说它在整个游戏性能机里，大家知道它的摄像是比较好的，
0: 嗯，
1: 啊，它的整个拍照水平是比较好的，
0: 嗯，
1: 包括它的硬件，其实 iQOO 15的硬件是 MX921 嘛，
0: 嗯，
1: 就是说它的硬件水平也是非常好的，
0: 嗯，
1: 要比同款的一加15要强，
0: 嗯，
1: 就是同时发布的。那所以说，15T 能不能继承这个优良的品质吧，
0: 嗯，
1: 所以说这都是整个发布会的一个悬念。
0: 你看这个，就刚才就你提到的这个，又涉及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
1: 嗯，
0: 性能机型基本上都会在第四季度

0: 发布，或者说第二或者说是次年的第一季度发布。
1: 嗯，
0: 因为性能机型只要温度它能够控制得住，
1: 对，
0: 这个各方面的稳定性就没有问题。
1: 对，
0: 但一旦你温度上来了，哪怕你性能再好，可能都会出现一些降频降帧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对
0: 啊，所以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其实在夏季很少会有侧重性能的机型发布。
1: 对，
0: 这个一加十五 T 如果赶到这个时候发布的话，确实可能会面临着很多很多的不可预知的一些问题，像刚才你提到它会不会给到风扇。
1: 对，
0: 这个概率也很高，虽然说官方现在没有任何的这个官宣。
1: 其实咱们可以发现啊，就是从今年的就是从过完年之后陆续出的机器都是好多都是带风扇的，
0: 嗯，
1: 除了它本身的十五 Ultra 系列，就是 iQOO 十五 Ultra 系列，
0: 嗯，
1: 然后包括华为的 Mate 八零那个风驰版，啊，
0: 对
1: 对，然后再发包括小米的这个啊，红米的，这个，
0: 红米的 K90 Max，
1: 陆续的都是在加风扇，
0: 嗯，
1: 就是因为到夏天了，
0: 对，
1: 而且因为咱们最近好像就已经到30多度了嘛，
0: 对，
1: 就很热这个天气，真的这个性能释放，就是我已经遇到了，就是说我如果打游戏如果不开空调。大概一个多小时就已经会掉帧了，
0: 嗯，
1: 就真的会掉帧。
0: 对，所以这个也是要提醒各位，就是说如果近期你购买一款新手机，尤其如果你购买的是侧重影像的机型，可能你在室外稍微拍会儿照你会觉得手机发烫。
1: 对，
0: 先别着急骂，因为这个季节你买哪家品牌都这样，
1: 全是这样的。
0: 对，但是大家一般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说他可能只是以为哎呀我怎么那么倒霉，我选了一个不好的，
1: 嗯，
0: 大家都以为是自己选的不好的，其实不是，因为全行业目前在夏天高温的情况下没有一个说在你使用过程当中不发热的。
1: 对，哎，这个就突然我想到了一个，就是说很多人说某些个游戏品牌的质量问题，
0: 嗯，
1: 质量是什么，虚汗，
0: 嗯，
1: 就是大家会说哎小米会虚汗，
0: 嗯，
1: iQOO 十五会虚汗，一加十五会虚汗，嗯，就是为什么？是因为首先你买游戏手机基本上都是长时间去打游戏，
0: 嗯，
1: 就是你一玩可能就4个小时5个小时，那手机它其实咱感觉到40-50度，它内部都上可能都70-80度了，
0: 它还隔着一层皮呢。
1: 对对，它一直在，而且那个还在不停的散热，那可能它核心温度到了100度，
0: 嗯，
1: 那到了100度的时候，你想嘛，那长时间你玩4-5个小时，核心100度，它虚汗是很正常的，我觉得。
0: 嗯嗯，
1: 所以说我会发现，你看影像机，就是说甭管是 X300 系列，还是各种这个小米的17 Pro Max、小米 Ultra 系列，很少会出现，就是拍照手机很少会出现虚汗的问题。
0: 嗯，
1: 因为你可能拍时间长了，你看那个画面已经卡了降亮度了，你就不拍了，你就停了。
0: 嗯。嗯，
1: 但是游戏手机是
0: 有的时候你自己停不下来，
1: 你停不下来，你热了你也会继续打，
0: 对，
1: 然后你就会，然后这个真的会有虚汗，我就会发现，就是说真的，就是我包括去售后，包括去各个论坛啊，包括就是各个交流的平台都会看到。
0: 嗯嗯，
1: 性能机大家反映的通病就是虚汗，所以说到了夏天，
0: 嗯，
1: 大家可以节制节制，
0: 嗯，
1: 或者是你选择带风扇的，
0: 或者在空调屋里面，
1: 对，或者是在空调屋里，
0: 对，
1: 啊，就是再或者是上个散热背夹，对，一定是要把散热功课做好。
0: 其实我是建议，就是说有很多的，因为听节目呢也有很多年轻的学生、大学生，
1: 嗯，
0: 我们知道学生的时间相对来说更加自由，也更加多一点，
1: 嗯，
0: 但是很多学校它是没有空调的，
1: 对，
0: 你像很多学生去教室里面课间打个游戏什么的，有的上课还在那儿打，
1: 嗯，
0: 它又没有空调，又那么热，一个小屋子挤了几十号人，
1: 对，
0: 你的手机一定会发烫的，
1: 对，
0: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对于喜欢打游戏的人来讲，他应该也不陌生，他应该也知道怎么回事儿，
1: 嗯。对，
0: 主要是有一些可能，也玩，但是也没有那么多的了解，
1: 对，
0: 没有相关的基础知识的一些积累，
1: 嗯，
0: 所以就会觉得，哎呀，我真倒霉！你看我选了一个坏手机，花了几千块钱，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对，就好多人会喷啊，这个一加的质量
0: 就是他买哪个他喷哪个。
1: 对，这 iQOO 的质量怎么那么差？其实怎么会差呢？
0: 其实你买别的他也这样。
1: 对，其实买别的他也这样，因为长时间高温大家都顶不住嘛。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48，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悠然给大家带来哪些好物推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很多很多的护肤品哈，那今天想跟各位聊的是洁面，因为清洁不到位的皮肤，毛孔就容易堵塞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了很多的面膜精华，其实基本上等于没用，对吧？因为它吸收不进去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卸妆啊，在洗脸上面下功夫，不然你花几倍的时间和精力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 洗脸这件事情呢还是挺重要的哈，因为可以把我们日常一天的污垢啊分泌物啊都给它消灭掉，为下一步的护肤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选择洁面乳是非常关键的。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款既大牌又好用的洗面奶，也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都在期待的一款产品，终于又回归了。那这款洁面呢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主打的就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打出来的泡沫非常绵密细腻，好像一头扎到云朵里面的那个感觉，洗完之后你就特别的干净清爽，好像把毛孔里面的垃圾都一下子给带走了，而且它有那种淡淡的清新的山茶花的香味儿，所以每一次洗脸都觉得非常的舒适。那日常官网上这一支洗面奶150毫升哈，正装要500多块钱，但是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99块钱，而且如果大家买的多，就是如果你买两支的话会更优惠，两支才299块钱，所以你完全可以和好朋友一起拼着买，或者是你囤上一支，因为它是男女通用的啊，就是男士也是可以用的。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拿起手机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另外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使用洗面奶呢，我觉得会有几个顾虑，首先是怕怎么冲都冲不干净啊，怕它特别滑，这个不会，它的那个泡沫是非常轻盈的，就是很好冲洗，不会有那种泡沫的残留或者是假滑的情况。再有就是洗完之后呢它很清透，但是不紧绷，也不会敏感和刺激，所以对于换季敏感的肌肤来说，它还有一定的镇定和舒缓的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还有一点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洗脸的时候不需要挤太多，就一颗黄豆大小就可以了，你加水之后或者是用那种起泡网，它可以轻松地打出很绵密很丰富的泡沫。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因为非常有优势，卸妆保湿清洁三合一，而且男女都能用，官网呢平时一支的价格是5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新品大促，还是150毫升的正装，但是价格只是199，而且买两支更优惠，两支299。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直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0: 好，我们继续节目啊，刚才就是嘉庆聊到了这个虚汗的问题，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有人在问说能不能解释一下具体什么叫虚汗呢？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咱们如果打游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遇到过没有、
0: 你可以稍微离话筒稍微近一点点。
1: 对，就是说咱们在长时间打游戏之后手机发热了、你会发现有一就突然一瞬间手机没有信号了。就是整个比如说打王者为例吧、就是460了。或者是你触摸的时候不管用了。就是你触摸你发现哎这人怎么不走了、对，这个时候或者是死机了。基本上虚汗就是这三种情况。就是说一个是WiFi 和蓝牙都会短暂的丢失信号。然后屏幕上这个触控发现不灵了。然后第三个就是死机。就是这三种情况。如果你偶尔就发生一次这不叫虚汗。你会比如说你平常你打一两个小时、你就会发现它会频繁的出现。那这个基本上就可以断定它有问题了，你就可以去找售后了。这个是以长时间，偶尔一次是不算的，就偶尔一次你突然说哎这网怎么不好，也可能是你家路由器特别热了，它那条要休息一下，所以说这个你是没法判断。但是如果你哎你发现确实是这种情况，你打了2-3个小时、这个发生的情况会很普遍。就是说平均每次打2-3个小时都会发生，
0: 就是每次都出现频率很高。
1: 对，从2-3个小时之后就开始频繁出现。那就是因为机器过热了。然后那个汗点，因为具体哪个元件汗点它是不确定的，因为WiFi 信号那个小芯片，对吧？它虚汗的会可能导致你这个触控那个板会有问题。它都这个是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就要拿到售后一检查，基本上都能检测出来。到时是给你换主板还是给你维修，就要看售后的 一个是你保修期内嘛，
0: 嗯，
1: 基本上都是免费的。
0: 其实大家平时是可以多刷一些测评视频的。
1: 对，
0: 因为很多问题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我们遇到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觉得是个问题，因为你没有遇到过，你不知道，你只以为是偶然性的事件。
1: 对，
0: 但有的时候刷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大家都遇到了。
1: 对，
0: 如果所有人都在说，你可以刷那个评论区，如果大家都在说，就证明这个可能确实是在品控方面存在着问题。
1: 对对，这个就像今年大家都会说小米17 Ultra 歪轴这么一个事儿。
0: 对
1: 对对对，就是说很普遍。然后呢大家很多时候买了小米17，就好多我周围的人买了说，哎，我感觉拍的挺好的，也不歪轴。我说这个歪轴也是特定的情况下，因为歪轴是什么呢，是它光路其实有偏移了。
0: 对，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它的感光芯片，就是 CMOS， 它的感光芯片跟你的这个前面的镜头其实对的稍微有偏差。因为手机里特别精密的这么一个东西嘛，然后它稍微有偏差的话，它就会，你会发现你拍长焦，就是长焦会特别明显。因为比如说拍近的其实很难拍出来，因为长焦它用的它的镜头片比较多，光路比较长。光路比较长的话你就能发现歪轴。你拍长焦的时候，比如说调到20倍以上、30倍以上，你拍远处的一个字，拍字是最明显的，拍字，然后你发现，哎，这个字有重影，
0: 就这个时候不要怀疑自己是手抖了，它有可能真的是歪轴的。
1: 你多拍几张，多拍几张，或者你再不行你拿三脚架固定着，你发现，哎，它就是这个字重影，那基本上是歪轴。歪轴的话现在可能小米是有的售后会解决，有的不会解决，但是华为基本上你到那儿都会给你解决。也是跟品牌有关系，好像 OV 也都会解决。大家只是说小米歪轴为啥它不解决，因为因为之前这个正好我朋友买了一个 Pro 90 Pro Max 啊，就华为的，然后也是有重影，然后他就到售后了，他拍了20-30张图片，然后拿到了华为的售后，然后他用另外一个手机去对比的，就是说他拿X300 系列，就是说你看，是我同样拍这个东西，华为这边有点虚，然后好像当时就给他换了个新，不是7天，就是需要去返厂去检测一下，然后但是在保修期内7天是给他换一个新的的，华为是7天啊，就是可能有的地方政策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当场就能给你换新的，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华为是返厂检测7天后给你一个新的啊，对，是这个是都会有，就是。尤其是影像旗舰，因为它的光路非常复杂，越简单的其实越不容易出错嘛，就像咱们说这个功能越多那越容易犯错。 对它的尤其是影像旗舰特别容易有这种歪轴的，
0: 但你像歪轴这种情况其实越是会拍照的朋友越容易发现，
1: 对，
0: 他会觉得这是个问题，但是对于大多数不太会拍照或者说只是用主摄用的比较多的，
1: 可能就是手抖了，
0: 他可能只是以为是自己的问题，或者说是带着偶然的这个偶然性的。
1: 对，
0: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平时要尽量的多了解，多听节目也好，多刷测评视频也好，多学习多了解。
1: 对尤其你长时间，就是因为比如说咱们影像旗舰最突出就是长焦比较好嘛，那我多拍长焦的时候多发现，哎，模糊，这个东西模糊了，对不上焦，背景比较模糊，包括它字比较虚，这都是歪轴，你就可以到售后，你一定不是拿一张图片，你要拿一堆图片，
0: 对，
1: 然后你再最好找一个，就像我朋友一样，找一个对比的案例，甭管你是相机或者其他手机拍的同一个地方，然后你对比，然后基本上售后都会帮你解决。
0: 好，时间很快啊，今天跟交情聊了很多，然后相信大家也能通过这期节目get 到很多自己此前可能不曾了解的一些个常识，还是希望以后佳靖可以多来做节目，多来跟我们来分享啊。那今天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季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季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4: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5: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6: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5: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7: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5: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6: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8: 怎么才来呀？
6: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8: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4: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9: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开启今天的第一个话题。据报道，近日一段反映盲人女孩在北京旅游期间遭遇的视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在视频当中呢，女孩在一处盲道上正常行走时，突然被一辆在盲道上逆行的电动自行车撞倒，导致手部擦伤，盲杖掉落。肇事男子呢，不仅没有道歉，还斥责女孩不看路，随后便扬长而去。又气又心疼，好没素质，也不知道是谁盲了。视频发布后呢，网友们纷纷为女孩打抱不平，要求严惩肇事者。是非公道自在人心，肇事者的行为不仅不道德，更涉嫌肇事逃逸。令人欣慰的是，事件发生后交警也迅速介入，目前呢，肇事男子已经向女孩道歉，相关部门也主动与女孩取得了联系，后续的处理也在推进当中。这个事情啊，虽然暂告段落，但是肇事男子口中的什么盲道啊，这个言犹在耳，这暴露出肇事者对视障群体缺乏基本的公德心、同理心，也折射出无障碍环境建设的短板与少数人认知的盲区。对于视力正常者而言，盲道或许只是不起眼的黄色的线条，可是对于我国1700万视障者来说，盲道是他们感知方向的眼睛、出行的安全线，其畅通与否直接关系到视障群体能否安全体面地走出家门，平等参与社会生活。但是呢，一些地方盲道被占用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自行车、电动车随意地停在盲道上，商铺占道经营挤占盲道，有的盲道翘起边角却无人维护，有的盲道不连贯，甚至直接通向了电线杆、垃圾桶等障碍物，还有一些地方修建了不锈钢的盲道，雨雪过后呢，盲道直接变成了滑道。如此种种呢，不仅难为视障者去提供帮助，反而可能带来很多安全的隐患，加剧视障者出行的难度。2023年，我国出台了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对无障碍设施的建设、维护和管理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如何推动法律法规落地落实，加大监管力度，补足执行短板，仍需更进一步。盲道虽小，却承载着千万视障者的出行希望，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文明底色。让盲道畅通好用，不仅是城市管理部门的职责，还离不开每位市民的自觉行动，需要在点滴细微之处看见视障者的看不见。如今呢，这份看见正越来越多，视障人群的需求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反馈。比如说，一些导航软件推出了视障导航的功能，一些无人驾驶汽车推出了无障碍关爱的功能，让更多视障群体能够安心独立出行。一些剧场上线无障碍电影，相关单位推出国家级文物触觉书，让更多的视障群体用听觉去沉浸光影世界，用指尖触摸锦绣中华，平等共享文明的滋养。一位视障者能鼓起勇气独自走出家门，这是对无障碍环境的信任。就如此事件中盲人女孩回应的一样，这趟旅游她一路上也遇到了很多好心人提供帮助，并希望让更多的残障伙伴都可以走出家门。
对于视障者而言，真正的障碍不是看不见，而是不敢走。这背后是庞大的视障群体不可被忽视的需求。他们看不见世界，我们不能看不见他们。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
4: 哇，宝贝真棒呀。
5: 你让我相信你万岁，要从十七岁。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6: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全美晚高峰，我是主持人一伟。宁夏银川市西夏区为困境儿童家庭开展亲子研学活动，新疆霍尔果斯市开展民法典、反家庭暴力法等普法建设区活动，提高妇女儿童等群体的自我保护意识和依法维权的能力。5月15号是第33个国际家庭日，连日来呢，多地做实做细妇女儿童关爱服务，以法治之力守护家庭平安幸福，助力基层社会和谐稳定。家庭作为国家治理的微观单元，其文明建设关系党风、政风、民风的清正淳朴。家庭文明建设的缺失，则会导致家庭内部纠纷频发。当这些纠纷无法得到妥善的解决，就可能演变为更加尖锐的矛盾，不仅会导致家庭破碎，还可能会升级为违法犯罪。今天是国际家庭日，那国际家庭日的设立是让全世界都在关注我们的这个家庭问题，增进家庭的福祉。联合国将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确定为今年的主题，恰与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的关切高度契合。让每一个家庭成员免于暴力和恐惧，让每一个孩子在有尊严的环境当中成长。2016年，我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专门性综合性法律《反家庭暴力法》施行，用制度回应最亲密关系中的最深伤害。这部法律施行10年来，家庭暴力不再是家务事的观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受害人对家庭暴力勇敢地说不。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当中，赵某诉张某离婚纠纷案明确了，长期对配偶谩骂、诋毁、侮辱人格等也属于家庭暴力。陈某呢，申请人人身安全保护这个保护则认定经济控制构成家庭暴力。法院呢还联合有关部门对受害人进行了就业帮扶，从根本上提升了其自我保护的能力。这一系列司法实践让家庭暴力的认定范围不断的拓展，把隐蔽的角落晒在了法治的阳光底下。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从反家庭暴力法明确国家开展家庭美德宣传教育，到民法典开创性的将优良家风纳入到法律规范，对夫妻忠实、敬老爱幼等提出具体的规范要求，再到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带头树立良好家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近年来，我国法律体系不断的完善，为家庭文明建设筑牢法治基石，也为家事审判提供了明确的指引。就反家暴工作而言，一些隐性家暴

0: 精神暴力、经济控制等问题仍然没有被完全的破解，部分基层地区执行力度不足，受害者举证难等问题依然存在。破除陈旧观念也需要持续的发力，强化法治宣传，让拒绝家暴依法需要维权成为全社会的一个共识，细化法律细则实施的一个细则，降低维权的门槛，完善证据规则，让受害者敢于发声，善于维权，持续深化多部门协同机制，推动家庭治理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用法治刚性守护家庭温度，用文明共识凝聚家庭力量，让爱与责任回归，让暴力与恐惧退场，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小气候就能温润社会的大文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520马上就要来了，很多朋友可能都在纠结给爱人给女朋友送什么礼物，有朋友说我送花，但其实花吧摆在家里几天就枯萎了，还得收拾它。有人说送首饰，但首饰其实挺挑人的，而且你也不能说你偷偷的提前买，万一对方不喜欢呢。那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咱们要送就送女士每天都能用到的跟美有关的，那就是护肤品，选一套大品牌的护肤品，绝对没有女生可以拒绝。那基管优品商城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那我们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标杆，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的修护抗老王牌。套盒内含有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轻乳霜50毫升，水精华面霜全都有了，一步到位。那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好，但是呢，说实话价格也真的贵，像日常的官网单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就要卖到1000多块钱，但是季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精华50毫升加上面霜50毫升，三件套套盒只要699元，而且呢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再打9折的活动，那这样算下来到手只需要629.1元。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有效期呢是在2027年9月之后，蚂蚁溯源顺丰发货。这个价格很优惠对吧，很多朋友就已经心动了，但说实话因为价格优惠这种机会不常有，所以说库存非常的有限，想下单的朋友一定要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呢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商品。绿宝瓶三件套的每一款产品都非常厉害，像绿宝瓶新肌水可以做到深层补水、坚韧屏障、舒缓泛红，如果说皮肤状态很差还能够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水润透亮。那绿宝瓶精华就更不用说了，这是核心中的核心，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可以根源修复抗老抗氧，而且30分钟能够改善泛红。如果说你是属于经常熬夜导致皮肤暗沉，或者你的肤质敏感很容易爆痘，那么一定要试一试。再就是绿宝瓶轻乳霜，质地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可以做到锁水修护淡化细纹，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更加的紧致饱满。那三件套啊组合使用效果更好，不用担心贵，因为季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需要699元，再叠加上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活动，最终的到手价仅需要629.1元。那么套盒三件套包含200毫升的新肌水加50毫升的精华加50克的面霜，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购买方式非常简单，首先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发送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这个季呢是河北的简称，季广呢是广播的广，季广优品小程序，进入小程序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二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

0: 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1: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2: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单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0: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3: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4: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6: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7: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6: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8: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9: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0: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9: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1: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2: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3: 今年是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2: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4: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5: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6: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7: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6: 但一条产线

0: 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1: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2: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5: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6: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 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9: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五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8: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3: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6: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3: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2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3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6: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12: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

0: 强。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方案将5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3: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2: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4: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1: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3: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1: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3: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1.99%，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39%。
1: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4: 说到点儿上。

据上游新闻调查曝光，四月以来，记者调查发现，教培机构之间学生信息流转倒卖成为公民信息泄露的重灾区。记者获取到涉及到江苏、广东、浙江等地的超千万条中小学生信息，这些数据以每条0.5元到十几元不等的价格被地下交易。报道中有专业人士透露，大的教培机构多数会与当地教育信息平台的维护商合作，将数据整体导出后，一边通过电话推销招生，一边再将数据进行倒卖。为了规避风险，一些机构还会选择通过虚拟货币交易。一个浙江的上线报价50万元，卖的是台州和衢州的数据。另一名倒卖者说，他手里的属于旧数据，3万多条的打包价，最低可以10000元现金成交。更令人惊心的是，他们还教购买者如何规避风险，说呀，只问是不是学生家长，别直接说出学校和班级。有倒卖者说，数据来源肯定是官方渠道，不然不可能这么精准。记者发现，公开流通的江苏地区部分学生信息与江苏省中小学校阳光食堂信息化服务平台公布的信息啊高度重合。更巧的是，记者从权威渠道了解到，目前江苏省中小学校阳光食堂信息化服务平台维护方一名负责人因为涉嫌泄露数据被抓，泰州司法机关正在对该案做进一步处理。上千万条的学生信息被教培机构疯狂的倒卖啊，上千万条啊，这个数字着实是让人触目惊心。更让人担忧的是，这些被贩卖的学生信息中，不仅有孩子的姓名、出生年月，还包括家长姓名、家庭住址、联系电话、邮箱等等。而且从报道来看，这已经不是某个环节出了纰漏，而是一整条在黑暗里运转自如的产业链。啊，所以说只抓一两个运维人员，这远远不够，还需要弄清楚的是，千万条学生信息外流，到底是谁在开后门？眼下呀，媒体记者已经将一个多月辛苦调查获得的证据提交给了相关部门，多地也已经开展调查，期待后续调查能够深挖这条灰色产业链，除恶务尽，还家长一个耳根清净。据中国铁路官方公众号消息，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5月29号至6月30号，对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就周1 12点到周5 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啊，这个期间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将获得更多实惠。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啊，就是今天陆续发售。据了解，活动期间60周岁及以上的乘客购买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的标识啊写着这么几个字：长者优惠。而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以再享受9折优惠。老年人啊，普遍对价格的敏感度较高，时间支配呢也相对灵活，而铁路运输在淡季周中时段恰好存在运力闲置，通过定向的票价折扣引导老年旅客错峰出行，啊，既能让老年人以更实惠的方式奔赴诗与远方，也有助于提升铁路的运行效率，这是一种典型的双赢啊！当然了，价格优惠只是打开银发出行市场的一环，随着老年旅客逐步成为公共运输的重要客源，那么铁路系统也需要持续提升全流程的适老化服务，包括购票啊、进站呀、乘车呀、换乘等各个环节，都需要有更人性化的适老化改造，最大限度为老年人提供便利，打消他们出行的后顾之忧。当然目前长者票还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它究竟能带来多么大的市场效应，又可能会出现哪些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仍然待实践检验。因为天天去上课，结果被踢出了群，近日一起瑜伽课消费纠纷啊引发争议。据贵州广播电视台百姓关注报道，消费者孙女士花了1880元办了一张瑜伽季卡，当时瑜伽馆说呀，3个月内不限上课次数，
但是孙女士连上了20多天之后，竟然被教练当众质问：“你天天来不累吗？”随后被踢出群了，取消了约课资格。孙女士还查询到，该瑜伽馆自2024年起就多次被投诉，都是退费纠纷。还有学员反映，这家瑜伽馆在你办卡之后就摆脸色，把你逼走，从而赚取办卡费用。那句天天来你不累吗？我觉得更应该反问给这家商家，天天算计我们消费者，你们不累吗？这其实是一起违背契约精神的典型消费案例。商家说了不限次数啊，高性价比，以此为噱头吸引预付费用，双方达成协议，无论消费者的使用频率怎么样啊，就一天去好几次，你管得着吗？你商家都必须履行，这是基本的诚信底线。办卡的时候承诺不限次数，消费者正常上课却遭限制，这明显违规啊。值得一提的是，在现实中不少商家把预付费当作稳赚不赔的赌局，他们赌的就是消费者办卡之后啊来的次数不多，赌的就是违约成本低，维权成本高。一旦消费者认真履约，充分享受权益，天天来，有的商家就翻脸不认账了。对此，监管部门不能仅停留在被动调解，更应该主动介入核查，对恶意违约、霸王条款等行为依法查处，这样才能让商家守住诚信底线，把合同当回事儿，得要点脸。一个被辞退的女员工经过维权，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公道。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南京江宁开发区法院近日公布了一起案例。2024年8月，小杨的父亲被确诊恶性肿瘤晚期，他向公司申请事假陪护，起初公司准假，但在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之后小杨再请假，公司却不批了。

尽管没被批准，小杨还是回到老家陪伴了父亲最后一程。2024年10月21号，小杨父亲去世。当天下午，小杨收到了公司邮寄过来的解除劳动关系告知函，通知他因其连续旷工超过3个工作日，严重违纪，所以解除劳动合同。小杨申请劳动仲裁，江宁仲裁委审理之后裁决认定该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应该支付小杨经济赔偿金74000多元。一二审法院都支持小杨，那么经过调解，公司已经在限期之内向小杨支付了70000。站在涉事公司的立场，或许对仲裁裁决的包括法院的判决可能不大服气啊。在他们看来，公司有公司的规矩啊，既然我们公司没有继续批准请假，你这员工还坚持不来上班，这就是旷工啊。可问题在于，陪护病危父亲的女员工真的可以被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吗？更何况这位女员工还履行了请假的手续，只是没有得到单位续假的批准。再从情理上讲，涉事公司开除员工的举动着实是有违亲情和孝道。公司要追求经济利益固然无可厚非，但是在经济利益之上还有员工的合法权益啊。这起事件之所以引发公众强烈不满，正是因为在大家看来，员工因为直系亲属病危而请假，这事由是正当的，而涉事公司的所作所为冷漠无情，开除陪护病危亲属的员工，这样冰冷而机械的行为，输了官司也输了人性，只会让当事者和其他的员工都会寒心的啊。对企业来说，所谓的杀伐果断不仅不能证明制度的刚性，反而伤了人心。劳动者入职公司时仍为在校生，后来与公司关联企业签订了实习协议，在此情形之下可以认定为劳动关系吗？据工人日报报道，近日广东省南雄市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了一起涉劳动关系确认的纠纷案。黄某是一名在校应届毕业生，于2024年2月应聘入职某科技公司进行实习，后来黄某在工作中不慎砸伤了右脚，经诊断为右脚第一指骨粉碎性骨折等，之后他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广东省南雄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作出裁决，认为黄某与某科技公司自2024年2月21号起存在劳动关系，某科技公司不服该裁决，诉至法院，最终法院判决驳回某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确认他与实习生黄某从2024年2月21号起存在劳动关系。该公司不服啊，不服这一审判决，又提起上诉，那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这长期以来呀，一些企业利用在校生急于积累经验谋求转正的心理，将核心业务岗位包装成实习啊，既规避了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的法定义务，又压低了用工成本啊。这种做法的潜台词就是啊，你还是学生呢，签的是实习协议，就不算我们正式员工。然而南雄法院的判决重申，劳动关系的认定啊，不取决于协议的名称，而取决于用工的实际。这一判决也回应了社会对于校企合作中权益保护的关切。在很多职业院校的顶岗实习安排中啊，这学生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学校、企业、学生这三方权责不清，导致学生沦为廉价劳动力。南雄法院的判决为这种名为实习实为用工的行为啊划定了红线，警示用人单位不能借实习之名行规避责任之实。近日，一男子骑车的时候因为闯红灯被处罚，后来与交警产生对话，交警的回答被网友称赞为教科书级别的科普。司机是这么说的，他说呀，我认为红绿灯本身就是维系交通用的，假如两边都没有车，并且我能确保没有危险的时候，这种红绿灯应该可以不用等吧。交警没有急眼，慢条斯理地说了3点，句句都是大实话。第一，法律不是买菜，不能挑三拣四，你觉得安全就可以闯，他觉得安全也可以闯，那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有人觉得离着50米算安全，有人觉得10米也能冲过去，法律就不成法律了，成了一笔糊涂账。规矩这东西要管用就得一视同仁，不能谁觉得没事就破例。第二，你说的安全很可能靠不住，人眼睛又不是雷达，大晚上视线差，路边停辆车挡住视线，你根本看不清后头有没有车冲过来，
你觉得自己万无一失，等真出事就晚了。多少交通事故都是因为那一句我以为没事。第三，人的毛病就是得寸进尺，今天觉得没车能闯，明天觉得车少也能闯，后天说不定红灯刚亮也能抢几步。嘿，交警说完这三段话，这男的就不再吭声了。哎，说实话呀，这种想法不少人都有过吧，大半夜的路口空空荡荡，一辆车都没有，红灯亮了等不等啊？等一分钟感觉有点傻。但这位交警的回话真的是让人心服口服，被网友夸是这个教科书级别。这位交警厉害的地方啊，他不是背法条，而是把道理讲得让人听得进去啊。很多人觉得守规矩就是死脑筋啊，不懂变通，可你仔细想想，规矩恰恰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些普通人的。你不闯红灯，我不闯红灯，大家按同一个规则走，这路上就不会乱呀。否则你破一次我破一次，最后谁都吃亏啊。所以啊，别老问没车为啥不能闯红灯这种傻问题，没车也得等啊，不是为了跟谁较劲，是为了守好那条保护你我的底线。交警这番话不光是说给那位骑车人听的，也是说给我们所有人听的。规矩不是死板，是每个普通人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对别人的安全负责。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激广御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份福利盛典都让每一份心意都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广受大家喜爱的 SK2 家的神仙水和大红瓶面霜，这两款搭配起来使用堪称 SK2 的绝代双骄啊！在很多人的印象里 ，SK2 属于贵妇级别的护肤品啊，光听价格就让很多朋友啊望而却步。今天激广御品商城520大牌福利特惠，神仙水230毫升正装只要549元，今天下单呢再加送您大红瓶面霜，一共五个，每个都是15克，就75克，这就相当于一个正装的量了。而且还能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活动，到手仅需494.1元，立省54.9元，礼盒礼袋包装顺丰直发。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作为 SK2 家的灵魂产品，神仙水的主要功能啊，就是调节皮肤的水油平衡，温和去角质，促进皮肤新陈代谢。就换句话说，就是要把皮肤调理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所以很多人都说呀，这个用 SK2 神仙水可以收缩毛孔，提亮肤色和美白。那么这个大红瓶面霜呢，这款面霜啊能够有效地控制肌肤油脂的分泌，调整肌肤水油状态，稳定肌肤，让肌肤保持在水润平衡的状态，白天维稳，晚上修护。这一套 SK2 的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啊，就能实现从基底到表层的全维修护，打造健康紧致透亮的理想肤质。今天激广御品商城520大牌福利特惠，神仙水230毫升正装只要549元，今天下单呢还要送您大红瓶面霜，一共五个，每个都是15克，一共是75克啊，就相当于一个正装的量。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活动，也就是说打完折呢到手仅需494.1元，省了54.9元啊，礼盒礼袋包装顺丰直发。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兰蔻品牌常年的断货王，兰蔻基底焕活修护精华液100毫升的规格，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小黑瓶精华液。这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护精华，历经10余年科研沉淀，主打基底修护概念，不止于表面保湿，而是深入基底，从根源上改善肤质。520好事成双，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每瓶都是100毫升，还附送精美礼袋。激广御品商城活动价只需599元，而且还可以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那么打完折到手只需539.1元，省了将近60块钱呀！溯源码追溯啊，顺丰直发，品质有保证。肌肤问题源于基底受损，小黑瓶呢正是通过专利的微生态科技深层修护受损的基底。

0: 释放与生俱来的肌肤之美，有效抚平细纹皱纹，改善毛孔与肤色不均，提升紧致弹润度，让脸部的轮廓更清晰。轻盈的水感质地一抹啊，就是迅速吸收了，改善泛红啊、干燥起皮啊这些问题，强化肌肤屏障。油痘敏感肌呢也能放心用啊，作为前导精华使用，能有效提升后续的护肤品，比如啊面霜啊、乳液它们的吸收效率，堪称百搭精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兰蔻肌底焕活修护精华液，超值双瓶装，啊，每瓶都是100毫升啊，还附送精美礼袋，暨广御品商城活动价只需599元，而且还可以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那么打完折到手只需539.1元，省了将近60块钱。溯源马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证。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如果有人跟你做出承诺，啊，什么承诺呢？花点钱啊，几万十几万的就能让你进央国企，还有编制，哎，这100%是骗子，不要信呐，否则啊，喜欢钱就打水漂了。根据报道，一个诈骗团伙打着国企代编岗位的旗号，在2年多时间里骗了36名求职者及其家属共计874.6万元。这个案子6名诈骗人员，其中3个人获刑10年以上，另外3个人获1至3年不等的缓刑。可能很多人都不理解啊，这都什么年代了，居然还有人信这种骗局？都知道逢进必考啊，尤其是公务员、事业编这种备受青睐的铁饭碗，它有严格的招聘流程，就内部操作早就没有了用武之地了，啊，不靠笔试、面试，就靠托关系走后门氪金就能进入，这无异于异想天开、白日做梦啊。但是这起案件中啊，有一个非常具有迷惑性的细节，令这些受害者防不胜防，啊，是为了让受害者相信，这诈骗人员伙同烟草局下属的物业公司员工，将受害人带到了成都市烟草局办公大楼的会议室进行面试。具体细节呢，是这个案子中的那个从犯刘某，啊，他的女儿韩某是成都科美物业公司的员工。哎，这家物业公司呀，是由中国烟草总公司四川省公司控股，它负责成都市烟草局所在的骄子大厦的前台，还有会议服务等工作。哎，所以啊，他就有了职务之便。他利用职务之便，多次违规为他母亲打开成都市烟草局办公大楼的14楼、17楼、19楼的会议室，哎，能进去。然后刘某等人冒充成都市烟草局工作人员，在会议室里对受害人真进行面试，啊，在烟草局的会议室里面试，这不就增加了骗局的可信度吗？但终究是纸包不住火，假的也真不了。在面试结束之后好几个月，因为迟迟得不到入职消息，而且要求退款也遭到推诿，这才意识到被骗，然后这些人才报了警，啊，但是受害者也认为说，这成都市烟草局及其物业公司也有失职行为，要求追究其管理责任并赔偿损失，但是一审法院驳回了诉讼请求，受害人也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目前2审还没有开庭。36个人被骗了800多万，这平均一人是20多万吧，这教训是惨痛的呀。这36个求职者虽然是受害者，但说实话，我一点也不同情他们。花钱请托找工作本来就有违社会公平，以违法违规的手段想要占用优质资源，那动机和行为那都是可耻的。值得注意的是，每到求职季，各大社交平台上关于什么央国企就业指导、什么内推啊这种标签内容明显增多，这些账号发布的内容往往配有公开的央企国企招聘信息配图，文案写着啊，上岸央国企直签招聘等等，啊，评论区里真有人问啊，还招人吗？求推啊，这种留言，啊，从标价数十万的保录名额到数千元的培训课程，一条灰色利益链正在收割着焦虑的求职者们。啊，根据新华视点的报道，某市侦破的一起团伙诈骗案中，400多名高校毕业生被骗，涉案金额高达8000多万。诈骗团伙成立专门公司，以能帮助获取央企国企以及党政事业单位招工为名，通过制作虚假的劳动合同，并与学校兼职教师串通，还虚拟

0: 组织考试，提供岗前培训等等，这一套流程下来很难让人不相信，最终肯定还是骗局啊。这一套流程等于说是对求职者实施了全方位的诈骗。今年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就提到了，要依法打击垫资入职、付费内推这种求职诈骗犯罪。还有近日，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通知，自今年4月到7月，要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的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将集中整治那些虚假招聘信息，其中就专门点到了要清理央国企内推、保路直签等等这些骗局。这就说明央国企内推的骗局是具有普遍性和严重性的，否则也不会引起国家层面的重视。为什么这么多人受骗呀？就是因为就业焦虑以及好工作的稀缺性。就尽管这些机构套路已经被多次揭露了，你网上随便搜搜，大量的这种报道，但仍然有大量求职者心甘情愿地投入重金冒险一试。其背后往往是求职焦虑与捷径心态的一种复杂的结合，就即使心存疑虑，也选择相信万一成功呢，相信这种可能性。但是在这儿再次重申花钱买工作的那都是骗局，它没有可能性，没有万一成功的可能性。所以说央国企要加强品牌保护你央国企发布的招聘信息都应该通过官方渠道发布，要明确标注没有委托任何第三方机构招聘、不收取任何费用这种提示。那么社交平台、招聘网站更应该加强信息审核，将那些违法违规的招聘信息及时删除但说到底最关键的还是求职者本身。骗子你想吧，骗子永远骗不到贪婪和不守规矩的人就业再难也要守住底线，求职再急切勿轻信捷径。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有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赣南师范大学科技学院发布情况通报，说近日网传我院学生邱某某发布虐猫影像等，我院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了专门工作组，全力配合相关部门开展调查。依据调查结论，邱某某违法行为属实。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学校的相关规定，给予邱某某开除学籍处分。说我院将进一步严肃校风校纪，切实加强学生教育管理，感谢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监督。这件事情的发酵啊，始于网传的虐猫影像。在画面中，无辜的猫咪遭受残忍的对待，而这个邱某某不仅毫无悔意，还将影像发布在社交平台，甚至在被举报之后呢，对反虐猫志愿者实施了开盒报复，故意泄露其个人及家人信息，啊，行径令人发指。啊，志愿者为了制止其虐猫行为，驱车千里前往其所在的辖区报警，啊，直到学校通报，

0: 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人们为什么对虐待动物这么敏感啊？因为啊，部分虐待动物的人，他心里他往往是扭曲的，是不健康的，是阴暗的，恃强凌弱，甚至这些人中有的还有反社会人格，这可不是小题大做，杞人忧天。这种反社会的人格会不会从虐杀动物转移到危害人类呢？咱们作为人类，从良知的角度出发，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虐待动物，因为人性中有一条道德底线，叫什么？恻隐之心，对吧？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嘛，他就是不忍心看着别人受苦受难受折磨的一种善心，对吧？按照孟子的观点，这是人性中与生俱来的天良，故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嘛。一个人只要有这份心，他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好人啊。相反，如果没有，弄不好啊，禽兽不如，他危害的就是别人和这个社会。所以说，反对虐待动物，表面上看是为了保护动物，提升动物的福利，但归根结底，其实还是为了人类。它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想啊，一个人如果不把虐待当回事，下一步可能就以此为乐。哎，这个时候他就会完全丧失人性。反社会人格，他们都具有高度的攻击性、冲动性，不但会蔑视社会规则，还会不屑于生命体的价值。这种人在生活中受挫的时候，有可能会诉诸暴力，极有可能出现变态行为啊，恃强凌弱。所以他们常见的攻击对象，小孩、老人、没有反抗能力的女性，包括小动物等等。而动物无疑是最适合攻击的对象啊，又弱小又不会说话啊，不会发声求救。当虐待猫狗难以满足内心变态欲望的时候，那他的目标会不会进一步升级成人类身上啊？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啊，大学生虐待动物的行为真的时有发生，隔三差五就会爆出这么一起，这背后折射出的这种心理健康问题令人担忧。本该是有担当有温度的新时代青年，为何成为冷血残酷的虐待狂啊？这个问题是值得深思的。还记得之前一名报考南京大学物理学院研究生学位的男生，以专业课排名第一的成绩被刷下来了，原因就是他思想道德这个考核不过关。因为在这个之前，好多个网友在网络平台发帖向学校反映举报，说这个学生存在严重的道德问题，他曾在学校宿舍录视频虐杀猫，还加入过一个以虐猫为乐的网络团伙。南京大学给他刷下来之后，这名学生又进入了兰州大学的复试调剂名单，最终其实也没有被录取。很明显，两所高校都拒绝了他，就是因为他之前的虐猫事件啊。当时这件事引发热议的时候，有一项调查啊，数万人参与，就说研究生招录应该增加品德考核比重吗？就90%的网友都认为应该加强。你看到吗？就人品是做人的名片，人品是做人的底线，做人的根本，人品是最好的通行证，不论是职场上还是在生活中。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搜热评。
1: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十部门联合宣布，将开展为期一年的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这个消息一出来啊，真的是让不少网友都拍手叫好。啊，怎么说呢？现在的中医市场，确实有点乱花渐欲迷人眼呀、啊。就很多打着中医旗号的李鬼横行霸道，啊，那不仅掏空了大家的钱包，还严重透支了中医传承千年的好名声。这次国家十个部门联手亮剑，就是要给这些乱象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咱们平时走在大街上啊，或者刷手机的时候，肯定没少见过这样的糟心事。就现在的中医医疗违规啊，花样多得很，但总结起来集中在三个方面呀、啊，也就是这次十部门联手亮剑指向的三个方面，一个是非法行医，一个是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还有就是违规套取医保的基金。你先说这非法行医，这简直就是拿人命开玩笑。现在大街上这种养生馆、理疗店太多了，有一些啊，他明明没有医疗资质，就偷偷摸摸的开展什么针灸、放血、开药这种诊疗活动。啊，有的黑中医基本上连基本的这个医学常识都没有，就敢给人开含有剧毒成分的中药。这是有现实案例的，之前就是在广西，一个没资质的于某给人调理身体，乱开含有附子的中药，结果导致患者乌头碱中毒身亡，这哪是治病，这不就是谋财害命吗？啊，第二点就是现在特别火的直播带货，这简直就成了伪中医的重灾区了。啊，你刷短视频的时候，那些穿着白大褂的所谓神医信誓旦旦，张口就是我祖传的秘方啊，三天根治糖尿病，包治百病，啊，把普通的代用茶泡脚包都能吹成能治癌、能治慢性病的神药。甚至导致老年人停掉医院开的正规药，啊，一些所谓的中医把普通保健品吹得天花乱坠，而且这些神医很多都是 MCN 机构包装出来的演员，都是影帝影后，甚至连医师资格证都是花几百块钱 PS 出来的假证。那么最让人气愤的就是一些不良机构把手伸向了老百姓的救命钱医保基金，啊，上海警方最近就破获了一起大案子。一家中医馆的老板和黄牛勾结，把几十公里外的老人拉过来假看病，老人们在摄像头前走个过场，实际上根本就没治疗没病，那医院后台却在疯狂的空刷医保卡。更有甚者，有些诊所为了多赚钱，把便宜的药材串换成名贵药材报销，啊，或者在药店里设暗格暗示，啊，这个藏匿来源不明的药品，甚至刷医保卡换米面粮油，对吧？就这种医患同谋骗保，两年就骗走了国家1200多万，啊，简直就触目惊心啊！就这些乱象危害太大了，就对老百姓来说，轻则损失钱财，买一堆没用的神药啊，重则耽误病情，甚至就像丢了性命啊！对整个中医行业来说，这些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让真正的好中医也跟着背了黑锅啊，导致很多人对中医有误解，有不信任。啊，要治好这些顽疾啊，光靠一阵风式的检查不行啊。这次十部门联动是个好开头，但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不敢骗、不能骗、不想骗的这种长效机制。啊，监管部门得利用好大数据、人工智能，把那些异常的诊疗记录啊、直播带货的违规话术啊都给揪出来。啊，对于查实的黑诊所、伪神医啊、伪中医、假神医，这必须重拳冲击，罚得他们倾家荡产、肉疼，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啊，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网络平台也不能装聋作哑，必须压实责任，把那些虚假广告、违规账号啊都得封杀了。大家看病的时候啊，就尤其是这些街边的这些馆子呀，啊，怎么防骗啊？首先看证件，你要求对方出示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和医师的执业证书，没有就走人。还有查资质，可以在国家卫健委官网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官网查询医生的执业信息。还有不要信包治啊，凡是说包治百病的啊，一定根治的，没有副作用的，你就直接拉黑他。另外呢，核查医保，每次就医之后看看你的医保结算明细，发现没做的项目被扣费了，请立即举报。
2: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3: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2: 爸，今天天气不好， 我送您去吧。
3: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2: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0: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2: 那真是太棒了。
0: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2: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0: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4: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5月15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756年5月15号，英国向法国宣战，7年战争爆发。它是欧洲列强为争夺殖民地和霸权而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当时欧洲上的主要强国都参与了这场战争，战场遍及欧洲大陆、地中海、北美、古巴、印度和菲律宾等地。今天我们还会说到515事件，这是日本海军少壮派军官刺杀首相犬养毅的政变行动。515事件直接导致日本政党内阁体制终结，海军大将斋藤实随后组建举国一致内阁，标志着军部正式走上权力中心。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5号啊，1756年5月15号，英国向法国宣战打仗啊，7年战争爆发。其实英法之间打仗那也一度是常态啊，百年战争也打过，打7年不算什么是吧？但这次这个有点意思，它是1756年到1763年欧洲爆发，就是7年战争啊，英法之间。其实这场战争啊，一直打到什么时候啊？打到拿破仑时代才结束。不止7年，所以有人说这是第二次百年战争啊，英国法国打仗啊，双方除了在欧洲兵戎相见以外呢，在北美在印度也是大打出手。但是呢，你知道不知道这战争是谁引起来的呀？应该是华盛顿，就是美国那个国父啊，华盛顿，实际上是他引起来的。这说起来有意思，就是三国演义了啊。话说当年呢，英国在北美有一个叫俄亥俄公司，你不是商业公司吗？其实不只是这样啊，是为了征战。法国人呢也在伊利湖那个岛上搞了一个城堡，这是个落脚点嘛。所以双方在美洲啊，北美，就当今美国这片地儿上就开始布局了。说有一次一帮法国人和印第安人到了现在叫比斯堡这个地方啊，在那儿发现几个英国人，把他们就抓了，抓了之后关到自己城堡里，就法国不有城堡吗，关起来。针对这个事儿呢，还有一个亲英国人的部落，也是印第安部落，抓几个法国人，就法国商人啊，把他们送到宾夕法尼亚，这英法两国交锋这就开始了。当时呢，英属殖民地有这个民兵，华盛顿就是少校，是民兵的少校嘛，这是英属的殖民地，他是被选中执行一个任务，去造访法国的堡垒，看看能不能你们从英国地盘上撤呀，把人放放啊，这意思。这个任务非常不好完成啊，需要胆儿要大，而且你要谨慎啊。另外精力得充沛吧，素质得高吧。华盛顿呢恰恰是有，这个我们要承认，就去了。由华盛顿带着一个法语的翻译，还有印第安语的翻译，语言都不通啊，一路往北就走。途中呢要经过，说是按英里算得有400英里没有开垦过的荒地儿吧，荒野。在路上呢有一个人加入他们的队伍，叫做吉斯特，这个人恰好对这片地儿很熟啊。后来又有4个人加入，有2个是印第安商人。你说这啥意思？这是，哎，那个时候吧，北美这个地方大，人迹罕至啊，大家凑在一起走，做个伴儿呗，是吧？就这个意思。就这一队人马哈，就是翻山路呗。而且这路上又有什么河流、森林的，真的是很不容易。就往前走啊，日复一日啊，10天到达了俄亥俄的那个岔路口，就是这个匹兹堡。华盛顿呢召集印第安酋长们开个会啊，为首的酋长叫做，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们印第安人那个名字啊，你中国人很难想象，这位叫半个国王啊，他跟法国人之间呢有矛盾，所以转而求助英国人，表示愿意给华盛顿带路，也得选边站得站队啊。但这位就所谓半个国王啊，他也不了解英国人真实的目的，以为英国是真心实意来帮他们赶走法国人的，所以他是自告奋勇啊，给华盛顿，我给你们当向导，带你们到120英里之外的法国人那个堡垒啊，我带你们去。冬天啊，雪下的也挺大，道路非常不好走，反正千辛万苦吧，这到了法国的那个前哨站，法军有一个上尉啊，见他们还比较礼貌吧，暗地里呢是把华盛顿和他带的印第安人给分开。法国人有心眼儿。

啊，幸运的是什么呢？印第安对法国人很了解，就一定要和华盛顿在一起，就没分开。那刚才我们讲这是法国前哨站啊，再往前走终于就到了法国的一个据点，就法军的据点啊。这个时候啊，离华盛顿离开他出发地已经是41天了。法军的指挥官呢对华盛顿很殷勤，什么都行，什么都好商量，但是呢我不撤兵。而且他给英国总督写了封回信，让华盛顿你给我带回去啊。信上就说呢，我是军人啊，那就是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不谈条约，这跟我没关系，我是按照法国加拿大总督的命令在这驻守的。而华盛顿呢，趁着法国人动笔写信当口呢，把这堡垒就看了个够哦，就记录了关于这个堡垒的情况吧，就是旁边河里多少船也看了，这当侦察兵啊，这基本上属于特务啊。根据这些精确的资料吧，华盛顿很快就画了一张堡垒的示意图，就派人送给英国人。等到说我们走吧，回去吧，天气更加恶劣，他们是水道走了130英里，到了一个城堡。他们到这个城堡的时候呢，马都不行了，精疲力尽呢，行李啊食物拖不动了，雪下的特别大，天气很冷。最后怎么办呢？华盛顿和那基斯特说，这么着，咱单独走吧，你这任务在身，得赶时间，其他人后慢慢溜达去吧啊。就这样，华盛顿拿把枪啊，背着粮食上的文件啊，带着基斯特，这就往前走，去想返回英国方面的这个阵地，尽可能快一点吧。在这条路上他非常艰难啊，他们碰到个印第安人，这人说，我要不跟你们一块儿吧，而且我知道最近的路。但走了没多久呢，这位印第安人突然停下脚步。华盛顿说，哎，啥意思啊？回头一看哈，这位就印第安人掏出把枪来正瞄准他，紧接着枪声响起。华盛顿问基斯特，打中你了没有？没有。当时那枪也不行，打一枪得装子弹哈。那位放黑枪的，打了一枪没打着人嘛，就跑到大树后面就装子弹。基斯特看到之后，这就过来说，给你一枪吧。华盛顿说，算算算算，拉倒拉倒，是吧，得饶人处且饶人嘛，就这样。然后两位就接着走。所以你看华盛顿这个人还是胸怀宽广。后来还有一出，就是独立战争的时候有一个英国的狙击手，很有意思，在背后就瞄准了华盛顿，因为他穿那个衣服戴的帽子，统帅嘛，和别人不一样。但是呢，那个英国人也特有绅士风度，觉得背后打人黑枪这不仗义啊，等他扭个头了，我给他来个正脸的，给一枪。结果人家华盛顿上马走了，最后这个英国狙击手啊就没开这一枪，否则的话这一枪华盛顿估计活不了。这是历史上著名的没打出去的一枪啊，改变历史啊。当然我这扯远了，反正历尽千辛万苦吧，终于回到这个威廉斯堡，把这个信交给英国的总督，这算是完成任务吧。这一趟呢，不管怎么说，法军的前哨啊，包括法军的堡垒，这个底华盛顿也算是摸到了，算是出色的完成使命，走了1100英里，用了11个星期。翻回来说，那英国总督收到法国将领的信呢，看了之后怒了，火冒三丈啊！因为法国人不走啊，我们来这儿就是要站着的，所以你英国人要占这个地儿，就得跟法国人开兵见仗，咱们俩论个输赢呗。当时华盛顿说，这么着，咱们在俄亥俄那个岔路那儿，咱修个堡垒啊，要不我去干去。当时法国人也在修堡垒，这就是要占地儿啊，这就要发生冲突。华盛顿是先发制人呢，当时法军呢在双方争议地区安营扎寨嘛，他去偷袭，结果死了几个，抓了几个，跑了几个。这个法军的首领呢是重伤，抓了个活的。还没等华盛顿说给这个法军首领治一下伤，包扎一下，还没等下命令呢，旁边有印第安首领咔嚓一刀脑袋剁下，其他几个法国俘虏也全被印第安人给杀了，无一生还。这麻烦了，这也算闯祸吧，法国人当然不可能善罢甘休啊，肯定要报仇雪恨的。那么这华盛顿就，哎呀，遇到麻烦了，这怎么办啊？这个地方离法国的势力很近的，而且和法国人在一起的也有印第安人啊，这是联军，人多势众啊，华盛顿这一小撮人马不可能是对手，呀呀呀呀。而那个有逃跑的士兵嘛，马上向法国指挥官汇报，那边一听啊，马上火冒三丈，这报复，这马上大兵杀到，华盛顿是盯不住，盯不住怎么办？投降吧，投降吧，打白旗吧。当然作为法国人呢，很多军人是不高兴的，杀了我们的人，你们现在又投降想跑，哪儿那么容易啊。还有他们那个印第安联军，人家有人家的那个规矩，把头皮割掉然后喂狼去。当然说法军的指挥官很有绅士风度，说你看个人因为要服从国家利益嘛，那就接受投降，但是呢你给我签个字儿，有个投降书，你签字，一年之内你不能回俄亥俄，这行不行？华盛顿觉得，哎呀，签个字签吧，结果看都不看，拿起笔来啪签了。
华盛顿根本就没看内容。为什么？倒不是别的，不懂法语。当然法语那个东西法国人当然很牛的，在欧洲大陆你看这个沙俄俄罗斯的宫廷懂法语说法语那才叫时髦呢，说俄语那是没文化，是这样的。所以呢按照法国人的理解，那你英国的这个军官肯定受过高等教育的，肯定懂法语的。谁知道呢，华盛顿压根儿就没上过学，倒是也有家庭教师学点东西吧，也不能说完全不识字，法语是不懂啊。你说重阳这节目今天就是呼吁大家学门外语呗，不是说英法之间要打仗吗？怎么说半天华盛顿啊？听着啊，学外语有多重要哈！华盛顿他不是签了字了吗？你知道你签的是什么呀？那法语你不懂吗？那人家法国人在这个文书里写的是什么呀？那个文书里啊，就指责华盛顿是你下令杀害了法国使节。华盛顿哪懂法文呢？哪知道这些茬啊？就说对，那是没问题，我签字。那等于说你承认了这事儿吧，那法国人拿着这份华盛顿你签字的文书找英国人理论，最后英法之间打了个7年战争，就此爆发呀，打起来了。这里面有个背景，法国因为在欧洲的战事啊，他其实没太多的精力，被拖住了呀，他是不想在北美大打出手，我不是怕你啊，我顾不上你啊，是这个意思。那英国呢有野心，但是也没有完胜的把握，因为法国当年在欧洲大陆号称那军力最强的。但是法国使节被杀这个事儿的不是个小事儿啊，双方的态度都很明确，所以最后不得不打。那你说谁赢了？一开始啊，法国人占便宜，英国人啊，觉得还是打不过。但是打到关键的时刻呢，法军后援跟不上了，因为他主要在欧洲用兵呢，所以这下子军心涣散，结果就输了。法国是丢掉了加拿大和密西西比以东的大片的殖民地，英国从法国人手里夺取了在美洲大陆的几乎全部的财产，这样北美彻底成了英国的势力范围。所以你看很多这个学者包括你看网络上讲这次这个英法之间的战争是华盛顿给挑起来，这么说有点冤枉华盛顿，人家并没有主动想干这事儿，只是不通法文带来的一个副产品。不过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这次英国打赢了，但是把华盛顿这样的人可培养起来了。13年以后北美就闹独立战争，这回法国是美国的坚定盟友，因为当年被英国人打败了嘛，现在我要报仇了。当时华盛顿率的这个大陆军就北美的人马是不堪一击的，法国人还真的是帮了很大的忙，一度华盛顿手头就4000人，打什么独立战争啊，法国甚至西班牙派了什么志愿军过来，还有军火大量的倒过来。到了1778年，法国马上就承认美国独立，签订同盟条约，干脆是直接上啊，就帮美国人打英国人。因为那时候美国也没什么海军啊，全靠法国。总而言之，到最后打到1783年巴黎合约签订，法英停战，法国算报了7年战争之仇啊，而美国获得了独立。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5日，1932年5月15日有个什么呢，515事件。话说就在当年吧，1932年5月15日，一群杀气腾腾的日本主要是海军嘛，海军青年官兵闯进首相就全养义的宅邸，当时这位呢正独坐家中，这帮少壮派军人嘛冲进来，老头一看，来来谈谈吧，谁跟你谈啊。这官兵之中有一个人情绪激动，就喊啊，说什么也没用了，开枪啊。老头75，全养义，当当当死在乱枪之中。而且这天除了首相，日本前财政大臣井上准之助、三井公司理事长团卓磨等等也遭到极端分子的刺杀。这是515事件。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515事件吗？很重要啊。除了刚才我们讲那几位，内大臣牧野伸显、政坛的元老西园寺公望也遭到刺杀，只不过运气好没死啊，躲过一劫，糊口余生。实际上呢，这个刺杀计划还包括一些人，比如当时访问日本的著名的美国的一个影星卓别林。你说那招你惹你，卓别林你杀得着吗？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引起国际上的关注。当卓别林呢是跟这个全养义的儿子全养健外出看这个相扑表演去了，没在家，在家他也活不了，就这么悬啊。你说这疯了吧，日本就说那当年那个旧日本所谓大日本帝国那军队那不得听话吗，军人那不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吗，
这算下课上吗？这什么意思啊？这是啊，是啊，军队是国家机器，按说是要维护这个国家。

干秩序的，而政府首脑呢又代表这个国家这个决策层啊，权力结构。怎么着日本这年轻的当兵呢就去肆无忌惮发动兵变刺杀日本的政府之中那些重量级人物，这不乱了套了吗？这事儿我们讲讲啊，从哪讲起？这得从明治维新说起吧。明治维新废藩置县，不再允许地方割据了，建立一个以天皇制为中心的集权国家，天皇、文官内阁还有军部，这叫三方大体平衡的一个政治结构，三足鼎立吧。这个体制啊，天皇是国家最高领袖，有最高的领导权，文官内阁呢掌握政府，还有军部呢管军队。其实一般说来啊，一般国家军队是在政府之下的，就政府掌控军队，文官政府啊，然后文官是你选举嘛。日本不是，军队军部人家是三足之一足，但是你一旦给他这个位置，他可有枪啊。当时的日本政府和军队呢，它是分开的，政府只能从预算上来控制军队，那基本上军队就不受政府影响和控制啊。所以你说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从这儿你就能看到啊，早晚的事儿哈。那日本初步建立文官内阁这个体制之后吧，就发展出所谓政党政治。日本政党政治的创始者是谁呢？就是伊藤博文，他在1900年搞了一个立宪政友会，自己做总裁，后来就逐渐进化成政党，他了做首相。在日本彻底走向军国主义之前吧，日本政府呢还是政党政治，但与此同时，军部呢，人家也是一个体系啊，人家也在茁壮成长啊。军部的发展呢，就靠军校，比如陆军有陆军士官学校，这很有名吧？还有陆大、陆军大学，海军呢有海军兵学校，这些军校就为军部建立传承体系，而且呢给军部提供一代又一代的这个后继者，一波一波的，一级一级的，一届一届的。军校的教育体系之下吧，进入军校的学生啊，就完全的封闭管理，灌输的就是军国主义思想，还有这个天皇崇拜。那你培养出来的学生，就军校的学生，那就是军国主义分子。他们毕业之后又进入军队做各级的军官，你想这个上下级师兄弟儿啊，学长啊，就成了一个树大根深啊，枝繁叶茂的一个军国主义势力。在一开始的时候，日本的这个政党政治还是能压制军部势力的。到了1913年，有这个大政政变，有这个宪政运动者是推翻了军阀桂太郎的内阁，这算是削弱打击了军部的力量。到1918年，那个政友会在选举中获胜，领袖叫元敬做首相，建立名副其实的政党内阁。他在任职期间也是遏制军部势力，废除军部人员出任内阁成员的规定，就想消除军部对日本政治的影响啊，这都聪明人啊。1918年一战结束，军部呢是主张大规模的对外侵略，政党内阁主张适应一战之后的世界潮流，大家都裁军呢，好不容易战争结束了，你还要打，你还要扩军，你还要侵略，这不冒天下之大不韪吗？所以当时那个元敬作为组阁的政党首相和英美协调，签了这个裁军协议，削减军费，就裁减军队啊。那你想，右翼法西斯势力啊，军部肯定是不满的，在他们看来你就是卖国呀，你是软弱呀，所以他本人就被暗杀了。1930年4月22号，当时日本的这个首相吧，滨口雄信，他不顾军部的强烈反对，在这个伦敦海军条约上签字，这是遏制军备竞赛的。他是希望用自由主义的政策来治理日本，希望和这个英国、美国去协调，但他这套逻辑日本国民也不接受，军人也不接受，那军部就要直接发难。按照日本明治宪法，日本天皇对军队的统帅权是独立的，政府还不能干预，而这个伦敦海军条约你是政府签的对吧，那你等于限制了天皇对军队的统帅权啊，你这是政府干预了天皇的统帅大权。在这个背景之下，1930年11月14号，那个滨口被刺杀，他死了以后吧，内阁很快就失去了凝聚力，这就乱了，政局就乱了，那军部就做大了。那试问你这文官谁敢像他一样，谁步他的后尘，谁愿挨枪子儿？就在这个背景下，1931年9·18，这是那个石原莞尔啊，板垣征四郎啊，这俩是这个陆军的作战参谋，以他们为主谋，一批关东军低级的军官在东北啊六条湖制造爆炸事件，然后嫁祸给张学良的军队，炮击北大营，然后就抢东三省了。当时还没有联合国有国联，那中国不干呀，告状啊。那日本在外交上孤立，孤立我退出国联。当时日本外相叫松冈，宣布退出国联。他自认为啊，这回国之后啊，

0: 会被国人骂死啊。但是没想到他回到横滨受到了这个民众英雄般的欢呼。说到底，当时日本国民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啊，完全脱离这个国际社会，国联算老几，老子天下第一是这个。实际上从当年甲午战争开始吧，就靠这个战争去谋得利益，这个也普遍被日本的国民认可。所以你看甲午战争啊，什么日俄战争啊，一战呢、啊、日本总的来说从战争中谋取了红利。特别一战的时候，那西方处于战争状态啊，日本逮了大量的机会啊，拿订单啊，富国强兵啊。但是到1918年战争结束，军需订单肯定就少，甚至就没有了，经济出现危机，大量企业破产，银行倒闭。到1931年，失业工人说超过了300万。日本啊，大量农村人口本来是在城市打工，因为失业只好返回家乡，城乡经济都在凋敝，又赶上这个自然灾害，几年的旱灾和霜冻吧，所以大量农民啊，农村家庭陷入赤贫状态。那就是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整个日本普通民众生活很困苦，军人特别是下级军官，他们的家庭就是农村家庭啊，家属吃不饱穿不暖啊，甚至卖儿卖女啊，所以很多日本的中下层的军官就看到这个惨状，甚至啊，有这个日本军人战死啊，为国捐躯嘛，这个士兵的遗骨送回家，在农村会出现什么呢？抢这个士兵的遗骨，你说这为什么呀？这光荣啊？不是啊，士兵战死，政府可以发补贴啊。所以甚至有人给这个参军的孩子写信啊，鼓励自家孩子为国家战死，然后呢你一死那个抚恤金就可以用来给爹娘尽孝了。你说这是什么逻辑哈？就穷嘛，赤贫呐、啊。那这么一个状况，日本军部就向民间开始宣传国家陷入危机啊，这是有奸臣呐、啊、天皇身边有奸臣，咱得铲除啊，铲除奸臣，拥护日本对外扩张，带领日本走出困境。所以当时日寇侵占东三省，对日本人来讲好机会啊，利好的消息啊。所以当时日本这类疯狂的车其实谁也刹不住。这我们就说到那个全养义啊，那刚才我们讲那个日本近代政党那个立宪政委会，他是第六任总裁，一直主张宪政，希望推动日本政治也现代化嘛。他做到日本第29任首相，就在918之后。当时军部做大，日本这个政党政治其实已经穷途末路了。这个人其实认识孙中山，孙中山在日本的时候他还资助过，私交很好。918之后，军部要求在东北建立一个傀儡政权，这位全养义呢希望在东北搞一个中日双方都拥有主权共同开发的一个地区，这能不能缓和和中国的关系啊？他这么想，缓和国际上对日本的压力，缓和矛盾嘛。他是希望给日本赢得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但是在日本国内这就是卖国呀，这就是软弱呀，大家就骂你卖国贼嘛。而日本少壮派那就正义凛然啊，也得到日本大量民众的支持。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得为国除奸嘛，那全养义这帮人那就该死。完成刺杀活动不久吧，很多参与刺杀的人呢是到警察局自首，哎，上军事法庭啊，我们等着起诉。然后1932年5月20号，这法院审判啊，刺杀日本的首相还有好多高官，这事儿咱也有法律啊，咱有法院，咱得审得判呐。结果就那天参与刺杀的11人要审判，就在这天有个包裹送到法院，打开一看，嚯，里边呢是有这个请愿书，就要求对这个参与刺杀的人员你得从轻发落。然后呢，有很多请愿人把小手指头剁下来，这叫削指明志啊，表达自己愿意代替那11人去死啊，这是我们的民族英雄，要了命了啊。而且呢，开庭之前，法院收到35万人的请愿书、血书。至于军部呢，对参加515事件的人那叫包庇啊，对民众进行宣传，人家是爱国的，是吧？出于忧国忧民，才杀了那些奸臣啊，那些卖国贼。你看，当时日本又穷，经济很困难，那穷人就觉得那自己财富就是被大财阀抢了，谁代表财阀？那些政党啊，那些政客啊，就这么个逻辑。所以参与刺杀的人反而是为了国家牺牲自我啊，这是英雄，那些政客不是好东西，代表资本的利益，所以民众一边倒的支持刺杀者，而那些被刺杀的活该，早就该死。甚至有10几万人啊跑到东京组织集会，打倒政客，释放凶手，只有陆军才能拯救国家，这就来了。重压之下，法院最后对凶手从轻发落吧。1934年11月份 判了其中三个人是这个无期徒刑，其余的是3到15年的有期徒刑。你说判无期是什么意思啊？那个叫井上日照判的无期，主犯1935年就假释出狱，后来因为这个战争爆发嘛，1940年11月判的这帮人全部释放。说到底，这个515事件之后吧，日本军部势力在日本就做大，彻底做大，政党政治呢基本上就到此为止了，军部压过政府，成了日本的实际掌控者，由军人出身的这个斋藤实做了日本的首相。之后整个日本就在军部的不断蛊惑之下走上不归路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张家

0: 口市加大风光资源开发力度，积极拓展新能源应用场景，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1: 王正普在廊坊市调研时强调，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更好发展自己。
0: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承德廊坊靠前服务，精准帮扶，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加速奔跑，
1: 提升服务疏解医疗保障能力。新闻特写今天播出搬家去雄安。
0: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6月16号到20号在廊坊市举办。
1: 我国开展专项治理，严打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
0: 人社部等五部门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书面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能源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主战场。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新型能源强省。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锚定绿色低碳发展方向，加大风光资源开发力度，积极拓展新能源应用场景，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在位于张家口市坝上的上亿察罕淖尔2期400兆瓦光储示范项目现场，这些天施工人员正在紧张安装光伏组件，为今年5月底全容量并网发电进行最后的冲刺。河北交投张家口高发展上亿察罕淖尔400兆瓦光储示范项目施工负责人袁阔：
2: 咱们项目现在是光伏支架已经安装了70%，咱这个光伏组件是需要安装70多万片，目前已经安装了40余万片左右。二期咱采用的是 N型625瓦的光伏组件，比往期的这个发电效率提高了30%左右。
0: 袁阔告诉记者，这个项目所发绿电将通过国家电网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京和雄安新区等地，成为京津冀地区用电的有力补充。袁阔：
2: 建成之后，每年能提供7.9亿千瓦时的这个清洁电力，减少标准煤燃烧是24万吨，然后能减少65万吨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
0: 追风逐日，向绿而行。张家口地区风能和太阳能资源丰富，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近年来，张家口市新能源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去年新能源发电总装机已突破4500千瓦，占全市电力总装机的88%，年发绿电超700亿度。绿电发得好，更要送得稳，送得远。目前，张家口已建成张北至雄安1000千伏特高压等6条电网送出通道，电网接入能力达4000万千瓦。当前，另一条绿电外送的大动脉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也在加紧建设，投运后每年可促进超146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消纳。国网冀北工程管理公司业主项目部质量专责赵红建：
3: 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快推进后续主塔下线的工作，确保工程今年年底全面贯通，有力保障绿色电力安全稳定持续输送。
0: 随着可再生能源示范区的持续深入建设，张家口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乘势而上，加速发展。这几天，总投资18亿元的未来光能上亿基地3吉瓦高效抑制节电池项目即将进入设备组装阶段。作为我省首个高效抑制节产业园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张家口光伏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未来光能上亿基地3吉瓦高效抑制节电池项目生产经理王明涛：
4: 我们这个电池片采用的是抑制节的一个工艺，现在硅片的主流是厚度是130微米，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就可以做到110微米，后期还可以做到90微米，可以极大的降低原材料的费用。还有一个更大的优势在于采用了双面微晶的技术，可以提升电池的一个转换效率。
0: 请听行业头部企业和产业链关键环节。目前，张家口已吸引未来光能、明阳、大金等30多家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落户，覆盖风电、光伏、储能全产业链。张家口市能源局副局长任静：
5: 我们将锚定15五86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目标，持续做大绿色能源供给底盘，推动新能源全产业链提质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绿色动能支撑。
1: 今天

0: 省长王正浦在廊坊市调研。位于三河市的应急管理大学是应急管理部主管的公办普通高等学校，于今年年初挂牌成立。王正浦来到学校，详细了解学校学科设置、科研创新等情况。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用好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全力支持应急管理大学建设，加强各方面要素保障，深化校地联动发展，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支持学校构建服务安全生产、自然灾害防治、应急抢险救援领域的学科集群、专业集群，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在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神威大街站，王正浦实地查看建设进度，强调要深度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完善基础配套设施，以交通一体化的成效带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跨区域共享，让京津冀协同发展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在大虎智源香河科技有限公司、幼小香香河食品有限公司、中航试金石检测科技大厂有限公司、京威汽车设备有限公司、三河建华高科有限责任公司，王正浦调研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围绕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加强与京津研发、制造、应用等领域联动，全力打造县域经济新增长点，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更好发展自己。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1: 良好营商环境是企业成长的沃土，是经济发展的活水。承德市廊坊市通过服务前移、精准对接企业需求、通堵点、解难点、破卡点，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加速奔跑。
2: 普成乳业承德有限公司是丰宁满族自治县的一家乳制品企业，产品主要面向港澳市场。以往海关部门对企业产品进行抽检，都会产生7天左右的检验周期，对保质期较短的乳制品出口带来困扰。
3: 我们产品的保质期是21天到25天，那这样的话就影响了我们产品的一个售卖，也影响了一个产品的新鲜度。
2: 为破解这一困扰，承德海关主动将服务前移开通绿色通道，为企业量身定制专属服务方案，
4: 依托证书云签发等环节来提高产品的通关时效，同时协调石家庄海关技术中心介入样品检测环节，做到优先上机、优先检测，全力保障辖区的特色乳制品快速通关。
2: 在他们的努力下，企业产品的临检周期缩短到3天左右。同时，承德海关还组织辖区企业进行世界海关组织国际通行企业信用认证培训。
3: 等待 AEO 认证下来之后呢，我们公司的整体抽检率会下降，同时也能提高我公司产品的通关速度。
2: 为更好服务辖区出口企业发展，承德海关还针对企业在报关备案、资质办理、通关流程方面遇到的问题及时回应、现场解决，对企业进行原产地证书申领、检验监管等定制化业务培训，助力本地企业拓宽海外市场。
5: 持续落实送政策上门和企业协调员机制，通过优化一站式通关服务、精简流程、开通属地查检绿色通道等措施，保障特色农食产品快验快放，以务实的举措助推即货即贸即出取得实效。
2: 刘超是廊坊坝洲一家休闲食品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企业在生产经营、合同往来和劳动用工管理过程中遇到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自从廊坊市行政审批局在他们所在园区建立住企服务站，提供包括法律咨询在内的全流程专业涉企服务，在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刘超都会直接来这里咨询。
6: 让我们办事方便省心多了，帮助我们提前规避了经营中的一些风险还有隐患，让我们企业呢对合规的经营、稳步的发展呢更有信心了。
2: 设立住企服务站是廊坊市聚焦企业多元化服务需求推出的一项惠企举措。今年以来，廊坊市将涉企服务窗口前移，在企业集聚区域设立住企服务站，提供企业准入准营、信贷融资、投资建设等全生命周期涉企服务，企业不出园即可享受专业的帮办代办以及政策咨询、法律等增值服务。截至目前，廊坊、广阳、安次、永兴等县区先后挂牌成立住企服务站19个，累计

0: 10:50，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班车到站了。北京的专家每天通勤专程来。
1: 7点钟我们是大交班，然后有两个澳洲的访问学者，就是老外，他过来交流两个。
0: 5号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也是雄安宣武医院神经外科执行主任。记者在雄安见到他时，他刚忙完北京的工作。
1: 雄安现在有床有人，我可以分担我过去好多压力。过去排宣武一排半年呢，等不上床，这边等一个月，就好多病人着急的或者有点疑难的，我们就放到这儿。其实好多复杂病例在那做的。
0: 在北京，吴浩的门诊量、手术量双双第一。来到雄安，他又主刀了医院运营后的第一台手术，把北京顶尖的医术和理念搬到了雄安。
1: 门诊量越来越大，好多都当地的病人，这个需求量是很大的，包括保定。那边的天津都会过来，这的病人量就已经很大，还有北京的挂不上我号来这边的，以后那个 R1 线再通了之后那更快。
0: 吴浩身高1米9，办公室却不足10平米，没有窗，连一张沙发都显得格外局促。每周有3天，吴浩是在雄安坐诊。
1: 是你像我周一上午是在这儿出门诊，出完门诊之后呢，就在车上吃一口，回到家里面就出特区，特区1点钟开始，所以我一般要看到11点半就往回走，到那就好1点钟，我就接着看下午。
2: 刚急诊来了一个，
1: 不行，得护住开，他水肿的太厉害，那就按急诊准备赶紧查。
0: 急诊突然来了，记者跟着他去病房。
3: 胳膊疼不疼？胳膊这个左手啊。
0: 70多张病床基本满员，有雄安本地百姓，有疏解企业职工，还有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患者。吴浩一边接诊治病，一边操心科室发展，搭建神经外科专业团队。
1: 我马大夫呢，我是想把他开掉的。来个急诊小孩过来看都没看，让人去北京，给我气得暴跳如雷。我们1岁的小孩都做手术，我说你这个看都不看，你这是县院的思维。我们监护室也有，手术室也有。
0: 2023年10月，雄安宣武医院正式开诊运行，这是雄安新区第一所大型3级综合医院。未来10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作为办医支持单位，全面负责雄安宣武医院的筹建与运行管理工作。而吴浩也从一名外科专家逐步转型为医院管理者。
1: 很多能力其实我也得到锻炼了啊，比如说一个团队的管理能力啊，比如说怎么去让大家拧出一股绳往前冲。24年、25年、2年我们手术量有一个质的飞跃，我们一开始就做了500-600台，不到700台吧，就已经震惊所有人了，就觉得做太多了。去年做到1700多台。你看我们今年在招生，我招的特殊人才引进的那都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过来面试，博士也有了，所以你得先做好了，人家才愿意。
0: 刚到雄安的时候，吴浩心里其实也很犹豫，怕耽误北京的工作，也怕在这里干不出成绩。现在他的想法改变了，
1: 对面楼就眼瞅着就建起来了。我如果让我全部在雄安负责，我挺高兴的。就北京里面不做我的，我就做这，我就可以真正的把这边的那个效率就完全标准。我绝对能带这个科冲往2000台到3000台手术量，就是绝对是可以的。
0: 2年多来，吴浩奔波在京雄两地，雄安日新月异的变化，他大多只能透过车窗匆匆看见。如果放空休息一天，最想在雄安做什么？他说：“
1: 我特想去图书馆，还有一个游泳馆，我想去看看。我天天开车从这旁边过，很近，我没有进去过，我特想进去过一下。”
0: 有人搬家搬的是行李和房子，而吴浩的搬家是把一身本事、顶尖医术和先进理念从北京搬到雄安。一头连着国家新区的发展期许，一头牵着普通百姓开兵就医的期盼。
1: 是我要把一个团队带好，我走的时候完完整把一个比较能力很强的团队神经外科交换给雄安。
4: 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覆盖北京、雄安新区以及保定等周边地区，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有针对性的近8000个岗位信息。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6月16号至20号在廊坊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今年大会还请来了一位特殊的主持人。

0: 还是谁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 本届廊坊经洽会展览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将安排6大板块、40多场专项活动，包括展览展示、标志性成果发布、招商引资、采购对接、行业协会配套活动以及政务活动等，预计参展企业超700家。省商务厅副厅长张鹤成介绍，本届廊坊经洽会首次将贸易采购作为独立板块，围绕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将举办16场专题采购对接活动，为全球买手与河北好物搭建起供需对接、贸易成交的合作平台。
2: 在供应端，围绕装备制造、新能源产品、皮具箱包、宠物用品、自行车童车等14大类特色产业集群的优势产品，汇聚省内优质供应商600余家，现场展销各类精品好物。在需求端，大会邀请 TikTok、 阿里国际、亚马逊等头部电商平台企业代表、国内商超贸易企业，为我省特色产业集群提供市场对接渠道和合作的契机。
1: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大会紧扣未来产业与数字经济发展前沿，将首次设置机器人与自动化应用场景、智算平台与应用场景、低空经济物流应用场景等多个专业展区，行业领军企业、前沿创新技术和硬核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展览科技水平全面提档升级。张鹤成，
2: 本次展会的创新之处在于摒弃宽泛式通用化的布展模式，坚持实际应用导向，围绕智慧物流全链条搭建细分的专业场景，集中呈现无人化作业、数字化调度、立体化运力布局、可视化智能管理的新模式，精准对接产业落地的需求。今年大会还请了一位特殊的主持人，即数字人露露，他会用全新的智能形象在现场为大家服务。
1: 今年的廊坊经洽会还将设立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不仅展销河北的特色产品，同时展出义乌购商品、出口中国商品。届时，张雪机车、华大基因、影石创新、河马先生、京东七鲜等消费品领域领军企业将集中亮相。此外，今年廊坊市将继续开展廊洽时光全域促消费活动，290多场，持续放大展会效应，丰富优质消费供给。廊坊市副市长丁玲，
3: 第四届廊洽时光音乐美食节将于6月10日精彩亮相。不同以往的是，今年的场地规模由93亩扩大至150亩，公共观演空间从30米提升至80米，组织6000架无人机展演，打造更具特色的沉浸式消费空间。同时，第五届国际肉饼争霸赛暨2026世界风味名厨邀请赛总决赛也将在廊洽时光广场拉开帷幕，创新打造廊坊派特色美食标志，诚挚欢迎广大参展嘉宾、京津游客相约廊坊经洽会。
4: 日前，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公开摇号分配，2992套房源配租成功。
5: 本次配租房源均为腾空清退的空置房，分布在市区71个小区，共3001套。分配对象为市区今年4月8号之前申请且已取得保障资格、为实物配租的城镇低收入（含低保）家庭、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家庭、新就业职工及外来务工人员。经审核，共有11038户符合条件的家庭进入配租环节。经过摇号分配，最终有2992户家庭配租成功。
6: 今天特别特别激动，也不知道怎么说了，非常开心，要感谢政府对我们这些低收入家庭吧，真的是很大的支持，很大的帮助啊，太感谢了。
7: 第一回申请就摇中了，我觉得这个比较公平公正，非常高兴有自己房子了。
5: 从2003年开始，石家庄市区已分配公租房30余次，累计分配公租房88451户次，为7万余户家庭发放了租赁补贴，累计发放资金3.8亿元。
0: 今天晚上，石家庄市第33届彩色周末文化活动暨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在知音1953正式启动。记者王杰刚刚参加了这场活动，马上来连线他。你好，王杰。
8: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活动现场有没有让你印象

0: 印象深刻的瞬间？
1: 虽然演出已经结束了哈，但这份热闹劲儿呢仿佛还在眼前。下面呢我用三个特别来形容今晚的感受。第一个呢就是场地特别。 这次的活动没有选规规矩矩的那种剧场，而是放在了知音 1953， 是一个老厂区改造的潮流艺术园区，砖红色的墙，还有露天的舞台，再配上远处这种城市的灯光，就像一场大型的这种街头派对一样。第二个呢，节目的特别之处是它的混搭，就是老人小孩都爱看他们的节目，民间舞蹈山花烂漫，演员们是穿着这种清新的粉蓝色的秧歌服，将 景行拉花的传统韵味融入到了现代的编排，颇有新意。紧接着呢是一支少儿摇滚乐队是冲上了舞台，唱响了石家庄的庄，全场呢是跟着沸腾了起来。还有呢让人惊喜的是原创小儿小武戏哪吒闹海，一群呢孩子是穿着这种迷你的戏服在台上翻跟头耍红缨枪，观众们是一边拍手一边叫好。 第三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大家的热情特别的高。每个节目结束呢，掌声和叫好声不断。散场后，不少家庭还聚在咱们舞台背景板前拍照留念，现场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主持人，
0: 那除了今晚的演出，后续还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呢？
1: 5月19号呢，也就是下周二下午呢，是群艺馆的二楼演艺厅呢，将会有一场中医养生加自我急救的讲座。5月23号呢，有两个地方可以选，一个是去石家庄书城，老师会教你做漆扇，或者呢是去市群艺馆的公益课堂，跟着老艺人学做毛猴。 此外呢，河北梆子小戏，你要是冷就穿一件，名字听着就很温暖，是吧？它是呢拿了全国的群星奖，讲的是普通老百姓之间互相温暖的小故事。5月底呢，这部戏将会走进保定和石家庄的高校和商场等地，一共是演出4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0: 好的，感谢王杰的介绍，我们也欢迎大家踊跃的参加。近日，
2: 石家庄地铁建设迎来新进展，石家庄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建华南大街站主体结构顺利实现封顶，该站全面步入附属工程站后工程阶段。石家庄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雨花西路至和平医院站区间左线顺利贯通。
0: 为规范车驾管业务统一收费标准，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公示车驾管业务收费标准，在办理业务过程中发现违规收费或变相收费等情况，可向公安交管部门投诉热线 0311-123举报。
2: 日前在黄骅港矿石码头装载着鲁西化工集团 3.7万吨硫酸铵化肥的牡蛎湾轮顺利起航，奔赴哥伦比亚。 这标志着黄骅港新开辟的化肥出口外贸航线正式投入运营。这次开通的哥伦比亚航线打通了中国北方化肥生产基地，直达南美的高效物流通道。初夏，河北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80多种超20000只夏候鸟陆续进入孵化哺育期。 保护区工作人员依托远程监测、无人巡护等智能化手段加强管护，同步开展水质监测、湿地植被养护，稳固湿地生态系统结构，为鸟类营造良好繁育栖息环境。
3: 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万9441元，增速高于上年1.5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1,590元，增速高于上年1.3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9%。
0: 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目前2026年暑期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工作基本结束，缴费收入实现3504亿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日前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据了解，
2: 这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一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0: 国家卫健委、国家

0: 中医药局日前发布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提出家庭病床服务应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优先为家庭医生签约居民提供家庭病床服务，尚未签约的同步与家庭病床患者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做好家庭病床服务与家庭医生服务衔接。
1: 今天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0多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为了落实新修订条例的具体要求，国家药监局同步发布《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根据药品创新程度分别设定3到6年的保护期，普通仿制药和生物类似药不给予数据保护期。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准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典型套路是发布虚假招聘信息进行引流，刻意贬低求职者能力，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或办理贷款参加培训，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1: 日前，工信部等3部门联合召开视频会，要求车辆生产企业和动力电池生产企业做好风险防范，并严格履行告知义务，引导消费者正确使用车辆，不得进行夸大和虚假宣传。
0: 近期，交通运输部正在江苏、重庆等地推进高速公路人工收费车道手机加无卡通行试点，通过技术手段简化通行流程，提高出行效率，进一步推动交通数字化升级。
1: 伊朗方面今天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2阶段谈判。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以色列将再次采取行动，以实现其在伊朗的目标。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季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520甜蜜将至，咱们季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30元。

0: 2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蓝控，价格给力到尖叫！
0: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实至名归，联合国气候机构负责人称，中国总是超额完成目标，是各国效仿的榜样。无事生非，想违约抢达尔文港，澳大利亚又担心中国拿油菜籽报复。暗流汹涌，联合国称已收到以色列致歉。短兵相接，非总统府发言人称，德拉罗萨未离开大楼时，参议院警卫与国家调查局探员曾交火对峙。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14号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走得越远，清洁能源转型就越快，对本国经济和人民的好处就越大。中国引领之处，其他人将会跟随。中国作为全球绿色转型的领导者正在获益，其他国家也应效仿。他表示，抓住这一机遇符合各国利益，关乎繁荣与稳定，这要求我们在气候多边主义上加倍努力。有媒体称，尽管地缘冲突冲击全球能源供给格局，中国仍坚定推进气候行动。演讲中，斯蒂尔呼吁中国在今年11月在土耳其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进一步发挥领导作用。他说，我们知道中国一向不仅达成甚至超额完成目标。清洁能源智库 Amber 的数据显示，在截至3月的过去12个月里，中国清洁能源技术产品出口额达到2430亿美元。受战事推高能源价格，叠加中国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利好影响，3月中国太阳能产品出口量环比翻倍，达到68吉瓦。同月，有50个国家自中国进口太阳能产品规模创下历史新高，电池出口量也环比上涨44%。
1: 这则新闻啊，就是联合国的气候机构的负责人讲，中国总是超额完成目标，是各国效仿的榜样。这对中国当然是一种肯定，一种赞扬啊，对其他各国也是一个提醒。这个新闻让我一下子就联想到另一件事情，前两天看了个新闻，可能微不足道啊，就说在英国市场上已经出现一种中国生产的什么呢，非常小的一个发电装置，是什么呢，就是2块太阳能电池板再加一个微型的逆变器，就可以满足英国一个普通4口之家的用电，就这么个东西，很简单。那你说真简单吗？应该说既简单也不简单。你要说简单，刚才我们讲了，就2块太阳能电池板加一个小的那个逆变器，就形成一个微型的太阳能发电厂发电装置。说起来我们感慨一下，那我们地球上啊，所谓这些能源或者叫能量啊，其实都是来自太阳。你说怎么会，你看那个煤地底下埋着，怎么会来自太阳呢？一般说来呢，是百万千万年纪啊，大量曾经的那个树木也好啊，还有些动物的残骸也好啊，它其实也是日积月累了来自太阳的能量，然后埋到地下呀，高温高压，最后成了这么个东西嘛。你说粮食光合作用其实也是来自太阳，你吃了粮食你有力气，你有能量元气，它就是一个转换。而刚才我们讲这个2块太阳能电池板加个逆变器，这个转换

换再时节不过了。像一般的这个发电厂，你比如用天然气吧，或者烧煤吧，它也是把多少年以来积累的来自太阳的能量把它释放出来，通过燃烧把它释放出来。你想想它是不是很间接，要经过很多手续，要经过很多技术环节。而刚才我们说的两块太阳能电池板加个逆变器，这多简单多直接啊，多有效啊。特别是对于欧洲包括英国，你现在霍尔木斯海峡给封了，你想搞到石油天然气不那么容易了，直接使用来自太阳的很慷慨的免费的这个能量，这多简单一个事儿啊，多轻松一个事儿，多有效的一个事儿啊。然后我们再说个但是，但是真简单吗？真简单你们都干呢，就这么个小东西，全世界80亿人大家都用，这多好一事儿啊。这么简单一个事儿，还是中国做出来卖到英国市场上去，英国人自己做呀，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他真做不出来吗？犯得着买中国人产品吗？哎，他就得买呀，他市场上没别人呢，你不觉得这很可笑吗？所以这个事儿你说简单吧，特别简单，但你要说不简单，它就是不简单。所谓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吧，我们只能这么说。那回到刚才我们这个新闻吧，联合国的气候机构的负责人讲，中国走得越远，清洁能源转型就越快，对本国经济和人民的好处就越大，中国引领之处其他人也会跟随。那么全球绿色转型的领导者，咱要说中国实至名归，不是说作为中国人在这自吹自擂，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太阳能发电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啊。那第二我们再说什么呢，也很可笑。刚才我们讲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是英国，英国凭什么是第一个能完成工业革命？人家有煤有铁，而且煤埋的就是煤矿啊，这煤埋的比较浅，好挖掘，所以人家在全球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然后全球殖民3000多万平方公里海外殖民地，这些数字我们都耳熟能详了。那个时候中国是落后的，是积贫积弱的，是被侵略，是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现在形势终于发生了逆转，咱就不算这笔账了啊，我们就说英国或者叫西方嘛，最早完成了工业革命。而所谓的环保理念啊，不管说是传统化石燃料的这枯竭啊有这个风险危机，还是这个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效应这套东西，这都是西方尤其欧洲先发现先提出来的。我也曾经讲过我的态度啊，我认为这些西方人之中有很多人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他们是为人类思考，为人类的子孙后代在思考，这是真正的负责任，这是对人类的负责任，非常值得尊敬。当然还有一些人是拿这个概念说事儿，是谋求自身的利益，甚至在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还要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剥夺他们发展的权利，这个我们也放在一边不说了。我们要说的是西方欧洲率先工业革命，率先提出这个绿色发展的理念，说到底他们自己先制造了一个问题，然后自己想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下边就该你干了。真正到落实到干的时候，反而是中国遥遥领先。这个世界居然就是如此，中国有自己的这3060嘛，就碳达峰碳中和有这个目标，西方也有净零啊，也有这个概念啊，但真到抓落实的时候，这就非常可笑了。美国就不用说了，烙烧饼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拜登和特朗普在这个绿色理念上根本就意见相左，所以你换一个人上台，政策就整个发生一个变化。那个巴黎气候协定啊，你加入我退出，我退出你加入，就这个。那至于欧洲呢，按说啊，你已经意识到绿色转型的问题，你也不能说没有技术，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产能。再说就算你没有，中国有嘛，所以你要实现自己这个理念，现在又赶上这个中东的这个危机，其实是能源危机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啊。你利用这个时机推动绿色转型，你自己解决不了问题。

是固步自封，其实真叫闭关锁国。那你这个绿色理念你还坚持吗？不提了，这也很可笑是吧？然后第三，我们在感慨个什么呢？其实你说中国所做的这一切你意外吗？其实不是啊，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这是一点一点做出来的。工业革命我们也不是第一个，绿色理念的提出也不是我们，但这事儿我们做了。全世界范围内，就不说中国啊，聪明人不到处都有吗？我们就说第一次石油危机，1973年那次，就是阿拉伯国家对西方进行这个石油禁运，就制裁吗？因为他们帮以色列吗？那个给西方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这我们都知道。然后你看大家各自的玩法啊，美国，一个是人家要搞战略石油储备，第二个，就基辛格先后八次到中东，最后促成了石油美元，就是美元锚定石油。这不但让美国重新控制中东，掌握主动权，还给美元续命，这是美国的玩法，够聪明吧？那至于日本呢？日本不是美国，日本没有美国那个地位和资格。那日本做的是什么？研发节能车呀，在全球大卖呀，我挣点钱啊，挣到美国都受不了了。这是日本干的事情，都够聪明。那么这一次美国在中东动手，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最终带来的是能源的危机。面对这个危机，大家总也要想想办法吧。你看美国像赫克塞斯他们的战争部长都说了，说美国并不着急啊，需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他封不封的对美国其实没有直接的影响，这是实话。美国有页岩油页岩气，他并不指着中东这个油去续命，不至于。但是话说回来了，美国不指望中东的油气，但是全球能源价格要是涨起来，美国不可能置身事外的，那你国内通胀也是跑不了的。所以赫克塞斯这话说的吧，也对也不对。一方面你说他不需要这个海峡吧，也是，但是呢油价涨

印度要买俄罗斯油气啊，你美国不要制裁吗？你宽限一下吧，我没油烧没饭吃了，这是印度。而你再看中国，不但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反而我们涉及到绿色能源的一系列产品在全球热卖，而且我们做的比上个世纪石油危机，就是70年代石油危机那个日本做的要彻底。他玩的不过是节能车，他依然是烧油的，只不过少烧一点而已，我们是不烧了。所以你感慨一句，这个危机危机，危和机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危就没有这个机啊。如果是平常啊，什么岁月静好，大家安安稳稳过日子，没那么多焦虑，没那么多意外，也不需要那么多变化。你现在就是这个状况，你没有油了，你就觉得中国那个太阳能光伏板亲了，你就觉得中国电动车好用了，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你依然可以不买，你依然可以高筑墙啊，收关税。但是有人活不下去，有人心思活络，有人去买啊，有人会用的，这个你挡不住的。所以还是从善如流的好。那最后回到这则新闻吧，联合国气候机构负责人有这样一番评论，其实我觉得他只说了一半，还有一半话应该说出来，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真的担心全球气候变暖，什么海平面升高等等，这个过程又不可逆，那你应该出台一些强制性的政策呀。如果你说中国做得好，大家应该去学，去和中国合作。如果你不这样做，你是在开历史倒车，你是站在人类对立面，你跟我们过不去啊。我们这么努力做这些事情，你给我们捣乱，你拖后腿，那是应该被制裁的，好不好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的态度。再有一个，咱们如果从一个人类的宏观的视角，你看啊，现在这个环境问题，就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啊，我们都知道和工业生产有关啊。谁先工业革命啊？英国呀、欧洲吧，对吧？你们先搞了工业革命，我们不否认工业革命啊、技术进步啊对人类文明的这正向的影响，这咱不否认啊。但是负面的这些东西是什么？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啊，这个西方也承认呢。那你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你们也应该是主力啊。须知因为工业革命，因为生产大量的工业产品，你是挣了大钱的。现在所谓西方发达国家一度都是工业国吧，都是工业革命比较早，掌握相对先进的科学技术，最后形成产品在全球热卖挣钱。另外呢，有相对强大的军力，到处殖民，不就这些国家吗？刚才我说了，不否认工业革命对人类的文明的就正面的影响，这是肯定的。咱们现在都享受相关的成果啊，或者说分享相应的红利，这我们承认。但与此同时，它带来的负面的效应是越来越大。中国老话叫什么？解铃还靠系铃人呢？你系的人，你得解啊。现在倒好，中国人来解了，你应该感恩，你应该向中国学，对吗？

0: 随着澳大利亚政府持续炒作所谓达尔文港国家安全风险，并试图强行收回中资企业合法获取的港口租约，澳大利亚媒体和部分行业人士近日开始担忧，两国关系恐再度生变，而刚刚恢复不久的澳大利亚油菜籽对华出口可能再次成为风暴眼。有媒体5月14号报道指出，业内初步预测显示，澳大利亚2026到27年度油菜籽产量有望达到较高水平，但分析人士警告称，在澳中政治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之下，澳大利亚农民可能再次面临失去重要出口市场的风险。有澳大利亚谷物市场分析机构预计，2026到27年度澳大利亚油菜籽产量将达到678万吨，虽然这个数字低于2022到23年度创纪录的845万吨，但仍将成为历史第四高产量。美国农业部此前对澳油菜籽给出的预测也大致相同，估计产量将会达到680万吨。然而就在市场对新季产量普遍乐观之际，澳大利亚业内却开始担忧，如果阿尔巴尼斯政府执意在达尔文港问题上挑衅中国，刚刚恢复不久的中国市场可能再现波折。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分析师沃兹内森斯基7号在报道中担忧，随着澳中紧张局势升级，中国可能会采取措施减少甚至暂停油菜籽进口。
1: 这个新闻啊，让人一下子想起中国那句老话，叫什么？世上本无事啊，庸人自扰之。你看澳大利亚一方面呢，他想食言，就说了不

算呢想违规，因为双方之前达成了共识嘛，有合同啊，他想违规收回达尔文港，他又怕中国不高兴，惹中国不高兴，中国要报复怎么办啊？我那油菜籽还能卖给中国吗？你这不无事生非吗？这个事儿放在这儿哈，我倒想先扯两句别的，扯什么呢？可能就是这两天大新闻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呀，特朗普时隔九年再度访华，也是他第二任期内第一次中国之行。那这次他访华，中美元首会晤最后会有什么样的成果，或者后续的影响如何？那咱们慢慢观察。但是截止到目前吧，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双方为中美关系确定了新的定位，叫什么呢？叫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标志着双方都认识到必须为日益复杂的双边关系设定稳定的框架。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核心当然是稳定啊。那我理解至少三点吧。第一点是中美之间要谋求一种稳定的关系，大家都有自己的路要走，都在发展，都有自己的战略目标。那你说彼此之间，全球前两大经济体，那你说可能没有合作吗？不可能啊。但是你说可能没有竞争吗？也不现实啊，咱实事求是嘛。而且恰恰是特朗普总统在他上一个任期把中国定作是一个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他也一改之前美国方面对中国的这个定位。那如今恰恰又是他也认可认同吧，两国的关系应该是一种战略稳定关系，而且应该是一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不可能没有合作，也必然有竞争。但是你不能翻车呀，分歧是需要管控的，合作是需要维护的，彼此的利益都是需要尊重的，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如果双方的关系是稳定的，在这种稳定的建设性的关系之上，双方是可以发展出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的。西方人思维方式以前一说大国关系，修昔底德陷阱，对吧？至于说美苏冷战，那不是好的大国关系，那对整个世界都不是好消息。中美之间啊，这种所谓新型大国关系之前我们就提出过，但是美国人思维方式确实和我们不同，他们甚至能提出比如叫 G2 啊，中美共治世界，当然这是他们的想法，我们也不认同。按照他们的逻辑，你比如布林肯，就拜登时候那国务卿不讲嘛，就是美国动不动基于实力的地位，人家是比较现实主义的，认这个。那我们要说，正是基于双方实力，基于一种实际的状况，双方达成一种稳定的、一种建设性的稳定关系，在这个基础之上，双方可以有更多的合作。那至于第三呢，中美是两个大国呀，全球最主要的两个经济体啊，如果中美是一种稳定关系，那给这个世界带来的那就是稳定。我们多次聊过啊，中国对目前全球局势的判断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是个变局，很多东西在变，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就整个人类面对的是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所以这时候谁能提供确定性啊，谁能提供，那大家就喜欢啊，就愿意接受啊。稳定，稳定就是对不确定的一种对冲嘛。中美的关系如果稳定了，那相当程度上这个世界就可以是稳定的。中美如果在一些关键性的国际事务中展开合作，对世界就是好消息。所以这次这个特朗普访华，双方元首会晤，我不是说了吗？后续还有什么我们慢慢看，但是截止到目前向这个世界传递的稳定这两个字是至关重要的，是很多人所需要的，是当我们面对不确定的时候最期待的东西啊。行了，回到这则新闻，那现在我们再看澳大利亚，我想起网络一句俏皮话，没苦硬吃嘛，你好好过日子好不好啊。我们都讲了，当今世界一个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各种不确定，你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那你抓住确定性不行吗？你把仅有的确定性你也要丧失了吗？尤其是达尔文港这点事儿，那是2015年，当时澳大利亚北领地政府他是把达尔文港99年所有权出租给中国的蓝桥集团，那咱们是花钱的，当时大概是24.74亿人民币啊，这是一单生意啊，你情我愿啊，这可不是咱们拿着坚船利炮逼着澳大利亚签的，这个不是丧权辱国，是商业，是生意，是你情我愿嘛。而过去10年间，就这个项目至少3次政治和安全审查，就是澳大利亚啊，某些人强调所谓国安风险，但是3次审查的结果都是不存在所谓的国安风险。尤其2023年那次调查结果是什么呢？无需取消或者更改这个租约，这是澳大利亚官方的结论。就在这个基础之上，还有一些澳大利亚政客还念叨这国安威胁啊风险，咱强行收回吧。这个说到底。

0: 澳大利亚国内政治有一些政客把对中国强硬，把收回达尔文港作为自己的拉选票的噱头，那搞这个。但你想啊，这个合同你当年签了，这个租约你当年认同，你现在要撕毁它，你不得赔款啊？你说话不算数，你还有信誉吗？这是一个。再有一个，现在澳大利亚还有一些人担心什么呢？这油菜籽儿，澳大利亚全球第二大这个油菜籽儿吧生产国，如果中国不买了呢，你拿达尔文港恶心人家，人家要报复你呢，又怕这个，所以这叫什么叫没苦硬吃，这叫无事生非啊。刚才我们都讲了，百年未有大变局，全球啊大家需要的是确定性，你就别折腾了。更况且我们讲中美之间最新的这两国的关系，强调这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这中美之间，那我们翻回来就说这个澳大利亚达尔文港，你真的认为有什么国安威胁吗？说到底你是迎合美国，或者说美国对你予取予求，有这个要求吗？另外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搞了一个 AUKUS 嘛，这是美国拉着英国澳大利亚啊，针对中国的意味很浓，那你澳大利亚对我形成国安威胁了好不好啊？那话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呀？但是 AUKUS 最后呢，谁躺枪了？法国吗？逼着澳大利亚撕毁了和法国这个常规潜艇大单，说是要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现在好像也是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所以所谓达尔文港有什么国安威胁，那是澳大利亚某些政客的算计，这个算计一个是拉选票，再就是讨好美国吗？可现在真的事已时移了，这个大格局这个结构变了，你难道不知道就在今年一月份达沃斯论坛，加拿大那总理卡尼提出一个概念，就中等强国抱团啊，这个中等强国包括日本，包括欧洲，包括澳大利亚呀。那抱团干嘛呢？就是要对冲中国和美国的影响力啊，他们有能力改变规则，咱们得抱团，形势变了，按照卡尼的话你不能听美国人的了，那按说澳大利亚应该去和加拿大抱团去，而不是跟在美国屁股后面为美国马首是瞻了。而且就在这两天美国总统访华，那现在如果中美是一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你实际上是吃了定心丸啊，你就不要节外生枝了，你还抢戏还抢答，这不是给中美关系出难题吗？这不是给美国人添乱吗？这很不合时宜了。而且个人以为呢，我们刚才讲的这套逻辑也适用于欧洲人。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济广用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宴都让每一份心意都更具仪式感。满满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今天要给您带来的是广受大家喜爱的 SK 兔家的神仙水230毫升和大红瓶面霜15克装5瓶，这两款搭配起来呢，堪称 SK 兔的绝代双骄。很多人的印象当中 ，SK 兔属于贵妇级别的护肤品。今天济广用品商城520福利特惠，神仙水230毫升正装只要549元，今天下单呢，再加送您大红瓶面霜15克装5瓶，总共是75克，相当于是一个正装的量。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到手只需要494.1元，立省54.9元，性价比拉满，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查，品质无忧，顺丰直发，送礼自用都非常高级，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神仙水主要的功能是调节皮肤的水油平衡，温和去角质，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可以收缩毛孔，提亮肤色和美白。大红瓶面霜能够有效控制肌肤的油脂分泌，调整肌肤的水油状态，稳定肌肤。今天济广用品商城520大牌福利特惠，神仙水230毫升正装只要549元，今天下单送您大红瓶面霜15克装5瓶，总共是75克，相当于是一个正装的量，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活动，到手仅需494.1元。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查，品质无忧。今天下单直接送礼盒加礼袋，仪式感拉满，顺丰直发。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为您推荐兰蔻品牌常年的断货王——兰蔻肌底焕活修护精华液100毫升规格。 这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小黑。

瓶精华液，主打基底修护的概念，不止于表面的保湿，而是深入基底，从根源上改善肤质。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100毫升装两瓶，还附送精美礼袋。季广优品商城活动价只需要599元，还可以参加商城的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呢，到手只需要539.1元。溯源码溯源，顺丰直达，品质保证。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5月13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就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此前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一事称，米肖已收到以色列外交部发来的致歉，以色列外交部将此事归因于人为失误。哈克在邮件中告诉媒体，米肖此行前往耶路撒冷，目的是商讨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以及更广泛地区的安全方面，以色列应承担的义务。联合国工作人员以及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安全是联合国开展工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此前报道称，米肖5月12号在以色列机场遭到扣押，并因其去年的加沙之行受到讯问。新消息报指出，这是一起非常尴尬的外交乌龙。对此，以色列官员辩解称，这起事件是身份误认所致。
1: 那这个新闻可能让很多朋友感到意外，就是联合国的副秘书长让人家以色列给扣了。当然现在以色列说致歉啊，联合国正式说收到这个致歉了，就这么个事儿啊。其实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两年以色列跟联合国关系可不好啊，甚至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在联合国曾经把这个联合国宪章把那封面直接拿碎纸机就碎掉了。另外，联合国它的维和部队也遭到过以色列军队直接的攻击啊，死人的。所以这几年关系肯定是不好。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如果你看看历史，你会发现一直不好。这和我们很多人想的可能不一样。你看啊，有个联合国的181号决议，正是因为这个决议，就是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诞生了吗？如果没有那个181号决议，那以色列这个诞生它是不是那么合理合法，那就不好说了。这个我们都知道吗？就是1947年、1948年那个当口啊，联合国有了决议，就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搞一个犹太国，就是以色列，搞一个阿拉伯国，就是巴勒斯坦。当然这个以色列建国了之后，就是中东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就爆发，就这么个事儿。那是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进行打击啊，但是联合国决议在先呀，因为有了这个决议，才有那个本古里安，以色列的首任领导人，面向世界宣布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诞生啊。所以你怎么理解这个关系呢？我只能长叹一声说，很多事情啊，历史就是这样，你要看全，一个硬币正反面你都看到，你才可以做一些判断，否则呢容易偏听偏信。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就是这样，他看新闻呢可能会有一些主观的想象，有一些猜测，甚至自己都能被自己感动了。可真实的历史可能是超乎我们想象的。这让我想起一个人，一件事儿。福尔克·贝纳多特，这是位伯爵啊，瑞典王室成员，他祖父就是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他在1945年做到瑞典的红十字会的主席。说到这儿，我就扯点别的啊，就是到1945年的时候，那个希姆莱也是纳粹高官吧，他实际上是越过了希特勒，他呢当然也觊觎德国最高权力，想做希特勒接班人啊。另外，他是想和英美直接悄悄的就媾和，咱能不能停火？我就单独跟苏联干去啊。那他怎么和英美盟军去直接沟通？他沟通不了啊，他就通过瑞典这个福尔克伯爵，你给我传个话。当然，英美那边没搭理他。可由此呢，这位瑞典伯爵和德国的希姆莱两个人，他们算是熟了，认识了。那福尔克就利用这个机会吧，从德国集中营大规模的营救各类囚犯，包括犹太人，甚至他招了300多这个瑞典国内的志愿者，搞了个救援队，自备车辆、汽油、食物，冒着各种危险，总共救了3.1万囚犯，其中包括6000多犹太人。当然这是个背景啊，这不是我们要说的重点，我们重点要说的是下面这个事儿。大家知道这

个二战结束，联合国那个181号决议就确定要搞两个国家，我们讲一个阿拉伯国就是巴勒斯坦，还有一个犹太国就是以色列，然后犹太国建立，以色列建立，阿拉伯世界不干嘛，因为联合国这个决议啊，分给犹太人的地盘超过50%，而巴勒斯坦人人家在这生活多少年了呀，人又多，你给他不到50%，所以第一次中东战争可就爆发了啊。战争一开始，阿拉伯军队势如破竹，他们50,000人，以色列刚建国，其实正规军就没有，就是所谓的武装分子能有20,000人吧，打不过，打不过就给联合国打电话，停火啊，我们打不过呀。结果就有一个停火，当然停火这个过程啊，美国开始援助他，就援助以色列，全世界范围内很多参加过战争的犹太老兵也驰援以色列。这仗前前后加一块打了1年多，以色列居然打赢了，这是第一次中东战争啊！我们不讲这个，我们讲的是就中间那个停火，联合国得斡旋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讲，这位福尔克，瑞典这位伯爵，联合国专门呢任命他做中东问题的特使，或者叫巴勒斯坦问题特使。他在西方有广泛的人脉，也很受尊重啊。那这个人实际上同情犹太人嘛，所以刚才我们说停火之后，美国开始援助以色列。很多犹太人就跑到以色列要保护自己的国家，厉兵秣马，这个事儿他是知道，他看在眼里，但他并没有叫停。换句话说，从这个意义上他是偏袒以色列的，但是他不可能一味偏袒啊，他还是要考虑搞一个平衡，因为巴勒斯坦人吃亏了呀。这中东这个地方原来是谁呢？是奥斯曼土耳其，是他们治下这块地儿。一战结束呢，奥斯曼土耳其就分崩离析了，这个地方后来是英国人托管，就巴勒斯坦这个地儿。那么犹太人想在这儿重建自己的国家，就纷纷往这移民呢。可是你也知道，公元135年的时候，当时罗马就把这个犹太人赶走了，之后是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在这儿，人家在这生活也千年了，然后犹太人又来，你们闪开，我得在这儿。那你想巴勒斯坦人不干吗？这就是各种矛盾，各种纠纷。可这个地方秩序是谁来维护？是英国人吗？这不头大吗？你想巴勒斯坦人在这是老住户，那犹太人是新来的，你说犹太人你不许这样，那人家跟你干嘛？所以当地这个英国人啊，那日子过得也不安稳。犹太人也有自己的武装组织啊，人家也有武装分子啊，人家也搞暗杀搞爆炸啊，你用今天的词儿，这也恐怖主义啊。说到底就是弱势的那一方，他跟你兵对兵将对将，他没有，他当然得玩点邪的了，就这么个状况。而我们讲这个瑞典这位福尔克，他是接了这个活吧，就是就任这个联合国特使嘛，马不停蹄在中东奔波，和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相关领导人就见面，各种考察，最后他是提出一个方案，把耶路撒冷呢就分成犹太区和阿拉伯区，双方自治，同时呢调整巴以边界，你给巴勒斯坦更多的土地呀，这样相对公平的分配。他觉得这个方案不完美，但是可以为和平进程提供契机啊。但这个方案犹太人，特别是激进的犹太组织，他们是不干的。这方案谁提的？福尔克，弄死吧。结果就在1948年9月17号下午，福尔克的车而且有联合国标志啊和助手，在视察的时候遭到刺杀，这位福尔克伯爵身中6枪身亡，当场身亡。这事儿震惊世界啊，瑞典方面再三催促，犹太一个这个恐怖组织啊，极端组织啊，叫莱西，2名成员夏伦和达夫被警方抓获，但很快呢通过特赦就获释了。那么瑞典和联合国当时对以色列做法表示强烈不满，一直到1995年吧，以色列外长正式就此事道歉，谴责这个所谓恐怖行为。那实际上这到底怎么回事，人们说不清楚。一开始呢，有很多人觉得这位瑞典伯爵这是犹太人的恩人呐，不可能遭此毒手嘛，那就是个意外呗。但实际情况啊，一直有一个说法，说杀死他的是贝京。1977年，他做到以色列的总理，他当年就是那个极端组织的领导人，所以这是一段旧事啊。以色列刚建国的时候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你想瑞典也好，联合国也好，什么心情？那么如今，联合国这位副秘书长又被以色列，其实是一种折辱啊。当然事后以色列道歉了，好在没有死人，我们只能这么说。但是你看这个历史，我不说了吗？一个硬币的两个面，我们都应该看到。坦率说，现在一提恐怖主义、恐怖组织，你脑子里马上是一个什么形象？我们必须说，那个形象恐怕未必完全完整。

0: 在菲律宾国会参众两院在当地时间5月11号分别完成领导层更替和投票通过有关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之后，参议员罗纳德·德拉罗萨突然跃居媒体头条版面，一场有关他躲避国际刑事法院 ICC 通缉令追捕的枪战戏码真实的在参议院大楼内上演。 有菲律宾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月13号晚间，一批菲律宾武装人员进入参议院大楼，随后传出连续枪声。外界普遍认为此事件与政府是否派人逮捕德拉罗萨有关。据媒体当地时间5月14号报道，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克莱尔·卡斯特罗当天召开记者会称， 菲律宾国家调查局NBI并未对参议院发起突袭。参议院大楼旁边是菲律宾政府服务保险系统GSIS大楼，两座建筑物之间有天桥连接。由于参议院外有示威群众聚集， GSIS 方面要求 NBI 派人维安。卡斯特罗称，实际上是参议院警卫员毛阿普拉斯卡向一名 NBI 探员鸣枪示警，而该探员当时正位于天桥靠近 GSIS 大楼一侧。这一举动随即引发了双方的交火。德拉罗萨目前已离开参议院大楼。 而在卡斯特罗宣布消息之前，参议院的一名官员也向一名参议员证实，
1: 德拉罗萨在当地时间5月14号凌晨2点30分左右离开了参议院大楼。这个事儿简直可以拍电影啊，前两天我们节目大概聊过，就是菲律宾他总统是叫马克思啊，副总统叫沙拉，沙拉呢在众议院被弹劾，然后就看参议院的了，结果关键时刻参议院的这个议长一人啊变了，新上来这位呢是沙拉这个阵营的，那这个弹劾案就叫停了。 那你说这个议长就参议院这个议长在关键时刻能换上沙拉的人怎么换怎么换，人家是选的呀，也有投票啊。在投票之中有一个关键人物投了关键一票，就因为他出现，他本来已经这个遁去6个月啊，忽然出现投这一票关键一票，投了之后马上灾难降临啊，就要被抓呀，他跑嘛，逃脱嘛，这个人就是德拉罗萨。 就这么件事儿，而且你说这个事态将来怎么发展不知道，因为菲律宾这样一个国家啊，我们曾经讲过，一方面呢它是有一个西式民主，就它这套基本上抄到美国的，有一整套这个民主制度，但这是表啊，你把它撕开，理是什么呢？你一看还是人家那个家族政治，就东南亚很多国家这个家族政治，其实不止东南亚，我们不是讲吗？你像人家日本派阀，很多政治家族也是，韩国呢财阀。 你说这还不一样吗？韩国是这样，他当年呢是军政府，就朴槿惠他爸爸朴正熙那个时代是军政府嘛，他也发展经济啊，他扶植了一些财阀，所以先有的财阀，然后到80年代有所谓民主化进程，就文官政治才出现，所以他财阀早，先有的财阀。

从来他不可能不听美国人的，他胆敢不听，钱就没了。那小马克思，他现在是总统啊，他这次之所以能成为总统呢，他是和杜特尔特家族合作，杜特尔特，老杜特尔特就是上一任总统，他两个家族合作，人家杜特尔特本来是想推自己的女儿莎拉，那小马克思说，你看咱们是盟友，你先让我当总统，你莎拉当副总统，因为我年纪到了，我再不当我没机会了。老杜特尔特可能是妇人之仁吧，我们开个玩笑就答应了。这样这个新的格局就是小马克思是现任总统，老杜特尔特卸任，他是上任总统，杜特尔特的女儿莎拉呢是副总统，然后两个家族闹翻，那就往死里整吧。老杜特尔特呢有这么一节，我们讲过他这个家族啊，起家是在达沃市，那是人家核心地盘，是根据地，他当年做达沃市长，后来做到菲律宾总统，人家曾经大张旗鼓的反毒，在反毒禁毒的过程之中，他手下一个得力干将就是这个德拉洛萨，当年的警察总监啊，对毒贩不客气，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你说有没有草菅人命啊，有没有误伤等等的就不好说了，各种传言，传言那老杜特尔特当年做达沃市长，骑着个摩托车晚上到处去扫黑啊，也有这个，甚至亲自拿枪毙过人，这是传言啊。但是连杜特尔特在这位德拉罗萨在国际刑事法院挂号了，通缉，就是他们呢理论上这个身份和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和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一个分量，都被通缉了啊。但是你想啊，普京啊，内塔尼亚胡啊，人家还在任上呢，你抓一个试试，你不敢吗？但是杜特尔特可卸任了，现在又是小马克思是总统，那等于把杜特尔特拱手就交给了海牙，而这个德拉罗萨呢，按说也应该交啊，他是杜特尔特的人，又被通缉，又是小马克思的敌人，那还不交？所以这位就遁去了，人可就没了啊，就躲了呗。那现在呢，小马克思和沙拉的关系这个矛盾激化，小马克思就这届任期啊，他到了就得下台。那沙拉本身呢，你想老杜特尔特的女儿啊，人家有自己的支持者呀，人有圈子呀，而且呢成为总统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一旦沙拉成为下任总统，那就烙烧饼就翻过来了，那就该跟你小马克思算账了，你怎么对付老杜特尔特，我现在怎么对付你，肯定是这么个局面。这点呢小马克思也很清楚，那怎么办？他想的办法不是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不是，他是想把沙拉搞掉。因为小马克思他上来这几年他也大刀阔斧啊，安排自己的心腹啊，所以众议院基本上他说了算，是他的人，众议院弹劾这位副总统沙拉，就彻底我毁掉你的政治前途，让你根本就没有机会再参选下任总统，不就完了吗？那这事到参议院如果也通过，那沙拉就完了。关键时刻参议院的这个议长变了，这位议长新议长是杜特尔特的战友，沙拉这边的人，而所有这一切又得益于刚才我们讲的杜特尔特那位前干将前心腹前警察总监德拉罗萨。这么说吧，国际刑事法院这个逮捕令早就有，菲律宾的国家调查局就等着你德拉罗萨，你来投票是吧，你来投票在参议院，你一冒头我抓你啊。时间是在5月11号，德拉罗萨呢是低调现身在参议院大楼，之前这人就没了，你说他不是议员吗？对啊，这个公务也不干了，这人就没了嘛，躲了嘛。但是现在这次露面，这个投票他得参加，他得来。刚出现在参议院走廊，说有身着便衣的多位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的特工就在大楼里就蹲守，就等着你露面抓你嘛，当场抓住你，抓住德拉罗萨，就像对付这杜特尔特一样送到海牙，你就回不来了，那就极具戏剧性了，跟电影是一样啊。你想德拉罗萨前警察总监什么人啊，嗅觉灵敏的很啊，发现势头不对，就是在这个参议院走廊底就一路狂奔啊，躲避特工的这个围堵，而且发生拉扯了，德拉罗萨是拼命挣脱，冲到这个议事大厅里跑嘛。实际上菲律宾是这样，他参议院本身是有特殊的政治权限的，所以这事发之后呢，议长第一时间下达命令把这个德拉罗萨纳入参议院保护性羁押范围，就是说这人只要不出参议院大楼任何执法机构你不能进来抓人，等于参议院呢，我们知道这个议长人家是和德拉罗萨呀和杜特尔特和沙拉这是一波的，
人家能够动用的就是法律范围内能允许啊，这个权利就是我保。

0: 怎么保？他只要不出这个楼，谁也不许抓他。
1: 这就等于说，把小马克思、把总统这帮人、把那帮特工就拦在门外，这个抓捕行动没法进行。
0: 本来这手拿把掐的事儿，我也觉得很奇怪哈。那毕竟一帮特工嘛，国家机器嘛，抓个人还这么费劲儿，哎，居然就没抓住。你看这个参议院，人家有安保人员啊，全员戒备，穿上防弹装备，拿着枪护着。而那边小马克思的人，就是国家调查局的人，那也志在必得呀、啊，态度强硬啊，我们执法符合流程啊，得抓呀、啊，抓了送海牙、啊。但什么事儿都是迟则生变，这个事儿就爆出去了，舆论发酵啊，参议院很强硬的表态，双方对峙。然后呢，这边这个调查局的局长又改口说，本次行动没有抓捕指令啊，我们不是去抓人的，又开始讲这个，这前后矛盾嘛。那你这么一来的话，一个是证明你这个事儿本身那有猫腻，首先它是仓促，它不是一个完整计划，另外你是不是有漏洞啊，是不是不合理不合法呀。所以说到底大家一看，这不是单纯的什么司法抓捕啊，这就是赤裸裸的政治派系的斗争啊，博弈啊。这刚才我们谈到了杜特尔特家族、小马克思家族本来是政治上是同盟，现在是分道扬镳，水火不容。菲律宾政坛现在主要是两大阵营了呗，小马克思这叫执政派系，杜特尔特那边那就是反对派，核心的反对派。德拉罗萨呢是杜特尔特的人，就成为针对的重点。这次呢，他们这个调查局突袭参议院就是要抓人啊，而且借国际刑事法院那个名义打压杜特尔特这个派系，削弱反对派的话语权。但是没想到参议院人家有人家的态度啊，不愿意沦为行政部门的工具，而且议长呢也是杜特尔特的人，要捍卫自身立法机构的权威嘛，我看谁敢动。但这个事儿到这儿可没有完啊，德拉罗萨就明确说，我肯定想办法，我拿法律做武器，我保护我自己的利益，我绝对不能被移交到国际刑事法院去，而且向本国的最高法申请司法保护，谁也不能强制把我带走啊，我先把话放在这儿。而那边那个调查局呢很尴尬，没能完成任务啊，而且你跑到参议院去扰乱秩序去了，这太尴尬了，越权执法了，已成政界笑柄。那你看这个事儿，我们说了没有完，接下来会怎么样不知道，因为没有规矩啊，这就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了。这也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韩国，就是尹锡悦做韩国总统的时候，不是也是派兵吗，就超国会的家去了，抓人去了，要封锁吗？结果当时像李在明那帮人不是翻墙进入国会啊，捍卫国会的尊严呢、啊，也发生所谓的对峙。这个事儿现在被定性就是尹锡悦你这就政变，连尹锡悦本人在他夫人还有当时防长什么这帮人吧，军方这帮人那得判刑了，秋后得算账了。不知道韩国这出在菲律宾是否会重演，但是如果啊沙拉在未来通过大选成为菲律宾总统，那是肯定要变天的，那对马克思对他手下这帮人肯定也是要清算的。所以你看，纵使有这个所谓西式民主的这个形式，它内核这种几大政治家族之间的博弈啊斗争啊依然是你死我活的。就说菲律宾在参议院这一幕吧，哪还有什么国家政治的基本尊严可谈呢？
2: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一本好书能帮你打开一扇窗，眺望诗和远方；
4: 一本好书能帮你有温度，懂情绪，会思考，唤醒内在的力量。
3: 河北省图书馆、河北新闻广播倾情打造《禁毒阅读》节目，图书馆长推荐私房书单，主播名嘴演绎韵味名篇。
4: 周五晚10点，敬请品鉴。
5: 胸藏文墨怀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大家好，我是河北省作家协会的作家李倩，让我们跟着寄图阅读栏目一起读书吧。今天我向大家推荐河北作家孟昭望的长篇小说《北乡谣》。这本书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河北沧州董村一年中发生的诸多故事。董村是作者孟昭望的故乡，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精神原乡。在北乡谣中，董村世界得到进一步扩充与丰满。这个华北平原上古老而又传统的乡村，接连遭遇了旱灾。

0: 灾、洪涝、传染病、庄稼欠收等难题，村民们在天灾人祸里苦苦挣扎，却又在一次次自救中焕发新生。小说结尾，巩村人决定种植梨园果树，用新的生计摆脱当下困境。在这短短的一年当中，有人进入董村，有人离开董村，有新生命的诞生，也有老一辈生命的结束。万事万物似乎在不断的轮回流转中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但不管怎样，生活还要继续，董村的故事也还未终结。在作者笔下，董村天蓝水净，草青地绿，民风淳朴，人杰地灵，无论是自然景物还是人文光景，作者都赋予了董村一抹超脱的色彩。但是作为一名有阅历、有思想并且有文学野心的作家，孟昭望对乡村的认识是开放且深刻的。他对风土人情、民间智慧、乡村关系有着精准的把握，叙述时没有刻意煽情，也没有夸张渲染，只是将董村的草木砖瓦、人情冷暖娓娓道来，字里行间满是对故乡和过往乡土生活的深切怀念。
1: 它是全景式的农业生产史，也是接地气的农村风俗史，还是沉甸甸的农民心灵史。本期节目，河北省作家协会作家李倩为您推荐河北作家孟昭望的长篇小说《北乡谣》，让我们唱一曲苍茫大地的心灵之歌，描绘一幅与守望中不断向前的乡村画卷。
0: 品读这本《北乡谣》，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文字的敬畏和对文学创作的真诚。这部作品对民风民俗的记录极为详尽而扎实，堪称一部北方农村的民俗百科全书。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农村原有的文化、习俗、礼仪、禁忌正逐渐被遗忘、简化，甚至彻底消弭。而孟昭望以抢救式的创作态度，将生育、贸易、壤灾、建筑、游艺、信仰、立法等数十个方面即将消逝的民风民俗，完整保存和重现在作品中。从求雨仪式上贡品的精细布置，到煎鱼、盘鸡的具体流程，从婚丧嫁娶的全套礼仪，到走亲访友的人情规矩，每一处描写都详尽扎实，真实可感。北乡谣采用了散点画卷式的叙事结构，宛若一幅当代乡土版的清明上河图。小说没有设置单一的核心主线，而是以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为脉络，通过他们的交际与牵绊铺展开北方乡村日常化的生活图景。作品中人物众多却各具特色，各个形象鲜明，活灵活现，他们摆脱了扁平化人物塑造的桎梏，尽显人性的复杂与真实。村主任贾雨仁是董村的主心骨，他正直真诚，敢于担当，带领村民抗干旱、打深井、建梨园，是乡村建设的领头人。他的儿子贾天佑是小说的关键人物，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贾宝玉的影子，同样的聪慧善良，同样的敏感早熟，同样对自然万物保有朴素的敬意，对生活有着近乎通灵的细腻感知。女主人公佳丽是贾雨仁的弟媳，她随丈夫贾雨信来董村省亲，作为剧团演员，她时髦漂亮，单纯勇敢，与传统闭塞的董村格格不入。他一方面看不惯乡村陋习，甚至会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远赴外村追寻被卖掉的女孩，另一方面他也会为村民的朴实善良所打动，尤其是与婆婆之间那段不是母女胜

0: 此母女的温情，作者刻画得极为打动人。婆婆一句进了这个家再不会让你受屈，让从小没有感受过亲情的家里得以体会母亲的温暖。
1: 你不要把我当成是你的婆婆，把我当你的妈。我不会让你受任何的委屈，我不再让你看我的眼色，只要你们两个能够相亲相爱，幸福一辈子。看到你们俩过得好，看到你们俩幸福，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妈，闺女儿。
0: 此外，小说还塑造了善良孝顺且能干持家的主妇月娥，家境优渥却懦弱无能的杜锦衣，看似糊涂实则通透的傻子花成泥等一系列生动形象的人物。这些人物虽然身份不同，但他们有情感有温度，都是鲜活真实且有血有肉的个体。在作者笔下，没有完美无缺的好人，也没有十恶不赦的坏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心与善良，懦弱与坚守。可恨又可怜的杨三友，经常家暴买来的外地媳妇儿青宁，但是当青宁忍受不了跑掉后，杨三友却又怀念起了青宁，最终带着儿子踏上了寻妻寻母之路。作者在刻画人物命运时，还巧妙融入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朴素民间观念。拐卖妇女的曹老孬被心魔缠上，受折磨而死；长相丑陋的牛秃子善待乡邻，终获美满。这些人物不同的命运走向，与传统民间美好的文化愿景是一脉相承的。也可以说是作者对于社会运行规律认知的一种文学映射。文学的核心是美学，在这本《北乡谣》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文学本真及文学审美属性的追求。与多数农村题材作品不同，这部小说既没有刻意渲染苦难，也没有一味批判落后，真正做到了写农民不土，写现实不俗。在作者笔下，董村的村民知礼守节，小到言行举止，大到婚丧嫁娶，无不体现出传统文化的禁忌、信仰和礼数。作者对葬礼琢磨颇多，书中的丧葬礼仪随着人物身份、年龄、贫富的不同而变化。这些繁琐而严格的礼仪，将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祖先崇拜的传统思想外化于形。这些约定俗成的民俗规矩，既是董村生活运转的底层逻辑，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乡土社会的生动延续。在当下一味求新求奇的文学现场，我们能看到作者在回归古老的文学传统。北乡谣传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策略、人物塑造手法与精神内置，作品语言古朴干净，明丽淡雅，贴合人物，充满灵性，兼具散文诗的节奏感与诗情画意，厚重中不失轻快，极具画面感与亲历感，尽显古典美学韵味。比如下面这段：这些日子，与人经常到爹娘坟前看看，坟地周围种着麦子，麦苗反青，越长越高，很快将坟头包围起来。与人坐在田野里，望着苍茫的天空，想起小时候，母亲领着他跟雨信到地里干活的场景。雨信年纪小，懒得下地，多半坐在地头上，母亲给他逮只蚂蚱，用草缠住。 于信乖乖地摆弄着蚂蚱，一呆就是半天。雨人却闲不住，他喜欢光着脚在刚刚犁过的土地上跑来跑去。那时候雨人觉得田野真宽阔啊，地里的泥土真厚实啊，像极了母亲博大而温暖的胸膛。如今母亲已然埋进坟墓，用不了多久她将会化成泥土，成为土地的一部分。春夏秋冬，黑夜白昼，刮风下雨，播种收获，母亲都在土地里默默地看着她，看着家族的子孙，看着子孙们世代居住的村庄。她想母亲了，于是她在母亲的坟上抓把土，捧着她贪婪地呼吸着，那是土地的味道，或许也是母亲的味道吧。从少年游到北乡谣，作者孟昭望的董村世界一直在扩充。小说结尾留下诸多伏笔，佳丽与雨迅摇摇欲坠的婚姻，三友的漫漫寻妻之路，梨园能否带领董村摆脱贫困。通过这些留白，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打造董村世界的艺术雄心。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新千年，太多人物的生命有望在作者的笔下得到延续。书中的年轻一代是坚守故土，守护文化根脉，还是出走他乡，寻找更广阔的天地？如何处理好年轻人的发展与乡村的延续？如何反映以董村为代表的中国农村的沧桑巨变，展现出乡土中国在时代转型期的精神脉动？这些命题对于作家的思想和笔力来说都是巨大的考验。其实很多中国人心中或许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董村。我们从故乡出发，在成长的过程中渐渐远离了那片土地，虽然肉体难归，但却始终让我们魂牵梦萦，因为那里是我们的精神慰藉，是我们短暂逃离现实生活的桃花源地。这本《北乡谣》的价值不仅在于为现代化浪潮中的中国乡村保留了一份完整的文化与时代记忆，更在于让出走半生的我们可以回望自己的来路。上到民族、国家，下到普通个体，只有知道自己从何处来，才能明白未来该往何处去。愿每一位游子在披荆斩棘的征途上都可以不忘来路，终有归途。

在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季广优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都让每一份心意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直接解锁9折特权。 再过几天就是520了，想给爱人一份高级仪式感，选护肤品真的不用再纠结。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广受大家喜爱的SK2家的神仙水230毫升和大红瓶面霜15克5瓶，这两款搭配使用起来堪称SK2的绝代双骄。那今天季广优品商城由520大牌福利特惠，神仙水230毫升正装只要594，今天下单再加送您大红瓶面霜15克5瓶，相当于一个正装的量，而且还能参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活动，到手只要499。我们先来说说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作为SK2家的灵魂产品，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调节皮肤水油平衡，温和去角质，促进皮肤新陈代谢。 用了SK2神仙水可以收缩毛孔，提亮肤色和美白，能让肤质升级，气色满分。很多人用了神仙水都是用一次就爱上了，而且是无限回购。再来说大红瓶面霜，它能有效的控制肌肤油脂的分泌，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白天维稳，晚上维护，第二天醒来皮肤水水嫩嫩的。今天季广优品商城由520大牌福利特惠。 神仙水230毫升正装只要549，今天下单再加送大红瓶面霜15克5瓶，相当于一个正装的量，而且还能参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活动，到手只要494.1，礼盒礼袋顺丰直发，福利价格不常有，库存有限，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吧。除了

0: SK2 王炸组合，我们还为您准备了兰蔻品牌常年的断货王，兰蔻基底焕活修护精华液100毫升，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小黑瓶精华液，它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护精华。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还送精美礼袋。极广优品商城活动价值要599，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只要539块一。 我们都知道肌肤问题源于基底受损，而小黑瓶通过专利微生态科技能深层修护受损基底，它还能抗老焕活，有效抚平细纹皱纹，改善毛孔和肤色不均。它是轻盈水感质地，一抹化开迅速吸收，能改善泛红、干燥、起皮等问题，油痘、敏感肌都可以放心用。 能有效提升后续护肤品，比如面霜、乳液的吸收效率，堪称百搭精华。兰蔻基底焕活修护精华液超值双瓶装，极广优品商城现在有活动价，只要599，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只要539块一。溯源码溯源，顺丰直达，品质有保证。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
1: 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纪广优品小程序"，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喽。
2: 上溯日月星辰，下趟和月山川，
3: 坐聊石海沟沉，
4: 又看时下热点，
5: 有趣有料有洞见。
6: 老郭老故事，
7: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
8: 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咱们每逢隔一周的周五就会有季图阅读小栏目。行，这小栏目结束了，咱们还是进行知其所以然这个系列。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刨根问底儿，说说古代那些俗语和词语。
9: 儒家经典《论语》的"论"字为何会读二声？人们描述厌恶之人，通常会用眼中钉来形容，是何缘由？有眼不识泰山中的泰山，是指五岳之首的泰山吗？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中的娘究竟在指谁？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中的五车和八斗是如何衡量的？打幌子和古代经商有什么关联？
8: 360行都是指哪些职业？一节金兰中的金和兰都有什么寓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的匹夫又在代指谁？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知其所以然。
10: 咱们呢，先来说这么一个事儿，《论语》的"论"，它本来是议论的"论"，它为什么不读"论"而读"伦"呢？
11: 《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和他弟子言行的儒家经典，《论语》作为一个词语，它的意思啊是按照伦次条理编纂的语录。这位后生我见过。
12: 晚辈撒贝宁，是来自2000多年之后的一个读书人，特来拜见夫子和诸位先生。
13: 2000多年以后，
11: 是的。
13: 那是什么光景啊？
11: 那是一个人人可以读书的时代。
13: 人人可以读书？人人可以读书？那是我向往的。你们读什么书啊？
11: 我在读《论语》。《论语》？夫子和诸位先生的言行以及思想。
8: 在后世集合成为一部典籍，称为《论语》。《论语》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智慧的源泉，影响了后世2000多年啊。我们从小就读《论语》的"论"呢，本该写作昆仑山的那个"仑"，用言字边这个"仑"呢，是因为昆仑山那个"仑"记录词义的职务太过繁忙了，哪哪都用它，所以呢就加一个言字边， 帮助他分担一部分的职责。清代国学大师段玉裁在《说文解字》当中就说呀，说"论者，论之假借子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轮的繁体字呢？

0: 上边一个人，下边一个一，这念集，等同于现在集合的那个集。下边是一个书册的册，您看小篆写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么写，由这个集和册两部分构成的。一个人下边一个一，表示集合汇集的意思，册呢就是检测啊，竹简呢，木简呢，把这两个上下合到一块，就指编串到一块的竹简。可见轮就是把众多竹简按照一定次序编到一块的意思，引申为编辑编纂。而论语的语呢，它代表的是语言语录。汉代史学家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里边对论语的体裁性质曾经得出过一个结论，这个结论也被广泛接受，就说论语是孔子的门人弟子，把孔子回答他的弟子以及社会上其他人士以及他弟子向孔子请教的言论片段按照条理编辑到一块，是这么一个意思。那这个言字边的轮本来就应该是昆仑山的轮，自然它就是念二声了。
1: 论语影响了那么多人的，
2: 正如夫子所言，德不孤必有邻，
1: 德不孤必有邻。感谢洒金让我知道这些，
2: 这是我们后世读书人的荣幸。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给您解释另外一个词语，叫眼中钉。我们现代经常用眼中钉、肉中刺来比喻痛恨的人。那么眼中钉这个词儿最早有什么来历呢？其实啊，这个事儿呢涉及到一个贪官污吏，他的名字叫赵在礼。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边记载说，后唐的时候有一个节度使就叫赵在礼，他一生先后在三个朝代十多个藩镇做过官，所到之处是横征暴敛，强行搜刮，那都不是刮地三尺了，是刮地两丈，那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呐。而他自己呢，囤积财货，富甲天下，后来竟然跟皇帝呢结为亲家，估计这皇帝也是贪图他的钱财呀。那他这倚仗自个儿是皇亲了，更加的骄横跋扈，无恶不作。老百姓对这事儿愤恨不平，但是惧怕他的权势，只能是忍气吞声，忍着吧，熬着吧，盼着吧。后来这赵在礼呀，要被朝廷调到别处任职，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这下咱们可好了，咱们眼中的钉子终于被拔出去了。谁知道赵在礼上书朝廷要留任，这相当于是卷土重来，再干好几年，而且呢更加的变本加厉。他说什么呢？没想到吧，我赵在礼又回来了，你们说什么来着，要拔除我这个眼中钉是吧，这不能白拔，来呀，每户再交点钱。那这叫什么呢？这叫拔钉捐，捐就是课捐杂税那个捐呢，那谁敢不交啊，谁不交被他往死里边整。后来呢，人们就以眼中钉比喻心里边最痛恨最厌恶的人了。接下来要跟您聊的这个俗语叫有眼不识泰山。说到这句俗语呢，我们一般会想到五岳之首的东岳泰山。其实啊，有这么一种说法，说这个泰山呢并不是指哪座名山，而是这个木匠祖师爷鲁班的他的一位高徒。据说鲁班呢十分珍惜自己的名誉，对徒弟们要求非常严格，每隔一段时期呢就要从徒弟当中淘汰个别不成器的。结果有一个叫泰山的年轻人技艺总是不长进，为了维护自个儿的声誉，鲁班呢就把这个徒弟给辞掉了。哎，一般的师傅辞徒弟呢就这么两点原因。第一，你太蠢了，太愚笨了，你啥也学不会，将来传出去在这老师面子上挂不住，所以说以后你别说是我徒弟啊，蠢死了，这是其一。其二啊，就是这个徒弟太猴精了，完了他惹是生非，菩提老祖就遇到过这么一个猴，所以也嘱咐他，本事我算是教你了啊，但是以后啊你出去别跟别人说你是我的徒弟，
3: 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4: 啊。师父留下我吧。
3: 记下了吗？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4: 弟子记下了。
0: 哎，咱们不说西游记，还说这个泰山被鲁班给辞了。一晃几年过去了，鲁班呢早就把这事儿给忘了。有一天呢，他带着众弟子在集市上逛街，哎，这一说逛街，这跑到东北去了。逛街呢，闲溜达呢，忽然鲁班眼前一亮，他就瞧见一组做工讲究的竹制家具。哎呦，这组家具的制作技术可以说是炉火纯青，顾客们也是争相抢购。这鲁班很想结识这位做竹器的高手啊，他很客气地跟这个卖主啊就打听，说这是出自于谁家的手艺啊，你搁哪儿进的货呀？没等卖家回答呢，周围正在抢购的人呢就争相回答，说这您都不知道啊，这可是鲁班大师的徒弟赫赫有名的泰山的作品呢。听到这儿，鲁班当场就愣到那儿了，我还想跟他学两手呢，我认为是久旱逢甘露呢，没想到我这儿母猪撞大树呢。他这儿后悔了，深感惭愧，赶紧吧，找当初那个徒弟道个歉去吧。快马加鞭，鞭长莫及，急赤白脸的就找这个泰山去了，说我当初啊是有眼不识泰山。另外一种观点就是说，有眼不识泰山的泰山，他指的就是五岳之首的泰山。根据刘杰修先生他所著的《汉语成语考试词典》，这里边就认为啊，说有眼不识泰山源于古书叫《文子》，这个文子的文是文化的文啊，这个跟那个苍蝇啥的没关系啊。那里边就记载了，叫耳条金玉之音者，目不见泰山之形。那这儿的泰山呢，指的就是五岳之一的泰山。文子相传是老子的弟子文子所作，所以目不见泰山之形应该是有眼不识泰山有据可查的最早的源头。当然这两种观点您信哪个都行，但是有的俗语呢您最好只信其中的一个。比方说民谚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说这俩事儿有什么关系呢？当娘的找一好老伴儿，跟这个天上下雨还扯上关系了？难道这位娘她是龙王的孩子吗？首先这句俗语什么意思咱们都清楚，比喻事情必然发生，无法阻挡。但是这俩事儿怎么就关联到一块儿了呢？民间呢有这么一个传说，说古时候呢有一个书生叫朱耀宗。这朱耀宗自幼丧父，他母亲守寡，含辛茹苦地把他抚养长大。这朱耀宗啊也不负母亲的期待，聪慧好学，博闻强志，还非常刻苦努力，进京赶考高中了状元。朱耀宗衣锦还乡之前就奏请皇帝，想给母亲树立贞节牌坊。皇帝感念这状元母亲的善行，就准允所奏，行，到时候给你娘啊立一大个牌坊。朱耀宗这高高兴兴，日夜兼程回家拜见母亲，咱家双喜临门了，第一个我中状元了。他娘一听高兴得直抹眼泪，说第二喜呢？第二喜更了不得了，我奏请皇上给您立一个贞节牌坊，钛合金打造的。他娘一听这回就不是抹眼泪了，真哭出来了。因为朱耀宗的母亲就盼着儿子功成名就，然后自个儿呢就改嫁朱耀宗的恩师张文举，跟这个张文举张老头啊安度晚年。本打算孩子考完进士回来跟他说这事儿，好嘛，您这半道上横插一杠子，跟皇上那儿给我要来贞节牌坊了。这下进退两难了，如果朱母改嫁，那朱耀宗呢就犯了欺君之罪，如果不改嫁，这贞节牌坊一立，这辈子就甭想改嫁了。这下朱耀宗也傻眼了，哎呀，我这一心只读圣贤书，没瞧见您跟我的恩师嘀嘀咕咕，您改嫁了是不是我就不能姓朱？哎呀，这事闹得我想哭。左右为难之际，朱耀宗的母亲呢提出一个想法，说这么着吧，这事儿啊凭老天爷来决断吧。怎么让老天爷决断呢？他吩咐朱耀宗替自个儿洗干净自己的一件裙子，一天一夜，如果这裙子晒干了，我就不再改嫁了；如果这裙子没干，那就只能遵从天意而改嫁了。朱耀宗一听，哎呦，这一天一夜裙子肯定干呐， 他依母亲的主意而行，这享晴博日啊，晴空朗朗的，不出意外的话，当天半夜这裙子就干了。可是到了晚上，阴云密布，嘎啦一个雷，哗啦一阵雨，这雨下得瓢泼一般，晾晒的裙子始终是湿漉漉的，干不了。朱耀宗也意识到，这是老天爷啊，向着我母亲这边，真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天意不可违啊。把他母亲的事儿呢，如实报告给皇上，请皇上治罪。这皇帝一听，连连称奇，说来说去自己是天子，是老天爷的儿子，那老天爷都让你母亲改嫁，我还拦着干嘛呀？降职免罪，贞节牌坊不用改了，让他改嫁去吧。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个天要下雨作为娘要嫁人的天意，比喻事情必然发生，是无可阻挡的。当然，这只是民间的一个说法啊。真正您应该相信的是下面这个说法。俗语当中这个娘呢，有另外一种解释，指的是姑娘。您看，在广韵教本当中对娘的解释是娘，少女之号，就是这个娘啊，在古汉语当中是对少女的称呼。您比方说古代诗词曲赋当中就有见娘喜容媚，愿得结金兰，这是乐府诗集里的诗。还有夜舞无娘秀，春歌满子词，白居易的诗，可喜娘的脸儿百媚生，悟得不饮了人魂灵，王实甫的西厢记，这些文学作品里的娘都是指少女。此外，什么杜十娘、红娘、新娘，这也有少女的意思。现如今宁波的方言还管这个小女孩啊叫小娘，那么母亲意思的这个娘在古汉语里边如何表示呢？它是左边一个女字旁，右边一个襄阳的襄。您要是看古乐府木兰诗那个原本里边啊，说爷娘闻女来，出过襄扶江，那里边娘呢就是女字边一个襄。杜甫的兵车行里边说，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这里边代表母亲的这个娘呢，也是女字边一个襄。后来女良娘和女襄娘就通用了。俗语当中娘要嫁人的娘呢，其实是少女的意思。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闺女大了不中留，天要下雨，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女大当嫁，这是人类繁衍发展的必然需求，二者都是不可逆转，必然会发生的。所以天要下雨和娘要嫁人呢，本质上是相同的。

0: 也是这么运用的，媒婆提亲的时候也会这么说。
1: 天要下雨就不得了嘛，大姐让一下。
2: 我不让。
1: 男人好事是要遭雷打的，
3: 14岁的小孩逼得辍学逼得嫁人，你们当婚姻版是摆样的呀，还是当9年制义务教育是空气啊？
0: 那么接下来呀，我们再来说这么一个词儿，叫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这个五车和八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啊，这还真不是泛泛之谈，都有具体含义，分别出自于两个典故。首先，战国时期有一个思想家叫惠施，学问很渊博，魏王经常去听他讲学，对他的学问更是仰慕不已，甚至任命他担任魏国的丞相。咱们所熟知的庄子也跟这个惠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俩人经常在一块儿就某一个哲学问题展开辩论。有一次啊，庄子跟别人谈起惠施，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洁薄，其言也不重。意思就是说，惠施的学术广博多面，他所写的书可装五车之多，但是呢，理论驳杂，言辞不当。当然，这句话里边其书五车有两种解释，一个是说呀，惠施的藏书有五车之多，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夸张地泛指他的著作。按照上下文来理解，指他的著作比较符合文意。五车呢，也不是确指五车，就是形容数量多，所以学富五车指的就是那些学识渊博的人。而这个才高八斗呢，就涉及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诗人叫谢灵运，他很善于描写自然山水，甭管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开创了中国诗歌创作的新的流派。

0: 想知道这一担相当于十斗啊。他说其中曹子建也就是做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其他人共分一斗。到那以后，后人就用才高八斗比喻那些文才高超的人。这里边好玩的是什么呢？人们对于他这句话里边说曹子建独占八斗没有任何的怀疑。关于这个曹植这个文学天才有多厉害，将来咱们单独说。而你谢灵运说自个儿占一斗，大家伙能想到的可不是说你占曹子建的八分之一，而是其他天下人所有的文学才华加到一块儿跟你一个人相当，这可就是想开锁把钥匙弄丢了，你配吗？当时的文人呢都说你谢灵运是打着曹子建的幌子来抬高自个儿的身份。于是乎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假借某件事情某人的名义被称为叫打幌子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啊，咱们先得知道什么叫幌子。幌子在古代的时候呢又被称为叫招幌、望子，望就是眺望的望，这是店铺或者是作坊的行业标识。甭管是作坊啊、商铺啊，还有娱乐服务场所啊，向消费者宣传自己到底是有什么商品呢，有什么特点呢，你的档次是什么样的，服务对象是谁呀，有什么样好的服务方式啊，实质上就相当于现在店铺的招牌。这幌子呢一般用绸缎布做成各色旗帜，款式有竖着的、横着的、方形的、三角的。这种招幌广告在咱们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早在25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它就已经出现了。韩非子外储说里边就记载，宋人有酿酒者，生盖甚平，玉刻甚锦，唯酒甚美，旗帜甚高。短短几句话把这个宋国酿酒的酒家就介绍得头头是道，说明这个经营者呢讲求服务态度，有诚信，美酒质量很棒，更重要的是悬置甚高，表示当时的店铺呢已经开始使用高悬旗帜的方法来招揽顾客了，这就是最早的幌子。当然了，你光有幌子不够，你还得有真正的品牌质量。你像刚才说这个卖酒的什么甚平啊、甚锦啊、甚美啊、甚高啊，有点像明朝嘉靖年间那个六必居，本来人家叫六新居，电视剧里边说呀，说是嘉靖皇帝给加了一撇儿，改名叫六必居，表明自个儿的态度，我倒严党不倒严嵩。结果呢嘉靖到了北京城以后，第一件事儿啊就到六必居这儿找事儿去了，我来给你重新解释一下什么叫六必居，还是我当你的广告代言人吧。
1: 他明知六必居的这个必字是镇将严嵩改的，那为什么还要去提这几句话？
2: 朕今天就把他叫到内阁，叫他明白回话。
1: 朕现在要你们明白回话，他为什么要在朕改的这个字上做这样的文章？
3: 这个海瑞在写这几句话时自己说，他写这几句话好像是什么要正人心而敬福言。
1: 现在宫外面对朕的福言还真不少是吧？
0: 海瑞说的是正人心敬福言，其实就是给嘉靖上一课。当然这就说远了，咱们接着来说这个幌子。隋唐时期啊，咱们中国的集市和商业文化相当繁荣，街市上出现了大量的四店铺行。唐都长安东西两市有这样的记载，叫220行，四面立底，四方珍奇，皆所积极，就是说各种买卖活动都非常繁荣。那么商家为了让自己在激烈竞争中占有优势，都设置幌子来吸引招揽顾客。您像张籍的江南诗里边就说，长干五日孤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刘禹锡的诗里边也说，城外春风吹酒旗。杜牧的诗句当中则写得更美，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他画的《清明上河图》，这是一幅不朽画作，仔细观察您就会发现，画中仅汴州城东门外附近的这个十字街口啊，就有各种商铺悬置的招幌宣传牌匾30多件。再到后来呢，幌子由商店门外表明所卖商品的标志，就比喻为某种活动所解

0: 界的名义，比方说拉牌子、打旗号、打幌子，这就代表着借着冒充神面的名义。口号呢是幌子，要么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要么是挂羊头卖狗肉。当然到了20世纪初，现代工业的高速发展冲击了传统的作坊式经营，西方的经营方式、店铺装修方式也传入到中国，像什么霓虹灯啊、广告箱啊被中国店铺所采用。招牌的广泛使用使得幌子这种传统的宣传工具逐渐就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打幌子这个词语却依旧存在，还在流传呢。您看石方才，咱们说唐朝的国都长安，东西两室有这种记载，叫220行，四面立底，四方珍奇，皆所积极。哎，咱们经常听说360行，到他那儿怎么就是220行呢？其实啊，这个数是一个约数，我们给您说说这360行。咱经常听到这么一种说法，叫360行，行行出状元，也有说成36行，行行出状元。这形容的就是行业非常多，你呀不要自卑，不要妄自菲薄，甭管去干哪一行，只要踏实认真，经过你不断努力呢，都可以成为所在行业的专家能人。那么这个数字的说法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古代社会真的就有360行吗？其实36行也好，72行也罢，包括记载唐朝东西两室的220行，以及后来我们说的360行，这些都只是一个约束，形容的就是非常多。咱们不能狭义的理解，说哪个具体的36行啊、72行啊，或者是360行啊。这就跟李白的诗里边所说，飞流直下3000尺，真的就这么准确吗？古诗里边说危楼高百尺，真的就是33米吗？这是约数，有的代表夸张。那么到底是哪36行、72行、220行、360行，是很难考证其中包含哪些职业，彼此的先后顺序到底是什么的。您看，在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因为生产力的进步，人类社会呢先后经历了3次社会大分工，畜牧业和农业分离，农业又和手工业分离，商业和生产分离。到了现代机械化大生产的时代，社会的分工就更加细密了，行业种类又岂止是几十数百种所能概括的。所以在清稗类钞里边也说呀，说36行者，种种职业也，就其分工而约计之，约36行，备则72行。可见这都是虚指，是统称，多年以来习惯成自然，说起来方便，听起来顺耳。如果我这儿说769行，行行出状元，那听起来就不顺耳了。此外呢，咱们中华民族啊，咱们祖先历来爱用36这个数字表达众多的意思，除了36，还有36的倍数。你看36计走为上策，李贺诗歌里边，画栏桂树悬秋香，36宫土花壁，《儒林外史》里边说36家花酒店，72座管弦楼，《西游记》里边孙悟空擅长72般变化，《水浒传》108将，那也是36的3倍。这种说法一直延续下来，人们就习惯用36行啊、72行啊，甚至说360行，这也是36的整数倍啊，整十倍嘛，用来形容行业分工之多。还是说《西游记》里边猪八戒会36般变化，孙悟空啊、二郎神呢会72般变化，包括他们西天路途之遥108000里，那也是36的倍数，3000倍嘛。甚至包括孙悟空的金箍棒，它多重呢？13500斤，这也是36的倍数，375倍嘛。其实再刨到根上，都是9的倍数，就是用来形容多呀、长啊、高啊，数不胜数的意思。话说接下来要给您说的这个词呢，叫第一把交椅。交椅从字面上来看，就是两条腿交叉的椅子，样子很像那个马扎。按理说这都是谁都可以坐的，但是第一把交椅这可就非等闲之人可以问津了，因为它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一定范围之内呀，坐第一把交椅的人那得属是地位最高的。在宋元时期呀，第一把交椅的说法就非常流行，您看《水浒传》当中这个称谓比比皆是。
1: 我听说有个人叫卢俊。

0: 俊逸，家有良田千顷，财宝无数，武艺超群，天下闻名，人称河北玉麒麟。嗯，
1: 对，
0: 若把此人请上山做第一把交椅，我看着招安就好办了。
2: 哎，这个交椅呢也叫胡床，原来是中国古代马上民族的用具，被认为是汉民族由席地而坐到垂足而坐过渡的产物。交椅的构造是什么样的呢？您就把它想象成稍微高一点的马扎，完了后边呢有一靠背，因为它两腿交叉的特点，所以说被称为交椅。明清两代通常把那个带靠背圈的称之为交椅，不带椅子圈的称为叫交物，也叫马扎。交椅呢，它可以折叠携带啊，存放啊比较方便，它不仅可以在室内使用，外出的时候带上它也很方便。宋元明清时期，皇室贵族或者是官绅大户出外打猎巡游的时候经常携带交椅，以便主人呢随时坐下来休息，于是乎这个交椅就成为了身份的象征。而那个圈椅是由交椅发展而来的，周围带半圈扶手了，坐在上边这个肘啊胳膊呀一并得到支撑，很舒服。圈椅那个腿呢就不再交叉了，而是四足直立。完了，这种椅子有了更雅的一个名字，叫太师椅。而交椅这种带点野气的名字就流传于绿林当中。那么咱们从水浒这儿再转到三国，三国里边有一个经典场面，桃园三结义，刘备、关羽、张飞兄弟三人，一个头磕到地上，这叫拜把子。异姓兄弟，一个头磕到地上，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拜了把子，哥仨跟亲兄弟一样，这一拜很有意义。
3: 备欲同你二人结拜为生死弟兄，不知二位意下如何？但早有此意，
4: 从今往后，某誓与兄患难与共，终身相伴，生死相随，俺也一样。大哥，大哥，
3: 二哥，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
4: 同年同月同日。

0: 哎，这一拜可了不得，那就如同是亲兄弟一般。哥仨拜完了，站起身，保着唐僧就去水泊梁山建造大观园去了。哎，一句话，四大名著齐活。那么男的跟男的结拜，这叫拜把子。男女结拜，有的时候会用义结金兰这个词儿。当然，男的跟男的结拜也可以被称为叫义结金兰。那这里的金和兰代表的是什么呢？是黄金和兰花吗？其实这个义结金兰呢，出自于《周易》，里边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秀如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表明的是同心的力量可以切断金属。而这个同心之言，其秀如兰，秀字怎么写呢？就是香臭的臭。但是在古时候啊，它没有贬义啊，也不代表难闻的气味，它就是气味的意思。兰是指兰花，其秀如兰指的就是它的气味像兰花一样芬芳。于是乎呢，对于结为异性兄弟或者是姐妹，或者说男女，他们的这种行为呢，就被称为叫义结金兰了。古代的金通常指金属，表示坚不可摧。你像成语固若金汤，金城汤池，金城指的就是金属打造的城墙，自然是坚不可摧嘛。而一旦二人同心了，就可以其利断金。可见这个团结的力量是最朴素最简单的哲理。古代的兰呢，又被看作是谦谦君子，就是那种谦虚谨慎品格高洁的人格象征。就这么着，义结金兰呢，就代表以高洁，以此为标准，有这个含义。今儿节目最后再给您说这么一句话，咱们经常听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匹夫到底指什么人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清末大儒顾炎武先生的名言，其实原话呀是这么说的，叫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见与有责焉而已。到了晚清时期呢，梁启超先生进一步把这句话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边的匹夫啊，指的就是包括你我在内的所有的普通的国人。而古人呢，最早是把匹夫界定为高尚的贤人。您像荀子里边就说，古代的贤人过着如平民一般卑贱贫穷的日子，吃的食物比稀饭还粗陋，穿的衣服还不如粗布麻衣。但如果不按照礼制来提拔他，他就不会入朝做官；不按照道义给他财物，他就坚决不接受。这句话的可贵之处，就是给平民老百姓提了气，正了名。也就是说，匹夫最初指的就是平民当中的男性，后来呢，泛指平民百姓。可是咱们也得知道，在古代社会，平民地位比较低，因此啊，用匹夫来称呼他人，就带着轻蔑和贬低的意思了。其次，匹夫也可以指有勇无谋的人或者是无知的人。比方说三国时期呢，武将张飞关羽骂人的时候提到匹夫，往往就是贬低对方的武艺和智慧。一个人很鲁莽也被称为叫匹夫之勇嘛。那么从最早的没有褒贬之意，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到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似乎呢，这是一个中性词，但是一用啊，就感觉像骂人了。您像《三国演义》里边，诸葛亮骂死司徒王朗，里边就说：“好手匹夫，苍髯老贼。”
1: 好手匹夫，苍髯老贼，你即将命归九泉之下，届时有何面目去见汉朝24代先帝？我，
0: 行吧。伴随着诸葛孔明的骂骂咧咧。今儿咱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给您聊，感兴趣的朋友也欢迎您明天再来捧场。好，各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若英在2004年发行的《听说》，肯定有人会在这首歌里想起自己的故事。对于曾经爱过的人来说，一旦获知对方消息的途径都是源于听说，好不容易放下的一些往事很可能会再次唤醒，就会发现本以为早就忘掉的事情竟然如此生动地出现在眼前，只不过是在各自安好的日子里暂时没有想起来而已。很多的分开其实并不是不喜欢了，而是因为太过在意，放大了无关痛痒的一些日常琐碎，最终导致矛盾重重。等 N 多年后再想起当时，肯定会说一句话，那个时候怎么会这么幼稚呢？但年轻就是这样，奋不顾身地去爱，去被爱，去受伤。如果所有的相处都是四平八稳，岁月静好，反而缺少了那份激情和热烈。慢慢的，我们会长大，变得成熟，对于过往的很多事情一定有所遗憾，但遗憾并不等于后悔，因为今天的我们并不能替那时候的自己做决定，如果时间倒流，可能还是会选择当初的选择。所以即便还有念念不忘，但大家都更冷静了，会选择互不联系，互不打扰。就算听到对方的消息，会想起很多曾经的画面，可内心已经不再有那么大的起伏，只是像关心一个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一样。而这就是故事最好的结局。我觉得听说这首歌只有刘若英才能唱出这份平静，没有感伤，只有释怀。欢迎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

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采用歌曲接龙的方式，每首歌曲歌名的最后一个字会是第二首歌的第一个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信哲这首歌，发行于2006年，《说谎》。

谢霆锋在2005年发行的《黄种人》，每次听都会有一种热血男儿豪情万丈的感觉。不少人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前奏那段，我不太确定是笛子还是箫的声音啊，婉转悠扬悦耳，瞬间可以让耳朵陶醉。紧随其后的是鼓声响起，让旋律从柔美转向阳刚，这就是国风的魅力。传统乐器的声音一出来，一定会让人舍不得走开，必须听完。其实很多歌曲的前奏都有这样的魔力，在听主歌之前，单单因为前奏就已经喜欢上了。比如林俊杰的《江南》，周杰伦的《霍元甲》都是这样，而且采用的都是中国的传统乐器。在听磁带那些年，大家都是听完一遍再去倒带重新听，翻来覆去的各种听不够。这首《黄种人》除了歌曲本身带给我们的回忆之外，应该还能让大家想到两部电视剧。首先呢，就是谢霆锋和张卫健主演的《小鱼儿与花无缺》，当年真的是喜欢到不行，每天晚上早早写完作业，什么也不干，就等着电视台开播。还有一部剧是2008年开播的《壮士出征》。说到2008年，我相信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北京奥运，而这部剧讲述的就是一群爱国青年壮志满怀参加万国运动会的故事，主演是谢娜、喻恩泰还有刘璇，主题曲呢也是黄种人，只不过是张杰的版本，在编曲上进行了一些调整，比如说开场最让我喜欢的前奏部分的那个笛声还是箫声改成了古筝或者是琵琶。如果说有音乐专业的老师同学，或者说您对于古典乐器非常的有研究，可以来帮我确定一下啊，因为两种声音我确实不是太肯定他们到底是哪种乐器。但是我想问一下各位，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听的是谁的版本的？因为确实有不少人在不同的场合当中唱过这首歌。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小耳朵朵朵在北京，奋斗吧是河南的朋友，他说在肯德基兼职送餐的时候听经典，心情非常棒，不知疲惫。莫伊尔是在辽宁锦州，他说听你的节目已经2年了，想在这里祝福儿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还有雨熙，他说在店里边忙碌边听节目，

忙里偷闲，放松心情啊。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菲，是她唱给女儿的歌，每句歌词都带着母亲的关爱和叮嘱。我们来听王菲在1997年发行的《人间》。

对于85后和90后来说，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在最快乐的年龄听到了周杰伦。我们听着周杰伦从小孩变大人，从少年变青年，然后再到如今的中年，他的歌记录着每个阶段的我们。这首《简单爱》发行于2001年，收录在周杰伦第二张专辑《范特西》当中。很多人都是通过这张专辑记住了周杰伦，不管那个时候能不能接受，或者说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听，但至少我们知道了有一个咬字不清的男歌手唱着很怪异的旋律。这张专辑让周杰伦大放异彩，每首歌都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像双截棍、开不了口、安静等等等等，每一首都可以万人大合唱。尤其双截棍，那个时候都不知道他在唱什么，但也不知是从何时开始竟然已经能跟着歌词完整的

唱下来，太不可思议了。当年听歌的我们在慢慢变老，但是呢，又有人正在年轻着，经历着甜甜的暧昧或者恋爱，所以像简单爱这种甜蜜的小情歌永远都不会过时。谁不想像周杰伦那样的带喜欢的人回外婆家？当然那时候也有质疑，不应该是带回家给父母看吗？为什么要带回外婆家？那现在想明白了，学生时代的爱恋虽然甜蜜，可并不会被父母允许，毕竟太小了，学习才是主业。可姥姥就不一样了，她只会觉得这是两个小朋友，看他们在一块儿就好欢喜呀。而听这首歌就是会让人心花怒放的，我想带你去我的外婆家，一起看日落，一直到我们都睡着，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我想带你骑单车，我想和你看棒球，像这样没担忧，唱着歌一直走。真的最喜欢最后这两句，像这样没担忧，唱着歌一直走。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在经历甜甜的爱情，但不管我们多少岁，不管我们过得是否如意，希望所有人都能开开心心，心情好了，很多事儿才会好起来。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Grace 是在加拿大埃德蒙顿市，他说最近发现了越听越经典，非常喜欢，就像发现了宝藏一样，也强烈推荐给了身边的朋友。我很喜欢听歌唱歌，由于2001年就出国了，加上求学工作，感觉中间有十几年华语音乐这块几乎是没听过，隔绝空白了。现在非常享受一边走路一边听经典，谢谢高磊的陪伴，谢谢经典的陪伴，也希望节目越来越好。HLZ 说，每天面对一群初中毕业班的孩子，有压力也有期待，他是在安徽池州听经典，所以这应该是一位老师啊。大宝是在沪武高速上海方向393公里处巢湖段留言。还有 YE 还是 YL， 他说听着高磊的节目坐火车从石家庄到郑州。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的简单爱，而本期节目呢，我们继续采用歌曲接龙的形式，所以接下来这首歌的第一个字叫做爱，我们来听陈奕迅在2007年发行的爱情转移。

张宇在1997年发行的《一个人的天荒地老》，张宇的声音充满沧桑，一开口就有强烈的故事感，而这首歌所描述的故事确实非常残酷，本应该是两人携手走过的一生，却只有我自己还在傻傻地相信天荒地老。天荒地老这个词儿常常会被用在表白场景，比如我要和你在一起直到天荒地老这样，那没有人会怀疑当初的坚定，也不会有人能对尚未发生的事情做出绝对的预测。牵手那一刻都是奔着一辈子去的，只是人生充满变数，走着走着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渐行渐远了。张宇的歌曲里面唱到的这种故事的那个人，那个主人公，一般都是承担痛苦的那个角色，而张宇的音色恰好将这种苍白无力诠释得淋漓尽致。哪怕我们知道他跟妻子十一郎非常幸福，一个作曲一个填词，但是呢依然愿意无条件地相信他们在歌曲当中所给我们带来的每一个心碎的故事。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一缕清风是在庄子故里安徽蒙城，他说漫无目的地听了很多节目，只有高磊的声音让我记住了，很温暖，让人很平静，勾起了很多学生时代的记忆，非常美好，只是现在再也回不去了，最幸运的就是听到了这么走心的节目。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筷子兄弟，曾经风靡一时，并且让无数追逐梦想的人泪流满面。我们来听筷子兄弟在2010年带来的《老男孩》。

孙燕姿在2000年发行的《害怕》，收录在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那一年，孙燕姿随着千禧年的到来，成功走进人们的视野，青春率真的形象让无数人喜欢上了她。那么在那一年，她发行了两张专辑，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我要的幸福》之外呢，还有当年六月份的首张专辑，名字就叫《孙燕姿》。那么这两张专辑带来哪些至今都在传唱的金曲呢？比如说《天黑黑》，比如说《爱情证书》、《超快感》、《开始懂了》、《我要的幸福》、《坏天气》等等等等。要知道，在千禧年的流行乐坛真的是新人辈出，但能通过首张专辑一炮走红，第二张专辑《乘胜追击》，之后第三张、第四张专辑一张一张的发，并且每张都有几首爆款金曲，很不容易。那时候一鸣惊人的声音太多了，但很多人后续就没有了作品。

情，而孙燕姿的创作力持续了十多年，热度更是席卷到现在的零零后。有一个网络热梗叫做冷门歌手孙燕姿，就是一位零零后发帖说，给你们分享一个冷门歌手，没听说过，但他的歌真的好好听啊。那位小朋友以为自己发现了小众歌手，但是他哪知道孙燕姿一直都是闪闪发光的宝藏的。于是呢，一时激起千层浪，确实也沉寂了几年的孙燕姿就这样被送上了热搜。人在家中坐，热搜天上来，因为80后90后不能忍啊，这可是我们的青春呀，怎么就成冷门了呢？所以呢，纷纷向不认识孙燕姿的人去科普孙燕姿是谁，她有什么好歌。就像当初有人质疑周杰伦超话数据怎么那么差呢，那时候80后90后也是纷纷开始上网，在微博上通过转发留言去做数据，因为他们是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珍贵且美好的遇见。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不会跳舞的小丑黄，他说在电梯、在广场、在店里能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就说明自己真的开始老了。我不认同，我觉得这是在说明美好和我们相遇了，因为那一瞬间咱们肯定是很愉悦的。冯山君说一直坚持听音乐，听高磊真的很喜欢，还有爱吃水煮鱼在成都，乔帮主1986在上海。那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加入粉丝群，在听见高磊公众号当中回复两个字经典就可以了。收听更多节目录音回放，大家可以在网易云音乐、蜻蜓、酷狗音乐上搜索越听越经典。那最后这首歌来自田震，1996年发行的《怕黑的女人》，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4: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五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讲过 APP 都是可以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的。好，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话题。那么在肿瘤的治疗当中呢，放疗和化疗是两把利剑，能够有效的杀灭癌细胞，但是随之而来的恶心、呕吐、乏力，甚至很多朋友特别担心的脱发等等不良反应呢，也让很多的患者和家属去望而止步啊！一旦发病，大家会说，医生我该怎么办呢？啊，或说这是正常反应吗？我吃什么能缓解呀？这些问题呢，每天可能都在诊室里被反复的询问。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肿瘤内科的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放化疗不良反应管理的那些事儿，来解答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放化疗不良反应管理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46103，期待各位的参与。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0: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4: 好，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周新亮周主任。周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周新亮医生。
4: 欢迎周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放化疗不良反应的问题啊。这个在您日常的接诊的患者当中，是不是也是被讨论的或者询问的比较多的一些问题呢？
5: 对的，对的。
4: 是所有的患者都会出现不良反应吗？
5: 大部分吧，70%-80%，只是说或轻或重啊，是这个样子的。
4: 就是轻的多一点还是重的多一点？
5: 一般来说的话，整体的占比上来看呢，肯定是要轻的要多一些，但是确实也有一部分啊是比较重的。
4: 像这种比方说化疗或者放疗的反应特别重的患者，会有时候我不治了这样，或者说我们医生会主动说换方案，或者说不治疗，
5: 会的，会的。因为整体来说的话呢，这一个对于肿瘤患者来说的话，他这种后期对于治疗决策的更改的影响因素和不良反应确实是很大的一项。那么一个呢，就是从患者的接受程度上来说，如果是不良反应特别重啊，那患者有可能呢在和家里人进行充分沟通之后，那有可能会选择不同的这种治疗方式或者生活方式，那么他有可能会放弃到治疗。另一方面来说的话，作为我们医生，那也会根据患者的这种不良反应的这种严重程度啊，进行这种剂量的一些调整。那如果是出现这种特别重的啊，就是3-4级的这种不良反应的话呢，我们有可能呢在下一个周期的时候呢，就会进行一个剂量的减低啊，从这方面来缓解或者改善这种不良反应，从而呢达到一个这种规律的或者是规范的一个治疗周期啊，或者。
4: 所以就是我们双方还是要协商沟通这件事情，
5: 对对对，
4: 以这个治愈保证治愈效果来为前提，同时又要考虑患者的一些身体最大程度，
5: 对对
4: 啊。像我们日常经常听说的化疗之后出现的呕吐啊发烧啊，或者说感觉很疲乏很累呀，这些都是正常的吗？这样的情况一般都不能持续多久啊？
5: 就像您提到的这些，像恶心呕吐发烧乏力等等这些的话，其实还是经常出现的。另外一些呢，这些都是 这种患者呢就主观的一些反应啊，所以说呢他对于这些的感知呢更加的明显。那么恶心呕吐来说的话，现在啊虽然是说这种化疗药物导致的恶心呕吐它理论上发生概率很高，但是呢因为现在呢有了越来越多的一些辅助用药啊，像这种止吐的药物呢其实也分很多种啊，其实现在的话呢我们都是进行一些三联四联的一些止吐药物，像现在并且呢现在随着咱们这种医疗的这种改善或者是这种改革呢，这些药物的话也都很便宜啊，所以说呢它的这种应用程度或者是可及性呢都特别的高，所以说呢恶心呕吐啊对于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其实在我们整个病房当中并没有说是有这种像既往十年二十年以前这种哇哇吐的那种情况是没有的。那么确实呢我们给予了这种很好的这种辅助止吐和预防止吐之后呢它不吐了，但是呢它的这种恶心确实有时候呢是我们不能够完全避免的啊，不能完全避免的。另外一个呢像刚才您提到的这种发烧哈，发烧来说的话呢一般呢现在的这种化疗放疗啊相对来说单纯的化疗放疗不会引起这种发烧，但是呢有一种情况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啊，就是化疗的这种放疗它有一个不良反应什么呢，是骨髓抑制，特别是这种白细胞的减少。那么在我们白细胞特别低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白细胞的计数低于二乘以十的九次方每升，或者是中性粒细胞低于一乘以十的九次方每升的话呢，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感染了啊，特别是我们出去着凉啊，或者是呼吸道感染、消化系统感染等等的这一些，那么在这个时候啊，我们感染发烧了，那么它的这种风险就特别高了。我们呢有一个这种专业术语呢，就是叫粒缺伴发热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白细胞呢，我们知道是我们身体的第一套啊抵御屏障，那么如果没了的话，那么我们进行一些常规的抗炎的话呢，效果不好。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它的这种风险就很高了。那么我们要及时的进行一进行抗炎，另外一个呢要进行这种积极的生白细胞治疗，并且呢要去尽量的啊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啊，不接触这种流动的人群等等的这些，来预防它进一步的加重啊等等的这一些。当然呢您提到的特别累这一块来说的话，因为特别累这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啊，这种疲乏，特别是治疗后的疲乏，放疗化疗都会有。那么对于这方面你说有没有这种很好的一些药物进行这种改善，其实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没有发现特别这种有效的药物去改善这种疲乏或者累，但是呢我们可以呢进行这种心理一心理上的疏导，二呢要进行这种适量的活动，还有一些呢就是带着一个家属的这种共同陪伴下呢进行这种正常的或者适量的一些这种运动等等的，这些呢也是能够改善的，并且呢还有一些呢就是尽量的一些营养的搭配啊，这方面各个方面吧也是能够缓解一部分啊。好的，
4: 比方说这个大家可能也会期待说呀，这个是我们在出现了不良反应之

0: 前就会给我们用一些抑制不良反应的药，还是说我出现了然后我们再去干预？现在是一什么情况呢？
1: 对于这种预防和治疗，这是两个概念啊。因为有好多的这种不良反应，确实呢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预防的阶段啊。特别是呢像这种化疗导致的恶心呕吐啊，这一个，因为我们整个的通过这么多年的这种研究和分析发现呢，这种化疗或者放疗导致的恶心呕吐，它我们这种重点一定是在于预防啊。如果是患者出现了这种恶心呕吐，那么我们再进行对症的止吐治疗，那么它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所以说呢，我们要做就要将这个这一步呢放在前面啊，要预防。如果是患者能够预防之后啊，那他们后续的这种控制起来就特别的好啊。如果是我没有进行很好的预防，那么我们等他恶心呕吐出来了，我们再进行治疗，那它的效果就达不到了，甚至呢会影响到下一个周期，它也会出现这种恶心呕吐。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预防做的比较到位的呢，就是这种化疗后的这种白细胞的一些减少或骨髓的抑制这一块。那么现在的话呢，白细胞的这种预防生白是这种很这种常规和成熟的，特别是对于一些这种 FN 发生概率比较高的啊这些化疗方案，那么我们在评估之后啊，或者是根据患者的这种年龄啊、状态啊、一般情况啊，那我们也有可能会进行一个很系统的评估。那如果发现呢，如果他后续发生这种啊理雀瓣发热的概率很高的话，那么我们在用药之后，那么我们就可以啊进行这种预防性的这种生白治疗。那么长效生白针其实现在有很多哈，那它整个的这种不良反应控制的也很好，所以说这一块来说的话呢，也是走在这个预防当中。另外一个呢，现在也有一些这种血小板的减少的一些这种预防也是有的，但是呢现在还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成熟啊，就是说这种临床实验的数据呢不是特别的夯实，所以说在临床当中这一个呢我们还一般都是走在这一个解救治疗，就是如果是哎这种血小板低了，我们再进行这种对症的升血小板治疗等等的这些啊。
0: 所以就是说大部分的其实现在主要的还是你出现了症状，我们找到医生会给你进行干预，有一小部分已经进行到了这个提前的这种干预的情况。
1: 对的对的。
0: 那就是一般情况来说，这种不良反应会持续多久？比方说可能患者也会说出来，呀可能那心里也会接纳有一些不良反应，还到什么程度了是我得去看医生了，到什么程度了我可能就接受它可能只慢慢减轻或者会好的呢？
1: 你看啊，就像这种不良反应来说的话，化疗导致的不良反应一般来说，如果是说这种大部分的人是在一周以内啊，就是起来呢他不良反应出现的话呢，一般是在用药后的两三天之后啊，两三天才出来，然后呢一般呢会持续有可能呢就是五六天啊，那有可能呢就是身体状况好的有可能就持续一天两天，那身体状况不太好的或者是说他的这种不良反应严重的呢有可能会持续五天六天，当然也有更长的，大部分呢来说都是一周以内。那特别是这种像这种主观上的像乏力呀、或者是这种消化功能的一些这种减退呀、等等这些，那么它的这一个呢就是主要还是在患者的这个主观感受上啊，所以说呢也没有是很好的一些药物进行一些干预，只能是通过这种时间啊来慢慢的一些恢复啊等等这些。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哈、就是提到了这种除了因为现在的话我们的抗肿瘤治疗，那除了这种化疗放疗呢，其实还有很多哈、像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等这些。那么这个呢特别是免疫治疗，那我们这种不良反应的出现呢就不太好确定了，因为免疫治疗的话它不良反应呢相较于化疗来说要小得多，但是呢它的出现时间啊不确定，因为它的这一个呢它的这种不良反应谱也不太一样，因为有免疫细胞的地方呢有可能都会出现这种不良反应啊，所以说呢它的出现时间呢也不像化疗出现的这种我在用完一个周期之后不良反应一般紧随其后就出现了，那么我用免疫之后的话呢它有可能呢是在我两个周期、三个周期，甚至是呢，我在停止免疫治疗之后啊，它才出现这种不良反应。所以这一块呢，我觉得还是各位患者呢，还是需要着重的去关注哈。如果有什么不良反应的话啊，特别是用了免疫之后啊，它这种后期这种不舒服啊，或者各种症状，还是需要及时的和自个的主管医生的进行一些联系，进行一个精准的评判哈。那只有这种早期的干预的话，对于这种免疫的不良反应的这种治疗，还是更加的有效果。
0: 这个提醒太关键了啊！可能对于一样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不会知道说这个免疫治疗会有这么大的特殊的意义，是吧？我们有一个听友留言，主任，他是这个山东的听众，他说，我爸爸是食道癌，说这个放疗是几年前之前放的了啊，80多岁，他说现在呢就想喝啤酒，想喝啤酒抽烟可以吗？但是我们想听听这个给解答啊，看来 我后面还追问了一下，我说目前身体情况怎么样啊？他既然有这个想法，是不是身体可会有这样的一些患者问题吗？
1: 对对，特别是
0: 有，是吗？
1: 有有，因为。这个因为你看这个患者的岁数也很大，对吧，他肯定是整个的这种抽烟喝酒的这种生活习惯，那肯定是几十年养成的这一个生活习惯，对，所以说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看他从他的一个治疗到现在的一个状态，这问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他的疾病控制肯定是很稳定的，
0: 对，我们是这么猜的，
1: 对对，所以说呢他肯定会在想我进行这种后续这种抽烟啊喝酒能不能行。其实怎么说呢，对于抽烟喝酒哈，我觉得作为医生来说的话呢，不单单是对于患者，那么对于所有的这种这种观众朋友来说的话呢，他的这种其实都是不建议的哈。那么抽烟肯定是没有这种百害而无一利的啊，是这种绝对没有这种很好的一些反馈的。当然呢，有的人说我能缓解压力等等的这些呢，这一个另说哈。但是呢，就是对于整个的健康来说，抽烟确实是这种需要这种戒烟，这是很明确的。不管你生没有生病，都是需要戒烟的。那么再有那个这种喝酒，喝酒来说的话呢，其实越来越多的这种大型的流行病学的一些这种数据也呈现出，就之前的时候有的观念来说，就是我小酌怡情啊，那么并且能够软化血管等等这些。其实，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呢，随着大型的这种流行病学的调查发现，那么这种乙醇对于整个身体的这种伤害也是绝对的啊，不会因为你的这个剂量而有所变化。所以说呢，对于这种酒精的摄入，我们依然是这种保有这种很慎重的一些态度。当然呢，你说这种我能不能这种限量饮酒，那么这个对于整个的这种生活习惯上来说，我觉得可以的，但是呢不推荐啊。那么吸烟呢，肯定呢我觉得还是如果能戒，还是尽量早的戒啊。好的，
0: 好，我这个特别理解周主任说的这个啊，我觉得给100分这个回答啊，因为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我们都知道是吧，抽烟喝酒是不好的哈、啊。但是纵观您说的这个情况，80岁了是吧，然后治疗了一段效果哈、啊，可能我们在保证他治疗效果的同时，还得让他精神有愉悦是吧，让他觉得活着是有意思的，我的生活是有乐趣的，一定是前提跟他会说啊，如果这位老人他也在听节目，我们肯定要告诉他说，他老人自己也知道说抽烟是不好的，喝酒也是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哈。
1: 对
0: 啊，但是我们说话说到80岁了，80岁可能控糖指标啊或者我们的控压指标啊相对我们年轻人也都会宽松一点，
1: 对，
0: 那么对于已经经历过一场大病然后就是又得到了一定的健康的恢复的老人来说，他可能有一点我精神上愉悦的需求，我想适当的喝一点酒抽一点烟啊，我只说我的标准，如果是我的家人，我可能会把这个前提告诉他之后，会你喝一点吧是吧，为了你开心，但是我还是挺担心你的，我们更愿意你健康哈，
1: 对，
0: 找到一个度，这个也挺重要，
1: 对对，
0: 我们也能了解理解家人对他身体健康的担忧，不愿意让他重蹈覆辙，愿意他的生活更加的长寿，但是我们也能从患者的角度上来说，这么多年了，可能我还是希望我的有一点自主权是吧，我有点我的生活的小乐趣哈，
1: 对的，
0: 所以您结合情况来看这个事儿哈，不然我们这个回答您是不是满意。那我们进段广告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大家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在肿瘤治疗当中哈，一些放化疗不良反应管理的相关问题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直播间热线电话依然为您开通，03119610430311916-1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也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啊。您想要加入听友群呢，就是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来回复我的名字张曼，曼的是快慢的慢，扫您收到的二维码，告诉我您是听友要入群就可以了。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没事，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变幻，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啊，在我们这个抗癌路上啊，有一些我们觉得不太好扛的地方，我们应该怎么样一起来扛过去呢？来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周新亮周主任啊，周主任在于这个肿瘤治疗当中的放化疗、不疗管理方面啊，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啊。大家如果有问题想要进行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我们继续来请出周主任，周主任您好。
1: 嗯，没有
0: 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化疗的问题，其实放疗这个常见问题也挺多的，比方说轻的，就是大家可能对皮肤照射的一些不适感呀，就是痒或者是热，是吧？
1: 对
0: 啊，有的还有说红，然后可能每个人的表现也不一样，是不是？还有一些少数的朋友会有一些这个破溃啊，这种啊，是吧？
1: 对，
0: 这些都要紧吗？会不会说有感染呀、啊，或者说后面会有一些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您给我们来说说好吗？
1: 好的。那么对于放射治疗的话，因为放射治疗呢，它是一个局部的治疗模式哈、啊，特别是一些这种头颈的，还有一些这种食管的啊、肺的这些呢，它都胸壁啊这种。脖子啊，或者是这种还有这一个脸部的啊、下颌部的一些等等的这些部位，受照射的部位，特别是呢，如果是说这个肿瘤本身呢就是比较表浅啊，那么它的一些这种另外呢需要很高的这种照射剂量的话，那或多或少都会出现这种皮肤损伤，那这也是经常提到的这种放射性皮炎。那么对于轻度的呢，其实就像这种晒伤是一样的啊，就是红啊，那么肿，甚至有的是这种脱皮，但是这个呢其实是属于这一个你自身的啊，这一个皮肤对于这种射线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保护机制。那么当然呢，如果是说再加重了，就会出现这种大面积的脱皮啊、水泡呀、破溃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特别的关注了。那一呢，就是我们主要做的呢，就是说一要及时的和这一个自个的主管医生进行沟通，因为现在啊，整个的这种放疗模式呢，因为我们知道哈，就放疗的话，它是什么呀？它是有可能是30次，有可能25次。那么我们自个的主管大夫呢，在一开始的时候给你进行制定好了放疗计划，那么给你定好位，给你画好靶区，给你做好这一个后续的整个的放疗规划之后呢，你呢就是作为患者来说的话呢，一天啊，一周一到周五，那有可能在一个固定时间到物理室或者等放疗的地方去呢进行这一个啊什么10来分钟或者是5、6分钟的一个放疗。那么在这期间的时候，其实呢就是说，如果是你不主动的去联系这个主管大夫的话呢，有可能你们见面的时间也不多，因为你不是住院啊，你是在门诊，一直呢就是在门诊，就是说我走的门诊系统，我放疗完我就回家了。那么如果是出现了这种大面积的脱水啊，这种脱皮、水泡或者破溃的时候呢，我们在之前其实就是出现症状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及时的和自个的主管医生反馈。那么我们在对症处理的前提下呢，我们还要做到我后续能不能继续进行放疗。那么我们有可能呢，就是症状加重之后，我们有可能呢需要停止啊这个放射治疗。那么在停止的前提下啊，我们再进行一些这种对于这种放射性皮炎的一些治疗。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部分呢，就是如果是说单纯的这种脱皮啊，那没有问题。如果是说出现了这种破溃、水泡等等这些，我觉得它的重中之重还是一个预防的感染啊，预防感染。那么我们同样呢，也可以进行一些这种啊膏剂，特别是一些这种就刺激这种皮肤啊再生的一些膏剂的一些涂抹啊等等的这些。但是呢，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这种一停止放疗，二预防感染。那么等到这一个它的这一个再生的一些皮肤啊进行一个恢复之后，那么再才进行一些这种啊放射治疗。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放射性皮炎，它有可能呢是在你这种放疗结束之后啊，等我做完放疗呢，再或者在放疗期间啊，它没有问题。等我回了家之后呢，我会发现我的整个的这种放射也出现了这种皮肤的一些破溃等等这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同样要知道啊，这是我们放疗导致的啊。那我们也是，其实处理原则是一样的哈、啊，就是一呢，就是这种重中之重还是预防感染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涂上一些药膏，刺激这种新生的一些皮肤的一些再生啊等等的这些。
0: 这个，但是纵观来说啊，就是我作为旁观者来看，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化疗反应的重视是重于这个放疗的，好像但就觉得放疗就比如 外在的或者移过性的或者可能轻度的比较多哈，一对化疗大家可能知道了自己化疗之后心理上就开始想要有一些不良反应出现是吗？你会有这样的
1: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这种化疗和放疗呢它是不同的这种治疗模式，这是肯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化疗它是全身性的治疗啊，因为它对于你整个的身体的各个脏器都是影响的，
0: 循环的，
1: 对你的这种不良反应呢也是全面的啊，就是说有可能呢从这种脱发呀、恶心呕吐呀、白细胞减少、肝肾功能损伤啊、胃肠道便秘，甚至有些神经毒性、手麻脚麻，对吧，等等等等，这一些呢它整个的这种不良反应是全面的。那但是放疗来说的话呢，放疗因为它是一个局部的治疗模式，对，就是你有可能呢，就是譬如刚才提到的啊，我放疗导致的局部的，就是我放射液之间出现了这种放射性的皮炎，我放疗的这种放射液当中出现了这种啊放射性的肺炎等等的，或者是呢我在直肠放疗的时候有这种啊放疗的这种直肠炎等等的这些，那它都是一些局部的啊，所以说相对来说呢，它的这种给人的这种主观的冲击，我觉得还是要小于这种化疗的啊，是这样的。
0: 但是也需要我们家属的安慰啊、关注啊、来帮助啊之类的。
1: 对对。
0: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我会发现，就是在一个人不同的放疗阶段哈，他可能分第几段哈，或者不同的治疗阶段，他也会有轻重不同的反应哈。另外就是不同的人，同样用一个方案，他也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这种不良的反应哈，有的人可能没事，有的人就说哎呀我这个太难受了，我都坚持不住了，有的人可能第一期没事儿，可能第二期再会觉得呀怎么在某一期那么重哈，这都是什么原因？
1: 是这样的，整体来说的话呢，因为这种化疗呀，它对，就是提到化疗呢，为什么就是说对于抗肿瘤治疗，特别是恶性肿瘤的治疗，那我们一定要取得这种组织学的这种标本啊，这种病理的确诊，因为所有的这种抗肿瘤的这种药物其实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它就是毒药啊，它就是一个这种毒药，所以说呢我们应用的时候呢，其实这种化疗呢它对于这种肿瘤细胞的杀伤的同时，它对于所有的这种正常细胞其实也是有损伤和杀伤的，那么并且呢对于这种分裂活跃的，因为这种化疗药物怎么去区别正常和这种肿瘤细胞呢，它是根据你的这种细胞的这种分裂的这种活跃程度，那么我越活跃有可能会导致这种不良反应会越大，那么就像刚才提到的呢，就是说对于同一个人啊，同一个化疗方案，那它是否会出现这种随着治疗周期数增加它的不良反应会加重呢？其实这个确实是的，因为随着我们治疗的周期数的增加的话呢，我们整个的这种病人的这种功能的储备肯定会越来越少，那么另外一个呢，它对于这种整个机体的这种功能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还有一个呢就是药物它的一个积蓄啊，它对于你的整个的这种生理或身心的影响肯定会越来越重，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有同样的方案为什么有的人重有的人轻啊，这一个呢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这种很好的这种科学依据哈，只能说是个体差异，因为在我们的这种临床的工作当中也会发现，那就是很年轻的啊，这种身体状况特别棒的，而是棒小伙子，那么我们给予这种治疗方案之后呢，他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比较重的这种不良反应，恶心吐啊，或者是肾骨髓抑制等等的这些，但是呢我们胡子出来发现呢，有的因为现在的话这种病人的这种整个的这种岁数也在不断的增加，我们发现70岁的啊69、70这种病人给的剂量也不少也不小，那么他呢就有可能会有这种就没有很明显的这种不良反应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整个的个体差异还会，这是最主导的，当然呢你说有没有和患者的这种这一个基础疾病啊，或者营养状态啊，或者一般情况等等有没有影响，肯定是有，你的一般情况越好，那你发生这种不良反应的概率肯定越低啊，但是呢整体来说的话呢，这并不是绝对的啊，还是这种存在着一个个体差异啊，我就觉得是这样的。
0: 好，这个是大家在痛苦的时候经常会想到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样了是吧？
1: 对，
0: 也许坚持一下就过去了。
1: 对对
0: 啊，来我们说说具体的啊，在半点之前问一个具体的，比如说化疗之后就吃不下东西了，我碰到好多这样的朋友们啊，我说那一段觉得吃什么都没味道，也没有胃口，甚至说一吃就吐，这个、怎么办呢主任？
1: 其实这个来说的话，他这个呢就是 这个还和这种临床当中和这种恶心呕吐还不是一个概念啊，因为现在来说的话呢，我们对于这种恶心呕吐的控制确实很好了，已经啊，没有说是很明显的这种哇哇吐的这种情况。那确实是这种化疗后导致我吃不下东西，这个情况确实是比较普遍的。
0: 是啊，
1: 对，就不是我不是说我吐，我也不吐，但是我也不吃。

0: 吃，
1: 就好像心里就想，就反正就不舒服是吧？
0: 对对，它其实就是对你整个胃肠道功能的影响。
1: 嗯
0: 啊，你只能从这个功能上进行改善之后，它才有了一些这种很好的反馈，说是我吃东西等等这一些。那么这些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哈，那最主要的那肯定还是这种化疗药物对于你胃肠道功能的影响。那么在这个前提下的话，其实我们你可以呢，就是说在这种治疗前哈，可以吃一些这种促进胃动力的药，我觉得这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呢，没有什么很好的临床实验数据啊，这只是我们在这个临床的这种
1: 经验
0: 上来看的话，就是说，哎，我们可以在化疗前让患者吃上这种增强胃动力的一些药啊，吃的时候呢，就是我没有症状之前，我先吃上啊，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刚才其实一开始我也提到了，就是化疗的不良反应，你输液当天第二天是没有的，你输完液之后呢生龙活虎。那在那个时候呢，你一定要对于化疗有一个比较慎重或者是这种重视它。你不能说我输完了之后没有什么反应，我就海吃啊，这种吃了一些很上油腻的不好消化的药啊。那个时候呢，即使我没有不良反应，我一定要吃清淡的，
1: 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0: 对对，就是省的呢，就是说我吃了一肚子，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吃了一肚子很好，那等过了明天早上一早，他的不良反应起来了，塞在肚子出不去，这更难受啊。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化疗后一定要吃这种清淡的啊，清淡的一些东西。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少食多餐啊，一定要少食多餐。那就是说我不要尽量不要一下吃太多啊，我就每次吃一点，有可能原先我一天吃三顿，那这次我一天吃八顿啊，这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吃一些这种易消化的啊，易消化的就不要吃那些不好消化的，那种含有纤维比较多的等等的，这一些就不要吃了。还有一些呢，就是如果你嘴里没味儿，对吧，你也可以吃点这种有味儿的，像这种柠檬啊或者是这种酸梅汤呀等等，这些可以刺激一些你的这种味觉啊等等的，这些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哈。还有一个我觉得还有很关键的一个哈，就是也是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就是一定要来全面的看这一个我吃不下东西这个问题。就是有的病人觉着我吃不了东西，所以我没有大便，这有可能就是说我有可能我回了家之后，我化疗完回了家之后，我五天六天没有大便了，他说我肚子也不怎么样，也不疼也不胀啊。他说你问他的时候，我就没吃东西，我哪来大便。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逆向，应该因果反了。那有可能呢，是因为你没有大便，所以你吃不下东西了啊。所以说呢，就是说你回了家之后，因为现在呢这种化疗的前面也提到了，就是说我化疗一定会用预防性止吐的，那么我止吐的我是不让你吐了，但是我也影响到了你的胃肠道的功能，也不让你的蠕动也会受限，那么也会导致你这种便秘的出现。那么我便秘了之后，那我不通了，那我上面它不可能再有一个很好的反馈，就是说我还能很好的去吃饭。所以说呢，有可能那个时候呢，是因为你这个便秘导致的，你这种我吃了就顶，
1: 吃不下去，
0: 吃不下去。所以说呢，一定要就是说我回了家之后，即使我没有这种这种难受或者症状，我也要保证就是每天最好如果每天不行，你两天至少两天你要有一次去大便。就是这样，你只有保持这样，有可能他才会有这一个很好的一些进食等等的这一些吧。就是他因为因果关系，我觉得还是要有的啊。好的，
1: 好，感谢周主任的这个耐心讲解哈。好，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关于这个在肿瘤治疗当中遇到的问题啊，特别是不良反应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节目进行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继续为您开通。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
3: 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周新亮周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在我们这抗癌路上啊，如果出现了一些我们的难受啊，或者说我们专业一点叫放疗化疗的不良反应，我们如何来进行管理啊，如何一起来走过这一段难熬的时光。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继续来请周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口腔溃疡的问题啊，不是，这个消化的问题啊，今天我们说说这个，就是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比方说便秘，或者说根本就不排便，或者是腹泻，这个也挺痛苦的哈、啊、这个饮食上哈怎么调整啊，或者说这个时候吃水果吗，还是怎么弄啊、嗯、
0: 怎么说呢，就是对于就其实临床当中哈、啊、其实你如果是说不进行一些这种人为的干预的话，这种化疗这种不良反应，特别是化疗的消化道的不良反应，理论上应该是以腹泻为主。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呢，这种大部分的患者呢都是在回家之后啊出现这种便秘。那么其实这一个呢，与刚才也提到的这种给予的这一些这种预防的一些强效的止吐啊是相关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就是一般会建议患者啊，就是可以口服一些这种像这种乳果糖啊等等的这些一些缓泻剂呢，其实让这种患者呢有一个这种很好的一个这种排便的规律。当然呢，如果是说患者就是说哎我已经五六天没有大便了，那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呢首先你需要啊给他进行这种灌肠啊，可以呢就是拿这种开塞露啊，或者是呢这种大的体积比较大的像110毫升的这种甘油灌肠剂，那你得给他先灌通了之后，你才能后续维持啊进行这种缓泻剂的一些维持，才能保持正常的这种大便的畅通。当然呢还有呢一些呢药物呢它会出现这种腹泻啊，那么在临床当中化疗的那种最主要的啊这一个腹泻的药物呢，应该还是这种伊利替康啊，像伊利替康这种啊这种延迟的啊这种腹泻。那么这个的话呢，我们一般在临床当中啊还是对症处理为主啊，像这种伊蒙婷啊、蒙唑石散啊等等这些对症处理。那么另外一个呢，如果是说这种腹泻的比较厉害啊，像水样便啊，每天这种10次、10几次等等的这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除了要对症的止泻，那我们同样还需要呢就是进行补液啊，不要进行这种像脱水啊、电解质紊乱啊等等这些。那么除了这种药物的一些干预，那我们在这种饮食上啊进行什么样的这种处理呢？其实整体来说的话，还是要啊吃一些这种好消化的啊，这一个，那么像粥啊等等这些。那么水果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如果是正处在这种腹泻的这种过程当中，我就不是很建议去进行一些这种水果的一些摄入啊等等的这些吧。好的，
1: 嗯，这个问题也比较具体啊。好的，还有就比方说，就是我刚才说的，也有朋友会问的，比方说口腔溃疡啊，或者嘴巴疼，这个常出现吗？像这样的情况，这是放疗的不良反应吗？是吗？比方说头颈部放疗是容易出现这样的吗？
0: 对，因为整体来说的话，口腔溃疡呢有两方面，一呢，其实化疗它也有可能会出现哈，像但是发生的概率不高啊，像这种一些恩环类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像这种盆壁曲塞等等这些，但是概率不高，确实不高哈。那么这种口腔溃疡呢，它的这一个整个的这种出现之后啊，我们处理起来其实和这种皮肤溃疡其实原则是一样的啊。那么特别是这种口腔的啊，如果是说出现了严重的这种口腔溃疡，那么严重的一般来说化疗相对来说要少一些。那么像这种放疗，像这种头颈部的一些放疗啊，上段的喉啊、咽啊等等这一些，它放疗的时候呢有可能会引起比较重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和患者在沟通的时候呢，我觉得主要的这个 点聚集在哪儿呢？一就是说一定要保持这种口腔的卫生，因为他如果出现口腔溃疡之后啊，他进行这个不管是刷牙漱口其实很痛苦的，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他会有可能呢就是说我疼

0: 我就不干了，不弄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是我不进行很好的一些口腔的这种卫生或者是这种这种状态的维护的话呢，它有可能就相当于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中，我既有了这种破损，我又有了这种这一个很好的一些这种环境啊，37度啊，对吧？然后呢，湿润的环境也乏氧，那么还有一些这种细菌的出现，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很可能它会演变成一些感染。那在这个时候呢，它处理起来就比较就比较的棘手了。所以说呢，如果是出现了口腔溃疡，我们首先让患者做到的哈，就是要有一个这种口腔的清洁，即使是再难受啊，我们也一定要做到口腔的清洁，漱口水啊，刷牙呀，软毛的牙刷刷牙等等，这些要做到。那么后续的话呢，就是一个慢慢的这个恢复或者是养护的过程，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这种叫做促生长的一些这种漱口水的，像康复新液呀，甚至是一些生长因子的一些漱口等等的，这些那都是可以的。
1: 这个啊，我们来看看，这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而且很多朋友可能会遇到，就是治疗期间如果体重掉得特别快，营养跟不上怎么办？有没有必要吃点营养重点？这是什么叫营养？吃的就吃的更好一点是吧？这个来对于补营养，我觉得对于他们后期康复还挺重要。
0: 对，其实在整个的这种抗肿瘤治疗过程当中吧，这种营养的支持呢，肯定是重中之重哈。特别是对于一些这种，消化道肿瘤，像这种食管的呀、胃的，它本身来说，它的这一个肿瘤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消化系统，也会本身就影响到你的这种进食。那么所以说呢，这种营养的支持肯定是重中之重。那么它不光是对于你体重的一个这种维持，那么对于你这种治疗强度的维持、治疗周期的维持呢，都是相当重要的。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一个治疗当中呢，对于营养的这种摄入还是很关键的。那么我们和患者在交代的时候呢，一般来说呢，就是因为他有时候也不太懂这个哪个是这种高热量的呀，这种易吸收高蛋白的呀。其实我们有时候就通俗点呢，就是你减肥的时候不吃什么，然后呢你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吃什么，
1: 这他们都可以听懂了。
0: 对，
1: 再听不懂告诉他们每天下午听节目啊。
0: 好的好的。所以说呢，就是这一块来说的话呢，还是需要这种要吃一些高热量高蛋白的易吸收的这些或者是呢，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要让患者呢去准备上这种什么呀，就是这种肠内营养粉啊，那个就是我在三餐之外啊，那我就是时不时的呢，我就冲一点喝了它啊。这个呢，其实对于整个的这种营养的维持也是这种特别特别重要的啊。好的。
1: 对，这营养粉就是比方说市面上卖的什么蛋白粉啊，什么就补充各种什么，这什么怎么理解这个营养粉呢？
0: 不，你看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哈，我们这一个
1: 医院里有给开有医用营养粉，
0: 也有医，我们医院也有营养科啊。但是呢，就是营养科的话呢，你可以去就是门诊挂号啊，去营养科让他们给你配这个营养餐，对吧？这是一个途径。另外一个呢，我们对于这种营养的摄入哈，并不是说是去纠结于像刚才您提到的什么蛋白粉呀，还有呢，现在我发现有好的患者拿着什么什么羊驼粉等等的这些。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就是你只要这个里边含有你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就是让患者什么去买一些这种最普通的那种肠内营养剂，就是说我能，其实那个东西就是饭，就是霍呢就能喝进去。当然因为这个呢是因为啥，就是我不能有的呢，就是说哎，我不能进口，我下管的时候往里打的一些东西啊，那个东西呢其实它就是其实就可以通俗的理解为饭啊，那个也不贵，所以说整体上的患者的承受能力也可以。有时候我们甚至说，你如果说能耐受这个味儿，对吧？你就可以呢，就是在网上呀去买点啊，囤一箱，然后呢就慢慢喝就行了。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我觉得那就是不算营养粉吧，那其实就是饭。所以说呢，它不存在这种高价值的一些什么保健，也不存在这些啊。
1: 所以就是还是看它的那些含量呗，就是蛋白质含量高点的是吧？
0: 对对对对，
1: 能点补充点脂肪的，或者你觉得这些营养素哈，
0: 对
1: 对你好的，同时又因为它是粉，肯定是好消化，是吧？
0: 对对，
1: 这个原则大家把握好就可以了啊。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给大家来做一下今天节目的结尾。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怎么早期的来发现和干预呢？是不是？
1: 行，好的。那么其实刚才这个整个的这种化疗导致的一个骨髓抑制哈，那么为什么就是说在临床当中这两个这种发现呢发生的比较多呢？因为它本身来说它的分裂比较活跃啊，所以说呢就是化疗药物的话就误以为它也是肿瘤细胞了，那么所以说进行了这种杀伤。
0: 嗯，
1: 那么这种白细胞降低的话呢，也不是说所有的这种白细胞降低都需要打针儿哈。那么我们也是要根据它的不同的情况啊，进行这种不同的处理。那么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看它降低的这种幅度。那么如果是说单纯的这种白细胞降低的这种我们一般来说叫一度的啊这种白细胞减低，那么也就是说呢这种白细胞啊在三以上，那么在这个正常值以下，或者是呢中性粒细胞在这一个1.5以上，这是一度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呢要根据我们的这种化疗后的时间，还有呢它这个幅度啊进行这种预判。那么不同的时间节点的话呢，我们对于选择也不太一样哈，因为我们知道化疗导致的这种骨髓抑制，特别是这种白细胞的减少，是在哪个时候最多呢？是7到10天的时候呢，应该是它最严重的时候。那么如果是说你在这一个查这个血常规的时候，这个情况是出现在第7天，那我们在我们的预判里呢，就是有可能你现在正在处于一个下坡，那么有可能后续呢它会更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即使你出现了一度的，那我们有可能也会建议你去进行一个生白针的一个注射啊，那么这样呢让这一个更安全。那么当然呢，如果是说你查的这个结果那是在第14天查出来的，那么呢我们就想了，这应该是在这种整个的一个上坡。那么如果我们进行这种不进行打针，那么它后续呢它也应该会慢慢的恢复。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可能不建议去打针，而是口服一些药物呢进行这种这一个恢复啊，或者是你加强营养啊等等的这一些。那么还有一些呢，如果是说这种更重的啊，譬如说呢你这种白细胞在3以下甚至2以下，中性粒细胞呢在1以下1.5亿以下，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其实我们要看呢，就是不管你在哪个时间节点啊，我们一般来说呢都会建议你进行一个这种白细生白针的一些注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生白针我们什么时候该停，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这种患者比较纠结的哈，因为我们在这种解救治疗的时候呢，注射的这种生白针啊都是这种短效的。那么我们呢知道呢，就是这一个白细胞啊，其实在骨髓里边有两个，一个是骨髓动员来的，另外一个呢是本身呢就是你骨髓持续储存的。那我一打生白针呢，它的初始你看到这种很快的升高是哪来的？是骨髓池里储存的。那么它有可能呢，你停了针之后有一个快速的回落。所以说呢，我们在这种解救这种生白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会要求患者就是达到什么？达到白细胞在10以上，就是10×10的九次方以上，我们再停。那么停了之后呢，它快速回落之后，一般就能维持在正常的状态啊。所以说，这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听这个生白针打到什么程度的一个节点。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是需要区分对待的呢，就是对于你有没有打这个预防性的生白。那么你如果说你化疗后你已经打了这种长效的预防生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出现了这种2度的这种骨髓抑制，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可能我们也比较的这种谨慎，那么我们有可能会让患者3天之后再查一个。因为我们知道呢，这种长效的生白针它本身呢是由于中性粒细胞调控的这么一个药物，就是说你本身你中性粒细胞你低的时候呢，你它释放的这种生白的这种药物它就更多一些，那么后续呢它有可能恢复了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看看就是你有没有打这个生白针，有没有预防。所以说呢，根据不同的这种处理不同的状态啊，有没有打生白针处理的时，还有呢你这一个对吧白细胞的减低的程度啊，或者是你白细胞出现减低的时机啊，我们要综合起来考虑需不需要打。另外一个呢就血小板，因为血小板呢刚才一开始也提到了，那么就对于预防这一块的话做的还是比较少啊，所以说这种所有的出来呢一般来说我们都处于这种解救状态。那么对于整个的治疗上来看哈，就是说一般我们对于白血小板低于75×10的九次方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呢临床上就会进行这种积极的干预啊。但是呢那个时候呢我们同样也要根据它不同的时机，如果我们判断这个白细胞在这个血小板呢在上升阶段，那么我们有可能就会进行口服。那么如果进行下降阶段呢，我们也有可能呢就会进行积极的这种静脉这种注射药物的这种应用。当然呢血小板的这种减低它主要的这种风险还是在哪，还是在出血。
0: 嗯，
1: 那么如果是说这种血小板特别低了啊，那么特别低了，那么它有可能呢就会这种出血风险也很高，我们会看到呢皮肤就会一些瘀斑，有可能呢就是我

0: 那这种鼻子破了之后呢，它有可能会止不住啊，等等这些。那如果出现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光光是要打针，我们要及时的就近去急诊啊进行处理，避免呢造成这种不必要的一些更重大的一些出血而危及生命啊。
1: 会有内脏出血的可能吗？
0: 会
1: 啊，所以这个就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其实更可怕啊。所以这个最后这个问题，虽然我们放在最后了，作为患者和家属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啊，尽管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了很多的关于放疗和化疗反应出现的时候我们的不同程度的一些难熬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但是其实在我们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和不良反应管理的过程当中，大多数的不良反应是可防可控可治，就是我们可以度过的。
0: 对
1: 是吧啊，所以大家不要硬扛，也不要说提前的去焦虑和恐慌啊，及时的和我们的医生去沟通，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感谢周主任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给大家做了非常实用的一些贴心的解答，谢谢您。
0: 嗯，好的。
1: 那患者的这个朋友们和家属朋友们呢，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是要积极的去面对，科学管理，我们一起来打赢这个抗癌这场仗。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跟各位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那节目之外您想跟我们交流健康问题呢，还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来留言啊，或者您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来进行回听或者是回看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些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这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都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手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 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它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城市慢慢的安静，夜色温柔降临，很多人会在深夜感到疲惫、焦虑，被杂念所包裹。今天呢，我们不谈忙碌，只谈一种能够治愈所有不安的状态，叫心流。心流呢，是全神贯注的忘我，是忘记时间，只享受当下的充实，是人生最顶级的幸福感。而老歌就是最容易让我们进入心流的钥匙。当旋律响起，思绪沉淀，你会在熟悉的歌声里找回内心的安宁与从容。接下来第一首歌，陪你继续慢慢的静下来。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才的旋律有没有让你暂时放下手机，忘记烦恼，只认真听一首歌呢？这就是最简单的心流体验。心流从来不是刻意的坚持，而是自然享受。它是藏在专注做事的时刻，藏在一首听懂岁月的老歌里。外界的快乐短暂，而心流带来的幸福感是内生的、长久的。它让我们远离焦虑，回归内心的秩序。那接下来的这首歌会带你更深地走进属于你自己的时光当中，这是赵雷创作并演唱《我们的时光》。

很多人会问，怎么样才能够算是拥有心流的体验呢？其实很简单，找一件有点挑战却能够做到的事，设一个清晰的小目标，给自己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然后全情投入感受过程。就像听一首老歌，不用赶时间，不用想结果，只跟着旋律走，专注就是最好的治愈。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忙碌的生活里留一段心流时光，给自己充电，找回力量。

是的，就像蔡琴的这首老歌，深夜的歌声是最懂人心的。而我们说心流就是专注，是沉浸，是忘我，是我们对抗焦虑最好的方式。当你专注读完一页书，认真做完一件事，静静听完一首歌，你就已经拥有了顶级的幸福感。生活呢，不必慌张，心有所安便是归处。希望每一个深夜听歌的你都能够在心流时光里被温柔治愈，被幸福包围。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陪伴和聆听，我是高芳，祝您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话说这个小系列呢，跟您聊的是八卦医学史，我们是借助这本书啊，从医学和疾病学的角度呢，给您解读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今天让我们把目光呢，首先回到1904年12月1号，那时候啊，日俄战争正在焦灼状态，本应该在司令部统筹全局的那个日军满洲军总参谋长儿原裕太郎是离开了奉天前线，来到了旅顺战场。他为什么要来呢？他没法不来，因为这时候啊，旅顺城外的一个高地的争夺已经关乎到日本的国运了，而这个高地的名字就是203高地。早在1894年，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打败了中国的北洋水师，清政府被迫是割地赔款，把辽东半岛就割给了日本。这消息一传出来呀，俄国那边是大为不满的，联合各国进行干涉。日本被迫在索取了3000万两白银之后，把这个赎辽费装到兜里以后啊，把这个辽东半岛呢又归还了。那么此后呢，俄国在东北那边是不停的鲸吞蚕食，把当年强迫日本吐出来的地盘呢收入到自个儿囊中了，整个咱们的东北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了。旅顺也是在1897年是被强行占据了，俄国由此就获得了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在远东地区的不动港的出海口。而吐出辽东以后的日本，靠着从中国得来的巨额赔款扩充军备，誓报此仇。1904年日俄战争就爆发了，日军呢也算是卧薪尝胆十年呢，把这个狂妄轻敌的俄军打的是溃不成军，节节败退。但是您看啊，随着俄军的不断的败退，他的后勤的补给线呢是在不断的缩短的，而日军的补给线却是在不断拉长的。哎，这个战争啊就进入到焦灼的僵局了。
3: 战争的僵局如何打破？日军和俄军为了争夺旅顺都做了哪些努力？被人们诟病的蠢将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哪些贡献？医疗兵为何也拿起枪走上了战场？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坏血症如何扭转战局。
2: 当这个儿玉元太郎赶到旅顺的时候呢，战争局面呢大概其呢是这样式儿的。陆军方面，俄军是一败再败，日军已经把战线推进到奉天一带了，就是到了沈阳那旮瘩了，而这个旅顺也成为了日本围困下的一座孤城。按理说很好拿下吧，没那么容易。你像当时日本那个指挥官叫乃木希典，他指挥的第三军始终啊就没办法攻克旅顺，旅顺攻克不了，那么日军的后方呢就始终是如芒在背，因为他后背上有几万的俄军呢，而日本的精锐第三军就只能被牵制在旅顺城下，没办法北上参与到奉天会战当中。哎，这是陆军方面。咱们再来看海军方面，日本的联合舰队把这个俄国舰队呢给击败了，俄国舰队就被迫躲在旅顺港内了。但是我们得说，俄国舰队主力尚存，并没有失去战斗力，随时他可以出港作战。为了保护海上的补给线的安全，日本联合舰队只能是在旅顺港外跟这个俄国那边啊长期对峙，没办法回国整修。好，无论是陆军方面还是海军方面，这个旅顺呢成了最难啃的骨头了。而这个时候，俄国的军队啊、物资啊，是正通过西伯利亚的铁路源源不断地补充到东北战场。俄国波罗的海的舰队也从欧洲出发，它需要绕经南非的好望角，赶赴到远东战场。而日本这边呢，已经是把他们本土最后一个师团也派到了东北战场。那现在的局面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日本的这个舰队必须在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到达战场之前消灭旅顺港内的俄国舰队。一旦你等到人这个波罗的海的舰队已经增援抵达了，双方海军那个局势立刻就会逆转。如果海军一战败，日本海上的运输线将被俄国直接给切断了，
4: 东北战场的数十万日军就成了俄国军队的瓮中之鳖了。所以说对于日本来说呀，想要避免战败的命运，唯一的途径呢，就是在这个波罗的海的舰队到达以前呢，就把这个旅顺港内的俄国舰队给它摁死。与此同时呢，日本的陆军也必须是尽快的攻克旅顺，扫除后顾之忧，让长期被牵制的旅顺城下的第三军去北上，去增援奉田的战场。这样一来呢，就会击败实力不断恢复和增长的俄军，这个战争啊就算结束了，日军就能够胜了。但是前提条件是，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必须拿下旅顺，但是想要拿下谈何容易呀、啊！当时的旅顺那叫号称远东第一堡垒，这个旅顺口啊原来是北洋海军基地啊，清政府呢前前后后花了数千万两的白银修筑了完整而又特别坚固的工事。1897年这块被沙俄占领以后呢，沙俄那边又花了2年多的时间进行勘探进行设计，又花了4年多的时间大规模的修筑防御设施，先后花费多少钱呢？1100万卢布，雇佣技术人员上千名，强迫中国的劳工去那儿干活，派去多少人呢？数万人。于是这么一来呢，把这个防御体系啊修的是既坚固而又完整，并且呢这块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就是那个马克沁的机枪。负责进攻旅顺的是后来号称日本军神的，前面咱们所提到的乃木希典。自打1904年八月份开始，乃木希典先后全力对旅顺发起了3次总攻击。面对坚固的工事和马克沁机枪组成的密集的火力，进攻的日军呢就跟那个被收割的韭菜似的，一片一片的倒在战场之上，伤亡惨重，但战果甚微。仅第一次进攻呢，日军就伤亡了全军的1/3。进攻失败，赶紧要援军，援军到了再进攻，再失败，然后再要援军，这旅顺这儿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战争绞肉机了，不断的吞噬着日军的生命，也不断在消耗着日军的有生力量。在第三次总进攻之前呢，日本已经是把驻守本土的最后一个现役师团派到了旅顺前线，这一战就是成败的关键了。为了支援旅顺战场，日本呢是把他们守卫本土用的重炮都给拆下来了，千里迢迢运到了旅顺前线。但是即便是如此，不断地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却始终没办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第三次总攻的重点就是咱们节目一开始所提到的203高地，只要占领了这个高地，日军呢就可以俯瞰旅顺港，旅顺港里边的这个俄国舰队呢就完全处在日军的炮火覆盖之下了。您等到这个儿玉元太郎他带领了援军到达旅顺前线的时候，一瞧这个指挥部的院子里边，哦，放着一口棺材呢，身为第三军总指挥的乃木希典正准备啊亲自带队冲锋。此前呢，乃木希典的两个儿子，长子乃木盛典和次子乃木宝典，均在这次战争当中啊都已经是死了。乃木希典决定3典同葬，米儿仨全死在战场上以报效天皇。而玉元太郎到了以后毫不客气的啊，先是抽了他一大耳光，虽然俩人是朋友，但是就说哪有你这么干事儿的，行了，你把这个指挥权给我吧。他接过了指挥权，把日军的全部重炮是重新布置，对准203高地进行了密集轰炸，并且命令即便咱们这边进攻的时候也不管了，这个炮火不能停，炸死自己人呢，炸死就炸死吧。于是到了1904年的12月1号，儿玉元太郎赶到前线指挥。12月5号的时候呢，日军在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后，终于把这个203高地就给拿下了。日本在这个高地上建起观察哨，校正炮位，一瞧，呵，旅顺港内的俄国舰队尽收眼前呢，给它击沉了就行了。那这样一来，长期被钳制在旅顺的日本联合舰队终于是回到本土休整备战。1个月以后，这就是1905年的1月2号了，旅顺的俄军向日军投降，久困于坚城之下的乃木希典第三军终于是得以北上了，去参加奉田会战了。又过了1个月，1905年3月份，奉田会战结束，俄军又是惨败。您等到这一年的5月份的时候，对马海峡休整完备，养精蓄锐，厉兵秣马的日本联合舰队迎战的是谁呢？ 经过万里跋涉终于赶到战场的那个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在开战之前，日本舰队当时的总指挥呢，著名的东乡平八郎，特别崇拜王阳明那位啊，东乡平八郎就升起了旗语，说皇国兴衰在此一战，诸军努力奋勇杀敌呀。这场战争当中啊，日本这边只损失了三艘的鱼雷艇，以这么小的微弱的代价摧毁了对方1/3的船舰，可以说是大获全胜了。于是到了1905年的9月5号，俄国跟这个日本签订合约，日军呢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那么回过头来，咱们再来说这个旅顺之战最出彩的人物是谁呢？肯定是这个儿玉源太郎啊。他12月1号到达旅顺接管指挥，经过一番的调整部署以后呢，仅用了1天的攻击时间，就把这个203高地给拿下了，把这个胜局给奠定了。而乃木希典这儿，则是被后人诟病啊，甚至有人就说呀，这是一个蠢货，不动脑子。
3: 乃木希典真的就一无是处吗？他为日军拿下旅顺港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俄军打败日本军队，除了战略战术，还有哪些原因？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坏血症如何扭转战局。
4: 可问题是，事实真的如此吗？您去翻一下这个历史资料，就会发现呢，不是儿玉源太郎挽救了乃木希典，而只不过呀，他在最合适的时机，他过来了，然后摘了这个桃子了。你看，咱们看那个童话故事里边有一个拔萝卜的故事，一大萝卜，老头过来拔不动，老太太过来还拔不动，小狗啊小猫啊一块过来拔，总是拔不动，最后拔不出来是吧？哎，过来一个小耗子帮忙，大家伙一块使劲，萝卜拔出来了。可是咱不能说这个萝卜是小耗子拔出来的呀。或者举另外一个比方，咱吃饭呢，吃了三个馒头吃饱了，您总不能说前面俩我不吃，我就吃第三个我就饱了，不能这么说嘛，是吧？不可否认，儿玉源太郎呢，他的现场指挥啊、战术调整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真正导致203高地陷落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俄国的兵力呢已经耗尽了。从日本的第三军在1904年的7月份开始围攻旅顺，到俄国最后投降，这整个耗时啊是155天，参战日军呢前后达到了13万，伤亡累计大概是5.9万，而俄军那边呢伤亡2万，被俘32400人。一听这个数字，很多朋友就很奇怪了，3万多人就当了俘虏了？得知道啊，俄军投降的时候，乃木希典的第三军3万人可能还不到，那这3万人那为什么不死守呢？为什么当俘虏呢？其实啊，当时俄国的兵力确实耗尽了。你看，乃木希典呢，准备亲上前线冲锋，准备3点同葬。这时候啊，俄国那个总司令指挥官，他叫斯特塞尔，已经采取了极端的措施，让里边那个医疗兵呢，也拿起武器去增援203高地。用他的话来说呀，医疗兵也可以拿枪啊。哎，3万多人，为什么啊，连医疗兵都派上去了呢？这个原因就是半数以上的俄军都已经因为坏血病而失去了战斗力，勉强能战斗的也已经是非常虚弱了。哎，这个我们就给您说到今天的重点了啊，说到坏血病了。坏血病现在咱们都知道，这是一种营养缺乏性的疾病，缺的这样东西呢，大家伙更是耳熟能详啊，著名的维生素 C。 坏血病早期的症状呢，就是四肢无力，精神消退，烦躁不安，还非常容易疲惫，肌肉啊有点疼痛，精神方面呢有点抑郁，紧接着就会出现脸也肿了，牙龈也出血了，慢慢的口臭，牙齿脱落，皮肤下边大片的出血等等等等。到最后最严重的时候，这腹泻呀，呼吸困难呢，骨折呀，肝脏衰竭呀，进而呢就导致死亡了。我们说维生素 C 呢，是咱们人体内非常重要的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作用啊有很多，它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参与胶原蛋白的合成。胶原蛋白这是纤维组织的基本的结构，是构成咱们骨骼、软骨、牙齿、皮肤、血管壁、肌腱、韧带以及那个瘢痕组织的非常重要的这么一种成分。这么说呀可能不太形象，就给您举例子吧。胶原蛋白在咱们人体里边啊，就类似于高楼大厦里边那个水泥， 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一座高楼大厦，它上面的水泥没有了，这大厦肯定就塌了，或者说剩一骨架子了，那就不叫高楼大厦了。作为血管内皮细胞粘接物的胶原蛋白，它的合成一旦受到影响的话呀，血管壁就难以保持完整了，毛细血管的脆性以及血管壁渗透性增加，就让咱们的皮肤啊、黏膜啊、骨膜啊、关节腔啊、肌肉啊就出现内出血了，这个就是坏血病这个词儿的来源。除此之外呢，咱们前面也提到了，一旦是得了坏血病了，牙齿也松动了，牙龈也肿胀了，你吃什么东西它不是香不香的问题了，你就没法咀嚼了。你像在最早之前，法国那个路易九世带领军队去攻打那个达米埃塔的时候，坏血病在军队当中就蔓延了。为了让患者能够吃点东西啊，当时那个外科医生，其实也不是外科医生了，那是外科医生的祖师爷们，其实就是理发匠。这理发师们拿着小刀，活生生的就把患者那个牙龈上肿的那个肉啊给他拉下来。列位，那年头可是没有麻醉药品的，这些理发师们就这么做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肿得太厉害了，没法咀嚼嘛。所以维生素 C 啊，是对人类非常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遗憾的是啊，事实上咱们人体里边呢，除了那个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 以外啊，其他的任何一种咱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咱们人的身体啊都没办法合成。就拿这个维生素 C 来说吧，大多数的哺乳动物都可以在自个儿的肝脏内合成维生素 C， 但是人类不行。为什么不行呢？根据科学家的考证，大概在6000万年以前，人类和灵长动物他们共同的祖先呢，他们的体内啊发生了一个严重的基因变异，打那以后呢就没办法合成蛋白质 GLO 酶了，这种酶的缺失就导致咱们没办法来自身合成维生素 C 了。幸运的是什么呢？就是即便有这种变异，但是啊咱们那个祖先的生存呢还是能够延续的，还能够继续繁衍。为什么呢？因为维生素 C 啊，在新鲜的植物里边含量非常丰富，而且呢，如果是缺乏维生素 C 的时间比较短的话，也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影响。因为咱们人体里边正常储备的维生素 C 啊，可以维持机体2到3个月的需求。你看啊，之前呢，这个人们呢也没有什么冬储大白菜呀，冬天也吃不着什么新鲜的蔬菜水果什么的，但是这也不重要。前面咱们说了，正常储存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可以供咱们2到3个月的需求，挺过这个2、3个月，春天就又来了，所以说没事儿。所以说在以前呢，最常见的造成这种维生素 C 摄入不足的情况有这么两种。一种呢就是长时间的离开陆地大航海去了。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战争期间这个城啊被困了。这两种情况可就坏了菜了。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呢，长时间新鲜蔬菜短缺，水果供应不足，维生素 C 就缺乏了，坏血病可就起来了。那么人类就赶紧研究吧，怎么弄这事儿呢？1497年7月9号到1498年5月30号，著名的葡萄牙的航海家那个达伽马，他就发现了绕过非洲到达印度的那条航线。可是在这次航行当中啊，160个船员100多人就死于坏血病了。事实上从大航海时代开始，很长时期啊，坏血病呢，一直都。

0: 是航海者的噩梦。他曾经有这么一个被广泛使用的名字，叫航海性紫癜。
1: 十七世纪之前，坏血病是威胁海员健康和生命的第一大敌人。当时全世界海军死于坏血病的船员甚至比死于战争的更多。一直到十八世纪，事情终于有了一些转机。那么转机究竟缘何出现呢？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坏血症如何扭转战局。
0: 有朋友听到这儿可能会想，哦，那时候人们呢不懂。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很多的航海者，包括一些这个著名的航海者啊，他们已经注意到了，就说这种坏血病啊跟新鲜食物的缺乏是有关系的，并且采取了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但遗憾的是呢，他们的做法没有被广泛的认可，也没有被接受，那就更谈不到大范围的推广了。谁发现过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名鼎鼎的那个库克船长。他之前呢就发现了啊，如果给这些这个海员让他们吃这个德国的酸白菜，哎，坏血病的发生几率啊变得很小了。你看有一回他在他的旗舰上带了7860磅的德国酸白菜，一年的航程当中，船上每70个人每周啊给这么2磅的酸白菜的供给。我们知道啊，酸白菜的维生素 C 的含量非常高，这样一来呢，他的船员没有一个人因为坏血病而死亡。哎，这是成功的案例。还有一个成功的是什么呢？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那个舰队的长官叫詹姆斯·兰开斯特，在1600年的时候，他在这个旗舰上呢准备了柠檬汁儿，每当有这个船员出现坏血病的症状的时候，就给他们呢每天早晨喝这么3大汤勺的柠檬汁儿。哎，您瞧吧，这个船到达好望角的时候，400多人里边有100多人啊已经死亡了，但是他这个旗舰上，就是能够喝到柠檬汁儿这个船上，没有一个人死亡。按理说这事儿这不已经解决了吗？不行，没有被普遍接受。为什么没有被普遍接受呢？原因很简单，当时对这个坏血病的病因解释和治疗方法啊实在太多了，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又什么夜观天象啊，跳大神啊，什么都有，以至于人们呢没办法分清楚到底是哪种办法有效。咱们就说那个吃酸白菜呀，喝柠檬汁啊，到底是他们管作用了，还是起航之前又是杀猪宰羊的，又跳大神的，进行各种巫术的，到底哪个起作用了呢？不知道啊。那么怎么证明一种东西有效呢？现在我们都知道啊，大规模的对照实验，能做到双盲试验呢那就更好了。这事儿咱们得推到1740年，英国皇家海军有这么一个医生叫林德，他就这个坏血病呢做了一次对照实验啊。虽然说以现在眼光来看呢，这个实验还远远达不到现代临床上那种要求的啊，大样本的随机对照的双盲的要求，但是这种实验也足以是流芳千古了。他把这个12名患者都患有坏血症啊，分成了6组，俩人一组。这六组呢，比如说第一组，你们喝苹果酒，你们治疗；第二组呢，用那个硫酸单剂；第三组用醋；第四组呢，喝海水；第五组给他们橙子汁啊、柠檬汁啊；第六组是用一种干药糖剂。那就对比一下吧。结果证明，最迅速、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喝橙子汁、柠檬汁，其次呢就是喝那个苹果酒。按理说，这应该是结论出来了啊，事实很清楚了。但是非常遗憾呢，林德呢只是一个医生，人微言轻。虽然有一些舰队的指挥官采取了他的这个观点，但是直到他去世啊，他的这个提议就是说这个船上啊多备点橙子汁和这个橘子汁什么的，英国海军也并没有采纳。万幸万幸啊，英国国王呢有一个御医叫布雷恩，他是林德理论的坚定支持者。那么后来布雷恩呢被任命为英国海军医疗委员会的委员，他这儿啊就大力推行这种方法。终于英国海军呢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令每个海军官兵每天呢必须喝这么34盎司的柠檬汁，折合下来呢大概也就是22克。于是从1796年开始，英国海军当中啊坏血病的病例大幅的减少，英国的海军战斗力倍增，到1797年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缔造了大英日不落帝国。再到后来，也就是过了个7-8年吧，到了1805年了，拿破仑在英吉利海峡集结大军准备入侵英国。

破仑就觉着，只要法国海军能够控制英吉利海峡6个小时，法军呢就是世界的主宰者了。结果呀，双方对峙，你追我赶的，经过了长达3个月的长途追击和堵截，英国这边呢有这个柠檬汁加持，所以说没有人因为坏血病而失去战斗力。法国海军那边可没有这个待遇啊，因为坏血病严重减员。最终呢，英军是在这个特拉法加海战当中战胜了法国舰队，拿破仑被迫永久性的放弃进攻英国的计划，转而啊打俄国去了。打这以后，用柠檬汁和酸橙汁，哎，用它们来预防坏血病，这个方法呢就逐渐推广开来了。航海者终于摆脱了这个致命性的威胁。那么咱们再回到前面来说，日俄战争的时候，你这个俄国人傻吗？怎么就不会使用柠檬汁呢？我们说呀，那时候旅顺那儿囤积了大量的战备物资，但是唯独这个柠檬汁和酸橙汁啊没有，因为俄国太轻敌了。他就想着，怎么会就被人长期围困呢？准备什么柠檬汁啊？没有。那么说没有柠檬汁，别的行不行呢？也行。东北旅顺城内外啊有大量的松树，那个松针里边啊也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如果俄军呢用这个水泡松针，喝这个水的话呢，也可以避免坏血病的威胁。此外呢，旅顺城内有大量的土豆，让那个土豆如果是生出豆芽的话，吃那个豆芽啊也可以。可问题是，这两点俄国人都不会，也不会松针泡水，也不会发豆芽，结果就战败了。其实俄国这边啊，你真的是会发豆芽或者是松针泡水的话，日本那边啊也剩下30,000人了啊，他最后一个现役的师团已经是开赴战场了，后继无人了。但是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只能说时也运也命也。到了1912年，波兰裔的一个美国科学家，他叫冯克，他就发表了著名的维生素的理论。他认为啊，自然食物当中呢有4种物质可以防治夜盲症、脚气病、坏血病和佝偻病。这咱们都知道了啊，这4种物质分别是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D。 再到后来呢，维生素 C 进入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时代，于是长期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就是那个坏血病，也算被人类给征服了。那么平时咱们如果是缺乏维 C 啊去补的话，一到药店里边啊，哎呦，琳琅满目啊，各种的保健品呢，一个便宜的大几十，有贵的好几百的，甚至上千的都有。那店员脸上的乐得跟开了花似的，你要补维生素 C 是吧？我们这各种的呀，你要哪种啊？当然了啊，最管事儿的就是那个国药准字号的，几块钱一瓶的，那个效果呀就特别好了。当然了，关于这种病的名字啊，我这有点口语化了，应该叫坏血病，这个我是知道的。但是因为长久以来的这个语言表达方式啊，给说成坏血病或者是坏血病了啊，有可能不对，您记清楚了是坏血病，那就足够了。行吧，节目的前半时段呢就给您说到这儿了。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我这儿啊歇歇嘴喝口水，您呢歇歇耳朵听个小曲儿，咱们一会儿见。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是方才呢，跟您聊的是日俄战争跟这个坏血病他们之间呢剪不断理还乱的这么一种纠葛。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瞄向另外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时间呢就是比较靠前了，那是公元前71年，在罗马的布林底西港附近，斯巴达克斯

0: 他所率领的奴隶起义军和克拉苏领导的罗马军队，这是殊死一战。起义军的领袖斯巴达克斯身先士卒，视死如归，最后呢是壮烈牺牲了。至此，这次罗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宣告失败。但是斯巴达克斯他的名字却从此被载入历史史册，千古流芳，为无数后人所敬仰。有朋友可能会说啊，斯巴达和三百勇士我看过，两位不一样啊。这里边给您说的是斯巴达克斯，那个斯巴达和三百勇士啊，是希腊对抗波斯的，斯巴达克斯这儿呢是罗马人对抗角斗士奴隶的，这两者呀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咱们还是来说这个斯巴达克斯。你看，有这么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名字就叫斯巴达克斯，这是19世纪著名的意大利作家拉乔万尼奥啊，他所著作的。在这本小说里边啊，就写到了在那次决战之前已经深陷绝境的起义军领袖斯巴达克斯跟克拉苏之间呢有这么一场谈判。
1: The big enemy, I will kill you. Now, you're going to try. It is all the free man can do.
0: 面对着必败的局势，斯巴达克斯被迫呢来到了克拉苏的面前，试图寻求和平。克拉苏就提出来了，说这么着吧，你和你所挑选的100个人可以获得自由，但是其余的人呢必须放下武器向我投降，他们之后的命运是由元老院来决定的，或者是说如果你感到疲倦了，你也可以抛弃他们。这样一来呢，你不但可以获得自由和公民权，而且可以在我们的军队里边担任副将的官职。面对这样的诱惑，斯巴达克斯呢是断然拒绝了，说我不能够背叛自个儿的战友，不能够背叛自个儿的手下。他最终选择的是战死沙场。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在斯巴达克斯战死将近2000年以后，在地球的另一端呢，又一位奴隶起义的领袖，他跟斯巴达克斯的命运和使命就有点相像了。当然他也是被迫来到了敌方将领的面前寻求和平，他的名字叫杜桑·卢维图尔，熟悉古埃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这是海地奴隶起义的领袖。
2: 重重压迫下，海地奴隶奋起抗争，经历了第一次失败后，为何仅隔数月竟能再次揭竿而起？这一次势力相差悬殊，抱定必死决心的奴隶为何又奇迹般地取得了胜利？一场传染病究竟如何让美国得了大便宜？又如何多次改变历史走向？本期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海地独立与黄热病的渊源。
0: 海地原来是印第安人部落阿拉瓦克人的居住地，1492年哥伦布航行至此，把这个岛啊重新起了一个名字，叫伊斯帕尼奥拉岛。这个意思翻译过来啊，就是西班牙人的岛。1502年，伊斯帕尼奥拉岛正式沦为了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人把岛上的印第安人呢变成了自个儿的奴隶，强迫他们采掘黄金呢，种植甘蔗呀，养牛啊，让他们干这些事儿。西班牙人的残暴统治引起了当地土著人的剧烈反抗。可是你说那时候啊，这个印第安人呢，他们是处在原始社会呢，连铁器都没有，面对装备先进的西班牙殖民者，那即便是发起了反抗，但是这些反抗呢无一例外都是遭到了血腥的镇压。有这么一个印第安人领袖在起义失败之后逃到古巴了，西班牙人说哪儿跑啊，竟然是追到古巴把他抓着，然后给他处死了。在处死他之前呢，有这么一个西班牙的牧师还假惺惺的呀找到这个起义领袖，就跟他说啊，你呀你有罪，你皈依上帝吧。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咱们这儿说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将来你就能够上天堂了。结果这个印第安人的领袖就说了，说有你们西班牙人的天堂我不去。好，这块地界就被殖民者给占据了。在殖民者的残暴统治以及殖民者所带来的天花这些疾病的祸害之下，在西班牙人占据这儿50年以后啊，100多万印第安人几乎是灭绝了。那么这个小岛上的居民呢都已经是没什么劳动力了，于是伊斯帕尼奥拉岛逐渐就荒废了，这块啊成了海盗的天堂了。再到后来呢，法国人把这块给占了， 并且把这儿呢改名叫圣多明克。1679年，圣多明克被西班牙正式割让给法国了。法国人占领这个圣多明克以后啊，开始大量的建立种植园，种植的是什么呢？甘蔗、咖啡、烟草、蓝草、棉花，还有一些这个经济作物。其中啊，最为重要的就是这个甘蔗。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呢？您看啊，中世纪的欧洲啊，那个糖只能是从中东进口，这个糖啊是非常难得的奢侈品，价格高的咱们现代人都难以想象。那么在美洲有了大片的甘蔗种植园以后呢，越来越多的糖是被运到欧洲，糖的价格呢随之快速下跌，这个糖也从贵族手里边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了。就这么跟您说吧，17世纪的时候，英国人每年他这个糖的摄取量是多少呢？接近于零，跟没有一样。而仅仅200年以后，到了19世纪，英国人每人每年这个糖的摄取量啊，涨到了8000克，就是16斤呢。这些糖来自于哪儿呢？就是来自于殖民地他们种的那些甘蔗，把这甘蔗呀弄成蔗糖，送回到这个殖民者手里边。但是我们说，无论是种植甘蔗还是提炼蔗糖，那工作环境啊是极其恶劣。咱们不管是翻开政治课本还是看这个历史课本啊，咱们就会发现了，甘蔗种植园这里边啊疟疾肆虐，愿意在这工作的人寥寥无几。如果你是正常的用劳工的话，那成本呢非常高，你得给人开多少钱一个月人才愿意来呀？市场对蔗糖有这么高的需求，又没人干活，那怎么办呢？为了获得足够的劳动力，同时把这个成本呢压到最低，殖民者们就从非洲啊大量的贩卖奴隶到了美洲了。从16世纪到19世纪，300来年的时间，大概是1500万非洲的青壮年的黑人被运送到美洲成为奴隶了。我们说这1500万呢，只是到达美洲完成交易的，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呢，在半道上就已经死了。一般认为啊，当时一共运了2000万，至少有200多万呢，根本就没有活着到达美洲。
3: Gentlemen, catches your fancy here. This boy, yes, open your mouth, open wider.
4: Please, of course, sir, you, do not divide my family.
3: Quiet.
0: 这些奴隶有这么七八成呢，就在甘蔗园里边工作，生活的是要多惨有多惨呢。海地岛上法国种植园里边这个黑奴，平均每天的劳动时间是18到19个小时。如果说一个黑人他是18岁啊被抓了，然后运到海地的话，一般呢都活不过25岁，活活就给累死了。对奴隶的残酷压榨，给这个殖民者，给这个法国政府呢带来了巨额的利润。一共带来多长时间呢？整整的167年呢。那么就这个地界向欧洲出口了7200万磅的粗糖和5200万磅的白糖。到了18世纪80年代，圣多明克提供了欧洲市场上40%的蔗糖和60%的咖啡。哎，这个圣多明克呀成了美洲最富庶的殖民地了，当然也是全世界最有利可图的奴隶殖民地。时间来到了1791年，趁着法国爆发革命处在内乱的机会啊，圣多明克的50万奴隶揭竿而起，发起了争取自由的大起义了。与其活活被累死，不如我跟你拼了，反正你那儿也爆发内乱了。在起义的过程当中呢，奴隶出身的那个杜桑，就是节目一开始我们所提到的啊，著名的杜桑卢维图尔，他就凭借着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军事天才成了起义军的领袖了。
5: Give us us free! Give us us free!
6: Crying out, give us free or anything else.
5: Give us us free!
0: 处在内乱当中的法国，他倒是想着派军队去镇压，可是条件达不到啊，没这个能力呀。于是在1793年呢，就宣布废除了圣多明克的奴隶制，并且在1799年任命这个杜桑啊当圣多明克的总督。此时的杜桑呢就成了圣多明克的实际统治者了。2年以后，也就是1801年的6月份，杜桑呢颁布了宪法，任命自己呢是终身执政。可是这时候啊，法国内乱逐渐结束了。1799年，拿破仑发动了戊月政变，成了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官了。到了1804年，他又成了法兰西帝国的皇帝了。拿破仑这儿把内乱给平定了， 很快就把这个目光啊转向了圣多明克。怎么着？你们那儿乱腾了，现在自治了，还废除奴隶制了，这不行啊！法国在这儿的巨大利益驱使，让他最终决定呢，派出大军前去镇压，恢复法国的殖民统治。于是1802年，由拿破仑的那个妹夫，就是勒克莱尔将军，他率领着40,000的法军远征圣多明克。在这儿呢，得给您解释一下啊，这40,000法军是一什么概念？到后来的后来，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为了战胜中国，英国派了多少人呢？派了4000人的军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里边，英法联军的数量啊，只不过是25,000人。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呢，镇压美国独立的英国正规军的数量也只是30,000多人。而这一回呢，在1802年这一次呢，法国一下就派出了40,000的精锐大军。当时的法军呢，可以这么说，打遍欧洲无敌手。咱得这么说呀，圣多明克有很多的奴隶啊，有50万人呢，可是他没有工业，连粮食都依赖进口呢，你跟40,000的正规军打还真是打不过的。起义军这边损失惨重，被迫退入山林跟法军周旋。这个拿破仑的妹夫勒克莱尔就说了，法国只是来推翻杜桑的统治的，我们不会恢复这儿的奴隶制的，你们都回来吧，都投降吧。于是杜桑手下很多将领呢就被骗了，反正就觉得我回去了，你又不恢复奴隶制，那我还是有人身自由的呀，即便是恢复法国统治，这也没关系啊，我又不是奴隶了。起义军的内部就出现了严重的分裂了。哎，在这个时候，勒克莱尔就向杜桑发出了邀请了，过来咱们和谈吧，你只要过来，我保证你的安全，并且我保证谈判完了以后呢，如果达成一致了，这个战争就结束了。杜桑这儿呢就相信了，单枪匹马到了法军的营地，跟这个勒克莱尔就进行和谈。勒克莱尔这是谁呀？他不是克拉苏啊。克拉苏这儿跟那个斯巴达克斯谈完了，你不同意是吧，我把你放回去，咱们战场上见。勒克莱尔这儿特别卑鄙无耻，你瞧你来了是吧，坐喝水来，马上背信弃义逮捕了杜桑，并且把他呢送到法国进行监禁。圣多明克再次就成了法国的殖民地了。到了第二年呢，也就是1803年的4月份，这个杜桑啊就惨死在法国的监狱里边了。但是废除奴隶制以后的圣多明克经济收入是大为下降的，为了能够让这块呢产生巨大的利益，拿破仑跟妹夫一商量，不行，奴隶制啊还得恢复了，因为拿破仑这边穷兵黩武，他得打仗，钱打哪儿来呢？就打殖民地这儿来呀，恢复奴隶制。圣多明克的黑人虽然不知道啊，勒克莱尔身上竟然带着这种使命呢，但是他们发现了周围的各个岛屿竟然是逐渐在恢复奴隶制呢，很快他们就清醒过来了。哎呦，没安好心呢，法国人骗了咱了。你看咱们说那个杜桑，他在被送往法国的船上说了一段千古流传的名言，他就跟那个殖民者就说呀，说你们推翻了我的统治，只是砍断了圣多明克自由之树的树干，自由仍然从这个根上啊会再次发芽的，因为自由已经在这儿的人民当中，在人们的心里边已经扎了根了，尝到自由滋味的奴隶宁可死也不肯再次成为奴隶的，纵然强弱悬殊，纵然希望渺茫，不自由勿宁死。哎，这事儿啊就被他言中了。1802年的10月份，海地的黑人叫德萨林，他呢又再次带领大伙儿是揭竿而起了。虽然说起义了，但是呢这个起义者的心里边都明白，这场仗打的呀毫无胜算，他们悲壮的以必死之心投入战斗，并且呢是祈求上苍的帮助。哎，您别说，这回老天爷呀还真就开眼了，显灵了。怎么回事呢？其实不是老天爷显灵啊，是一场疾病，是一场瘟疫在此时此刻就爆发了。这场瘟疫的名字就是著名的黄热病。黄热病呢是由黄热病毒引起的，主要是通过蚁蚊叮咬传播的这种急性传染病。病毒侵入人体以后啊，迅速进入局部的淋巴结，并且在这个淋巴结里边不断繁殖，繁殖这么3-4天的时间就进入到血液循环了，形成病毒血症。紧接着呢，你看这个病毒啊就会到达人的肝啊、脾啊、肾啊、心啊、骨髓啊、淋巴呀、啊、就都到了。数天以后，病毒呢是从血液当中消失了，可是淋巴结、脾、 骨髓里边这种病毒啊是依然存在的。

0: 感染率跟死亡率肯定比这个黑人要低得多吧？哎，不是，事实上啊，恰好相反，4万多名如狼似虎的法军，24000人死亡，8000人病倒，能够真正作战的就剩下20%了，20%，也就是就剩8000人了。1802年11月，法军的统帅那个勒克莱尔啊，他就死于这个黄热病了。与此同时呢，起义的黑人却几乎啊没有受到影响。哎，您说这蹊跷不蹊跷？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真的是老天爷睁眼了吗？哎，不是，这事儿啊，咱们得从黄热病的来源给您慢慢说起。非洲号称是疾病，尤其是传染性疾病的故乡。人类历史上很多的传染病，像天花啊、艾滋病啊、埃博拉呀，都是起源于非洲的。黄热病也同样起源于非洲。一般认为呢，黄热病最初啊是起源于非洲的猴子，这个猴被蚊虫给叮咬了，这蚊子再叮了人类，哎，这种病啊就传给人了。然后呢，又随着殖民者的贩奴船被带到美洲了。不但是病毒过去了，那种咬人的蚊子就是伊蚊，伊是哪个字呢？就这种喜欢吸食人血的埃及伊蚊，它是这个黄热病重要的传播渠道。我们说，大多数非洲黑人呢，在幼年的时候呢，就感染过黄热病。而这种病就跟那个天花似的啊，一旦感染了，然后你痊愈以后呢，就可以获得长期的免疫力了。圣多明克的黑人大部分都是从非洲贩卖而来的，已经具备了对于黄热病的免疫能力了。而且黄热病对非洲黑人的致病力啊，已经是大大下降的。所以说，黑人感染这个黄热病呢，他的这个病症啊特别的轻微，死亡率也是非常低的。那您琢磨琢磨，起义军在跟这个法军对战的时候，这个蚊子叮咬了黑人，再叮咬了法国的起义军，法军这边啊就爆发了黄热病了。列位啊，法军跟其他的欧洲殖民者一样，他们从来就没有接触过黄热病，对这种病毒啊一点抵抗力都没有，于是他们的死亡率呢是高得吓人。前面给您说到了，4万法军减员80%，这个还战什么战呢？已经是无力再战了。1803年10月，在杜桑去世以后仅仅半年，圣多明克的法军向起义军投降了。剩余的8000法军呢，后来在归国途中还被英国人呢给俘虏了。到了1803年11月，圣多明克的人民通过了独立宣言。1804年1月1日，圣多明克正式宣告独立了。并且把这个独立以后国家的名字呢正式命名为叫海地，海地这个名字也是打那儿沿用至今的。可是我们说呀，这场疾病的影响还远不至于此呢。海地的独立跟这个黄热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么接下来的影响又是什么呢？
1: 一个人的气质中包含了他走过的路，爱过的人，读过的书，喝过的酒，品味过的故事，万物唯有美食和爱情不能辜负，世间唯有美酒与故事善于佐餐。老郭老故事，最长情的陪伴，
0: 咱们再接着给您说。圣多明克是法国在美洲最富庶的殖民地，但是法国在美洲的殖民地啊还远不止这一处，别处呢还包括像什么新奥尔良啊、路易斯安那呀。结果勒克莱尔统帅了4万法军，在圣多明克那儿遭遇了黄热病了，4万人呢损失惨重。这样一来呀，法国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新奥尔良和路易斯安那了。这个时候呢，法国跟英国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张，战争是一触即发。法国这边拿破仑一瞧，那还说什么说呀，把美洲那块先放弃了吧，先来进行欧洲争霸呀。1803年4月30日，法国跟美国代表在巴黎啊签了一份购地条约。美国这边呢是花了8000万法郎，大概是1500万美元吧，以这么低的价格向法国就购买了路易斯安那。路易斯安那多大面积呢？214446平方公里啊。这块面积是现如今美国国土面积的22.3%，你想想它得有多大吧。当时啊，美国国土也就是路易斯安那这么大，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啊是4000平方米卖3美分，是这么一价格。就这么着，因为黄热病， 美国这边占了法国一个天

0: 大的便宜。但是这还算小便宜呢，真正的大便宜还在后边呢。1879年，74岁高龄的法国人叫费迪南，他是组织了巴拿马远洋运河环球公司。他想干什么呢？打通这么一条伟大的航线呢，就是横跨太平洋和大西洋。预算呢是6.58亿法郎。费迪南是苏伊士运河工程的主持者，当时声望啊是如日中天呢。但是这工程呢，开工以后把老爷子一辈子的声誉全给毁了，并且险些呢让他遭受牢狱之灾。怎么回事呢？咱们就说这个巴拿马运河的工程啊，这个工程受阻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就是黄热病跟那个疟疾。在整个工程期间呢，有22000多名工人就染病而死了。最后啊，这公司就破产了。行了，这工程啊，我们玩不下去了。法国这个国家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多少呢？20亿法郎。列位，凡事就怕比较啊。路易斯安娜才一共卖了8000万法郎，他现在赔了20亿法郎。这国内的无数投资者呢是血本无归。这美国人一瞧，哎呀，这大便宜来了，我得着。于是1904年呢，又花了4000万美金，说你们这个运河的开发权给我们吧，这钱给你们，拿着吧，走吧。这是大便宜吗？天大的便宜。可是这工程拿下来以后呢，还是没办法开工。为什么呢？这所有的人一听说啊，去哪儿干活？去那儿。哎呦，那儿有黄热病啊，谁也不去，全跑了。
1: 20世纪初，美国出现了一种急性黄热病，受感染者会在短期内病发，身体会出现各种不适，经常会发生内出血。为了找到病毒来源，美国陆军派了一些士兵和因黄热病死去的人一起生活，吃他们的粪便，试图证明这个病毒是由这些病人传播的。所幸士兵们安然无恙，随行的拉查尔医生和卡洛尔医生认为是蚊子传播的，但是他们不想像军队那样强制士兵以身试毒，于是两人开始亲自喂蚊子。幸运的是，结果证明这种极厉害的黄热病确实是由蚊子传播的。不幸的是，两个人都患上了黄热病，其中拉查尔在几天之后就因病死去了。为了医学事业，拉查尔失去了一切。人类进步的代价有时候是很惨痛的，因为这些敢于奉献的医生，如今全世界对于黄热病的预防和治疗都取得很大的进步，相关的疫苗也已研发出来，世界上因黄热病受苦的人越来越少。
0: 幸运的是什么呢？美国这时候啊，已经知道了黄热病的原因了，就是有一个李德医生，他呢找志愿者做一系列的实验，最终确认了黄热病是通过蚊子传播的。这个团队调查发现呢，黄热病的病原跟细菌呢有很多方面是不一样的。后来人们才知道，这种新型的致病原呢，它不是细菌，它有一个新的名字叫病毒。那么我们说这个李德军医他到底是谁呢？这是美国政府啊，在1900年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呢就是研究黄热病的问题。哎，这个军医啊就负责这个事儿了。他呢是被派到运河区进行考察，回到华盛顿以后啊，推出了一个著名的1300万平方千米的灭蚊计划。美国政府最终是咬着牙呢同意了这个方案了。哎呦，耗资巨大呀。那么到了1905年，美国投入了100万美金。列位，上个世纪初的100万美金那可值老钱了。哎，就在巴拿马运河这儿开展了灭蚊运动，运动历时1年多，动用了4000人的灭蚊部队。你比如说啊，带来了120吨的杀虫粉、300吨的硫磺、60万加仑的防蚊油、3000个垃圾桶、4000个水桶、1000把扫帚，还布置了1200个熏蒸点，几乎就把这个运河呀弄成了一个无蚊区。但是效果是惊人的。转过年来，巴拿马运河出现了最后一个黄热病死亡病例。打那以后啊，这种病就得到有效控制了。再之后呢，这个黄热病的疫苗，就是那个17D啊，也产生了。疫苗接种7到9天以后呢，就产生免疫力啊，这个免疫力能够保持10年以上。至此，又一种危害人类多年的疾病，总算是被征服了。好，今天呢，有关于黄热病呢，就跟您聊这么多了。非常感谢 Leo 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跟您约好，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下午好，通过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有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孩子可能在学习上出了点问题，比如说会有学不下去的情况呀，或者是说学习效率没有那么高的情况呀。有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学习上的事儿啊，那可能是我们孩子的情绪导致的。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良好的亲子关系怎么样来为我们的学习助力。石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石老师来分享。我们经常会说家教和家风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您从事教育工作已经很多很多年了，非常资深的教育工作者，您觉得这个亲子关系对于孩子的这个学习它到底有多重要的作用呢？您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我想用一个比喻呢来说明这个问题啊。亲子关系就像是孩子成长的土壤，而学习呢只是这片土壤中生长的一棵树木。如果土壤肥沃温暖充满养分，那么这棵树呢自然就能扎根深厚，枝繁叶茂，茁壮成长。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啊观察到了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些学习主动、成绩稳定、心态积极阳光的孩子，他们的背后大部分都有一个支持型、理解型的家庭环境。但是相反呢，如果亲子关系紧张、沟通不上，孩子呢就会把大把的精力和情感消耗在应对家庭的压力和负面情绪上，很难专注于学习本身。所以呢，亲子关系是成就学习的基础，这个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我们在无数个家庭案例和教育实践中反复验证的真理。良好的亲子关系为孩子提供了安全感、归属感和价值感，这是他们能够安心向学、勇于探索的根本动力。
0: 所以刚才石老师的讲解让我们家长其实也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就是说我的孩子，比如说他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说我的孩子他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到完全集中到学习上，比如说他在学习的时候他的耳朵好像在听着家里其他人在干什么，或者是说他在学习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人坐在那儿，但他不定他这个思想他在想什么。那有的时候可能是像刚才您说的，他会把这个精力和情感消耗在应对家庭给的压力，或者是说父母之间比如说容易吵架会有这种负面的情绪上，孩子他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哈。
1: 对，他会分心的。
0: 会分心。那您跟我们来列举列举，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情况是属于这个家庭的

0: 这种不良的亲子关系，还有什么其他的类型，我们家长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家庭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啊。这个根据我们的观察和总结啊，就是总结下面五种啊比较典型的不良模式。
0: 嗯，
1: 那么第一种呢就是互动单一型，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普遍啊。
0: 嗯，
1: 就是说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交流话题非常狭窄，几乎三句不离，作业写完了吗？考试考了多少分啊，除了学习几乎没有情感，这个其他情感上生活上的交流，关系呢变得很功利很乏味。
0: 嗯、哦、是的、哦、这个真的您一说我就觉得很多家庭会自动带入，就是家长也会觉得说我不知道除了学习跟孩子能聊点啥，是吧、
1: 啊、
0: 所以这个互动比较单一、啊、
1: 后面咱们说说聊啥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咱们说第二种啊，
0: 嗯，
1: 沟通困难型、
0: 嗯、
1: 由于呢两代人他成长的背景啊知识结构包括价值观的差异，导致代沟明显，常常是鸡同鸭讲或者干脆回避沟通，觉得说了你也不懂。
0: 嗯，会有、啊、这个很多家庭出现在孩子跟孩子会觉得说跟父母在沟通的时候说了你也不懂，
1: 对，
0: 我的世界你也不懂。
1: 对，
0: 好，然后第三种呢、
1: 第三种呢就是训导指责型、
0: 嗯、
1: 那么这个呢是很多家长容易陷入的误区，习惯于用上级对下级的方式，比如说批评指责规劝孩子、
0: 嗯、
1: 那么同时呢还会进行重复和乏味的说教，不给孩子思考和辩解的时间，也不允许孩子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模式呢很容易引发孩子的逆反心理。
0: 嗯，这个我们家长有的时候自己不自知，我们通常会认为说这是我们爱孩子的一种方式，但其实从孩子的角度感受可能是我们给了更多的批评指责这样的情况哈。
1: 是，
0: 嗯，
1: 那么第四种呢是陪伴缺失型。
0: 嗯，
1: 父母呢因为忙于工作或各种事务，与孩子有效接触的时间很少，物理上和精神上都有距离，难以敏锐的发现和及时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
0: 嗯，这个陪伴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家长意识到了，说自己好像陪伴孩子的时间不多，但是这个陪伴他不是说陪着就是陪伴，是吧？
1: 对，
0: 他需要有一些有效的陪伴，我们后面跟他说怎么样来解决哈、
1: 嗯、
0: 接下来第五种。
1: 第五种是强制输出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望子成龙，这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切。
0: 嗯，
1: 但是呢方式不当，那么父母呢忽略了孩子自身的潜能兴趣和节奏，强制的把自己的期望和意志强加给孩子，也让孩子呢这个为了满足父母的意愿而学习。
0: 嗯，
1: 那么这些模式啊都会让孩子感到压抑孤独不被理解，甚至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不仅影响学习成绩，更会影响其人格的健康发展。
0: 嗯，我们五种情况大家可以代入一下，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分得那么清楚，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占其中的一二三四五种，是吧？有这种情况。
1: 对，
0: 但是没关系，大家就算是有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我们也可以有方法来改正。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石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些具体可执行的方法，我们想要改正刚才我们说的这种不当的亲子关系我们怎么做。
1: 嗯，那么首先啊咱们就说我这儿我觉得我可以称之为四种这个方法呢，这种最起码是亲子关系它是比较和谐的啊。
0: 嗯，
1: 第一种呢就是生活照顾，这不仅仅呢是保证孩子吃饱穿暖，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日常的照顾和爱，这个传递爱和关心。
0: 嗯，
1: 比如用心为孩子准备一顿他爱吃的早餐啊，不是说
0: 他不爱吃
1: 了事，对，
0: 嗯，
1: 面包啊牛奶就完事了，不是这样啊。
0: 嗯，
1: 就说这个里边是有我们爱心在里边的啊。
0: 嗯，其实有时候我们家长会是这样哈，就是我比如说给孩子做了饭，然后孩子不太爱吃，家长就会说嗯这个很有营养，
1: 对
0: 啊你要吃，孩子说我真不爱吃这个，那你得吃啊，然后变成一种说教，孩子就觉得哎好烦啊。
1: 对，那么比如说天冷的时候啊，提醒他加件衣服。
0: 嗯，
1: 那么孩子得到父母用心的照顾后呢，他内心会真切地感受到哦，我是被家人关爱着的，这种呢是一种安全感啊，是一切关系的基础。
0: 嗯，
1: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肯定赞美，那么鼓励肯定赞美孩子是使孩子肯定自我价值，确认父母的爱以及愿意继续努力的重要动力来源，
0: 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内驱力的来源。 家长有时候会说，我的孩子怎么感觉就是他缺少点内驱力呢？那是不是可能赞美不够，是吧？
1: 对，所以呢，我们说不要吝啬咱们的表扬，要善于发现孩子，就是哪怕特别微小的这个进步和优点。
0: 嗯，
1: 所以我们要有一双发现优点的眼睛，
0: 嗯，
1: 发现美的眼睛。
0: 对，我们不要总是盯着孩子的那个问题所在。其实你看，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就是我们能理解家长的心理是说希望孩子能更好，但是当孩子比如说有一些进步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情况的时候，家长往往容易看到他那个不是特别完美的地方。比如说孩子考的这次比上次好，家长会说那你这次怎么没有考多少多少分，
1: 对
0: 吧？
1: 就是我们要及时的，而且这个表扬哈，就是微小的进步，而且我们的这个及时的肯定特别重要。
0: 及时的肯定，不要就是说过了挺长时间了我们才说，当时我们发现了我们就直接表扬孩子和赞扬孩子就可以，也不要说我的孩子比如说都上高中了，或者说上初中了，挺大了，很多事他知道，我不用表扬了。需要这个表扬是一定要有的，是吧？
1: 是。
0: 嗯，
1: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身体接触。心理学研究表明了经常性的拥抱抚摸这种身体的接触适用于所有年龄段的孩子，是传递爱、支持和安慰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一个温暖的拥抱胜过千言万语，会给他一种心理上的支撑。
0: 是的，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做这个做的比较多，孩子一大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不好意思了，有点害羞。但其实，一个拥抱真的比可能你说很多句话都要管用很多哈。
1: 咱们相对来讲，我觉得中国的家长比较
0: 含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适时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孩子一个拥抱。就像其实我们也可以跟孩子说，你需要的话，你也可以跟爸爸或者是妈妈说，对吧？
1: 对，
0: 我们可以给你这样的拥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大人来讲，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件小事儿，可能没有必要难过呀，或者是有情绪呀。但是孩子就会觉得是一件大事儿。那这个时候我们给他一个拥抱，让他也觉得说，内心还是很温暖的。
1: 对，是。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创造美好时光。比如说在孩子重要的日子，生日啊、毕业典礼啊，或者关键时刻，比如说考试后、比赛后，那么送给孩子一份他心仪已久的礼物，或者呢制造一些家庭小惊喜，比如一次特别的家庭旅行啊，一起制作一个成长记录册，用文字、照片、视频记录成长点滴。这些特别的举动呢，会成为孩子心中温暖而有力的记忆，是亲子关系的宝贵财富。
0: 好，这几种方法大家可以来试一试。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妈妈特别容易关注到孩子的学习，三句话不离学习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妨我们的话题从学习上离开一点，我们让孩子能够更多的感受到我们是给他更多的生活照顾，而不是说妈妈跟你说的话题除了学习没有别的。接下来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家长跟孩子因为站位不同，可能有的时候沟通出来的这个效果也确实不太一样。那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跟孩子需要有一些小小的技巧在我们的沟通过程当中？
1: 对，这个技巧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个而且呢，我觉得沟通它也是一门艺术啊。尤其是亲子沟通。这样我这儿有四个密码分享给大家。
0: 好，我们来记一下这个密码，大家可以回家试一试哈。
1: 然后密码一呢是蹲下来与孩子说话。这个蹲下来啊，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蹲，这个蹲下啊，要这个是保持视觉上的平衡，其实更是一种心态上的蹲下。就即使以平等的姿态去交流，当你蹲下来抚摸孩子和他平视对话的时候呢，孩子能感受到尊重、平等、依赖与信任，他们会更乐于接受你的意见。
0: 是的，蹲下来说话这个很重要。我们有的时候感受不到我们站着跟孩子说话，孩子仰着头看我们的时候那个视角，那你这个时候你可以蹲下，比如说让孩子站到凳子上，你可以感受一下孩子比较高大的时候的那个视角，是吧？确实是不一样。如果你站着的话，可能是有一种压迫感给到孩子的，那我们蹲下来，我们视线是平的、平行的，这样的时候孩子也会 更好的来接受我们说的一些话的内容。
1: 嗯嗯，就是说因为我们说的这个蹲下哈，它除了身体上的，就是当我们能够蹲下来跟孩子说话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心态上也就会、产生一种蹲下的这种跟
0: 变化，
1: 平等，哎，平等对话的这种感觉。
0: 嗯、哦，好，蹲下来我们试一试、
1: 哎、对，密码二呢就是用观察代替评价，不给孩子的行为贴标签。
0: 嗯、
1: 哦，那么在家庭教育中呢，我们把孩子具体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儿称为行为，而对于行为呢直接下判断就叫贴标签。
0: 什么叫直接下判断呢？有时候我们判断不太清楚，我怎么做了我就是给孩子贴标签了。
1: 比如说他做题出现错误了，那么是不是有的家长容易说你真粗心，
0: 嗯，
1: 对吧？
0: 或者有的家长会说我家孩子就是特马虎。
1: 对，这些都是属于贴标签。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说这个话呢？
0: 嗯，
1: 就是说我注意到你这次数学题错了三道，那是计算失误，那么这是属于你认真的去观察孩子他的问题点在哪了，对吧？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么这个其实我们是在描述事实，而不是评判人格。你粗心，你马虎，你懒惰，这些都叫贴标签
0: 啊，都是评判人格了。
1: 对，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去描述事实的话，那么孩子呢就更愿意和咱们一起解决问题。
0: 哦，明白了，我们不要说你总是这样，你怎么怎么样了。
1: 啊、嗯，
0: 就是比如说你总是这道题写错，或者你总是这个类型的题写错，你真马虎啊！你总是怎么写作业的时候不认真，你可真是怎么怎么样？这样的话其实都是在贴标签和对孩子人格进行判断。
1: 对，
0: 哦、
1: 是，嗯、
0: 哦，好，我们不要这样说，这样一说孩子会反感。哼，那你说我马虎，那我就马虎吧。
1: 对，是是是
0: 有的小朋友会是这样哈。
1: 对，
0: 好，我们再说说第三个密码
1: 啊，然后就是第三个。这个密码呢是围绕目标进行沟通。咱们沟通啊不是为了发泄情绪或控制对方、
0: 嗯、
1: 而是为了设定一个共同的目标，把信息、思想和情感在家长与孩子之间传递、
0: 嗯、
1: 并最终呢达到共识。比如和孩子沟通不是一味的说你要好好学习，而是可以一起讨论。比如说啊、
0: 嗯、
1: 我们这个学期的目标是把数学成绩稳定在90分以上，你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来实现它？
0: 嗯，具体一点。
1: 对，
0: 嗯，家长会说你好好，你这学期要好好学习啊，然后呢送孩子上学，临着跟孩子分开的时候说你今天可得好好听讲啊。其实这个话都等于就是说说了以后也白说，就是孩子他 get 不到我们想要让他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1: 啊。就是说你看注意这句话，就是说、
0: 嗯、
1: 你要好好学习。
0: 嗯，
1: 那么再感受这句话，你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来实现呢？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既要问他做，还要引发他对自己学习的一个思考。
0: 嗯嗯，还觉得说我跟你可以一起来完成这个目标，咱们俩可以共同完成。
1: 对，
0: 嗯，好，这个沟通的方式，哇，这个说话的技巧真的是很好用，大家来试一试这个方法。我都觉得，如果我刚才都在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小孩子的话，我的家长这样跟我说话，那我就会觉得我很乐意做这件事情，我爸爸妈妈跟我一起我很开心，而不是我反感你又在训我，或者你又在说我让我好好学习，那我偏不。是吧？
1: 对，然后还有第四个密码啊，就是主动提出需求和请求。
0: 这是什么呢？
1: 家长呢需要提出具体明确的要求，说明要什么而不是不要什么。并且呢这应该是请求而不是命令，你的请求呢是出于由衷的关心和商量。
0: 您给我们举例子
1: 啊。比如妈妈希望你每天能花半小时阅读课外书，这对你积累知识很有帮助，你觉得这个安排可行吗？
0: 嗯
1: 啊，那么而不是你必须去读书。那么后者呢就容易让孩子产生恐惧或抵触，因为你是命令的口气。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么第一个呢，你是在首先你告诉他这个对他积累知识有帮助，
0: 嗯，
1: 是吧？然后呢问他这样安排可以吗，其实你是在征求他的意见。
0: 嗯，
1: 那么我觉得首先他是愿意接受的，那么他也愿意和你一起商量这个事儿怎么办。
0: 嗯，我们通过石老师的讲解感受到了，我们家长跟孩子在沟通的时候，我们更 多的是可以跟孩子来进行商量的语气、口吻，或者是说这个技巧，而不是用更多的命令。因为我们太多的家长会认为说，命令这个方式很好用，可能在孩子的某一个阶段，比如说小年龄阶段，可能他会有一定的这种，好用的阶段，但是你会发现等孩子慢慢越来越长大，他越来越有自己的这个自主能力的时候，你的这个命令就变得非常的不好用，家长就会反过来说，哎呀，我的孩子现在开始变得非常不听话了，是不是老师？
1: 其实不是他不听话，是他长大了，开始有自己的思想，那么他也需要尊重和平等的对话了。
0: 对的，所以我们的说话方式很重要。我们有的时候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如果比如说这句话我们没说好，或者是说这个场景我们没太控制好，也没关系。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想法，就是说我要跟孩子好好的来说话，或者是说好好的来沟通，而不是说我要用我家长的这个权威，我要命令他，我一定要让他做什么。
1: 对，是。

0: 交易总动员，欢迎你继续来关注收听，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通过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可以来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吉安说一说，良好的亲子关系怎么样可以为我们的学习来助力？我们邀请到的是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刚才我们说到了不同的家庭可能会陷入到这种不同的沟通的误区当中，没关系，大家陷入到误区了也没事儿，我们有方法教给大家。刚才也说了，蹲下来跟孩子说话，这个视角的问题，除了保持我们视线平行之外呢，其实我们在心态上也是做出了一种蹲下。那除了这个沟通我们有技巧说话呢，我们需要有一些方法之外，情绪管理也是我们亲子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并且也是很多家庭当中的一大挑战。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会有闹情绪的时候，就算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也会有闹情绪的时候，那我们家长在孩子闹情绪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应对，能够接住孩子的情绪，并且我们还可以借着孩子比如说闹情绪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引导一下孩子怎么样来发展，石老师。
1: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其实情绪本身呢，它没有对错，它是孩子内心的信号灯。我们要做的是帮助孩子识别和管理情绪，而不是压制它。我建议呢可以分五步走。第一步呢是先能够觉察孩子的情绪。那么孩子呢是以一个更单纯、更脆弱、更缺少经验的个体在面对生活因为他年龄小嘛，对吧？我们要细心观察他的行为变化，比如他回家后闷闷不乐或者烦躁易怒，这背后可能隐藏着疲惫啊、委屈啊，或者是挫败感。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把情绪化的瞬间当作增进亲密感的好机会。比如说当孩子发脾气或者哭泣的时候，咱们不要急于制止或说教我们可以让他哭一会儿那么而是呢把他呢当做一个理解孩子、拉近距离的契机。
0: 这个需要我们家长有一些耐心。
1: 对，你要有耐心不能制止他。
0: 对，不要说孩子一哭闹我们就马上需要他停下来，比如说不哭，或者说我们马上讲道理你马上需要怎么样做，那孩子他是做不到的。
1: 对，
0: 这个时候
1: 因为我们大人还有这个控制不住情绪。
0: 对对，我们给孩子一个就是说释放情绪的一个空间和时间。
1: 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倾听孩子的心声，对孩子的情绪感同身受。那么我们呢要去观察孩子的行为，懂得呢用同理心，并站在孩子的立场上体会他所处的情形可以用安慰的话语，比如看起来你很生气或者是看起来你很难过能跟我说说发生了什么吗你就是先让他宣泄完了之后等他情绪差不多了，我们可以问这样一句话那么第四步呢就是帮助孩子表达情绪。那么孩子呢往往无法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感受，那么我们可以引导他，比如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失望因为这次没能参加比赛，就是类似这样的话吧那么那个帮助孩子呢用语言精准地表达自己的感受，那么这对他的情商的发展呢也是有极好的促进我们经过这样的训练呢以后他就会自己慢慢地去尝试着去能够用精准的语言呢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了
0: 明白了比如说我们家长发现孩子情绪的变化，那我们就需要让孩子把他给说出来。
1: 对
0: 而不是压着，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大人我们的朋友表达情绪的时候呢也是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不爱说，那这个有可能是说从小他就形成了这种表达方式的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就是他不爱表达，那我们引导着孩子能表达出来其实也是情绪的一种释放。
1: 对那么第五个呢就是划定界限，指导孩子自己去解决问题接纳情绪， 但行为呢要有规范。比如说我们可以说你可以生气，但是咱不能打人或摔东西。
0: 嗯，
1: 那么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怎么才能让情况变得好一点呢？就是你看，你结合我现在说的这句话，还有刚才我说的，
0: 嗯，
1: 是不是我们都是让孩子在思考我们怎么去面对问题？
0: 对，对，是的。
1: 我们怎么去想办法解决？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那么就是孩子在不断

0: 的面对并解决问题中成长，那么亲子关系呢，也会因为我们正确的对待情绪危机而变得更加牢固和亲密。
1: 嗯，我们在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家长首先我们不要有更多的情绪，因为其实我会发现，比如说我自己也会有感受，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也会感受，孩子比如说他有情绪了，然后就是我们家长哄半天哄不好的时候，家长的情绪也崩溃了，这种我们比孩子好像更生气。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注意，我们大人控制我们的情绪。还有就是刚才石老师提到的，我们能够让孩子在理性的思考之后表达一些东西，这个本身也是一种疏导情绪的方式，是吧？你不能说让他在哭闹的时候他迅速的安静下来，那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让孩子理性的来思考，在他思考的过程当中，他的情绪其实也一点一点一点的就是在平复。这个过程也很重要。好的，我们通过刚才石老师的讲解，我们要知道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要怎么应对。那您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在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呢就会也不断的来学习，但是呢我们也会发现我们自己可能或多或少会进入到一种错误的模式当中。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就是我们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这种模式，会有没有一些固定的模式，是哪些模式您比较提倡，哪些模式我们父母如果一不小心踩了雷踩了坑，我们要避开。
0: 那么我们说呢，我们把这个叫做教养方式啊。我们将这个家庭教育的这个教养方式呢，大致分这么四类啊。也有的分得更细一些。那么我们就简单的，我先说一下这四类啊。第一个呢是专制型的父母。那么这样的父母呢，他们一般的都是这个规则由父母单方面制定，要求孩子绝对服从，不解释原因，不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就是我说什么你就要做什么。
1: 明白。
0: 那么这是专制型的父母。然后呢第二种呢是权威型的父母。他们呢也会为孩子设定一些清晰的规则或界限，但是呢会积极地向孩子解释制定这些规则背后的原因，比如晚上9点前睡觉是为了保证你的身体发育和第二天有精力学习。那么他们在执行规则并且呢给出相应的结果，但同时呢还会考虑孩子的感受，鼓励孩子表达不同意见并进行讨论。第三种呢也是说我们常见的，也经常会出现这种了，就是溺爱型。他们对孩子呢充满了爱和接纳，那么这种爱呢就有点没有界限，就没有底线啊。规则呢约束也很少，对孩子的要求很低，几乎不施加任何的控制啊，这就是过分的溺爱。然后呢第四种呢是忽视型父母，他们对孩子缺乏回应和关爱，既不管教也不支持，是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那么我们大量的研究和实践表明啊，权威型的父母对孩子的成长是最为有利的。那么这种模式下呢，孩子既能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关爱引导和清晰的行为边界，拥有安全感，同时呢他们的意见呢又会被尊重，因为家长会
1: 征求
0: 他的意见，也能够听取他的一些意见啊。他们有一定的自主空间，有利于培养孩子独立性、责任感和高级的思维技巧。权威型父母的核心呢在于投入精力和孩子建立并保持积极的关系，在爱、规则和尊重之间呢找到健康的平衡点。
1: 哇，想要做权威型的父母，这个是需要很高的智慧在里面，并且这个爸爸妈妈还需要进行一个完美的配合，爱、规则和尊重，这三者之间我们怎么样拿捏这个度，其实这都是我们作为权威型父母在不断的学习过程当中来完善自己的地方。那么我们父母也想学习，但有的时候呢我们父母又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学习做一个权威型的合格的父母。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家长们可以怎么学，学点什么。
0: 这个咱们说啊，好父母都是学出来的。所以呢就是说家庭教育呢它不是人类天生的本能，而是需要后天不断的学习和修炼的技能。咱们没有任何人天生是完美的父母。
1: 对，
0: 首先呢家长要保持开放和成长的心态，愿意为了孩子去反思和调整自己， 具体的学习途径呢，其实有很多，可以系统阅读一些经典的家庭教育书籍，积极参加学校或社区组织的家长学校讲座，关注一些专业的家庭教育平台获取知识，那么更重要的啊，就是要主动的和孩子的老师保持沟通，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形成家校合力，就是家校关系一定要和谐。那么咱们就说，请家长们记住这么几句话啊：好孩子都是教出来的，好习惯都是培养出来的，好成绩都是帮出来的，好沟通都是听出来的。那么这一切的前提呢，就是说家长，这个咱们父母啊，必须要自己呢持续的学习、反思和成长。
1: 是的，这个观念上的转变其实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要认为说，我的父母就是这样教育我的，那我就用我的这个方式来教育我的孩子，或者说我的父母这样教育我，我觉得我自己比如说还挺成功的，或者方方面面也还不错，那我希望我用这种方式来教育我的孩子，那一定还不错。但是你会知道，不同的代际人之间他的这个关系他就是不太一样，而且环境也不一样，可能你的父母教育你的方式对于你来讲很好用，可能我们在教育我们自己子女的时候就没那么好用了。
0: 时代不同了，我们也需要这个家长为什么要说不断的要成长呢？我们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啊的节奏。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家长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渠道来进行学习，或者是说，当我们发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其实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就像刚才石老师说的，我们可以跟学校的老师来进行沟通，因为老师在育人的过程当中还非常的有经验，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直接跟老师沟通，那我们可能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我们也更从容一点，或者就是说，我们首先从好好说话开始，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好改变的，
0: 对吧？
1: 我们拿起我们的这个权威型的啊，我说什么你就要听什么的这种状态，我们跟孩子试着好好的沟通，试着来商量一下，或者是说试着今天孩子回家他比如说没有第一时间写作业，我们以前可能会说，哎，你怎么又玩呢，又没写作业，今天我们换一个方式说，要不然咱们先写作业，然后咱们再做什么什么，我们来看看孩子是不是也有改变。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作为父母首先需要主动来改变，然后我们可能才能看到孩子的变化。

0: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通过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收听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良好的亲子关系可以为我们的学习助力。我们今天邀请到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刚才说到了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啊，需要我们有一些小小的技巧。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让家长有点头疼的一个群体，就是进入到青春期的孩子啊。那我们家长会觉得说，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沟通觉得也还行啊，然后呢孩子也还算蛮听话，但是到了这个青春期的时候会发现，哇，这真的是家庭战争时时刻刻都在爆发。并且有的孩子他其实并不仅仅是说情绪上可能容易激动，而是有的话不愿意跟父母说，也不愿意跟父母沟通，父母就干着急，不知道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石老师，面对这样的青春期比较敏感的群体，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做呢？
1: 您刚才说的这个现象呢是非常普遍，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
0: 正常的现象，大家不用焦虑是吧？
1: 因为青春期呢是孩子自我意识的第二次飞跃的时期，他们渴望呢被当作独立的个体来尊重，而不是被当作小孩来管教。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呢，家长可以尝试以下四种方式啊。第一种呢是换一种沟通方式，比如说平时面对面交流容易起冲突，可以尝试写信、发邮件、短信，用文字呢表达关心和理解。这个我曾经给我自己的孩子也尝试过，就是用那种便利贴的小条，其实就是很短简短的一句话啊，比如说贴到他的这个床头啊，或者写字台上啊，或者是比如说这个贴在这个吃饭的饭桌上呀，比如说哪怕生活当中一句提醒，这个就是让他会感觉到很温暖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创造轻松自然的沟通氛围，不要在孩子一进门一做作业的时候呢就开始追问，我们可以选择一起散步、开车、做家务这些比较放松的时候呢不经意间的去聊聊天。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少问成绩多问感受，把今天考试怎么样换成今天在学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吗？那么这个时候孩子他愿意跟你分享，你天天问成绩谁也不愿意去跟你说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样的话是感觉到你是真正的在关心他这个人，
0: 而不是关心他的成绩。
1: 或者说你今天看起来有点累，需要我帮什么吗？他是在关心他这个人本身啊。
0: 对，
1: 所以就是说他在意，他会感觉啊，家长不是说不管我学习成绩好坏啊，我的家长还是关心我的，是吧？第四种呢就是尊重孩子的隐私和边界，不随意翻看孩子的日记、手机聊天记录，这个是很多家长要注意的啊。
0: 对，
1: 咱们进门也要先敲门，咱们给予信任呢才能赢得信任。如果你去偷偷的翻看他的手机聊天记录，孩子一旦发现了之后，那么他可能会把自己的秘密隐藏得更深。
0: 对，是的，他会再也不跟你说你想知道的事情了哈。
1: 所以我们最关键的时候呢事儿呢就是要让孩子从心里感觉到我的父母是我最坚实的后盾和支持者，而不是监视者和审判官。
0: 这一点太重要了，很多青春期的孩子会感觉到说我的爸爸妈妈就在监视我写作业啊。比如说我写作业的时候他看不见，我只要一玩手机他就会说你怎么又玩手机，孩子会觉得很难受。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调整我们的状态，让孩子在家也是觉得轻松的，而不是在家他也很紧张他也很焦虑，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亲子关系自然也是放松的。谢谢石老师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关注到节目的直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5年级班主任，同时也是语文教师桥西区优秀教师李雅科老师，来跟我们家长朋友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让语文学习扎根生活，在烟火气里面唤醒孩子们的文字感知力。李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李老师今天跟我们来分享语文学习。其实说到语文学习啊，我们有很多家长会很头疼，会很困惑，就说我的孩子啊，其实我也很关注，比如说让他背一些好词好句啊，写作文的时候希望有这样的一些积累，但是会发现孩子写的作文啊还是有点像流水账，总是觉得没那么有灵气，就是孩子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1: 我在一线教了这么多年的语文，最常听到家长的抱怨就是我家孩子作文写的像流水账，干巴巴的，一点感情都没有。背了那么多优美句子，一到写作文就不会用。其实问题的根源呀，从来不是孩子背的好词好句不够多，而是我们把语文和生活割裂开了。语文从来不是课本里的死知识，不是试卷上的标准答案，它就藏在我们每天的烟火气里，菜市场的吆喝，早餐店的热气，和家人的对话，路边的一花一草。

0: 个过程当中，或者说在学语文的时候，普遍容易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1: 我先给大家举一个我教学里的真实例子。
0: 好，
1: 班里呢有个孩子写我的妈妈，通篇都是我的妈妈很勤劳，每天起早贪黑为我做饭。妈妈的爱像山一样高，像海一样深。
0: 这其实我们很多小朋友会这样写，是吧？
1: 对对对，这些句子呀我们都很熟悉，甚至呢可以说是万能模板。但我问他，妈妈每天给你做什么饭？你最爱吃妈妈做的哪道菜？妈妈做饭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这个时候孩子愣了半天说不出来。这就是典型的脱离生活的语文学习。孩子写妈妈写的不是自己的妈妈，而是作文书里的妈妈。写爱写的不是自己感受到的爱，而是标准答案里的爱。他们习惯了从作文书里抄句子背模板，却忘了自己的生活里藏着最鲜活最动人的语文素材。很多家长和老师也在无形中给孩子建了一堵语文学习的围墙。语文就等于课本加试卷加作文书，只有在书桌前、在课堂上、在写作业的时候才是学语文。但其实语文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是完全相等的。
0: 我们经常说语文的核心能力就是听说读写哈。那这个听说读写我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也能够让孩子们感受到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积累我们的语文素材、语文学习呢？
1: 首先听不是只听老师讲课，听录音，听菜市场里摊主和顾客的讨价还价，听爷爷奶奶讲过去的故事，听春雨打在窗户上的声音，都是听的训练。说不是只回答课堂问题、背课文，和家人分享一天的趣事，和朋友讲一个故事，甚至和小贩砍价，都是说的练习。读不是只读课本，读名著呀，读路边的广告牌，读超市的价签，读家人的微信消息，读一本绘本，都是读的积累。写呢，它不只是写考场上的作文、写日记，给朋友写一张便签，给家人写一句祝福，记录一次旅行的感受，都是写的实践。当我们呀把语文从围墙里放出来，让它扎根在生活的土壤里，孩子就会发现，原来语文不是枯燥的、遥远的，而是和自己的每一天都息息相关。这时候文字感知力就会被自然唤醒，写出来的内容呀自然就有了灵气。
0: 听林老师这么一说，我们知道了，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在跟孩子一起来学语文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这个语文的定义啊给狭窄化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处都是我们的语文。那您今年带的是五年级的小朋友哈，小学阶段，就是对于五年级的这个阶段的孩子来说，我们家长可以做什么样的引导，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场景当中跟孩子一起来学习这个语文呢？
1: 其实呀，生活里的语文无处不在。我给大家梳理几个最常见、最容易上手的场景，家长们在家就能操作，完全不需要额外花钱、花时间报班。
0: 好，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场景，
1: 厨房呢与餐桌，这是最有温度的语文课堂。厨房和餐桌是每个家庭最有烟火气的地方，也是最好的语文课堂。我在班里会给孩子布置一个家庭作业，周末帮爸爸妈妈做一顿饭，或者记录一顿饭的全过程。很多孩子做完之后，写出来的作文完全变了一个样子。比如有个孩子写妈妈的番茄炒蛋，之前写的是妈妈做的番茄炒蛋很好吃，我很爱妈妈。这次他写妈妈先把番茄放在热水里烫一下，皮就轻轻卷了起来，像给番茄脱了一件红衣服。切番茄的时候，汁水顺着刀流下来，溅在妈妈的手背上。她甩了甩手，又继续切。鸡蛋在碗里被筷子搅得哗啦哗啦响，像一首欢快的歌。油热了，鸡蛋倒进去，滋啦一声就变成了金黄的云朵。你看，这就是生活里的语文。 孩子在厨房能学

0: 觉到什么？第一个呢，就是感官描写。
1: 嗯，
0: 番茄的颜色、鸡蛋的香味、油的声音、切菜的触感，这些都是作文里最鲜活的细节。
1: 是的，通过小朋友这样一写，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个画面，就是妈妈在做这个西红柿炒鸡蛋、番茄炒蛋的时候，就整个一个很鲜活的画面就出来了哈。这是我们的这个感官描写。那除了我们孩子能学到这种很具体的、很具象的、很鲜活的这个感官描写之外，小朋友们还能够学到什么呢？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情感表达。在帮妈妈做饭的过程里，孩子能感受到父母的辛苦，这份真实的情感比任何模板都动人。
1: 嗯，接下来还有吗？
0: 第三个呢，我想说一下是生活常识与逻辑。
1: 嗯，
0: 做饭的步骤就是最好的顺序描写训练，先做什么，再做什么，最后做什么，逻辑清晰了，作文的结构自然就顺了。
1: 嗯，所以我们家长在家可以让小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做饭，哪怕是给我们来帮厨也没问题，是吧？
0: 对。那你看这个番茄和昨天买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嗯，
0: 你闻闻葱花爆香的时候是什么味道，你觉得妈妈做的菜哪里最好吃？引导孩子用语言描述自己的感受，就是在培养他的文字感知力。
1: 嗯，是的，在做饭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沟通交流的过程。当然吃饭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是吧？
0: 对，吃饭的时候呢，和孩子聊聊天，让孩子分享今天学校里的趣事儿，或者聊聊这道菜的味道、做法，甚至可以玩一个词语接龙、成语填空的游戏，在轻松的氛围里积累词汇，锻炼表达。
1: 是的，我们有的时候妈妈会发现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写的不够动人，或者是说不够感人，或者就是说我们感觉是流水账在记录，你说他写的吧好像也没毛病，但是就是没有那么打动人。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小朋友写的不够细节。那通过刚才李老师的分享，如果同学们都是这样的来观察生活甚至体验生活的话，我相信孩子们写出来的文字一定是打动人的。你让他写那种不打动人的文字，恐怕对他来说还是有难度的哈。我们再说说第二个场景，刚才我们说的是在我们的厨房和餐桌的这个场景，我们每天我们都会在这个场景当中，哎，有一些对话，有一些活动。那我们第二个场景，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样的鲜活的场景？
0: 第二个场景呢，我们可以选择在菜市场与超市。
1: 嗯，
0: 最鲜活的识字与表达课堂。很多家长呢带孩子去菜市场超市只想着买东西，
1: 嗯，
0: 却错过了一个绝佳的语文课堂。
1: 那菜市场里面我们可以从哪个角度来学习语文呢？
0: 比如说识字方面，
1: 嗯，
0: 各种蔬菜呀、水果的名字、摊主的招牌、价格标签都是活生生的生字。
1: 嗯，
0: 孩子在买东西的过程里自然而然就认识了芹菜、韭菜、西红柿这些字，
1: 嗯，
0: 比在我们课本里死记硬背印象深刻百倍。
1: 哎，是的，同时认识了字，又认识了这个蔬菜长什么样，还是一举两得哈。还有什么我们的能力也可以在菜市场里锻炼锻炼？
0: 表达与沟通，
1: 嗯，
0: 让孩子呢自己去问价，自己去砍价，自己去付钱，
1: 嗯，
0: 就是最好的口语交际训练。我们班里边有一个孩子，之前特别内向，不敢说话，我让他每周呢去菜市场买一次菜，
1: 嗯，
0: 一个学期下来呀，不仅敢主动和人交流了，写作文的时候还能把和摊主对话的细节写得活灵活现。
1: 嗯，这是一个真的非常好的一个口语交际的场合。另外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些引导？我们家长朋友
0: 在观察与描写呢，菜市场里的人、事儿、物都是最好的写作素材。
1: 嗯，
0: 卖菜的阿姨、挑菜的爷爷奶奶、新鲜的蔬菜、活蹦乱跳的鱼虾，孩子观察的多了，写热闹的菜市场这类作文自然就有内容可写，而不是 空洞的，菜市场很热闹。
1: 嗯，小朋友们如果没有这样的生活经验的话，恐怕他也只能写出来说菜市场很热闹这样的这个文字哈。那去超市呢，我们有很多家长说去超市我会让孩子比如说算算价钱，我们学学数学，但其实也可以顺道的来学学语文，是不是？
0: 对，那这里呢，我给家长的建议是带孩子出门不要把孩子当成小跟班，而是把他当成参与者，让他自己去沟通，去观察，去体验，生活里的语文就会自然而然地钻进他的脑子里。
1: 哎，是的，我们家长朋友可以在这方面多让孩子来参与，而不是说好像孩子在我们的家里面他只负责玩，只负责学他的习，那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参与了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比如说无论是家务也好，或者说做饭的帮厨也好，或者说去超市去菜市场，或者我们出门旅行让孩子来做一些小小的这种清单，其实都是在帮助孩子在学习。那我们接下来说说第三个场景，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场景来引导孩子？
0: 第三个呢，我们可以选择四季与自然，这是最适宜的语文课堂。语文里最美的部分永远和自然有关，课本里的春、济南的冬天、山行、春晓，所有的诗意都来自对自然的感知。
1: 比如说现在这个春季，我们就可以借着这个春季来引导孩子学习语文。您先跟我们来说说，比如说古诗我们可以怎样引导，如果不是古诗的话我们又可以怎样引导？
0: 很多孩子学古诗只会死记硬背，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却从来没有在春天的早上听过鸟儿的叫声，只会背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却从来没有在秋天认真看过一片枫叶的颜色。这样学古诗，孩子永远不懂诗里的美，
1: 永远都在死记硬背，永远都感受不到说生活当中他的这种具象的一个感受哈。您会带着孩子们比如说来观察四季吗？
0: 我在班里会带着孩子们做自然观察日记。春天让孩子去楼下找一棵发芽的树，记录它的变化。夏天让孩子观察一场雨，从乌云密布到雨过天晴。秋天捡一片落叶，写一写它的形状、颜色、触感。冬天看一场雪，记录雪的样子、踩雪的声音。有个孩子写第一场雪，之前写的是哇，雪很美，像鹅毛一样。这次他写早上一睁眼就看见窗外一片白茫茫，雪落在树枝上，像给树穿了一件白棉袄，落在屋顶上，像给房子盖了一层白被子。我踩在雪地上，咯吱咯吱响，像雪在唱歌。我伸手接住一片雪，它凉凉的，在我手心里慢慢化成了一滴水，像一颗透明的眼泪。你看，这就是自然给孩子的灵感。当孩子真正走进自然，感受四季的变化，他就能读懂古诗里的意境，写出有诗意的文字。
1: 真的是这个样子，就跟雪很美像鹅毛一样的感受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们家长要做的是什么？多带孩子去感受这个自然，是吗？
0: 对，周末的时候呢，多带孩子去公园，去郊外，不要只是玩手机，而是引导孩子观察。你看这朵花是什么颜色，什么形状，闻起来是什么味道。你听风吹过树叶是什么声音，你摸一摸树皮是什么感觉。让孩子用自己的感官去感受自然，用自己的语言去描述自然，就是在培养他的文字感知力。
1: 明白了，李老师讲的非常的清晰啊，我们家长朋友可以来试一试。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去出去玩也好，或者说去看世界也好，但其实可能在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没有做到及时的一个引导。其实也不用说家长特别专业去做什么，我们只需要就是引导着孩子来看一看，讲一讲，听一听，说一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的这个文字感知力自然就培养出来了。接下来 来咱们再说说第四个场景，我们可以营造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0: 第四个场景呢，我们可以选在家庭与对话，这是最温暖的情感与表达课堂。
1: 嗯，
0: 很多家长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不高，教不了孩子语文，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家庭里的对话，家人的陪伴，就是孩子。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赵宝秀演唱的京剧《八珍汤》当中的一段非常经典的唱腔。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的一段演唱录音，京剧《野猪林》当中的《大雪飘泼人面》一段。

की

讲什么雄心女吧。

天空只得奸佞陷害，流困沧州，在这牢营城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军草料。唉，此下王室怎不叫人？

야야 이자는 봉슬몽리 향인방야다오 안빈총도사오이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我们一起来欣赏张秋玲演唱的河北梆子《穆桂英挂帅》其中的原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一段。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河北农民广播，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请大家来欣赏一段由河北梆子名家彭慧恒演唱的河北梆子《宝莲灯》当中的《华山修炼春复秋》一段。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的呢，是由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陈春演唱的河北梆子《太白醉写》当中的一段非常经典的唱腔。

环有七果子。不醉三年不要钱，不醉三年不要钱，这啊。

0: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播出《天天天下》。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实至名归，联合国气候机构负责人称，中国总是超额完

成目标，是各国效仿的榜样。无事生非，想违约抢达尔文港，澳大利亚又担心中国拿油菜籽报复。暗流汹涌，联合国称已收到以色列致歉。短兵相接，非总统府发言人称，德拉罗萨未离开大楼时，参议院警卫与国家调查局探员曾交火对峙。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14号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走得越远，清洁能源转型就越快，对本国经济和人民的好处就越大。中国引领之处，其他人将会跟随。中国作为全球绿色转型的领导者正在获益，其他国家也应效仿。他表示，抓住这一机遇符合各国利益，关乎繁荣与稳定，这要求我们在气候多边主义上加倍努力。有媒体称，尽管地缘冲突冲击全球能源供给格局，中国仍坚定推进气候行动。演讲中，斯蒂尔呼吁中国在今年11月在土耳其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进一步发挥领导作用。他说，我们知道中国一向不仅达成甚至超额完成目标。清洁能源智库 Amber 的数据显示，在截至3月的过去12个月里，中国清洁能源技术产品出口额达到2430亿美元。受战事推高能源价格，叠加中国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利好影响，3月中国太阳能产品出口量环比翻倍，达到68吉瓦。同月，有50个国家自中国进口太阳能产品规模创下历史新高，电池出口量也环比上涨44%。
1: 这则新闻啊，就是联合国的气候机构的负责人讲，中国总是超额完成目标，是各国效仿的榜样。这对中国当然是一种肯定，一种赞扬啊，对其他各国也是一个提醒。这个新闻让我一下子就联想到另一件事情，前两天看了个新闻，可能微不足道啊，就说在英国市场上已经出现一种中国生产的什么呢，非常小的一个发电装置，是什么呢，就是两块太阳能电池板再加一个微型的逆变器，就可以满足英国一个普通四口之家的用电，就这么个东西，很简单。那你说真简单吗？应该说既简单也不简单。你要说简单，刚才我们讲了，就两块太阳能电池板加一个小的那个逆变器，就形成一个微型的太阳能发电厂发电装置。说起来我们感慨一下，那我们地球上啊，所谓这些能源或者叫能量啊，其实都是来自太阳。你说怎么会，你看那个煤地底下埋着，怎么会来自太阳呢？一般说来，那是百万千万年纪啊，大量曾经的那个树木也好啊，还有些动物的残骸也好啊，它其实也是日积月累了来自太阳的能量，然后埋到地下呀，高温高压，最后成了这么个东西嘛。你说粮食光合作用其实也是来自太阳，你吃了粮食你有力气，你有能量元气，它就是一个转换。而刚才我们讲这个两块太阳能电池板加个逆变器，这个转换再直接不过了。像一般的这个发电厂，你比如用天然气吧，或者烧煤吧，它也是把多少年以来积累的来自太阳的能量把它释放出来，通过燃烧把它释放出来。你想想它是不是很间接，要经过很多手续，要经过很多技术环节。而刚才我们说的两块太阳能电池板加个逆变器，这多简单多直接呀，多有效啊。特别是对于欧洲包括英国，你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给封了，你想搞到石油天然气不那么容易了，直接使用来自太阳的很慷慨的免费的这个能量，这多简单一个事儿啊，多轻松一个事儿，多有效的一个事儿啊。然后我们再说个但是，但是真简单吗？真简单你们都干呢，就这么个小东西，全世界80亿人大家都用，这多好一事儿啊，这么简单一个事儿，还是中国做出来卖到英国市场上去，英国人自己做呀，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他真做不出来吗？犯得着买中国人产品吗？哎，他就得买呀。

市场上没别人呢，你不觉得这很可笑吗？所以这个事儿你说简单吧，特别简单，但你要说不简单，它就是不简单。所谓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吧，我们只能这么说。那回到刚才我们这个新闻吧，联合国的气候机构的负责人讲，中国走得越远，清洁能源转型就越快，对本国经济和人民的好处就越大，中国引领之处，其他人也会跟随。那么全球绿色转型的领导者，咱要说中国实至名归，不是说作为中国人在这自吹自擂，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太阳能发电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啊。那第二我们再说什么呢，也很可笑。刚才我们讲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是英国，英国凭什么是第一个能完成工业革命？人家有煤有铁，而且煤埋的就是煤矿啊，这煤埋的比较浅，好挖掘，所以人家在全球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然后全球殖民3000多万平方公里海外殖民地，这些数字我们都耳熟能详了。那个时候中国是落后的，是积贫积弱的，是被侵略，是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现在形势终于发生了逆转，咱就不算这笔账了啊，我们就说英国或者叫西方吧，最早完成了工业革命。而所谓的环保理念啊，不管说是传统化石燃料的这枯竭啊有这个风险危机，还是这个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效应这套东西，这都是西方尤其欧洲先发现先提出来的。我也曾经讲过我的态度啊，我认为这些西方人之中有很多人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他们是为人类思考，为人类的子孙后代在思考，这是真正的负责任，这是对人类的负责任，非常值得尊敬。但是还有一些人是拿这个概念说事儿，是谋求自身的利益，甚至在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还要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剥夺他们发展的权利，这个我们也放在一边不说了。我们要说的是西方欧洲率先工业革命，率先提出这个绿色发展的理念，说到底他们自己先制造了一个问题，然后自己想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下边就赶紧干了。真正到落实到干的时候，反而是中国遥遥领先。这个世界居然就是如此，中国有自己的这3060嘛，就碳达峰碳中和有这个目标，西方也有净零啊，也有这个概念啊，但真到抓落实的时候，这就非常可笑了。美国就不用说了，烙烧饼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拜登和特朗普在这个绿色理念上根本就意见相左，所以你换一个人上台，政策就整个发生一个变化。那个巴黎气候协定啊，你加入我退出，我退出你加入，就这个。那至于欧洲呢，按说啊，你已经意识到绿色转型的问题，你也不能说没有技术，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产能，再说就算你没有，中国有嘛。所以你要实现自己这个理念，现在又赶上这个中东的这个危机，其实是能源危机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啊。你利用这个时机推动绿色转型，你自己解决不了问题找中国帮忙，你要论技术论产能中国都有，这多好一个事儿啊。没有，不但没有去和中国去合作，反而是固步自封，其实真叫闭关锁国。那你这个绿色理念你还坚持吗？你这个净零的指标你还想达成吗？不提了，这也很可笑是吧。然后第三我们再感慨个什么呢，其实你说中国所做的这一切你意外吗？其实不是啊，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这是一点一点做出来的。工业革命我们也不是第一个，绿色理念的提出也不是我们，但这事儿我们做了。全世界范围内就不说中国啊，聪明人不到处都有吗？我们就说第一次石油危机，1973年那次，就是阿拉伯国家对西方进行这个石油禁运，就制裁吗？因为他们帮以色列吗？那个给西方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这我们都知道。然后你看大家各自的玩法啊，美国一个是人家搞战略石油储备，第二个就基辛格先后8次到中东，最后促成了石油美元，就是美元锚定石油，这不但让美国重新控制中东掌握主动权，还给美元续命，这是美国的玩法，够聪明吧。那至于日本呢，日本不是美国，日本没有美国那个地位和资格，那日本做的是什么？研发节能车呀，在全球大卖呀，我挣点钱啊，挣到美国都受不了了，这是日本干的事情，都够聪明。那么这一次美国在中东动手，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最终带来的是能源的危机。面对这个危机，大家总也要想想办法吧。你看美国像赫克塞斯他们的战争部长都说了，说美国并不着急啊，需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他封不封的对美国其实没有直接的影响，这是实话。美国有页岩油页岩气，他并不指着中东这个油
去续命，不至于。

但是话说回来了，美国不指望中东的油气，但是全球能源价格要是涨起来，美国不可能置身事外的，那你国内通胀也是跑不了的。所以赫克塞斯这话说的吧，也对也不对。一方面你说他不需要这个海峡吧，也是，但是呢，油价涨了与你没关系吗？有关系啊。那这次真着急的，你看日本，包括欧洲，韩国，也包括印度。这印度刚刚又跟美国商量，能不能你再放我一马？什么意思呢？就是印度要买俄罗斯油气啊，你美国不要制裁吗？你宽限一下吧，我没油烧没饭吃了。这是印度。而你再看中国，不但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反而我们涉及到绿色能源的一系列产品在全球热卖，而且我们做的比上个世纪石油危机，就是70年代石油危机那个日本做的要彻底。他玩的不过是节能车，他依然是烧油的，只不过少烧一点而已，我们是不烧了。所以你感慨一句，这个危机危机，危和机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危就没有这个机啊。如果是平常啊，什么岁月静好，大家安安稳稳过日子，没那么多焦虑，没那么多意外，也不需要那么多变化。你现在就是这个状况，你没有油了，你就觉得中国那个太阳能光伏板亲了，你就觉得中国电动车好用了，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你依然可以不买，你依然可以高筑墙啊，收关税。但是有人活不下去，有人心思活络，有人去买啊，有人会用的，这个你挡不住的。所以还是从善如流的好。那最后回到这则新闻吧，联合国气候机构负责人有这样一番评论，其实我觉得他只说了一半，还有一半话应该说出来，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真的担心全球气候变暖，什么海平面升高等等，这个过程又不可逆，那你应该出台一些强制性的政策呀。如果你说中国做得好，大家应该去学，去和中国合作。如果你不这样做，你是在开历史倒车，你是站在人类对立面，你跟我们过不去啊。我们这么努力做这些事情，你给我们捣乱，你拖后腿儿，那是应该被制裁的好不好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的态度。再有一个，咱们如果从一个人类的宏观的视角，你看啊，现在这个环境问题，就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啊，我们都知道和工业生产有关啊。谁先工业革命啊？英国呀，欧洲吧，对吧？你们先搞了工业革命，我们不否认工业革命啊，技术进步啊，对人类文明的这正向的影响，这咱不否认啊。但是负面的这些东西是什么？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啊，这个西方也承认呢。那你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你们也应该是主力啊。须知，因为工业革命，因为生产大量的工业产品，你是挣了大钱的。现在所谓西方发达国家，一度都是工业国吧，都是工业革命比较早，掌握相对先进的科学技术，最后形成产品，在全球热卖挣钱。另外呢，有相对强大的军力，到处殖民，不就这些国家吗？刚才我说了，不否认工业革命对人类的文明的就正面的影响，这是肯定的。咱们现在都享受相关的成果啊，或者说分享相应的红利，这我们承认。但与此同时，它带来的负面的效应是越来越大。中国老话叫什么？解铃还靠系铃人呢？你系的人，你解啊。现在倒好，中国人来解了，你应该感恩，你应该向中国学，对吗？

0: 随着澳大利亚政府持续炒作所谓达尔文港国家安全风险，并试图强行收回中资企业合法获取的港口租约，澳大利亚媒体和部分行业人士近日开始担忧，两国关系恐再度生变，而刚刚恢复不久的澳大利亚油菜籽对华出口可能再次成为风暴眼。有媒体5月14号报道指出，业内初步预测显示，澳大利亚2026到27年度油菜籽产量有望达到较高水平，但分析人士警告称，在澳中政治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之下，澳大利亚农民可能再次面临失去重要出口市场的风险。有澳大利亚谷物市场分析机构预计，2026到27年度澳大利亚油菜籽产量将达到678万吨，虽然这个数字低于2022到23年度创纪录的845万吨，但仍将成为历史第四高产量。美国农业部此前对澳油菜籽给出的预测也大致相同，估计产量将会达到680万吨。然而就在市场对新季产量普遍乐观之际，澳大利亚业内却开始担忧，如果阿尔巴尼斯政府执意在达尔文港问题上挑衅中国，刚刚恢复不久的中国市场可能再现波折。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分析师沃兹内森斯基7号在报道中担忧，随着澳中紧张局势升级，中国可能会采取措施减少甚至暂停油菜籽进口。
1: 这个新闻啊，让人一下子想起中国那句老话，叫什么？世上本无事啊，庸人自扰之。你看澳大利亚一方面呢，他想食言，就说了不算呢，想违规，因为双方之前达成了共识嘛，有合同啊，他想违规收回达尔文港，他又怕中国不高兴，惹中国不高兴，中国要报复怎么办啊？我那油菜籽还能卖给中国吗？你这不无事生非吗？这个事儿放在这儿哈，我倒想先扯两句别的。扯什么呢？就是这两天大新闻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呀。特朗普时隔九年再度访华，也是他第二任期内第一次中国之行。那这次他访华，中美元首会晤最后会有什么样的成果，或者后续的影响如何？那咱们慢慢观察。但是截止到目前吧，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双方为中美关系确定了新的定位，叫什么呢？叫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标志着双方都认识到必须为日益复杂的双边关系设定稳定的框架，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核心当然是稳定啊。那我理解至少三点吧。第一点是中美之间要谋求一种稳定的关系，大家都有自己的路要走，都在发展，都有自己的战略目标。那你说彼此之间，全球前两大经济体，那你说可能没有合作吗？不可能啊。但是你说可能没有竞争吗？也不现实啊，咱实事求是嘛。而且恰恰是特朗普总统在他上一个任期把中国定作是一个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他也一改之前美国方面对中国的这个定位。那如今恰恰又是他也认可认同吧，两国的关系应该是一种战略稳定关系，而且应该是一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不可能没有合作，也必然有竞争。但是你不能翻车呀，分歧是需要管控的，合作是需要维护的，彼此的利益都是需要尊重的，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如果双方的关系是稳定的，在这种稳定的建设性的关系之上，双方是可以发展出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的。西方人思维方式以前一说大国关系，修昔底德陷阱，对吧？至于说美苏冷战，那不是好的大国关系，那对整个世界都不是好消息。中美之间啊，这种所谓新型大国关系之前我们就提出过，但是美国人思维方式确实和我们不同，他们甚至能提出比如叫 G2 啊，中美共治世界，当然这是他们的想法，我们也不认同。按照他们的逻辑，你比如布林肯，就拜登时候那国务卿不讲嘛，就是美国动不动基于实力的地位，人家是比较现实主义的，认这个。那我们要说正是基于双方实力，基于一种实际的状况，双方达成一种稳定的一种建设性的稳定关系，在这个基础之上，双方可以有更多的合作。那至于第三呢，中美这两个大国呀，全球最主要的两个经济体啊，如果中美是一种稳定关系，那给这个世界带来的那就是稳定。我们多次聊过啊，中国对目前全球局势的判断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是个变局，很多东西在变。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就整个人类面对的是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所以这时候谁能提供确定性啊？谁能提供，那大家就喜欢啊，就愿意接受啊。稳定，稳定就是对不确定的一种对冲嘛。 中美的关系如果稳定了，那相当程度上这个世界就可以是稳定的。中美如果在一些关键性的国际事务中展开合作，对世界就是好消息。所以这次这个特朗普访华，双方元首会晤，我不是说了吗？后续还有什么我们慢慢看，但是截止到目前，向这个世界传递的稳定这两个字是至关重要的，是很多人所需要的，是当我们面对不确定的时候最期待的东西啊。行了，回到这则新闻，那现在我们再看澳大利亚。我想起网络一句俏皮话，没苦硬吃嘛，你好好过日子好不好啊。我们都讲了，当今世界一个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各种不确定，你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那你抓住确定性不行吗？你把仅有的确定性你也要丧失了吗？尤其是达尔文港这点事儿，那是2015年，当时澳大利亚北领地政府，他是把达尔文港99年所有权出租给中国的蓝桥集团，那咱们是花钱的，当时大概是24.74亿人民币啊，这是一单生意啊，你情我愿啊，这可不是咱们拿着坚船利炮逼着澳大利亚签的，这个不是丧权辱国，是商业，是生意，是你情我愿嘛。

0: 而过去十年间，就这个项目至少三次政治和安全审查，就是澳大利亚啊，某些人强调所谓国安风险，但是三次审查的结果都是不存在所谓的国安风险。尤其2023年那次调查结果是什么呢？无需取消或者更改这个租约，这是澳大利亚官方的结论。就在这个基础之上，还有一些澳大利亚政客还念叨这国安威胁啊风险，咱强行收回吧。这个说到底，澳大利亚国内政治有一些政客把对中国强硬，把收回达尔文港作为自己的拉选票的噱头，那搞这个。但你想啊，这个合同你当年签了，这个租约你当年认同，你现在要撕毁它，你不得赔款啊？你说话不算数，你还有信誉吗？这是一个。再有一个，现在澳大利亚还有一些人担心什么呢？这油菜籽儿，澳大利亚全球第二大这个油菜籽儿吧生产国，如果中国不买了呢，你拿达尔文港恶心人家，人家要报复你呢，又怕这个，所以这叫什么叫没苦硬吃，这叫无事生非啊。刚才我们都讲了，百年未有大变局，全球啊大家需要的是确定性，你就别折腾了。更况且我们讲中美之间最新的这两国的关系，强调这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这中美之间，那我们翻回来就说这个澳大利亚达尔文港，你真的认为有什么国安威胁吗？说到底你是迎合美国，或者说美国对你予取予求，有这个要求吗？另外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不搞了一个 AUKUS 吗？这是美国拉着英国澳大利亚啊，针对中国的意味很浓，那你澳大利亚对我形成国安威胁了好不好啊？那话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呀？但是 AUKUS 最后呢，谁躺枪了？法国吗？逼着澳大利亚撕毁了和法国这个常规潜艇大单，说是要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现在好像也是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所以所谓达尔文港有什么国安威胁，那是澳大利亚某些政客的算计，这个算计一个是拉选票，再就是讨好美国吗？可现在真的事已时移了，这个大格局这个结构变了，你难道不知道就在今年一月份达沃斯论坛，加拿大那总理卡尼提出一个概念，就中等强国抱团啊，这个中等强国包括日本，包括欧洲，包括澳大利亚呀。那抱团干嘛呢？就是要对冲中国和美国的影响力啊，他们有能力改变规则，咱们得抱团。形势变了，按照卡尼的话，你不能听美国人的了，那按说澳大利亚应该去和加拿大抱团去，而不是跟在美国屁股后面为美国马首是瞻了。而且就在这两天美国总统访华，那现在如果中美是一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你实际上是吃了定心丸啊，你就不要节外生枝了，你还抢戏还抢答，这不是给中美关系出难题吗？这不是给美国人添乱吗？这很不合时宜了。而且个人以为呢，我们刚才讲的这套逻辑也适用于欧洲人。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季广物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宴都让每一份心意都更具仪式感。满满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今天要给您带来的是广受大家喜爱的 SK 图家的神仙水230毫升和大红瓶面霜15克装5瓶，这两款搭配起来呢，堪称 SK 图的绝代双骄。很多人的印象当中 ，SK 图属于贵妇级别的护肤品。今天季广物品商城520福利特惠，神仙水230毫升正装只要549元，今天下单呢，再加送您大红瓶面霜15克装5瓶，总共是75克，相当于是一个正装的量了，而且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到手只需要494.1元，立省54.9元，性价比拉满，蚂蚁溯源认证，扫码可查，品质无忧，顺丰直发，送礼自用都非常高级，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神仙水主要的功能是调节皮肤的水油平衡，温和去角质，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可以收缩毛孔，提亮肤色和美白。大红瓶面霜能够有效控制肌肤的油脂分泌，调整肌肤的水油状态，稳定肌肤。今天季广物品商城520大牌福利特惠，神仙水230毫升正装只要549元，今天下单送您大红瓶面霜15克装5瓶，总共是75克，相当于是一个正装的量，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活动，到手仅需494.1元。

溯源认证，扫码可查，品质无忧。今天下单直接送礼盒加礼袋，仪式感拉满，顺丰直发。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为您推荐兰蔻品牌常年的断货王，兰蔻肌底焕活修护精华液100毫升规格，这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小黑瓶精华液，主打肌底修护的概念，不止于表面的保湿，而是深入肌底，从根源上改善肤质。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100毫升装两瓶，还附送精美礼袋。济广优品商城活动价只需要599元，还可以参加商城的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呢，到手只需要539.1元。溯源码溯源，顺丰直达，品质保证。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5月13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就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此前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一事称，米肖已收到以色列外交部发来的致歉，以色列外交部将此事归因于人为失误。哈克在邮件中告诉媒体，米肖此行前往耶路撒冷，目的是商讨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以及更广泛地区的安全方面，以色列应承担的义务。联合国工作人员以及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安全是联合国开展工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据以色列新消息报此前报道称，米肖5月12号在以色列机场遭到扣押，并因其去年的加沙之行受到讯问。新消息报指出，这是一起非常尴尬的外交乌龙。对此，以色列官员辩解称，这起事件是身份误认所致。
1: 那这个新闻可能让很多朋友感到意外，就是联合国的副秘书长让人家以色列给扣了。当然现在以色列说致歉啊，联合国正式说收到这个致歉了，就这么个事儿啊。其实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两年以色列跟联合国关系可不好啊，甚至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在联合国曾经把这个联合国宪章把那封面直接拿碎纸机就碎掉了。另外，联合国它的维和部队也遭到过以色列军队直接的攻击啊，死人的。所以这几年关系肯定是不好。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如果你看看历史，你会发现一直不好。这和我们很多人想的可能不一样。你看啊，有个联合国的181号决议，正是因为这个决议，就是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诞生了吗？如果没有那个181号决议，那以色列这个诞生它是不是那么合理合法，那就不好说了。这个我们都知道吗？就是1947年、1948年那个当口啊，联合国有了决议，就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搞一个犹太国，就是以色列，搞一个阿拉伯国，就是巴勒斯坦。当然这个以色列建国了之后，就是中东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就爆发，就这么个事儿。那是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进行打击啊，但是联合国决议在先呀。因为有了这个决议，才有那个本古里安，以色列的首任领导人，面向世界宣布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诞生啊。所以你怎么理解这个关系呢？我只能长叹一声说，很多事情啊，历史就是这样，你要看全，一个硬币正反面你都看到，你才可以做一些判断，否则呢，容易偏听偏信。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就是这样，他看新闻呢，可能会有一些主观的想象，有一些猜测。甚至自己都能被自己感动了，可真实的历史可能是超乎我们想象的。这让我想起一个人，一件事儿。福尔克·贝纳多特，这是位伯爵啊，瑞典王室成员。他祖父就是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他在1945年做到瑞典的红十字会的主席。说到这儿，我就扯点别的啊，就是到1945年的时候，那个希姆莱也是纳粹高官吧，他实际上是越过了希特勒，他呢？当然也觊觎德国最高权力，想做希特勒接班人啊。另外，他是想和英美直接悄悄的就媾和，咱能不能停火？我就单独跟苏联干去啊。那他怎么和英美盟军去直接沟通？他沟通不了啊，他就通过瑞典这个福尔克伯爵，你给我传个话。当然，英美那边没搭理他。可由此呢，这位瑞典。

恩伯爵和德国的希姆莱两个人，他们算是熟了，认识了。那福尔克就利用这个机会吧，从德国集中营大规模的营救各类囚犯，包括犹太人，甚至他招了300多这个瑞典国内的志愿者，搞了个救援队，自备车辆、汽油、食物，冒着各种危险，总共救了3.1万囚犯，其中包括6000多犹太人。当然这是个背景啊，这不是我们要说的重点，我们重点要说的是下面这个事儿。大家知道这个二战结束，联合国那个181号决议就确定要搞两个国家，我们讲一个阿拉伯国，就是巴勒斯坦，还有一个犹太国，就是以色列。然后犹太国建立，以色列建立，阿拉伯世界不干嘛，因为联合国这个决议啊，分给犹太人的地盘超过50%，而巴勒斯坦人，人家在这生活多少年了呀，人又多，你给他不到50%，所以第一次中东战争可就爆发了啊。战争一开始，阿拉伯军队势如破竹，他们50000人，以色列刚建国，其实正规军就没有，就是所谓的武装分子能有20000人吧，打不过，打不过就给联合国打电话，停火啊，我们打不过呀，结果就有一个停火。当然停火这个过程啊，美国开始援助他，就援助以色列，全世界范围内很多参加过战争的犹太老兵也驰援以色列，这仗前前后加一块打了1年多，以色列居然打赢了，这是第一次中东战争啊。我们不讲这个，我们讲的是就中间那个停火，联合国的斡旋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讲这位福尔克，瑞典这位伯爵，联合国专门呢任命他做中东问题的特使，或者叫巴勒斯坦问题特使，他在西方有广泛的人脉，也很受尊重啊。那这个人实际上同情犹太人嘛，所以刚才我们说停火之后，美国开始援助以色列，很多犹太人就跑到以色列要保护自己的国家，厉兵秣马。这个事儿他是知道，他看在眼里，但他并没有叫停。换句话说，从这个意义上他是偏袒以色列的，但是他不可能一味偏袒啊，他还是要考虑搞一个平衡，因为巴勒斯坦人吃亏了呀。这中东这个地方原来是谁呢？是奥斯曼土耳其，是他们治下这块地儿。一战结束呢，奥斯曼土耳其就分崩离析了，这个地方后来是英国人托管，就巴勒斯坦这个地儿。那么犹太人想在这儿重建自己的国家，就纷纷往这移民呢。可是你也知道，公元135年的时候，当时罗马就把这个犹太人赶走了，之后是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在这儿，人家在这生活也千年了，然后犹太人又来，你们闪开，我得在这儿。那你想巴勒斯坦人不干吗？这就是各种矛盾、各种纠纷。可这个地方秩序是谁来维护？是英国人吗？这不头大吗？你想巴勒斯坦人在这是老住户，那犹太人是新来的，你说犹太人你不许这样，那人家跟你干嘛？所以当地这个英国人啊，那日子过得也不安稳。犹太人也有自己的武装组织啊，人家也有武装分子啊，人家也搞暗杀、搞爆炸呀、啊。你用今天的词儿，这也恐怖主义啊。说到底就是弱势的那一方，他跟你兵对兵、将对将，他没有，他当然得玩点邪的了，就这么个状况。而我们讲这个瑞典这位福尔克，他是接了这个活吧，就是就任这个联合国特使嘛，马不停蹄在中东奔波，和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相关领导人就见面，各种考察。最后他是提出一个方案，把耶路撒冷呢就分成犹太区和阿拉伯区，双方自治，同时呢调整巴以边界，你给巴勒斯坦更多的土地呀、啊，这样相对公平的分配。他觉得这个方案不完美，但是可以为和平进程提供契机啊。但这个方案犹太人，特别是激进的犹太组织，他们是不干的。这方案谁提的？福尔克，弄死吧。结果就在1948年9月17号下午，福尔克的车，而且有联合国标志啊和助手，在视察的时候遭到刺杀，这位福尔克伯爵身中6枪身亡，当场身亡。这事儿震惊世界啊，瑞典方面再三催促，犹太一个这个恐怖组织啊、极端组织啊，叫莱西，2名成员夏伦和达夫被警方抓获，但很快呢，通过特赦就获释了。那么，瑞典和联合国当时对以色列做法表示强烈不满，一直到1995年吧，以色列外长正式就此事道歉，谴责这个所谓恐怖行为。那实际上这到底怎么回事？人们说不清楚。一开始呢，有很多人觉得这位瑞典伯爵这是犹太人的恩人呐、啊。不可能遭此毒手嘛，那就是个意外呗。但实际情况啊，一直有一个说法，说杀死他的是贝京。1977年，他做到以色列的总理，他当年就是那个极端组织的领导人，所以这是一段旧事啊。以色列刚建国的时候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你像瑞典也好，联合国也好，什么心情？那么如今联合国这位副秘书长又被以色列，其实是一种折辱啊。当然事后以色列道歉了，好在没有死人，我们只能这么说。但是你看这个历史，我不说了吗？一个硬币的两个面，我们都应该看到。坦率说，现在一提恐怖主义、恐怖组织，你脑子里马上是一个什么形象？我们必须说，那个形象恐怕未必完全完整。

0: 在菲律宾国会参众两院在当地时间5月11号分别完成领导层更替和投票通过有关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之后，参议员罗纳德·德拉罗萨突然跃居媒体头条版面，一场有关他躲避国际刑事法院 ICC 通缉令追捕的枪战戏码真实的在参议院大楼内上演。 有菲律宾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月13号晚间，一批菲律宾武装人员进入参议院大楼，随后传出连续枪声。外界普遍认为此事件与政府是否派人逮捕德拉罗萨有关。据媒体当地时间5月14号报道，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克莱尔·卡斯特罗当天召开记者会称， 菲律宾国家调查局NBI并未对参议院发起突袭。参议院大楼旁边是菲律宾政府服务保险系统GSIS大楼，两座建筑物之间有天桥连接。由于参议院外有示威群众聚集， GSIS 方面要求NBI派人维安。卡斯特罗称，实际上是参议院警卫员毛阿普拉斯卡 向一名NBI探员鸣枪示警， 而该探员当时正位于天桥靠近GSIS大楼一侧。 这一举动随即引发了双方的交火。德拉罗萨目前已离开参议院大楼，而在卡斯特罗宣布消息之前，参议院的一名官员也向一名参议员证实， 德拉罗萨在当地时间5月14号凌晨2点30分左右离开了参议院大楼。
1: 这个事儿简直可以拍电影了。前两天我们节目大概聊过，就是菲律宾他总统是叫马克思啊，副总统叫沙拉，沙拉呢在众议院被弹劾，然后就看参议院的了。结果关键时刻参议院的这个议长一人啊变了，新上来这位呢是沙拉这个阵营的，那这个弹劾案就叫停了。那你说这个议长，就参议院这个议长在关键时刻能换上沙拉的人， 怎么换人家是选的呀，也有投票啊。在投票之中有一个关键人物投了关键一票，就因为他出现，他本来已经这个遁去6个月啊，忽然出现投这一票关键一票，投了之后马上灾难降临啊，就要被抓呀，他跑嘛，逃脱嘛，这个人就是德拉罗萨。就这么件事儿，而且你说这个事态将来怎么发展不知道。 因为菲律宾这样一个国家，我们曾经讲过，一方面呢，它是有一个西式民主，就它这套基本上抄到美国的，有一整套这个民主制度。但这是表啊，你把它撕开，理是什么呢？你一看还是人家那个家族政治，就东南亚很多国家这个家族政治，其实不止东南亚，我们不是讲吗？你像人家日本派阀，很多政治家族也是，韩国呢财阀，你说这还不一样吗？韩国是这样，它当年呢是军政府。 就朴槿惠他爸爸朴正熙那个时代是军政府嘛，他也发展经济啊，他扶植了一些财阀，所以先有的财阀，然后到80年代有所谓民主化进程，就文官政治才出现，所以他财阀早，先有的财阀，那他那民主政治你想吧，谁说了算呢？扯远了，扯回来就是菲律宾这档子事儿吧，真要聊起来还得从头说起。这个背景我说了啊，一个是他自己有所谓的家族政治，有大小家族啊， 就像中国当年那个世家大族是一样的啊，然后又有西方这个民选政治这张皮，那这么一个状况，咱就不用远说了。现在总统是小马克思，是马克思家族的老马克思，就是因为当年腐败被人民推翻了，然后被美国救走了，整个他这一大家子连财富都被美国搬到夏威夷去了。所以你看小马克思，他现在卷土重来，他不可能不听美国人的，他胆敢不听，钱就没了。那小马克思，他现在是总统啊， 他这次之所以能成为总统呢，他是和杜特尔特家族合作。杜特尔特老杜特尔特就是上一任总统，他俩跟家族合作，人家杜特尔特本来是想推自己的女儿莎拉，那小马克思说，你看咱们是盟友，你先让我当总统，你莎拉的

当副总统，因为我年纪到了，我再不当我没机会了。老杜特尔特可能是妇人之仁吧，我们开个玩笑就答应了。这样这个新的格局就是小马克思是现任总统，老杜特尔特卸任，他是上任总统，杜特尔特的女儿莎拉呢是副总统，然后两个家族闹翻，那就往死里整吧。老杜特尔特呢有这么一节，我们讲过他这个家族啊起家是在达沃市，那是人家核心地盘，是根据地。他当年做达沃市长，后来做到菲律宾总统，人家曾经大张旗鼓的反毒，在反毒禁毒的过程之中，他手下一个得力干将就是这个德拉洛萨，当年的警察总监啊，对毒贩不客气，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你说有没有草菅人命啊，有没有误伤等等的就不好说了，各种传言，传言那老杜特尔特当年做达沃市长，骑着个摩托车晚上到处去扫黑啊，也有这个，甚至亲自拿枪毙过人，这是传言啊。但是连杜特尔特在这位德拉罗萨在国际刑事法院挂号了，通缉，就是他们呢理论上这个身份和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和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一个分量，都被通缉了啊。但是你想啊，普京啊内塔尼亚胡啊人家还在任上呢，你抓一个试试，你不敢吗？但是杜特尔特可卸任了，现在又是小马克思是总统，那等于把杜特尔特拱手就交给了海牙。而这个德拉罗萨呢，按说也应该交啊，他是杜特尔特的人，又被通缉，又是小马克思的敌人，那还不交？所以这位就遁去了，人可就没了啊，就躲了呗。那现在呢，小马克思和沙拉的关系这个矛盾激化，小马克思就这届任期啊，他到了就得下台。那沙拉本身呢，你想老杜特尔特的女儿啊，人家有自己的支持者呀，人有圈子呀，而且呢成为总统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一旦沙拉成为下任总统，那就烙烧饼就翻过来了，那就该跟你小马克思算账了，你怎么对付老杜特尔特，我现在怎么对付你，肯定是这么个局面。这一点呢小马克思也很清楚，那怎么办？他想的办法不是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不是，他是想把沙拉也搞掉。因为小马克思他上来这几年他也大刀阔斧啊，安排自己的心腹啊，所以众议院基本上他说了算，是他的人，众议院弹劾这位副总统沙拉，就彻底我毁掉你的政治前途，让你根本就没有机会再参选下任总统，不就完了吗？那这事到参议院如果也通过，那沙拉就完了。关键时刻参议院的这个议长变了，这位议长新议长是杜特尔特的战友，沙拉这边的人，而所有这一切又得益于刚才我们讲的杜特尔特那位前干将前心腹前警察总监德拉罗萨。这么说吧，国际刑事法院这个逮捕令早就有，菲律宾的国家调查局就等着你德拉罗萨，你来投票是吧，你来投票在参议院，你一冒头我抓你啊。时间是在5月11号，德拉罗萨呢是低调现身在参议院大楼，之前这人就没了，你说他不是议员吗？对啊，这个公务也不干了，这人就没了嘛，躲了嘛。但是现在这次露面，这个投票他得参加，他得来。刚出现在参议院走廊，说有身着便衣的多位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的特工就在大楼里就蹲守，就等着你露面抓你嘛，当场抓住你，抓住德拉罗萨，就像对付这杜特尔特一样送到海牙，你就回不来了，那就极具戏剧性了，跟电影是一样啊。你想德拉罗萨前警察总监什么人啊，嗅觉灵敏的很啊，发现势头不对，就是在这个参议院走廊底就一路狂奔啊，躲避特工的这个围堵，而且发生拉扯了，德拉罗萨是拼命挣脱，冲到这个议事大厅里跑嘛。实际上菲律宾是这样，他参议院本身是有特殊的政治权限的，所以这事发之后呢，议长第一时间下达命令把这个德拉罗萨纳入参议院保护性羁押范围，就是说这人只要不出参议院大楼任何执法机构，你不能进来抓人。等于参议院呢，我们知道这个议长人家是和德拉罗萨呀和杜特尔特和沙拉这是一波的，人家能够动用的就是法律范围内能允许啊，这个权利就是我保他，怎么保他，只要不出这个楼谁不许抓他。这就等于说把小马克思把总统这帮人把那帮特工就拦在门外，这个抓捕行动没法进行。本来这手拿把掐的事儿，我也觉得很奇怪哈，那毕竟一帮特工嘛，国家机器嘛，抓个人还这么费劲，哎，居然就没抓住。你看这个参议院人家有安保人员啊，全员戒备，
穿上防弹装备，拿着枪护着。而那边小马克思的人，就是国家调查局的人，那也志在必得啊。

0: 另外你是不是有漏洞啊，是不是不合理不合法呀。所以说到底大家一看这不是单纯的什么司法抓捕啊，这就是赤裸裸的政治派系的斗争啊，博弈啊。这刚才我们谈到了杜特尔特家族、肖马克斯家族本来是政治上是同盟，现在是分道扬镳，水火不容。菲律宾政坛现在主要是两大阵营了呗，肖马克斯这叫执政派系，杜特尔特那边那就是反对派，核心的反对派。德拉罗萨呢是杜特尔特的人，就成为针对的重点。这次呢他们这个调查局突袭参议院就是要抓人啊，而且借国际刑事法院那个名义打压杜特尔特这个派系，削弱反对派的话语权。但是没想到参议院人家有人家的态度啊，不愿意沦为行政部门的工具，而且议长呢也是杜特尔特的人，要捍卫自身立法机构的权威嘛，我看谁敢动。但这个事儿到这儿可没有完啊，德拉罗萨就明确说，我肯定想办法，我拿法律做武器，我保护我自己的利益，我绝对不能被移交到国际刑事法院去，而且向本国的最高法申请司法保护，谁也不能强制把我带走啊，我先把话放在这儿。而那边那个调查局呢很尴尬，没能完成任务啊，而且你跑到参议院去扰乱秩序去了，这太尴尬了，越权执法了，已成政界笑柄。那你看这个事儿我们说了没有完，接下来会怎么样不知道，因为没有规矩啊，这就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了。这也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韩国，就是尹锡悦做韩国总统的时候不是也是派兵吗，就超国会的家去了，抓人去了，就要封锁吗，结果当时像李在明那帮人不是翻墙进入国会啊，捍卫国会的尊严呢、啊、也发生所谓的对峙。这个事儿现在被定性就是尹锡悦你这就政变，连尹锡悦本人在他夫人还有当时防长什么这帮人吧，军方这帮人那得判刑了，秋后得算账了。不知道韩国这出在菲律宾是否会重演，但是如果啊沙拉在未来通过大选成为菲律宾总统，那是肯定要变天的，那对马克思对他手下这帮人肯定也是要清算的。所以你看纵使有这个所谓西式民主的这个形式，它内核这种几大政治家族之间的博弈啊斗争啊依然是你死我活的。就说菲律宾在参议院这一幕吧，哪还有什么国家政治的基本尊严可谈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虎疾碍眼复眼成实，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

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可以对比看看，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刚刚说的一连串惊喜都有啥呢？您听好了，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三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5月16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40年5月16号，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殉国。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张自忠将军为革命烈士，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今天是5月16号，我们还会说到公元1695年5月16号，陈圆圆去世。这位明末清初的传奇女子，以其与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历史典故闻名于世，她的生死去向也成为后世争论不休的谜题。今天的节目，重阳会说一说陈圆圆是如何在乱世中保全自己以及保全家族的。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会说到奥斯卡奖。1929年5月16号，首届奥斯卡金像奖在美国好莱坞举行，标志着电影艺术最高荣誉的诞生。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6号，1940年5月16号，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殉国。其实张自忠殉国的事情之前我们节目里聊过，但是我就觉得到这样一个日子啊，这样一个时刻，还是应该再说说他。他是应该值得每个人记住的。张自忠是山东人，山东临清人，早年是在冯玉祥的西北军里从连长营长这样一点点的做起来，所以你看他是29军的老人。1933年呢，和日军就交过手，就是喜峰口啊，和日军大战7天7夜，堪称是壮怀激烈啊，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那就是纪念29军抗战的，后来成了著名的抗战歌曲。抗战之中他是在正面战场吧，尤其是著名的台儿庄大捷，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2年后，1940年，这位抗日名将是为国捐躯了。当时在1940年5月份，日军集结30万军队发动枣宜会战。5月15号，张自忠率领的1500余人被近6000名日寇包围激战1天1夜。他是左臂中弹，但是坚持指挥作战，打到最后连卫队也派上去，突不破日军的重围。到5月16号下午4点左右，张自忠所部全军覆没，他自己也为国捐躯。后来有日本的一份档案记载说，一个叫藤冈的日本兵口述张自忠殉国的全过程，说当时藤冈冲在前面，看到一个高大身材的中国军官，全身是血，多处有伤，但仍然是屹立在那儿，而他的部下全部阵亡。那个军官眼睛里射出2道渗人的目光，气场十分强大。那一刻藤冈居然愣住了，就站在原地没有动。之后他听到他们中队长的一声吼叫，射出一颗子弹正中这个军官的头部，军官是眉头皱了一下。这时候藤冈被中队长的吼声或者是被枪声惊醒，他回过神来，举起刺刀，倾尽全力冲上去刺向那个高大的身躯。那个军官坚持不住，轰然倒地。当时日军还不知道这位中国军官是谁。当天晚上日军最终确定战死的是第33集团军总司令上将张自忠。日军对他很崇敬，给他敬礼，而且用这个柏木棺材埋葬了张将军。日本人觉得张自忠是一个可敬的敌人。而这边呢，知道总司令殉国之后，也了解了遗体的下落，就想把他的遗体啊抢过来，以免日军拿他做文章。所以组织了50多名便衣队，带上短枪，经过和日军的零星的战斗吧，把总司令遗体抢回来。 医护人员用酒精擦洗他的遗体全身，发现是八处受伤，炮弹伤两处，刺刀伤一处，枪弹伤五处。后来他的灵柩呢，从湖北武昌运到重庆举行国葬。沿途军民得知是张自忠将军的灵柩，无不悲痛欲绝，痛彻心扉啊！1940年5月28号，张将军的灵柩运到重庆的朝天门码头。5月28号下午，国民政府为张自忠举行盛大隆重的祭奠仪式。他的夫人得知将军战死之后，绝食几日，追随将军而去。

张自忠被认为是二战期间盟军方面战死沙场的最高将领。其实这个人以前我们也聊过吧，在七七事变那个当口，他是留在华北，就是北平啊、天津啊，和日本人周旋，所以一度被国人认为他就是汉奸呢。直到他率部参战，才算是真金不怕火炼，也证实了自己的清白吧。枣宜会战打响，张自忠曾经给手下写过一封信，就说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凶，就是我呀，即到河东与帝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绝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他的这些话今天让我们读起来依然是觉得壮怀激烈啊。值得再说一句的就是当年围攻杀害张自忠的日军联队长叫做横山武彦，他是日本广岛人啊，他后来做到过少将。在1944年6月11号，横山武彦在浙江龙游县被中国军队当场打成重伤，在逃跑途中呢挨了一炮，得了一个碎尸万段的下场。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6号，公元1695年的5月16号，陈圆圆死了，就是那个冲冠一怒为红颜，说吴三桂嘛，为红颜，那个红颜指的就是陈圆圆，他呢在历史上看今天死的，所以聊他两句哈。陈圆圆这大家都知道吧，所谓这个明末的秦淮八艳之一哈，他应该是姓邢，就是我们河北邢台那个邢，他姓邢，名圆，这个圆怎么写呢，就那个元朝那个圆加三点水，然后字圆圆，这个圆呢就是一个口里边一个圆外的圆，是这样的，他是明末清初的南曲名妓，秦淮八艳之一，苏州人，有人讲他是初入南曲便被名士争相攀求，一时名气盖过了董小宛，当时不是传言那个如皋公子叫冒辟疆，冒辟疆这人很有名啊，冒香啊，传言他写《红楼梦》，有这个传言啊，这咱不多说了，就是他还访过陈圆圆，甚至许以来年婚姻呢、啊、但是发生了意外，就是当时呢有个田国舅看上他了，这是另一段故事啊，这个田国舅呢游玩江南呢，在秦淮河畔在妓院里看到陈圆圆，一下子被她的美貌征服吧，花了巨资把她买到手，带回京城想纳妾，但他想到另一件事，就这个田国舅的一个妹妹啊是田贵妃已经死了，所以自己在皇帝面前已经失势了，现在天降美人，要不要献给皇上啊，说不定能够时来运转啊，所以他先收陈圆圆做义女，然后呢把她再作为贡品献给自己的妹夫，你说什么人吧，这是个哈，当时皇帝谁啊，崇祯呢、啊、但是当时国内一片混乱，崇祯皇帝哪有心思还玩女人，你这江山都坐不住，而且崇祯这个人吧应该说自我修养还是可以的，不近女色，他和那个周皇后关系很好，就感情很好，所以对陈圆圆没什么兴趣，陈圆圆是在宫里啊冷待了数月，被退回了田府，哎呀这就很尴尬了，而他的身份到了田府也是一落千丈，你想人家耗了巨资费尽心机把你搞到手里，是要拿你做交易的，结果没成，所以这个田老爷也是心中不快，这国舅啊就贬到田府的那个算歌舞班吧，算重操旧业了，之后是狼烟四起啊，崇祯皇帝下令让大将吴三桂做总兵，吴三桂大权在握，又是皇帝眼前的红人，所以这当时京城的官员都要溜须拍马呀，请客送行啊，田国舅呢这时候岂能落后啊，请过来哎吃个饭，然后就是歌舞助兴啊，好酒款待啊，然后呢然后不就英雄美人吗，想你也能想到啊，这是小说里常见的桥段啊，陈圆圆一出场马上惊倒吴三桂，那么一个大将军是毫无矜持啊，田国舅一看这是有机会啊，马上喜出望外，正想巴结找不到门路呢，马上把这个女人就送给了吴三桂，当然这个程序要走的，吴三桂当时神魂颠倒，据说第二天呢带着千两黄金上门求亲，那田国舅当然要做顺水人情啊，把当年在陈圆圆身上的投资也算是赚回来了啊。入洞房没几天就得率兵出征啊，吴三桂就打仗去了，吴三桂前脚没走几天，李自成就杀进来了，手下的大将刘宗敏就早惦记着呢，闻名已久嘛，就把陈圆圆给弄过去了，最后导致吴三桂是冲冠一怒啊，引清军入关，这段故事我们都知道，其实吴三桂举家都被李自成给杀了，那么陈圆圆应该是难逃一死啊，更况且是所谓红颜祸水啊，当时呢李自成被打败就撤离北京，大势已去啊，临走应该是带着美人走，这时候陈圆圆呢大概说了几句话，说呢妾身若随大王西行，只怕吴将军为了妾身而穷追不舍呀，不如将妾身留在京城，还可作为缓兵之计。可这话说得很漂亮，就你带我走，我走到哪儿吴三桂追到哪儿，你是永无宁日啊，那你杀了我吧，那你们俩是血海深仇，你要把我留在北京呢，那我和吴三桂见面呢，对你来讲那你就等于多争取了几日逃命的时间呢，缓兵之计啊，这话有道理啊，那居然陈圆圆就捡了一条命，所以有人说你看崇祯算死在他身上了，李自成这个皇帝

帝也没当上几天，也是跟他有关。那你要这么论的话，其实后来吴三桂不也当皇帝吗？也死掉了吧？他身上背了仨皇帝的命，你还可以这么算呢。其实这对他来讲就不公平。陈圆圆只能说在乱世之中能够保全自己就很不容易了吧。后来就是清兵进城啊，就进北京啊，这就是大清国了。念吴三桂是开关有功，封他做平西王。吴三桂呢，当时也这没办法，一方面成了一个举国公认的汉奸，甚至本来他也想用满人啊来复大明，这回倒好，所以从大明重臣摇身一变成了大清重臣啊。他倒是为清朝统一中国立了汗马功勋。当了平西王呢，还曾经封陈圆圆做平西王妃，但是陈圆圆给拒绝了。当然后来清廷是削藩呀，吴三桂又变脸扯旗造反，要反清复明，还搞了一个大周王朝啊，自己来当皇帝。从历史记述看，这时候陈圆圆还在，但就在他称帝之后，陈圆圆就不知所终了。你看这个历史是如此之精彩，当年仰慕陈圆圆那位鲍碧江呢，是和董小宛结合，据说陈圆圆跟吴三桂到了云南，有说他出家为尼的，又说他这个自缢而死的，就各种各样的说法了。当然最通俗的解释，人老珠黄了嘛，那你说吴三桂对他还有多少兴趣呢？还有多少感情可言呢？所以他就是出家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还避了祸。后来呢，就是陈圆圆离开不久啊，吴三桂就每况愈下了，称帝五个月一命呜呼，他整个这个家族都遭了殃了呀。但是因为陈圆圆早已经离去，所以这个灾祸和他其实没有关系。那还有说法说这个女人很痴心，是以死相报，投池而死啊，红粉佳人，由此香消玉殒，也有这个说法。那你看刚才我们讲了陈圆圆的诸多种不同的下场啊，其实从历史上讲应该说是不知下落，不知所终啊，这是清史研究的一个未解之谜了，打几百年就没有结果。你说很多人找吧，也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但是呢，说是在2010年，你看什么时候了，2010年六月的有一天，在中国西南，在贵州黔东南，在那儿的岑巩县一个很偏僻的小山村叫马家寨，向着发现了一个墓碑，经过鉴定呢，说这很可能是明朝末年的墓啊。而这个事情呢，就上报了文物局，文物局考古专家就跑过去看这个墓碑上的碑文，写的是什么呢？故先就是如丧考妣的妣，吴门聂氏之墓未息。你看，哦，明白了，这是后人给妈

看了之后呢，根据这个墓葬的情况就断定说这个墓啊，谁的呀？陈圆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说当时吴三桂不是死了以后吗，陈圆圆他自己也好，他的后人也好吧，家族啊都是通缉啊，那抓了之后肯定要杀掉的，所以呢这个墓碑文呢是不能直接写自己是谁，可以用暗语。我们聊过陈圆圆出生在苏州啊，古称是吴，所以这个吴门呢应该是苏州的意思，倒不是吴三桂那个吴啊。而这个聂字呢就更隐蔽了，聂是双耳啊，可以理解成陈，所以这样你翻译一下呢，是故先比苏州陈氏之墓位系，这就说得通了。最主要的是这个偏远的山村还发现了吴三桂的后人，而且还有一个秘传人，秘密的秘啊，秘传人守卫陈圆圆的墓。其实在上个世纪80年代呢，就有这个秘传人呢声称自己是吴三桂的后代，而且指出陈圆圆的墓在哪儿，但是当时大家不信呢，也就没有引起重视。这位秘传人就说呢，为了保护陈圆圆的墓啊和吴氏的后人，所以每一代会选一个所谓秘传人啊，把家族的历史啊墓葬通过口传的形式这么流传下来的，现在是第10代。那这位吴先生就秘传人就介绍说，当年吴三桂死了以后呢，陈圆圆认为大势将去啊，所以决定带着就是吴三桂的孩子叫吴应麒，麒麟的麒啊，偷偷的跑出了云南，到了当时就是荒蛮偏僻的贵州黔东南啊。后来看到马家寨风景秀丽而且很隐蔽，说要不就这儿吧，就在这定居下来，就是繁衍生息啊。这位秘传人呢跟专家讲述陈圆圆事迹如数家珍啊，简直让很多专家都自愧不如啊。那么陈圆圆到达贵州之后到1689年才死，死的时候67岁，为了不被发现，所以呢就用暗语来刻碑埋葬，到现在可以

调查，我只是看到相关的资料和大家咱们共享吧。如果一切是真实的话，就这样一个女人在乱世中保全了自己，保全了家族。当然我们谈不上歧视女性，只是说在那个时代大多数女人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出过门啊，哪来的见识啊，哪有那么多的果敢啊，多谋善断哪做得到，而她就陈圆圆居然做到了，所以这是令人敬佩啊。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5月16号哈，1929年5月16号第一届奥斯卡奖颁奖，其实就是第一届电影的学院奖嘛，在美国的影都好莱坞举行，就是颁奖仪式啊。当时获了最佳影片奖的叫翼，就是翅膀那个翼，也可以翻译成叫什么飞机大战呢，华纳兄弟影业公司，还有这个爵士歌王拿到了特别奖，喜剧大师卓别林拿到了特别奖。说起这个奥斯卡奖的诞生是这样，你看那个1914到1918年是一战，一战之后十年时间，整个欧洲打了一个像满目疮痍一样慢慢的恢复吧，百废待兴哈，他那个电影业是在低谷，所以给了美国电影崛起的机会，这就等于开启好莱坞第一个黄金时代啊。1928年的5月，当时好莱坞之王就是米高梅公司的总经理叫梅耶，他在一次晚宴上呢，就向在座的同行提出了一个想法，说我们要是把好莱坞的这个精英分子啊集中在一块儿，组成一个团体，你看演员啊、导演啊、编剧、摄影啊，当然还有制片啊等等吧，成为好莱坞的支柱，让他们呢来调解纠纷，或者在制片厂里呢进行一些疏导，就搞这些事情吧，要搞一个组织，倒不是讲搞一个组织啊。结果他当真，他一周以后呢就专门起草了一个成立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这么一个提案，这个组织嘛，学院的首任主席呢是米高梅旗下当时一个当红的男星叫做范朋克，道格拉斯范朋克，他来当主席。1927年的5月4号呢，在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成立的宴会上吧，大家就发起说这么着啊，1929年5月16号在好莱坞呢咱搞一次授奖，就颁奖啊，搞个典礼。当时参会的人是270人。第一个奥斯卡金像奖颁发给了叫埃米尔·杰林斯，他获得第一届奥斯卡的最佳演员奖。那么这个奖从颁发的最初开始就受到整个业界包括大众的高度关注啊。传媒也积极的转播，在第二届典礼上呢，洛杉矶电台就搞了一个一小时的现场的转播吧，就直播了。从那时候开启，每年的颁奖都会有媒体有相应的报道。1929年5月16号第一届奥斯卡奖举办一直到今天，奥斯卡奖就是美国的影艺学院的算是主营业务和这机构的代名词。那你说奥斯卡奖这个奖是谁设计呢？这个就好玩了，到现在也说不清楚，成了公案了。你说这个奖现在还在发呢，到底怎么搞出来的不清楚吗？对，几个说法啊。1931年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图书馆有个女管理员叫做玛格丽特·赫里奇，她在仔细端详了那个金奖之后就说，她看上去跟我叔叔长得一样啊。谁啊？我叔叔叫奥斯卡。说隔壁的新闻记者听了之后，哦，艺术与科学院的工作人员深情地称呼他们的金像奖为奥斯卡。你说以讹传讹吗？对，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最主流的说法。还有一个说法是这样，是一个著名的演员叫做贝蒂·泰维斯，他说呢，他最早命名奥斯卡的，他就说自己首次拿到这个金像奖的时候呢，无意中叫了一声他丈夫，就是老公的名字，他老公叫什么呢？海蒙·奥斯卡·纳尔逊。结果旁边有记者听到了，哦，奥斯卡，记下来。这和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传闻大同小异。还有一个说法说，好莱坞一个专栏作家叫科尔斯基，在第六届颁奖仪式结束的当晚呢，用打字机写报道，结果呢他忘了那个小金像的拼法，不会写字了啊，他就想起了自己过去啊曾经看过的一个歌舞剧里边的有一段戏啊，就是一群喜剧演员走到乐师跟前打趣的跟指挥说，奥斯卡要香烟吗？指挥伸出手就要拿，然后这帮喜剧演员呢不给香烟躲开了，就引起哄堂大笑。那么这科尔斯基呢，他就认为金像奖啊就象征着欲望，应该是有喜剧的色彩吧，所以他就在报道里写呢，凯瑟琳·赫本赢得了奥斯卡，他这么写的。这套话谁懂？他自己懂吗？
那你说这仨说法哪个靠谱呢？最后这个就是喜。

0: 剧这事儿相对来说肯定最不靠谱，因为你说这个奥斯卡金像奖有喜剧色彩，好多人是不认的，对吧？大家不会接受的。另外呢，刚才我们讲那个大明星，就是那个戴维斯，贝蒂·戴维斯，他说自己叫老公的名字，最后等于给奥斯卡命名，但是他拿奖的最佳女主角奖是在1935年，那个时候奥斯卡这个奖啊已经家喻户晓了，所以他的话应该也不太靠谱。那这么排除一下，可能第一个说法就是那个图书管理员，那个说法可能是靠谱的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最近呢，很多朋友反馈啊，说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哎，刺挠的厉害，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啊哗哗流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吃的喝的试了很多方法，钱也花了，罪也遭了，眼睛问题还是一天比一天严重。那您快打400-656-0303。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大家赶紧先占个名额，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可是跟中国航天跨界联合特别推出的加强版眼贴，咱好多朋友啊都用过了，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所以您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可以对比看看，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刚刚说的一连串惊喜都有啥呢，您听好了，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 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2: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5: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 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3: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一到四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7: 一至四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6: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

0: 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 90% 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含锰报道。
1: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2: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3: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4: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0: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0: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7: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6: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8: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

0: 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0: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3: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3: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3: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4: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5: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 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十二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我是王鑫。
3: 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高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张家口市加大风光资源开发力度，积极拓展新能源应用场景，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3: 王正普在廊坊市调研强调，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更好发展自己。
2: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承德、廊坊靠前服务，精准帮扶，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加速奔跑。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播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6月16号到20号在廊坊市举办。
3: 人社部等五部门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3: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书面方案。
1: 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2: 能源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主战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新型能源强省。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锚定绿色低碳发展方向，加大风光资源开发力度，积极拓展新能源应用场景，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4: 在位于张家口市坝上的上亿察罕淖尔2期400兆瓦光储示范项目现场，这些天施工人员正在紧张安装光伏组件，为今年五月底全容量并网发电进行最后的冲刺。河北交投张家口高发展上亿察罕淖尔400兆瓦光储示范项目施工负责人袁阔：
5: 咱们项目现在是光伏支架已经安装了70%，咱这个光伏组件是需要安装70多万片，目前已经安装了40余万片左右。二期咱采用的是 N型625瓦的光伏组件，比往期的这个发电效率提高了30%左右。
4: 袁阔告诉记者，这个

0: 成为京津冀地区用电的有力补充。原括
1: 建成之后，每年能提供7.9亿千瓦时的这个清洁电力，减少标准煤燃烧是24万吨，然后能减少65万吨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
0: 追风逐日，向绿而行。张家口地区风能和太阳能资源丰富，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近年来张家口市新能源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去年新能源发电总装机已突破4500千瓦，占全市电力总装机的88%，年发绿电超700亿度。绿电发得好，更要送得稳，送得远。目前张家口已建成张北至雄安1000千伏特高压等6条电网送出通道，电网接入能力达4000万千瓦。当前另一条绿电外送的大动脉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也在加紧建设，投运后每年可促进超146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消纳。国网冀北工程管理公司业主项目部质量专责赵红建：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快推进后续主塔下线的工作，确保工程今年年底全面贯通，有力保障绿色电力安全稳定持续输送。
0: 随着可再生能源示范区的持续深入建设，张家口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乘势而上，加速发展。这几天总投资18亿元的未来光能上亿基地3吉瓦高效抑制节电池项目即将进入设备组装阶段。作为我省首个高效抑制节产业园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张家口光伏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未来光能上亿基地3吉瓦高效抑制节电池项目生产经理王明涛：
3: 我们这个电池片采用的是抑制节的一个工艺，现在硅片的主流是厚度是130微米，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就可以做到110微米，后期还可以做到90微米，可以极大的降低原材料的费用。还有一个更大的优势在于采用了双面微晶的技术，可以提升电池的一个转换效率。
0: 请听行业头部企业和产业链关键环节。目前张家口已吸引未来光能、明阳、大金等30多家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落户，覆盖风电、光伏、储能全产业链。张家口市能源局副局长任静：
4: 我们将锚定15.5-86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目标，持续做大绿色能源供给底盘，推动新能源全产业链提质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绿色动能支撑。
5: 昨天省长王正普在廊坊市调研，位于三河市的应急管理大学是应急管理部主管的公办普通高等学校，于今年年初挂牌成立。王正普来到学校，详细了解学校学科设置、科研创新等情况。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用好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全力支持

0: 治、应急抢险救援领域的学科集群、专业集群，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在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神威大街站，王正普实地查看建设进度，强调要深度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完善基础配套设施，以交通一体化的成效带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跨区域共享，让京津冀协同发展红利惠及更多群众。在大虎智源香河科技有限公司、幼小香香河食品有限公司、中航试金石检测科技大厂有限公司、京威汽车设备有限公司、三河建华高科有限责任公司，王正普调研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围绕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加强与京津研发、制造、应用等领域联动，全力打造县域经济新增长点，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更好发展自己。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1: 良好营商环境是企业成长的沃土，是经济发展的活水。承德市、廊坊市通过服务前移，精准对接企业需求，通堵点、解难点、破卡点，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加速奔跑。
2: 普成乳业承德有限公司是丰宁满族自治县的一家乳制品企业，产品

0: 不通砖。
1: 在他们的努力下，企业产品的临检周期缩短到3天左右。同时，承德海关还组织辖区企业进行世界海关组织国际通行企业信用认证培训。
2: 等待 AEO 认证下来之后呢，我们公司的整体抽检率会下降，同时也能提高我公司产品的通关速度。
1: 为更好服务辖区出口企业发展，承德海关还针对企业在报关备案、资质办理、通关流程方面遇到的问题及时回应，现场解决，对企业进行原产地证书申领、检验监管等定制化业务培训，助力本地企业拓宽海外市场。
3: 持续落实送政策上门和企业协调员机制，通过优化一站式通关服务、精简流程、开通属地查检绿色通道等措施，保障特色农食产品快验快放，以务实的举措助推即货即贸即出取得实效。
1: 刘超是廊坊坝洲一家休闲食品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企业在生产经营、合同往来和劳动用工管理过程中遇到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自从廊坊市行政审批局在他们所在园区建立住企服务站，提供包括法律咨询在内的全流程专业涉企服务，在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刘超都会直接来这里咨询。
4: 让我们办事方便省心多了，帮助我们提前规避了经营中的一些风险还有隐患，让我们企业呢对合规的经营、稳步的发展呢更有信心了。
1: 设立住企服务站是廊坊市聚焦企业多元化服务需求推出的一项惠企举措。今年以来，廊坊市将涉企服务窗口前移，在企业集聚区域设立住企服务站，提供企业准入准营、信贷融资、投资建设等全生命周期涉企服务。企业不出园即可享受专业的帮办代办，以及政策咨询、法律等增值服务。截至目前，廊坊、广阳、安次、永兴等县区先后挂牌成立住企服务站19个，累计服务企业301家。
5: 稳步扩大住企服务站的覆盖面，建立健全与住企服务站内企业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加大帮办代办服务力度，确保企业诉求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不断提升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6: 三农向好，全局主动。未来5年，河北如何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来听今天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
7: 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推动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在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方面，规划纲要明确，全产业链提升粮油、蔬菜、果品、中药材、奶业、畜禽养殖6大主导产业，积极创建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现代农业产业园和产业强镇，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确保全省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9600万亩以上，稳定蔬菜播种面积，打造恒仓高品质蔬菜产业示范区。在提升农业质量效益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强化农业科技创新，积极创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持续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推动农业优质化品牌化提升，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方面，规划纲要提出统筹优化村镇布局，加强农村交通运输网、村内道路、供水设施、能源体系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农村教育质量，促进乡村医疗卫生健康发展，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在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推动农产品加工流通优化升级，梯次培育重点农产品加工企业，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完善农产品流通网络，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推动农业与旅游、文化、教育、康养等产业融合。在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方面，规划纲要强调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稳步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探索完善农户依法自愿有偿退出承包地政策措施，巩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推进房地一体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

0: 严守宅基地管理底线红线，依法盘活用好闲置土地和房屋，分类保障乡村发展用地。在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健全财政支农政策体系，完善金融支农服务，推进乡村信用体系建设，保护和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规划纲要还提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强化产业就业等开发式帮扶，加快补齐欠发达地区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完善落实常态化产业帮扶机制。
1: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2: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要坚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育军于民，加快国防动员能力建设，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
3: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4: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6月16号至20号在廊坊市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高效有序推进。今年大会还请了一位特殊的主持人，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5: 本届廊坊经洽会展览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将安排6大板块、40多场专项活动，包括展览展示、标志性成果发布、招商引资、采购对接、行业协会配套活动以及政务活动等，预计参展企业超700家。省商务厅副厅长张鹤成介绍，本届廊坊经洽会首次将贸易采购作为独立板块，围绕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将举办16场专题采购对接活动，为全球买手与河北好物搭建起供需对接、贸易成交的合作平台。
6: 在供应端，围绕装备制造、新能源产品、皮具箱包、宠物用品、自行车童车等14大类特色产业集群的优势产品，汇聚省内优质供应商600余家，现场展销各类精品好物。在需求端，大会邀请 TikTok、 阿里国际、亚马逊等头部电商平台企业代表、国内商超、贸易企业、 为我省特色采集群提供市场对接渠道和合作的契机。
5: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大会紧扣未来产业与数字经济发展前沿，将首次设置机器人与自动化应用场景、智算平台与应用场景、低空经济物流应用场景等多个专业展区，行业领军企业、前沿创新技术和硬核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展览科技水平全面提档升级。张鹤成，
6: 本次展会的创新之处在于摒弃宽泛式通用化的布展模式，坚持实际应用导向，围绕智慧物流全链条搭建细分的专业场景，集中呈现无人化作业、数字化调度、立体化运力布局、可视化智能管理的新模式，精准对接产业落地的需求。今年大会还请了一位特殊的主持人，即数字人露露，他会用全新的智能形象在现场为大家服务。
5: 今年的廊坊经洽会还将设立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不仅展销河北的特色产品，同时展出义乌购商品、出口中国商品。届时，张雪机车、华大基因、影石创新、河马先生、京东七鲜等消费品领域领军企业将集中亮相。此外，今年廊坊市将继续开展廊洽时光全域促消费活动，290多场，持续放大展会效应，丰富优质消费供给。廊坊市副市长丁玲，
7: 第四届廊洽时光音乐美食节将于6月10日精彩亮相。不同以往的是，今年的场地规模由93亩扩大至150亩，公共观演空间从30米提升至80米，组织6000架无人机展演，打造更具特色的沉浸式消费空间。同时，第五届国际肉饼争霸赛暨2026世界风味名厨邀请赛总决赛也将在廊洽时光广场拉开帷幕，创新打造廊坊派特色美食标志，诚挚欢迎广大参展嘉宾、京津游客相约廊坊经洽会。
1: 记者从石家庄海关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1203.2亿元，同比增长51.8%。
4: 近日，国家电网能源互联网产业雄安创新中心完成竣工备案，这是全国首个国标认证的零碳园区，为建筑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雄安方案。
8: 国家电网能源互联网产业雄安创新中心位于启动区互联网产业园，总建筑面积19.76万平方米。从空中俯瞰，五栋建筑采用围合式布局，造型规整大气，富有现代韵律。项目总工程师黄坤告诉记者，该项目所在区域地下水位偏高，地质条件复杂，加之展示中心异形构件多，幕墙体量大，这些对施工精度和建造标准提出极高要求。
9: 我们用了数字化建模、高精度吊装等一些智能的建造手段，顺利地攻克了大跨度、弯弧构件等一些安装难题。
8: 在减碳方面，项目通过建筑维护优化、用能系统降耗、屋顶光伏发电等多元举措，努力降低碳排放的同时，剩余碳排放采取市场化碳交易方式完成抵消，最终实现园区全年净碳排放归零。
9: 我们全程对标国际零碳的指标统筹规划，从建筑方案设计、机电设备选型到清洁能源的供给，整体布局形成了节能、降耗、产能、碳抵消的一个完整闭环。
10: 项目不仅建成全国首个国标零碳园区，还沉淀出地质处理、超低能耗、数字建造的成套技术经验，可复制、可推广，有力助推建筑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1: 为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暨河北省毕业生就业市场专场招聘会昨天在雄安新区举办。
11: 本次活动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人才流动中心、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主办，河北省人才服务中心等单位协办。活动现场共组织205家用人单位参会，涵盖通信、电子、教育培训、房产、建筑、高新技术、家政服务、指数等多个行业领域。
12: 本次招聘会啊，主要通过呢多渠道广泛征集多地优质企业，具体包括呢联动北京、保定、雄安新区 等各地。

0: 地震社部门统筹归集优质参会企业，联合保定、雄安新区、衡水、定州家政协会，组建了河北扶扫招聘团招募企业。同时呢，咱们依托媒体宣传、定向短信推送、线上发布招聘资讯等方式，广泛征集各类用人单位参会，汇集了205家用人单位，覆盖多行业，提供7724个岗位，头部及本地重点企业齐聚，岗位供给充足，质量高。
1: 就是里面这个企业特别多吧，我都有点挑花眼了。
2: 希望以后能够在雄安这片土地上能够有所成长，也希望以后有能够为我们雄安这个地区能够有更多的发展的一些贡献。
3: 活动现场共有8300余名求职人员参会，用人单位共收到有效简历1.1万余份，初步达成就业意向2481人。
4: 今天带来了一共有15个岗位左右的一个需求，也是在这个看人才里面有哪方面可以适合我们的。这次活动真的办得还挺好的，我们基本上已经收了50-60份的这个简历了，基本上能做到4000到10000左右的一个薪资。
5: 我们的研发岗位呢，主要是年薪在12万到30万之间，工艺技术岗位以及我们的管理岗位，薪资主要是在月薪在8000到10000不等。研发岗位呢，我们招聘人数不限的，管理类的岗位我们这次主要是想要招10人左右。
3: 活动现场同步开展多项特色服务，举办即就业白企直播带岗，精选21家优质企业，邀请用人单位 HR 走进直播间，详细介绍单位概况、岗位需求及薪酬福利，吸引56.8万人次在线观看参与。开展走播宣岗，为无法到场的求职者实时介绍会场用人单位及岗位信息，吸引2.6万人次在线观看。此外，活动现场设置政策咨询、就业指导专区，发放大会信息汇编、就业政策宣传单等2300余份，为526名毕业生提供就业指导、求职登记等服务。
0: 服务全链条，数字化赋能求职，设置政策咨询、就业指导专区，创新打造 AI 就业赋能区，提供简历优化、智能匹配、模拟面试等一站式服务，助力毕业生高效求职。
6: 昨天，由全国测绘地理信息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河北石家庄装备制造产业园管理委员会、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等单位联合承办的筑梦低空智慧未来测绘地理信息产教融合系列活动主会场、石家庄低空经济产教融合对接交流会及人才双选会在石家庄装备制造产业园举办。
3: 作为2026年全国职业教育活动周的重要系列活动之一，此次活动吸引了100余家低空经济及测绘地理信息领域企业及省内外职业院校参会。大会设置政策解读、专题报告、校企洽谈、人才双选、装备展示5大环节，精准对接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
7: 本次活动行政企校多方精准对接，资源共享，共同搭建测绘地理信息行职委职教周特色活动的广大平台，持续深化测绘地理信息和低空经济领域产教协同多方联动，携手破解产教人才供需对接矛盾。
3: 活动现场，行政企校多方从产业园区布局发展、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行业育人体系建设等角度，分享了发展思路与合作愿景。主题报告环节，3位行业顶尖专家带来前瞻性、针对性强的专题分享。
8: 今天我跟大家讲的是这个空域管理和合法飞行。低空经济可能是接下来是一个链条非常长的，而且板块非常齐全的大的一个产业。一方面跟大家分享了这样一个概念，同时的话也跟大家讲到了这里面可能有大量的这种产业的形态以及我们教育的形态会给我们带来大量的一些就业。当然的话可能也会提醒大家，在初期的话我们需要去合法合规的去运营和飞行，这样的话才能够相互的话一个促进。
3: 低空经济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无疑是新质增长赛道，产业高速发展催生了大量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深化产教融合，推动院校人才培养与产业岗位精准适配，校企资源互通共享，是破解企业用工难、转型难、院校育人闭环难、产业人才支撑弱的关键举措。
9: 产教融合的核心在我们在

0: 空经济的这个条件下，我的理解是企业围绕产业走，产业对标岗位中，岗位融入教学端，教学对标就业岗，最终让我们孩子有良好的就业，让低空经济的人才我们一波接一波的输送到千行百业，让我们的低空经济发展得更好。
1: 我们与龙头企业共建创新平台，在低空航线规划、应急救援、航测数据应用等领域开展技术攻关，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同频，专业建设与行业发展同步。今后学院将持续发挥职业教育优势，为石家庄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与技术保障。
2: 近日，石家庄地铁建设迎来新进展。石家庄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建化南大街站主体结构顺利实现封顶，该站全面步入附属工程站后工程阶段。石家庄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玉华西路站至和平医院站区间左线顺利贯通。
3: 由石家庄城发投集团所属规划院编制的石家庄市动物园提升改造方案近日顺利通过路权区规委会审议。此次改造，石家庄市动物园将新建及扩建9处场馆，增设1处散养区，改造东入口大门，以及配套服务设施等系统性提质措施。
2: 近日，沧州南大港湿地出现珍稀鸟类牛背鹭栖息的身影。那据介绍，牛背鹭素有湿地牧童之称，是唯一不以鱼类为主食，主要以各类昆虫为食的鹭鸟，10多只同时现身比较少见。
3: 初夏，河北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80多种超20000只夏候鸟陆续进入孵化哺育期。保护区工作人员依托远程监测、无人巡护等智能化手段加强管护，同步开展水质监测、湿地植被养护，稳固湿地生态系统结构，为鸟类营造良好繁育栖息环境。
2: 石家庄高邑县农村信用联社日前组织金融志愿服务队走进当地人流量最大的民俗庙会，现场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活动，重点围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个人征信保护等金融知识展开宣讲。同时，针对老年群体，志愿者们耐心讲解中奖诈骗、冒充亲友借钱等常见诈骗套路，有效提升群众防骗意识。活动累计发放各类金融知识宣传品1100多份，服务群众4000多人。
3: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东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海域及沿海地区有偏西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西部、保定、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
4: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2: 近日，河北沧州职业技术学院的杨宇航、王文轩、沈一博三位同学在回家途中遇到小货车起火，他们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合力参与救援，用实际行动书写了当代大学生的勇敢与担当。
5: 4月30日下午3点多，沧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杨宇航、王文轩、沈一博一起驾车返回保定老家，途经沧豫高速河间路段时，发现前方一辆货车车尾冒出了火。王文轩
6: 看见的时候有70-80米吧，最开始那个火非常小。
5: 三位同学驾车超过起火货车后，把车停在应急车道上。这时，货车上的明火迅速蔓延，火势愈演愈烈，现场黑烟滚滚，情况十分危急。王文轩，
6: 最开始只是想让他们俩看火，然后我一想，车上还有一瓶那灭火器，然后就停下来了。第一时间直接拿着灭火器跑过去了。
5: 王文轩拿起灭火器奔向起火货车帮忙灭火，杨宇航迅速报警疏散周边人员，沈一博则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安全。王文轩，
6: 那个火差不多有半米吧，高的时候快1米了快。
5: 由于货车上拉的是发电机、洗衣机、冰箱等，着火后很快发生了自爆。王文轩，
6: 喷的时候有几秒后吧，爆燃了一下。最开始小，然后大了，隔十秒钟爆一回。
5: 期间，几辆大货车停下，试图帮助灭火，但是他们车上的灭火器已经用完。王文轩，
6: 他打算把他车上的水接到盆里去啊灭火，我就没有让他倒。因为着火的那儿那装的全是电设备。
5: 一瓶灭火器喷完，火势稍稍控制住。王文轩，
6: 左侧那一边灭了，那是放的是洗衣机，右侧是冰箱，没有灭。因为高速上的车也是非常多呀，过一辆车都有风。
5: 由于当天风势较大，且在高速路上过往车辆众多，火势始终在反复。杨宇航，
7: 当时那火啊就又着起来了，因为我们灭了一半之后，当时风特别大，然后一直冒黑烟，然后通着电呢一直灭不完了。高速救援呢来了之后也不让我们过去，在那等。
5: 王文轩三人就陪在货车司机旁边，疏导司机的情绪，帮忙找回驾驶室内跑出来的两只小狗。
6: 他也是非常怕，他的腿都快软了都。
7: 我们几个聊了会儿天，他说然后就等着消防来。
5: 二十多分钟后，消防车到达现场，货车司机情绪也稳定。王文轩三个人拍掉身上的灰尘，悄然离开现场，继续踏上返乡旅途。王文轩告诉记者，在学校经常有不定期的消防培训，他们学会了灭火器的分类、灭火的方法等等。谈到救火的原因，三位同学都说当时没想太多，看到有人遇到危险就想着赶紧帮忙。
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9: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8: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今年是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周年，由我台导演刘江江创作，根据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出入平安》，昨天在唐山举办特别观影活动。电影今天起将在全国上映。影片由肖央、阿云嘎、娜扎、黄小磊领衔主演，讲述了废墟之上200多名囚犯在民警带领下逆行救人，成功营救112名受灾群众，最终全员归队，无一逃逸的故事。
2: 昨天晚上，石家庄市第33届彩色周末文化活动暨2026年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在知音1953正式启动。本届活动融合了文艺演出、非遗体验和知识讲座等多元形式，为市民送上一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10: 晚上7点，知音1953园区西北广场灯火璀璨，一座露天的舞台矗立在潮流街区之中。伴随着开场歌舞《快乐小马》的欢快旋律，第33届彩色周末文化活动拉开了序幕。现场来自全市的文艺工作者和群众表演团队一次登台，既有保留传统韵味的民间舞蹈《山花灿漫》，也有充满活力的少儿摇滚乐队表演的《石家庄的庄》，还有原创少儿小舞戏《哪吒闹海》。台上节目精彩纷呈，台下市民热情高涨，充分展现了石家庄市群众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参演演员梁玉，
11: 那我们带来的节目是原创舞蹈《山花烂漫》，在锦旗拉花传统韵味的基础上融合了现代元素，也借助这次演出的机会呢，希望市民们多多关注我们传统文化锦旗拉花。
10: 除了精彩的舞台演出，本次宣传周还设置了丰富的知识科普与互动体验板块。5月19日下午，市群艺馆2楼演艺厅将举办中医文化养生及自我急救知识讲座。5月23日，市民可以去石家庄书城亲手制作一把独一无二的创意漆扇。也可以走进群艺馆的公益课堂，跟着老艺人学习毛猴制作技艺。此外，获得过全国群星奖的河北梆子小戏《你要是冷就穿一件》也将在月底走进保定和石家庄的高校及商圈，开展4场演出。现场观众
12: 是我们的孩子，那个参加快乐小马那个节目其中的一个家长。我觉得这次的节目真的特别好，尤其是那个舞蹈还有那个魔术特别震撼我。 旁边的有几个家长就是忍不住的站起来鼓掌，就是水平太高了。
10: 市民的点赞正是彩色周末举办33年来不变的初心。作为石家庄持续时间最长的群众文化品牌活动，彩色周末始终坚持文化惠民的宗旨，活动足迹从城市广场延伸至社区、乡村、校园和企业，成为展示石家庄城市形象、凝聚群众精神力量的重要平台。观看完演出，观众刘女士说，
13: 丰富我们的这个业余生活吧，我们都挺喜欢这个形式的，特别接地气儿。
10: 据了解，本届彩色周末文化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期间还将联动四季春晚、文化进万家等特色文旅活动，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以文化赋能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建设。
3: 为期一个月的景行词韵侨联世界518景行窑主题特展昨天在石家庄景行紫园徽派古建博物馆开幕。展览汇集隋唐至金元时期近200件景行窑精品文物，器型丰富，釉色齐全，全面展现景行窑成熟烧制技艺与北方民窑艺术风貌。
2: 东太行文旅集团推出惠民福利，凡在5月16号到24号期间进入东太行景区的游客，免南门门票入园，金娘湖景区免鹊桥门票。
3: 北京时间7: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2: 5月15号是全国无忧日，关于幽门螺杆菌公众存在哪些认知误区，
3: 有奖发票试点初显成效，超5.2亿人次参与，撬动消费2088亿元。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苏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3: 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美方官员透露会谈富有成效。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现在呢，幽门螺杆菌已经被大家所熟知，特别是现在体检项目中，幽门螺杆菌吹气测试基本上啊都在标配当中了，很多人都做过。这种细菌呢，同时也是全球人群感染率最高的细菌之一，所以也能理解为什么体检当中啊要对这个项目做成一个基本的项目。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防控白皮书里面就指出说，我们国家的人群感染率可能是接近 50%， 而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可能会增加胃癌的罹患风险。昨天是全国无忧日，那关于幽门螺杆菌公众存在哪些认知的误区，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有哪些症状，又该怎么治疗呢？
1: 幽门螺杆菌是一种可以寄生在人体胃部的细菌，其粘附于胃黏膜及细胞间隙，能够在强酸环境下长期生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说，
2: 幽门螺杆菌是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划定的一类胃癌致癌源，慢性感染显著的升高胃癌风险，也是目前胃癌最重要的可控的危险因素。幽门螺杆菌能够在胃内长期定植，破坏胃黏膜的保护屏障，诱发长期的慢性炎症，导致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胃黏膜在反复的损伤和修复中，细胞容易出现修复错误、 DNA 损伤，诱发癌变。幽门螺杆菌也会产生空泡毒素、细胞毒素这些有害的物质，直接损伤胃黏膜细胞的 DNA， 诱发癌变。
0: 就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癌发生存在直接的关联，不少人是谈忧色变。那对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丁世刚说呢，在发现感染后应该提高警惕，但是无需过度焦虑。
3: 现在的感染率很高的，在全球就两个人有一个人感染，我们国家差不多的。感染为幽门螺杆菌之后，大多数人是没有症状的，还有10%到15%的人呢得消化性溃疡病。如果把这种细菌根除掉之后，溃疡病是可以治好的。最严重的1%的人可能得胃癌了，胃癌的病因很复杂的，幽门螺杆菌仅仅是一个因素。
1: 哪些症状可能提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呢？进餐之后，上腹部有饱腹感，甚至出现疼痛、泛酸、烧心痛，经常出现打嗝、腹痛、食欲不振等情况，伴有顽固口臭现象的人群都需要重点关注。丁世刚透露，
3: 针对有这种溃疡病的人，有萎缩性胃炎这种高危疾病、癌前疾病的人，还有一些高危遗传亲属有胃癌的这种高发地区家属，这些人感染上幽门螺杆菌，从预防胃癌的角度，应该是建议把这个幽门螺杆菌根除掉。
0: 对于没有消化道不适症状，但在体检筛查中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阳性的人群，专家提醒，应避免自行盲目购药治疗，治疗不规范等问题呢，可能导致幽门螺杆菌的耐药。
1: 另外，现在有不少所谓的清幽产品，比如说牙膏、益生菌，宣称能够杀灭幽门螺杆菌，还有偏方，比如多吃大蒜能管事儿。那么这些杀菌的配方靠谱吗？另外，什么方法能真正的防范幽门螺杆菌感染呢？
0: 口感染，这是幽门螺杆菌传染的最主要方式。由于幽门螺杆菌可能存在于人的唾液或牙菌斑中，所以人们可能通过共用餐具、水杯、接吻等情况感染，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感染率的居高不下。儿童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多数感染发生在14岁之前。携带幽门螺杆菌的成人与幼儿共用餐具，或者呢存在部分不良的喂食习惯，这是导致幼儿感染的重要原因。由于幼儿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一旦感染往往会延续到成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表示，
2: 使用公筷公勺能有效阻断幽门螺杆菌的口传播，从根源上降低感染风险，进而减少胃癌的发生几率。配合规律体检、健康饮食，能更好地守护胃部。
1: 一些网络传言称多吃大蒜能杀死幽门螺杆菌，称大蒜中含有大蒜素，可减少胃癌罹患的风险。但是刘奎亮表示，
2: 这种效果只在体外的细胞实验里得到了验证。我们日常吃大蒜，摄入的大蒜素剂量非常低，在胃里根本达不到能够杀灭细菌的有效浓度。反而大蒜本身是具有一定刺激性的食物，吃得过多本身可能引起胃部不适。
0: 此外呢，不少商家还推出清幽产品，范围涵盖益生菌、牙膏、漱口水等不同品类，宣称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甚至预防癌症的发生。对此，专家表示，幽门螺杆菌主要存在胃部，漱口水和牙膏等无法根治胃内感染。刘奎亮表示，益生菌能作为辅助手段调节肠道菌群，但是无法代替药物。
2: 在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时候，补充益生菌调节肠

0: 码抽奖。吃完饭开个票，顺手拆个红包，正悄然融入大众日常消费习惯。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到有奖发票的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达到了2088.2亿元，有奖发票政策提振消费效果显著。
1: 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比如说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住宿、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等，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一张张小发票摇身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在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是转身就走，如今呢，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上传即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
2: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
3: 就是我这加油就
4: 平时咱们加油也是刚需，100块钱就可以抽奖。刚才我加了100块钱油啊，就中了20块钱。
0: 除了实时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7档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即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初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4档激励。
1: 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呢，扫码开票喜提红包的惊喜已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发票就可以参与抽奖。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拉高了餐饮等消费的客单价。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顾客在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具发票。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说，现在店里已经养成了主动提醒的习惯，不少消费者为了参与抽奖也会乐意主动凑单。
5: 我们都会提示一下，就是您这次消费可以开发票，完成之后可以进行有奖发票抽奖。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2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凑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日均参与人次分别达662万、607万和690万，为假期消费增红火、添喜气。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6: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1: 那除了即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7: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如今开具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而随着开票规模的显著扩大，商户的合规意识也显著增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回暖，也促进了营商环境的提升。
8: 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井喷式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消费端强劲需求和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1: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 2025年全国城镇

0: 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441元，增速高于上年1.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71,590元，增速高于上年1.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9%。
1: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日前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据了解，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一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0: 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发布《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提出家庭病床服务应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优先为家庭医生签约居民提供家庭病床服务，尚未签约的同步与家庭病床患者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做好家庭病床服务与家庭医生服务的衔接。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昨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典型套路是发布虚假招聘信息进行引流，刻意贬低求职者能力，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或办理贷款参加培训，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0: 近期，交通运输部正在江苏、重庆等地推进高速公路人工收费车道手机加无卡通行试点，通过技术手段简化通行流程，提高出行效率，进一步推动交通数字化升级。
1: 昨天，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截至目前，利剑系列运载火箭合计将100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将展映420多部中外影片。
1: 美国国务院官员14号说，当天在美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
0: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呢，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以色列将再次采取行动，以实现其在伊朗的目标。
0: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1: 俄罗斯国防部14号发布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对此，乌克兰官员称，这是冲突爆发4年多来，俄军发动的规模最大的2天空中打击。截至目前，袭击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基辅宣布15号为全市哀悼日。
0: 昨天，日本发行新的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0%，刷新历史最高水平。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宫城县附近海域15号晚发生6.3级地震。
0: 体育方面，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
1: 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张硕，编审牛作娇。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0: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14: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
13: 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5: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6: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省会石家庄今天有中雨，19度到25度。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这个雨到下午4-5点才下来。当然了，大家还要注意查看自己手机上的及时的天气预报。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